0: 攻进了鸡群里。一小时后，敌机全部被摧毁，战斗目的已经达到。赵崇德命令部队撤退。非常可惜的是，在撤退途中，赵崇德被敌人的榴弹击中，当场壮烈牺牲。
1: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联一举打掉了日军的看家法宝。这下，卫立煌防守忻口的日子好过点了。
0: 这场战斗，八路军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余人，摧毁敌机24架，开创了步兵摧毁大量飞机的先例，极大削弱了日军进攻忻口的空中力量，有力支援了忻口防御作战。战后，八路军129师授予769团第10连战斗模范连的称号。

第二点总书记回答了，怎么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怎么结合呢？党的二十大报告是这么说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所以结合的方法就是融通贯通，结合不是拼盘，我们的结合不是要复活一切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的传统了不得呀，延续五千年，我们的传统中间有优秀的，也有不那么优秀的，甚至是糟粕的东西。今天我们的结合主要是跟优秀的这一部分相结合，我们的结合也不是拼在一起，我们把孔孟老庄与马恩列斯给它拼在一起，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结合。我们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组合、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是有机的结合。我们的结合不是要回到过去，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崇高，我们提出第二个结合，但目的不是为了回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回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在农耕文明时代、在封建时代恐怕是可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但今天靠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我们同一个文化塑造了辉煌的古代中国，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长期位居世界之巅，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用伟大复兴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使命。为什么叫复兴呢？因为我们曾经辉煌过，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同一个文化塑造了一个近代的没落的中国。同一个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变了，而是因为时代变了。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指导思想，需要不同的文化。在农耕文明时代，在那个时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全世界的发展都是停滞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样一种简单生活节奏，也没有科技的革命，没有产业的革命。不像今天我们的产业革命每天都在有新的面貌。在农耕文明时代几千年，全世界都是如此，变化并不大。在那个时候为政者主要的就是要保一方

百姓安居乐业，盼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你看当时的皇帝要敬天，要祭天，我们的这个各级官吏他都有职责使命，从知县到巡抚到总督等等，职责使命都是明确的，但没有一条要求他们去发展经济，在一个任期之内要把经济搞上去，要改善，要达到翻一番或者增长10%这样一个目标，没有 GDP 考核呀。 GDP 考核是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新事物，过去没有。西方有一个学者，他做了一个研究，当然这个研究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来考证的。他说啊，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全球的 GDP 只增长了14%。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834年，全球的 GDP 增长了480%，而这个480%呢，主要是1750年以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增长的。农耕文明时代，全球的经济就是这么一个速度，龟速都比不上啊！你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1年增长14%，就有很多的年份达到了这样一个数字啊。即使今天我们的速度已经下来了，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在5%左右，但是过去1000年呢，才增长了14%啊。可想而知，在农耕文明时代，经济社会这个面貌是没有大的变化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治国者主要就是维系百姓的安居乐业，调节人伦人际道德的关系，而要完成这样一个目标与使命，他的这样一种德性能力的文化、政治能力的素养就非常之重要。而在这一块，儒家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最为博大精深的，全世界没有出其右者。所以我们在农耕文明时代是全世界发展的最好的国家，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不一样了，资本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社会财富在全球流动的逐利的原则上升为第一原则，资本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的动力源泉。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要就是要调适物质利益关系，过去那一套德性能力、政治能力、修身养性的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恐怕就没那么重要了，或者是退居次要的地位了。比如今天我们在全世界跟美国打交道，你看美国特朗普，他是一个毫不讲政治原则、政治能力、没有任何政治规矩的这么一个总统，你跟他讲道德、讲道义、讲这一套，恐怕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只能跟他讲实力、讲利益。而西方走向世界500年的历史，刚才我在讲背景的时候也讲了，西方走向世界不是靠西方的能力和价值观走向世界，也不是靠西方的那一套自由民主人权走向世界，它是靠它的军队、靠它的铁蹄、靠它的杀戮统治世界的，可以说是惨无人道、毫无人性的一个西方的发展史。在这样一个工业文明时代的背景下，在工业文明崛起的时候，我们传统的还在服膺于我们传统的文化逻辑，以儒家思想来治国，显然就跟不上了这个时代。所以到了近代中国，中国没落了，西方崛起了，这恐怕也是

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一个文化塑造了辉煌的古代中国和没落的近代中国的原因。那么第三个总是又回答了为什么要结合，因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总书记用了互相成就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他们为什么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他们可以在结合中间互相成就，我能成就你，你也能成就我，我能让你变得更好，你也能让我变得更优秀，这就是互相成就的意义所在。第一个方面，马克思成就了孔夫子，当然这里用的是代称啊，马克思代称马克思主义，孔夫子代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为什么能够成就呢？成就孔夫子呢？因为在中华文明最危急的时刻，马克思主义它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根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则得以再度青春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危急的时刻，正是1840年以来的这个时刻。1840年以来，西方的各种主义都进来了，民粹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西方的各种主张都在中国进行了试验。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民主共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辛亥革命，总统制、多党制、议会制，我们都试验了，都行不通。西方的各种主义、各种方案进来了，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中国觉得中国自己的那一套不行了，所以才会向西方去学习，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进行试验。我们走向了西方，我们当时仁人志士、有志青年，有的是官派，有的是自费出去了。国民党的第一代的那些元老们无一例外走向了日本，走向了欧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到后来等等，除了毛主席这一个例外以外，其他所有的几乎都走向了国外，走向了欧洲，走向了欧美、俄罗斯。他们去那里去干嘛呢？恐怕不是简单的去打工谋生，更多的是寻找治国治民的真理啊、方案。同盟会、新中会是在国外成立的，可见当时我们的传统方案、我们的传统文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我们有的学者公开喊出了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来到了中国，走进了文庙，与中国的孔夫子、与中国的老夫子们进行了对话，发现了二者其实是可以契合的，是可以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激活之下，一步一步的幻化出生机和活力。这是第一个成就。第二个成就，孔夫子也成就了马克思。马克思诞生于欧洲，但是他走向了世界。马克思活在整个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马克思主义。越是发达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流派越多，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独在中国活得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文明涵养的马克思主义赖以扎根生长的文化沃土，来自异国他乡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繁荣兴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就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欧美，在马克思的故乡，流派多，

但是它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主体思想，而往往是社会的边缘化的思想、左翼的思潮。尽管在不有的时候它的影响会大一些，但总体来说它是一个边缘化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欧美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如此，影响并不大。现在我们到欧美去看，马克思更像是一个精神的异乡人，那块土地对马克思的接受度并不像在中国如此之高。那么马克思在亚非拉呢？在亚非拉马克思也都存在，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激情胜于理性，符号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比如马克思主义在南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委内瑞拉、在玻利维亚等等，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充满着激情，具有强大的社会的煽动性，对社会的面上的影响也是不小的。但是更多的是激情，缺乏理性的思考，缺乏真正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框架来分析他们的问题，提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案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尽管这个地方马克思主义很有激情，但实践的效果并不好，社会的问题重生，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查韦斯马杜罗所治理下的委内瑞拉的情况。那么马克思在苏东是什么情况呢？苏东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已经苏东巨变了。马克思主义在苏东的传奇止步于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列宁之后没有第二个列宁主义了。斯大林没有斯大林主义，只有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后来就更加了，甚至最后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反马克思主义，到了戈尔巴乔夫。马克思主义在古越、朝老这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呢？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古巴、在老挝、在朝鲜，它是滞后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所以这几个国家发展也不太好。在越南总体情况稍好一些，真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好的就是在中国，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似乎是找到了真正的精神的故乡。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最隆重的礼遇纪念了这位千年第一思想家。2018年的5月5号，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聚集一堂，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一生的伟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呢，在全世界恐怕也没有第二人能够享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在中国是如此，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恐怕也是如此。马克思对中国很重要，所以我们才会以这么高的礼遇来纪念他。所以为什么马克思在中国活出了这么人生的新高度呢？找到了他真正的精神故乡呢？这是第四个总书记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跟中国文化结合得好？为什么结合得好？总书记在20道报告的回答是：因为具备了两个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备历史基础、群众基础。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片土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两大基础。所谓历史基础，就是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跟马克思相契合。

所谓群众基础就是我们亿万万老百姓拥护接受马克思的主张，认可马克思的这一套理论建构、国家建构和制度的建构的逻辑。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基础，具备了这两个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能发展得好。梁漱溟先生啊，有一个论述，他说中国社会在向资本主义发展上，过去几千年是长期资质不前的，但是到了晚近几十年向着共产主义走去的时候，渐步前进，确实是如此。我们在往资本主义的方向走，你看君主立宪呢、辛亥革命啊、总统制、多党制，走了几十年走不动，磕磕碰碰三座大山始终压在头顶上，但是当我们向共产主义方向走的时候，渐步前进。日本的高口雄三先生说，社会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来说，它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它就是土生土长之物。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土生土长的。张大年先生有一段话，我可以认为是对这个论断的一个注脚。张大年先生这么说，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我们的文化中间有着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讲得很好，也比较全面。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就在我们这里生根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长成了一棵又一棵的参天大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今天的总书记的思想，你看看，一棵又一棵的参天大树，根深蒂固啊。但是你看，在俄国的土壤里面长出了一棵列宁主义这棵大树，此后就长不出。在亚非拉，在其他的地方很难长出一棵像模像样的苍天大树，能够真正为这个国家遮阴挡雨的。比如张大年先生讲的很多个方面都有道理，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无神论的传统。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无神论传统的国家，那马克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呢？他是无神论的，他在《黑格尔法治与批判导言》中间就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们要消灭宗教。我们为什么需要宗教？是因为这个现实的世界充满了苦难，只有在宗教给我们承诺的世界中间，我们才能找到未来的希望和的美好的承诺。这种承诺在哪里呢？在极乐世界，在天堂，在彼岸，在来世，在来生。这就是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我们中国90%以上的人都没有一神教的信仰，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一神教，这跟马克思的无神论的传统又高度契合了。马克思跟孔夫子对话，在郭沫若的这个《马克思进文庙》这篇文章里面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说啊，我们应当探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达到最高的幸福。我是站在这个世间说这个世间的话，我跟很多的宗教家、玄学家是不一样的，他们所承诺的最高的幸福在来世、在彼岸、在极乐世界，而我是要求通过人民的奋斗、通过阶级的斗争实现人类的解放，使得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们能在现实的生活中间能够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更幸福。学生听到了马上就回答，这个学生是子路，他说是的呀，我夫子

我们孔夫子也是这样的，我夫子也是注重利用后生之道的人，我夫子最注重民生了。所以说啊，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呀。孔夫子回答，我们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同的，就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相同的，我们都追求此岸世界的幸福，都追求现世的幸福，我们不去承诺，不去幻想那种来世的东西，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这是马克思跟我们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一点，我们都是入世的文化而不是出世的文化。马克思在中国找到了归乡的路。艾思基曾经说，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间早就有着社会主义的种子，这个种子不是马克思来到了中国才播下的，是我们自己的土壤中间本来就有的。毛泽东说，我们历朝历代有大小规模不同的农民革命斗争，它的性质当然与现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几千年农民革命很多，他们为什么搞革命啊？因为生活不下去，主要的生活资料掌握在地主的手上，他们租种地主的田来种植，他的收成一半要交给地主，剩下一小半要交给国家，最后剩下20%左右的收成才能留给自己。我们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双手种出来的粮食，在没有化肥，在没有杂交水稻，在没有袁隆平，在没有科技的年代，在没有农业机械化设备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种多少田，能够有多少收成呢？这些收成遇到了天灾，遇到了旱灾等等，恐怕这个收成就有可能颗粒无收啊。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过去都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饿死人在每个年代都存在，只不过有的时候比较普遍，有的时候比较局部一些。所以我们大大小小的农民革命斗争是时刻在爆发，能够写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那都是大的农民革命，那个小的被及时镇压了的恐怕都进入不了历史教科书。但是我们的农民革命为什么能搞得起来呢？靠什么把农民给团结起来搞革命呢？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往往是打着这样一些旗号：邓贵健、均贫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耕者有其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打着这样一些革命的口号把农民团结起来，一起来搞革命。因为不搞革命死路一条，搞革命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这就是中国农民革命此起彼伏的原因。这些农民革命的他们的这些口号、这些价值追求、这些目标，与马克思的奋斗目标，与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它有某种相似之处。比如邓贵健、均贫富，邓贵健就是消灭剥削、消灭不平等，均贫富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啊。耕者有其田就是消灭地主的所有制、消灭私有制，是不是？他们的这些主张、这些追求跟马克思的追求确实有某种契合之处，但是他们只是原始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真正实现他们目标的现实道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恐怕也难以找到这样的现实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始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的农民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登上了中国的革命的舞台，领导中国革命的运动。他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但是他的革命的主体仍然是农民，因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我们的人口
结构决定了我们革命的队伍绝大多数90%以上都来自于农业、农村、农民。这样一支农民的队伍在我们共产党的手上带成了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有了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我们领导中国的这支农民的队伍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们靠什么？我们同样也有类似的主张。毛主席领了一支队伍准备攻打长沙，发现敌我的势力的对比太大，打不下来，走中心城市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在浏阳的文家市，在今天的里仁学校那里呀，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做出了文家市转兵的重大决定。在那个地方还留下了6个大字，今天仍然历历在目，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最为成功的一句广告语，把整个中国的农民给动员起来了。所以从浏阳文家市出发，后来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民倒向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此后根据地像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这个浙赣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川黔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陕甘宁根据地，在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势力那么单薄，我们被蒋介石千里追杀，蒋介石的力量、国民党的力量那么大，为什么农民倒向了我们一边？因为我们给农民带来的希望，打土豪分田地。在延安局部执政的时候，我们依然推进了土地革命。1947年，我们在延安就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分到了农民。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的7月份，中国第一部土地法就颁布施行了。在那个法中间就规定了中国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集体的土地所有制，解决了老百姓千百年来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农民所有、集体所有的这么一个千年夙愿。所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解决了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后来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间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提供了我们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绝的价值观念是融通的。关于这一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间所蕴含的这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不仅我们中国人发现了这一点，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恐怕就是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本人。1849年，德国的传教士郭思立从中国回到了德国，带回去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一些社情民意。在当时郭思立传回的这么一些信息中间，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中国的文化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在1850年写的一篇诗篇中间是这么写的，他说，中国造访的平民指出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由此马克思预言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从郭思立带回的信息得出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结论。当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跟毛主席所说的原始社会主义跟总书记所说的朴素的社会主义恐怕都是同一个意思，他不是说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元素，不是的。但是我们老百姓的追求
我们那种等贵贱、均贫富、跟着有吉田的追求，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正是因为这种元素，在广大的亿万的老百姓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马克思将他的革命主张、将他的理论主张带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是接受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具备了很重要的两个基础，一个就是历史基础，一个就是群众基础。这是总书记回答的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结合有什么意义？总书记讲，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得我们今天的道路、我们的制度具备了千年的文化底蕴，具备了深厚的文化滋养。我们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搞的单一制的国家形式，我们搞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果没有大一统的文化，没有这种四千五千年的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基因的支撑，没有老百姓的强大的这种民意的支撑，这一套制度在中国要走得这么稳这么好，恐怕难度也是要大得多。所以这个结合筑牢了我们的道路和制度的根基，也打开了我们理论创新的空间，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当我们的理论创新放到五千年的文化时空中间来推进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资源无比丰厚，我们的文化底气无比强大。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是具有强大的底气的。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浸润了中国文化这个元素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两个结合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会不会导致我们思想的依附和文化的殖民呢？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这个从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它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而是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互相成就的一个文明结合过程。经由结合而创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它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不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单纯的看作它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不能单纯的看作是这样。它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文化，而且是中国文化中间最主流的部分、最主体的部分。

现在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学习纲要2023版呢是这么说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六个必须坚持，内在贯通，有机统一，凝结着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经验和重大成果，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总书记的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究竟怎么概括？学习纲要的这么一个话怎么理解？我想说呀，十加十四加十三加六，这个它蕴含了一个体系，但它本身不是说这个体系

就是这么概括。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总书记的思想的体系理解为这四个板块简单的相加。四个板块简单相加来理解体系是有偏差的，但是这四个板块是我们对这个体系的内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的一种理解和把握。所以今天呢，我就不详细的展开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他们各自的内容，因为这几个板块他们的内部的交叉比较多。今天我主要是以2023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学习纲要它的结构设计为基本依据，来简单的分析总书记这一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总体结构和它的内在逻辑。根据2023版学习纲要它的篇章结构的布局，我们大体可以分为这么四个基本的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总书记思想的一些管总的方面，包括这总的原则、总的要求。这一个板块对应的是学习纲要的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二个板块是学习纲要的第五章到第十三章，主要回答的问题是总书记思想他要回答的新时代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和战略部署，就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个战略规划、战略部署是怎么样的。学习纲要用了这么五到第十三章共九章的篇幅来展开。总书记思想的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新时代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支撑和保障，这个对应的是学习纲要的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总共四章。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总书记思想它所贯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主要就讲了学习纲要的最后的那一章，六个必须坚持。那么下面再简单的对这四个板块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展开。总书记思想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些管总的东西大概有这么三个关键词。第一，党的领导、领导力量，这是回答政治保证的问题。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间非常明确的一个理论判断，也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历史成就、发生历史变革的最根本的政治保证。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理论主题，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往哪里去的问题。学习纲要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回答了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我们举的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要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举旗定向的问题在总书记的思想中间是非常明确的，是贯穿整个理论各个方面全部内容的，是贯穿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根本立场，回答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是贯穿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根红线，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人民立场，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的政治建设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的文化建设要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社会建设要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啊，我们实现人日自然和谐共生，我们的哪一项工作都不能背离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判断一个国家，判断一个政党，判断一个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看一条就是看他的价值立场，他是不是站在老百姓一边，他是不是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所以你看，我们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间，我们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及我们修订的党章都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绝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我们是代表不了的，我们也是不代表的。这就是我们鲜明的立场，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一条底线，这是不能破的。那么人民立场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也深刻的回答，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国家才算真正的人民立场呢？马克思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了展开。第一个维度，我们的人民立场体现在要为人民最近的利益而斗争。在马克思那个年代，最近的利益是什么？是大家吃不饱，工作时间太长了，工资太低了，所以要起义，要罢工，要斗争，要缩短劳动时间，要提高收入，要改善工作条件。包括德国西底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包括里昂纺织工人的起义，都有这样一些诉求。但是仅仅达到了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人民立场最终的表现，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能够当家做主的国家，资本不再主导一切，资本不再宰制劳动，不再统治人民，相反，人民成为是这个国家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命脉、经济命脉啊，资本能够俘获政府，裹挟权力，左右上层建筑，操控社会的重大议题，操控国家的命脉，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绝不允许到这一步。几十年来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我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但是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安全的命脉、国计民生的命脉始终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以及掌握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手中。在这些关乎国家命脉的重要领域、关键部门、要害行业，绝不能由个人来掌控，更不能由外资来掌控。因为资本一旦掌控了国家的命脉，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我们的经济基础是由这些外国资本或者私人资本来搭建的、来奠基的。在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之上，它就构筑不起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掌握在谁的手中，上层建筑也就代表谁的利益。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坚持人民立场，既要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为老百姓最近的利益而斗争，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我们不允许发生，拖欠老百姓工资的事我们不允许发生等等，我们要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他的就业、他的民生、他的教育、他的医疗，我们要关注。但是更重要的、最终的，我们要始终保持这个人民对国家命脉的掌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坚持巩固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民营经济大发展不会伤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要它不掌控国家的命脉。所以我们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是第一个关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些总的原则、总的方向、总的要求。总书记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第二块最为庞大，内容非常之多，思想博大精深。那么在这里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总书记是怎么谋划和部署的呢？大体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战略安排，回答我们怎么实现我们的阶段性目标，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五位一体，回答总体布局的问题。那么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里面包括五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五大建设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里面总书记对每一个方面的建设都有一系列系统完整的论述。我们今天有的概括为思想，有的概括为论述，比如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那么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这两个领域，我们现在概括为习近平相关的论述。不管是思想还是论述，都有一整套系统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党中央治国理政所要抓的面上的工作，除了抓面上的工作，还有重点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这是第三个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书记讲，这是根据我们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表现所凸显出来的四项重点工作。这四项工作在今天表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项重点工作，每一项工作总书记都有一系列论述，有的已经形成了理论体系，比如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还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等等。那么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关系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了。总体布局主要是面上的布局，统筹推进五大建设，而战略布局主要是重点的工作的谋划，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所以这两大布局它就是点面结合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这是今天我们党中央治国理政所要抓的几项这个重大工作，主要的战略规划和部署。这是总书记思想的第二个大的板块。第三个大的板块，新时代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需要什么样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面又有四个关键词。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首先需要安全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统筹各个重点领域的安全，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我们现在对国家安全的领域涉及到几十个方面，很多方面都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要以总体性的思维来谋划、来部署、来统筹国家安全。那么在这里面最重要的、首要的安全，总是一样，是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政治的、政权的安全，没有制度的安全，没有意识形态的安全，恐怕其他的安全
亦会灰灰湮灭。所以今天我们首要的要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强军。回到军事保障的问题，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分三步走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改写世界经济版图、政治版图、改写世界格局的。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复兴对世界的影响太大，如何捍卫我们发展和复兴的权利，如何保障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不被西方势力所终止中断，我们必须具备止战的能力，必须具备打赢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世界大国地位的交替，在过去的历史上大概有十多次，绝大多数都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未来整个21世纪，中美两个大国它的地位极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样一个地位交替的重大时间节点，我们如何确保世界的安全，如何确保大国之间的和平，恐怕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具备止战的能力。美国作为世界的首成大国，歇斯底里，不计代价，无所不用其极，试图阻止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他会不惜一切手段，乃至军事手段，而我们要维系中国发展的权利，保障中国的复兴进程，我们也就必须要具备止战的能力。这是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统一战略。回到祖国统一的问题，如何维护香港、澳门一国两制长期繁荣稳定，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的条件。总是讲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必然要求。在这里总是也有很多重大的论断和重要的观点，比如我们对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进一步明确了。什么叫一国两制？过去我们讲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长期不变，这就是一国两制。这是在80年代，一国两制尚停留在理论上，我们对一国两制内涵的认识。当一国两制真正落地以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个理论还有进一步的空间。

因为无法可依，法律真空。到了2019年，香港的修例风波达到了港独运动的疯狂的顶点，把一个好端端的香港变成了一座臭港，几十万人天天在街上，延续了几个月之久，瘫痪了香港的社会，老百姓深受其害。香港的港独运动背后有着深厚的国际力量的转入，特别是美国、英国的势力转入非常之深。那么怎么解决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书记提出了全面管制权、爱国者治港这两个重大原则。全面管制权的提出标志着中央治港的思路思维发生了重要的调整。过去我们治理香港更多的是一种特区思维，今天我们注入了地方思维。全面管制权的提出不是对香港高度自治权的侵袭取代，全面管制权与高度自治权并行不悖，相互补充。我们的全面管制权是指中央对于香港所有的管制权利要全面行使，主动谋划。比如我们中央对香港具有维护安全的权利、驻军的权利、外交的权利，啊，这个制定基本法、增加基本法附件的权利，啊，任免香港的主要官员的权利，进行香港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设计调整改革的权利等等等等，这是中央的四权。在这个四权里面，我们坚持全面管制权。全面管制权的落地主要是以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为标志。2019年的修例风波催生了2020年6月份的港版国安法的落地。港版国安法的制定标志着中央全面管制权正式在香港得到了有效的实施。港版国安法对于香港由浪到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面有两条重要的思路，特别是我们设立了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这标志着178年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对香港行使治理权利。啊，还有爱国者治港原则。爱国者治港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港人治港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爱国者治港。只有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才能进入香港的管制团队，进入香港的上层建筑，管制香港。这就是爱国者治港。这也是由于在实践中间提出来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香港回国20多年来，我们发现在香港的管制团队里边，不管是政府、司法还是立法会里边，都有一些不拥护一国两制、不效忠基本法、不认可自己是中国人、不爱国的人进入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爱国者治港原则，修订了香港的两个选举条例，将不爱国的人排除在香港管制团队之外，确立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这两大原则的落地，推动了香港有能够在这个大变局的时间关口，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共同体，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我们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根本征选。这是总书记思想的第三个板块。第四个板块贯穿总书记思想全部内容的一个精髓，就是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贯穿了总书记的全部著作，贯穿了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贯穿了新时代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全部过程，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是这一思想的精髓。就是我们这一思想啊，最精华的

部分就表现在这六条。可以说，把握了这六条，掌握了这六条，我们也就从总体上把握了总书记的思想的精髓要义。我们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中间落实了这六条，坚持了这六条，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六条对于党中央治国理政，对于我们完成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历史伟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对于总书记这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呢，我想根据学习纲要2023版这个版本，我们大体可以从这么四个方面四个板块来把握它的基本结构和内在的逻辑啊。当然对于总书记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党中央从党代会的报告一锤定音来给予界定，现在仍然在过程中啊，现在还在研究。至于哪一次党大会最终对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逻辑框架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我们有待于啊以后的党大会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这一思想还在发展之中啊，每天每时每刻这一思想都会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鹤。上节课给大家分享了短视频账号定位的方向，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账号定位的细节。账号定位的细节我们要做好四步。第一步，起名字，一个好名字价值百万。第二步，做图像，强化辨识度。第三步，叫写简介，通过简介强化你的人设，强化你的卖点。第四步，封面图，设计一个好的封面图就是你的最佳广告位。先看第一个，取名字。什么是好名字？在我看来啊，有几点很重要。第一，朗朗上口，把它读出来能不能很顺溜。第二，要好记，能够让别人看一次听一次就能记得住。第三，能够注册成版权商标和域名。尤其第三点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很多网红在爆火之后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别人注册了，很可惜。我常说，名字是最短的内容，好名字自带流量。那短视频账号如何取个好名字呢？有三个原则。第一个，与你账号定位相关，不相关的名字再好听再好笑再朗朗上口你不要用。第二，朗朗上口好记，不要用生僻字或者是繁体字。第三，能够让别人一看就懂，一看就知道你是干嘛的。但是要弱营销，营销属性太强，容易引起用户的反感，容易引起用户的逃避。给大家分享四个取名字的方法。第一个，直接用你自己的真名或者化名，比如说李子鹤、张雪峰，这种方法是为了强化个人的人设，全网统一用这一个名字。大家去搜你的时候，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名、不同的领域都可以找到你，线上和线下统一用一个名字。缺点就是，如果你的名字不好记，或者是你的名字里面本身就有生僻字，最好要起一个化名。很多明星都是化名、艺名，比如说成龙的真实名字叫做陈港生，祖谷商的名字叫做房世龙，成龙就是一个艺名，但是成龙这个名字朗朗上口，一下子就让别人记住，这其实就是一个好名。二，名字加品类。举个例子，我有个学员是卖多肉的，他的化名叫做香香，单纯叫做香香的人太多了，没有辨识度怎么办？名字加品类，直接就取名香香多肉。香香有很多，卖多肉

的人也有很多，但是相当多数，哎，只有一个，这个就是名字，这个名字辨识度呢就很强。那同样的案例，比如说秋叶 PPT， 秋叶是网名 ，PPT 是做的赛道类目，叫名字加类目，对吧？秋叶 PPT， 夏书厨房，罗红盛影，都是采用同样的方法，你一看就懂，一看就知道它是干嘛的。第三叫做名字加职业，比如说摄影师李小龙，开快车的张学友，厨师长可乐。我们拿开快车的张学友来讲，开快车是职业，张学友是他的网名艺名，因为张学友本身就是一个歌星，容易好记，但是开快车的张学友只有一个。其实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一看名字，哎，就知道你是做什么。不仅如此，还利于用户的搜索。比如说我想找摄影师，哎，我就会在抖音搜索摄影师，这个时候你的名字上面有摄影师这个关键词，就更加容易让别人搜到你。第四叫地域加类目或者加昵称，给大家举个例子，青岛烤肠大叔唐健，你看地域对吧，青岛烤肠是他所做的产品，大叔是他给自己的标签，唐健是他的真名，青岛烤肠大叔一看就知道他干嘛的。北京吃喝玩乐啊，你一看这个账号就是分享北京的吃喝玩乐，一下就记住了。那上海东哥二手车对吧，东哥二手车，东哥是他的昵称，二手车是他做的赛道，上海是地域，一下子也记住了。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地域加名字加什么品类，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聚焦本地，利用用户的搜索。那如果你是做的同城生意，建议一定要加上地域，便于用户更好的去识别你。那如何设计短视频账号的头像呢？给大家四个原则：第一个，职业化；第二，辨识度；第三，背景要简单；第四，最好和日常出镜的形象是一致的。举个例子，小田姑娘这个账号，小田姑娘就是根据人设设计的形象，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手里拿着菌菇，背景也是菌菇，他日常在短视频出镜的形象也是两个羊角辫，甚至他直播间出现的其他主播也是两个羊角辫，是不是一种辨识度呢？那我是一名职业讲师，我的头像一定是穿西装打领带，不管哪个场合只要需要我的形象照，一定是统一的一张照片，这个其实就是职业化。那如何写一个好的短视频账号的简介呢？给大家两个原则，第一，强化人设和你所做的内容；第二，塑造权威。举个例子，小田姑娘的账号有四点：一，小田姑娘是95后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二，贵州姑娘远嫁给福建小伙创业的爱情故事；三，来自菌菇之乡的各类各样的菌菇环保；四，把希望带进农村，把产品带出去，愿意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那看完以上的四点，你有什么感受？是不是一下子对小田姑娘有了了解？有故事，有产品，有情怀，这样的简介直接强化了她的人设，更容易建立她和用户之间的信任。那我的简介，抖音数字学堂签约讲师，这叫塑造权威；巨量创业认证讲师，服务项目培训咨询操盘，授课请提前预约。我的简介在塑造权威，讲我的服务项目，看了我简介有兴趣的人自然就会联系我。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简介里增加自己的直播时间，只要你的直播时间是固定的，建议增加直播的时间给你的直播间引流，比如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直播。哦，如果是喜欢你的粉丝看到你的简介里面这样写，那他到点就会到你的直播间去看你的直播。封面图，如何设计一个好的封面图呢？封面图的设计啊，首先要明确封面图的作用是干啥，那个就是强化人设。封面图就是你自己的广告位。一个好的封面图啊，有两个原则：第一，强化你的人设，给你自己进行加分；第二，塑造信任，增加转化。给大家举个例子，东方甄选那是抖音头部的一个账号，它的封面图就是放了一个俞敏洪老师的头像，一个动漫的头像，一个漫画的头像，非常有亲切感，同时加了8个大字：鲜美生活，琳琅满目。哦，
在我这里可以买生活的各种吃的喝的用的，对吧？我的产品很丰富，这就是它的卖点。那头像就是在塑造信任。一开始东方甄选没有火的时候，那因为有俞敏洪老师的头像，给他带来很多俞敏洪老师的粉丝。那其实他八个字就是什么，在讲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卖点。封面图还有一种方法，直接放上你的产品场景，其实就像小田姑娘站在大山里的群姑面前，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一张图片就够了，塑造信任，增加转化，效果非常明显。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各个图片的尺寸，大家在设计的时候啊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抖音头像就是一个正方形，400×400的 UOK， 那抖音个人封面图是1125×633。最后呢，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一，名字是最短的内容，一眼就让用户记住，一下子就看懂，是标准。中关村财经梁宁，知名的产品经理，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名字是最短的咒语。大家听完这句话有什么感受？名字一定要什么朗朗上口，好记，不断的被别人什么去叫去使用，一下子就能记住，这个是一个核心的标准。二，简介就是你分享什么，给用户一个关注的理由。三，封面图其实就是你的广告位，和你的简介形成互补。第四，头像建议真人出镜拍摄，做到职业化，增强你的辨识度。你日常的形象是什么样的，那在头像里面就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天都在跟木偶打交道，因为每天来上班都是在摸这个木偶。
1: 他可以两手演不一样的木偶，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行当，比如说一手是女角，一手是男的，然后又自己唱自己配音。
0: 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哈，能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有喜欢。
2: 1、2、3，
0: 现在就是每隔几年都有招收一批新的木偶学员，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们多了解、多认识、多接触，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喜欢上我们这种古老传统的东西。
3: 布袋木偶戏流行于闽南地区，在福建晋江它还有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呼，叫做掌中木偶戏，即木偶在演员的手中完成艺术表演，听上去很简单，但其实全程躲在舞台后方的演员是要运用木偶不同的立姿、头姿、手姿、步姿，塑造内心活动的偶然的形象，并结合对话和演唱来展现木偶戏的故事情节，这对演员要求非常的高。而真正厉害的演员是可以双手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一心多用，呼应自如，足见其难度和演员的功力。
4: 在晋江市区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里，蔡美娜正在戏台上练习着传统剧目《翻婆弄》，这是一出极具南派木偶特色的剧目，表演时长十来分钟，角色却只有两个，舞台道具看似简单，但是从头到尾只有蔡美娜一个人在演绎。
0: 对于一个演员来讲呢，是难度比较大，一个人要操纵两个偶，就是一手是旦角，另外一手是丑角，然后在表演的同时还要同时配音唱练。
4: 性格迥异的一丑一旦在蔡美娜手中有了生命，一人同时设两角，这是南派掌中木偶高难度的演出形式。从12岁开始学艺至今，蔡美娜在艺术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懈进取，练就了双手同时各演一个角色的绝活。
0: 唱练表演要同时同步完成，这个需要就是一定的这个基础跟功底。
4: 37岁的蔡美娜是国家二级演员，和掌中木偶打交道已经有25年了。她师从表演艺术大师李伯芬，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演出。24岁便获得了金狮奖中青年木偶技艺大赛最高奖的金奖。和老一辈木偶演员不同的是，学生时代蔡美娜还参加了福建省艺术学校泉州分校木偶班的专业培训，不但学习木偶操作技巧，她还注重个人文化修养的提升。
0: 作为一名演员嘛，哈，你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对角色的理解，对剧本的这个理解，也要你的文化程度来支撑。你没文化程度，你对剧本对角色的这个理解程度就不会高。

0: 所以刚刚在舞台上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也好，唱歌也好，但是其实都是你一个人操控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一个人来完成刚才这个。
0: 他们的声音都不一样的呀。
1: 不一样是我自己来独立完成的，所以我要进行这个对这个男生的训练。
0: 就是他的声音要比较的
1: 浑厚一点，对对对，要
0: 浑厚一点，
1: 浑厚一点，
0: 女生要就
1: 细一点，
0: 细腻一点，
1: 细腻一点，对。
0: 哇，所以就是他，而且他们的整个的手法是不一样的嘛，因为刚刚你有训练学生，就整个的手指，他们的这个如果是年轻人走路是什么样子的，动作什么样的，如果是老人家或者是县官那种走路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每一个行当每一个走路的这个姿态手指功都是不一样的，
0: 都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这个旦角还旦角走路，他的手指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哈，就是旦角嘛。好，
0: 下面这裙子还会有点摇摆的是吧？
1: 就是主要是这个头部啦，哈，比较妖娆这个感觉啦，哦。那这个丑角就是
0: 这样，
1: 活跃一点哈。
0: 真的吗？而且我能试试吗？就是我们这几个五个指头在这里面是怎么分工的？
1: 手指是这样分配的。这个食指是头部，靠近头部里面，然后中指、无名指还有小指啊是右手这个胳膊。
0: 哦，我知道了。刚刚你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分成三个部分。
1: 对对对。
0: 在运动。
1: 然后大拇指是
0: 左手，
1: 然后左右手就是这两边手指来操纵。这个是头部，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要把这个食指跟中指拉开。然后再做一些手指功的练习。
0: 那我来试一下。
1: 来，
0: 现在就可以了，是吧？
1: 还不错，拍手鼓掌，大家好。
0: 所以其实这个上手很快，但是你真正要就是要学会的话是很难的，
1: 对，就是
0: 其实包括就是手腕的力量，是吧？
1: 对，手腕手指一个支撑的力量了哈。然后就是要怎样去分配每一个手指要做哪一个动作，这个要做到点子上，嘿，对。走路的时候，这个你头部、手跟脚，演员的这个本身脚也要，
0: 本身也要动起来，
1: 对，也要动起来，
0: 全身都要动起来，
1: 其实上下要人偶合一，协调起来。
2: 蔡美娜一人双偶的表演形式，展现了极高的个人艺术修养。他对艺术的追求还表现在对道具细节上的讲究，
0: 像你都是要戴手套的是吗？
1: 这个手套是为了防止这个手会出汗。
0: 是
1: 我们如果这个套久了手会出汗，然后在里面这个就是有一个动作哈，有一个动作这个手要反手，就是钻木偶。你如果手出汗了，
0: 就会
1: 粘住，就是不好做这个动作转圈哈。有几个动作转圈的，好，然后过来过去，

0: 这个有转的，里面会灵活一点，操纵起来会比较方便。
1: 而且你戴的袖套是不一样的颜色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木偶的这个裙子或者裤子啊，因为会穿它，对，要跟它的颜色搭配，统一起来，然后才不会穿帮。这样。
1: 而且你还穿的高跟鞋，
0: 对，高跟鞋，
1: 就是因为配合这个舞台。
0: 对，因为两手举起来哈，这个高度就有限制了。你如果不穿高一点呢，两个偶的这个高度就不够高，水平线就不够高。
1: 因为本身就是，其实对你们这项表演来说，举着已经挺累了，然后还要穿着高跟鞋的话，就更累了。
2: 蔡美娜从事的掌中木偶戏又称为布袋戏，其源头可追溯至近代。它的地域文化特征明显，行当角色分工细致，木偶头雕刻，形神兼备，表演细致逼真传神。2005年，晋江布袋木偶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0: 跟戏曲演员有一点差别的就是，我们学习的其实比他们还要多啊，而且我们比较间接性，不那么直接性的表演，我们还要通过手指来间接的操纵木偶，来体现我们内心的感情，要把表现在手指尖上，这个是一个很间接的表演形式。
2: 如今蔡美娜不但自己在艺术的道路上继续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且她还带着许多喜爱掌中木偶的90后学生一起探究这项传统的艺术。
0: 你这边要看到这个棍子捅过来了，要这样抓住，动作要明显。
2: 拍摄当天，蔡美娜给学生们排练的是儿童木偶剧《公鸡兔子斗狐狸》，这是一出将要进校园给孩子们表演的现代木偶剧。这部剧利用了许多现代的科技手段，形式轻松活泼，内容有教育意义。
0: 是我们每一年呢都有开展几十场的这个公益性会演出，就在我们这个本地，就是木偶戏进校园啊，进基层、进社区啊，下乡演出啊，开展一些公益性的会演出。这个主要也是想推广我们这个木偶艺术，推广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让这个就是多一些人能有机会看到木偶戏，能来了解我们这个木偶这个艺术。
2: 就算是表演形式相对简单的儿童剧，蔡美娜依然没有放松对学生们基本功的要求，每日必练的手指功给木偶的操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不同角色搭配不同手指的姿势，每一个姿势手指展开的程度以及展现的角色特点都需要反复练习。
3: 因为毕竟像我们平常的那个手指头有的人打开的时候那个开的程度不一样，就像我们也是一样子，像刚才练功前的扯指都就是不亚于劈叉的那一种疼痛感。
0: 手指功要先这个压手啊，劈指啊，然后练一练这个手指上的这个操纵的一些动作，基本的一些走路动作、手势动作啊，这些要先练，就是我们所谓的手指操啊，这个要练上起码一年啊，差不多有这样一年的一个基础。
2: 灵活的手指技艺是一名木偶演员的灵魂，技艺的日渐娴熟需要的是多年坚持不懈的练习。除此之外，用闽南话唱念也是掌中木偶演员的必修课。
0: 然后再慢慢的学习这个木偶的各行当的这个套路的表演，比如深行的一些科布身段表演，还有旦角、丑角啊，各个行当，还有学习开档，手上才有力度，所以这些都是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这样。
2: 现在晋江市不但在艺术学校开始了木偶培训班，而且在木偶传承中心给喜爱木偶艺术的年轻人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0: 古老传统的东西还是很有魅力的，只是他们没有去发现，要怎样让他们去发现了解，然后产生喜欢，那么他们就会自然而然有这个心来继承这个职业。
2: 在传授技艺的过程中，蔡美娜对木偶艺术的执着追求感染着许多年轻的学生，大家都希望掌中木偶表演技艺能够继续焕发新生。
3: 其实很多老前辈都还在为这一项事业努力，毕竟这是一个那个传统嘛，这是一个传统。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也有在想说要如何让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这个传统戏，让它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的一代更要去为这个去找多想一些。
1: 三尺戏台展掌中技艺，四行八角搬筋骨传奇。木偶戏最让人惊喜的地方，就是用双手可以撑起一台戏，而一台戏却又能集中地展现木偶的雕刻艺术、演员的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唱腔艺术的风采。作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晋江掌中木偶戏有自己的木偶剧团、剧院、展示中心，有固定的演出、对外的交流、新剧的创作，还有新生代的培养。相信在未来也会有更多像蔡美娜一样喜爱木偶戏的演员，把这项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

0: 今年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牺牲前他留下一封家书，有如跨越时空的深情呼唤。
1: 外婆，赵一曼就是太奶奶对吗？
2: 是的，孩子。奶奶，您离开90年了，我们每天都在想着您，念着您。

0: 你是谁？奶奶，我不是你奶奶，我是抗联战士赵一曼，你认错人了。
1: 没认错。
0: 您原名叫李坤泰，您的孩子小名叫宁儿，为了赶走日本鬼子，您把他寄养在亲戚家，孤身一人来到了东北。你到底是谁？宁儿，是我的父亲。 我是您的孙女陈红，真的是我的孙女。他们都说我长得像您，奶奶，我好想您。
1: 孩子，快坐下。
0: 您的伤口还疼吗？一想到您被敌人拷打折磨，我们的心就在滴血。
1: 不疼了，孩子。敌人只能伤害我的身体，却不能动摇我的信仰。
0: 快说说你吧，孩子，你在哪儿出生的？你的父亲看到我的信了吗？他恨不恨我当年丢下了他？爸爸每天都在想您，想您啊。他找了您很久很久，
1: 直到他快30岁，才知道那个英雄赵一曼就是他妈妈。
0: 我可怜的宁儿，
1: 他知道真相后做的第一件事。 是坐了好远的火车，去到您牺牲的地方，把您留下的信，一个字一个字亲手抄了回来。他始终教育我们，要向您学习，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意义的人。奶奶，对不起你爸爸，没能陪他长大。孩子，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们都过得很好。 很幸福，我67岁了，都当了外婆了，一定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孩子，你是革命者的后代，要始终爱国爱党，更要教育好子女，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奶奶，我会的，我会把您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会把咱们的红色家风传承下去。 奶奶，您看，天亮了，外面就是您和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了，真美呀！我真自豪，多么可爱的祖国！孩子们，请你们一定把它守护好，建设好。
0: 全家来看您了，您是为新中国而牺牲的，祖国和人民从未忘记您。如今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您安息吧。

0: 爸说，家是五个满满的书柜。妈妈说，书是通往世界的窗。
1: 我们问，书里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能让爸妈的眼里总有光？
2: 孩子，这些书里藏着民族的记忆和英雄的呼吸，他们用生命铸就了今日中国的脊梁。作为一名教师，我不仅在学校教书，更要把这颗爱国的心种在我们的家里，让它生根发芽，长成支撑你们的梁。
3: 孩子，书里有一座不灭的灯塔，它照耀着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传家宝不是金银，正是这一本本泛黄的书，他们告诉我，读书和当兵是人生最好的修行，

0: 这是我一个退役老兵最深的感悟。在我们家中，千余册藏书是精神的沃土，在我身后5.7万册赠书是行动的回答。成立爱国拥军促进会，组建红星老兵宣讲团，就是要让爱国主义的旗帜在每一颗心中飘扬。书就是我们家的家风，它润物无声，却让我们明理、感恩、立志向。
1: 所以我们不怕磨破嘴皮，要把永远的9岁讲到1587场，让更多的小朋友记住今天的幸福是用怎样稚嫩却坚定的肩膀扛起。
2: 所以我要学好每一个字，读好每一本书，像爸爸那样把好习惯、好家风传给身边每一个人。
0: 以书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我们愿做一颗火种，把爱国拥军书香传扎的故事讲给1000个人、10000个人听，让红色的基因在血脉里永远奔流。
3: 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4: 这就是书香中国，一缕墨香传家风，万卷诗书铸国魂。今天我们在书声朗朗中茁壮成长，明天我们为伟大的祖国续写新的不朽的华章。
5: 从刚才的朗诵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贾大哥是一名退役军人。那么从您退役之后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不停地向军营、向学校、向社区捐赠了数以万计的爱国主义教育丛书，而且呢经常参加红色故事宣讲，同时呢也发起成立了霍尔勒市爱国拥军促进会，成为了最美朗读者等等等等。贾大哥，您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应该向您学习。
6: 今天您来到这里，代表我们家庭讲述家庭故事，非常激动。我也带来了我们家的传家宝，
5: 我们
6: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5: 哇，我们来看看贾大哥家的传家宝是什么。
6: 这本书就是在我当年参军入伍时我的父亲送给我的，他在扉页上写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一直视为珍宝珍藏到现在。在边疆服役的岁月里，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虽然我现在因公负伤退出现役，但这句话更让我明白了，身体残疾了，我还可以为国家做一些别的有用的事情。我要用知识、用信念，讲好喀拉昆仑精神，培养祖国的下一代。
7: 在我们家中，最温暖的时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晚饭过后一起读红色家书的故事。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会问我为什么要舍小家为大家，我们呢总会告诉他们，没有国家的安定团结，哪来小家的幸福温馨。
8: 很多人叫我阿医生，但在家我有更重要的身份，我是马玉诺的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是岳母的女婿。我永远记得那个傍晚，他刚做完担当手术，脸色苍白地拿着注射文件坐立不安。我一看就明白了，他想去又放不下家。我没等他开口就说，村里需要你，你就去，家里的事交给我。他走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他日常的辛苦，瘫痪在床上的岳母每天要擦洗按摩喂饭，有时候我刚给岳母按摩到一半，医院的急救电话就响了， 我只能拜托邻居帮忙照看一会儿，抓起外套就往医院冲，说不累是假的，但一想到他在村里为乡亲们奔波，我这点累就算不了什么，因为我愿意做他见识的那座山，永远拖着他为他的梦想保驾护航。
9: 他总说他是我身后的山，可他不知道他是我生命里永远亮着的那盏灯。驻村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也最愧疚的时光，记得和左舍的羊群第一次遭遇雨情，我挤得整夜睡不着，在电话里忍不住哭了出来。他一句埋怨都没有，反而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咨询了畜牧站的朋友，把防治办法和用药剂量一条一条编辑成长长的短信发给我。你们知道吗？看着那满屏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他傲红的双眼。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身后有座山，我的前方有盏灯，还有我母亲。为他，我才真正明白，爱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5: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马伊努尔姐姐，这位是阿里木江大哥。我们都知道，阿里木江大哥和马伊努尔姐姐培养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女儿。那么大女儿呢，因为在天津求学，没有能赶到我们活动现场，但是小棉袄给爸爸妈妈录制了一个惊喜的视频，我们来一起看大屏幕。
10: Hello， 爸爸妈妈能看得到我吗？是不是被惊喜到了？有些话想对着大家的面和你们说。爸爸，你是我人生的标杆，你救治病人时的专注，对家庭如此的奉献，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医者仁心。正因为如此，我选择学医是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妈妈，你是我的榜样，你对工作的认真，对家庭的奉献，对姥姥九年如一日的照顾改变了我。我想成为像您这样的人，既有责任和担当，又有温暖的力量。爸爸妈妈，我想对你们说，谢谢你们用爱和言传身教来陪伴我，教会我爱。最后我想说，我永远爱你们。
5: 此时此刻想说些什么？
9: 这辈子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所有的苦都变成了甜。
5: 大哥想说些什么？
8: 我们最大的成就不是那些荣誉，而是我们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和懂得了爱的孩子。
5: 嗯，咱们家的传家宝是什么？
9: 我们家的传家宝不是一个物件，而是爱，学会爱，懂得爱。我们家有一个家训，就是相亲相爱，家和万事兴。
5: 我想这就是相亲相爱的最生动的诠释。
11: 大家好，我叫伊斯马伊利，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特殊的课本，这是我母亲日子古里有努斯的笔记本，这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果树种植技术，还有我们三个孩子的成长的点点滴滴。在我记忆里面，我们家最温暖的画面就是我们三个孩子趴在炕桌上写作业，而我母亲就坐在我们旁边，像一个最认真的学生一样，在我们用过的本子背面写写画画。那些歪歪扭扭的汉字，对他这个只读过初中的农村妇女来说，就像攀越一座高山一样。但他总是对我们讲，学习就像光，只要追着光跑，黑暗就追不上你。我没有读够的书，你们要替我读下去。为了供我们上学，爸妈种了30亩的果树，冬天剪枝，妈妈冻裂的手上常常流着鲜血，夏天除草，汗水把妈妈的衣服浸透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不管多累，每天晚上她都会检查我们的作业。还记得姐姐收到内高班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哭了，父亲用力地拥抱了我们每一个人，他说，不要害怕分开，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团圆， 你们走出去了，我们这个家就更大了。正是

0: 彼此的支撑，互为荣耀的爱，让我们全家创造了我们全村的骄傲。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内高班，三个孩子都成了对国家有用的大学生，而如今姐姐成了大学老师，我投身基层事业，妹妹继续深造她的科技梦。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一家的命运，我会坚定地对他讲，是知识，但更多的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那份相亲相爱的力量。他让母亲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他让父亲甘愿做我们最沉默的基石，他让我们全家深刻认识到，爱不是彼此凝望，而是一起望向同一个美好的未来。一盏灯可以点亮另一盏灯，而我们全家愿做那一片星星灯海，照亮彼此，也映照出家乡更美的明天。
1: 热泽国立妈妈，知道您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能完成学业，但是呢您培养了三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他们都成为了您的骄傲，不仅是您的骄傲，也是全村的骄傲，咱们新疆的骄傲。想问问您一定特别自豪吧？
2: 看着孩子们的也个个考上大学，对我比自己上学还高兴，
1: 比自己上学还高兴。我们看到妈妈手中捧了一个相框，这个是咱家传家宝吗？
0: 对，这是我们的传家宝，这是我妈妈经常对我们讲的一句话，后来妇联鼓励我们家训上墙，我们就把它凝练成八个字，仁爱传家，知识信家，然后就把它挂到了墙上，每天都能看到，这也是我们的家训。
1: 我想这八个字的家训也带给你的力量。那么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啊，没有选择留在北京，而是义无反顾地返回了家乡。我想您的这个决定也是和妈妈有关，和家庭有关，对不对？
0: 对，妈妈用她的青春点亮了我们的路，现正所谓爱是双向奔赴嘛，现在我也长大了，也该成为妈妈的依靠了。
1: 谢谢，这就是我们爱的力量。
3: 明明是孤立先抢的我的笔，老师却只批评了我。
4: 今天咱们家小米人火气不小啊。
5: 就是，
4: 不过你这个火烧的不是个地方。
5: 对，哎
3: 呀，爷爷你都不问清楚就说我。
4: 哎，你这孩子越来越调皮了。
5: 好了好了，有天大的事情啊，先吃点东西再说嘛。来来来，坐啊。哎呀，阿布多，你能不能让孩子喘喘气呀？
4: 这孩子啊，米然，来，孩子，爷爷给你说个事儿。你太爷爷当年是个木匠，当年他在咱们村里盖小学时，他带的土地把房梁敲破了，然后你太爷爷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给拆了，然后又重做了。他为了这个事儿还赔了3月的工钱，
3: 这不就亏大了吗？
4: 他说良心就像馕坑的火，要一直活得亮堂堂的。
5: 你爷爷年轻时啊，我们家邻居羊丢了，他呀在戈壁滩上找了2天2夜，回来时呀他的嘴唇都起了泡，我呀给他熬奶茶喝呀他都不肯喝。来来来，米然，你呀就像爷爷一样特别犟得很。来，
6: 爷爷好，奶奶好。米然，我可以进来吗？你来干什么？
4: 来，进来孩子。

0: 起来。
1: 米然，
2: 米然，你对客人咋这样的态度呢？
1: 小顾里，
3: 米然，今天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抢你的笔，也不该撒谎，这是我给你买的笔，送给你。现在知道错了，早上你在学校可不是这样的。
2: 哎，米然，
1: 快去，
2: 过来，孩子，
1: 快
2: 过来。小狐狸啊，你能来就像凉了的馕坑里添了一个新差，不过火要慢慢烧，
1: 对，
2: 心要慢慢暖，对不对呀？
4: 对，爷爷。
2: 哎，好孩子，好孩子，来过来。你们俩就像要揉的火当中加了个胶膜，会让面团发得更好。
1: 对，
2: 对吗？
3: 明白了，爷爷。米然，我不是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吗？
5: 其实我也有错，我不该推你，也不该在班上大吼。
2: 只要自己有错能改就是个好事。
1: 对，
2: 哎，我们呢，哎，真棒。
6: 阿布杜大叔，
2: 汪老师你好。
6: 哎，我听说两个小将，哎，
1: 老师好。老师好。
6: 哈皮古里阿姨，今天又是家访的日子。
2: 哦，
6: 说了过吗？说了过来看看。你来，听说两个小家伙闹矛盾了。
2: 哎，你来的真好，王老师。来，孩子们你们也过来。他们啊，我跟你说，正在学习如何把生面揉成熟面呢。
6: 我就说嘛，刚刚还在办公室听说他们吵架了，怎么转眼就和好了？
2: 小孩嘛，没办法。
3: 是爷爷说的，要像馕坑里的火，要互相添柴，不能互相泼水，
5: 还要像葡萄藤，要互相缠绕，向上生长。
6: 说得太好了。
1: 好，
6: 我要给孩子们写一张特别的奖状。啊，
2: 老师会给你们写个奖状？
1: 哇，哎，
6: 来，奖状，鼓励阿姨。
1: 来来来来来，米然，哎，我们小姑里，
3: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1: 太好了，
2: 好家缝如囊，
1: 百柔更香，
6: 好家训如藤，
3: 玉蝉

0: 重大转变。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它不仅见证了行业的飞速发展，更是与之共同成长。
1: 他说我们自动化分拣不了的，我们要走这个流程下进行一个人工分拣，根据我们的代码标识，就是前面的代码标识分到对应的区域。
0: 他在文件分拣方面的技能尤为突出，每小时能够高效分拣2500至3000票，并且他的错分率低至0.01%，在分拣队伍中脱颖而出。
1: 干一行爱一行，我就是把力所能及的工作做到最好，没想到还能当选全国妇女代表，这更体现了国家和妇联对我们一线劳动者的重视。
0: 他不仅是技术上的佼佼者，更是团队中的榜样和带头人。高燕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在任何岗位上，只要有爱心、有责任感、有追求和担当，就能够创造出非凡的成就。
2: 如果你也是外卖员、快递员、女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女性，可前往辖区巾帼暖心驿站妇女微家，找到妇联组织，享受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心理疏导、健康关爱等暖心服务。请记住，无论你奔波在哪条路上，娘家人的温暖始终在你身边。

0: 我的爷爷叫罗富林，1976年7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他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两爷子都得到了这个入党50周年这个纪念。
0: 50年风雨兼程，50年初心滚烫，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镌刻着爷爷半个世纪不变的忠诚与信仰，也默默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1: 我是1972年应征入伍，是72年12月份到辽宁。1976年由于自己的努力向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回来，我就退伍回来，就担任关口村支部书记。
0: 19岁从军，23岁入党，爷爷把最青春的年华献给了家国军营。1980年，他脱下军装，回到家乡，把军人的担当、党员的赤诚全部带回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从1982年到1999年，17载春秋，爷爷扎根基层，履职尽责，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用脚步走遍村里的每一寸土地，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2: 以前很辛苦，我们上学都要跑几个小时，才天不亮地不亮才走得到学校。罗书记带领我们把这条路修通，发家致富，很方便。
1: 我觉得大家没得意见，那还是搞得好。
0: 我们家的红色信仰从来不是一人坚守，而是三代传承。
1: 他为人民谋生财，他为人民谋幸福。
0: 我的曾祖父罗生洲深耕乡村多年，老党龄老基层，一辈子扎根乡土为民服务。我的父亲罗贵新如今是村民小组长、党小组长，坚守乡村一线，深耕蒙顶山手工茶产业，带着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
3: 我从小就受党性熏陶下长大，我爷爷是党员，爸爸是党员，他们呢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利用老百姓增收

0: 非的事情感动了我。我从小用励志长大之后要成为他们像他们一样的优秀的党员，所以我就不断努力。我在201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自己，向他们学习。
1: 从曾祖父扎根乡村，到爷爷戎装归田守土为民，再到父亲接续奋斗振兴乡村，家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也根植于我的心底。家风如灯，信仰如炬，接过接力棒，不懈奋斗，这便是我最坚定的选择。

0: 许昌城管真的做得这么好？这和我想象中的城管不一样。今天我们就一起到许昌，看看许昌城管究竟怎么样。刚来到许昌，还没见到文博城管，已经看到这里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见到了市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现在我对文博城管更加好奇了。
1: 师傅你好。
2: 啊，你好。
1: 哎，师傅，我在网络上看发的哈，夏天的时候外地人在这里卖瓜，城管又是送水又是帮忙找地方住的，这事儿您知道吗？
2: 知道知道，我是外地人，我夏天也在这卖瓜。
1: 你当时怎么想的要在许昌卖货呢？
2: 我也刷视频，看视频上说这个地方城管管理的比较好，然后就过来。我记得头天来着，晚上睡觉正准备睡的，然后那个城管过来了，赶紧收东西。城管说你不用怕不用怕，你在这睡觉不安全，蚊子还多，然后给我找个地方，然后又可以停车，还有帐篷，还有水，还有电。
1: 这城管的管理真的是好有温度啊。
2: 是是是，啥土壤种的啥瓜嘛，要是成天发钱成天念，许昌也长不出一个胖农来，是吧？
1: 是吧？是，您说的有道理哈。师傅你好，您知道文博城管吗？
3: 啊，你好。哦，他听不见，是个聋哑人。
1: 大姐，您知道文博城管吗？
3: 我知道。
1: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文博城管到底长什么样呢？
3: 一个女的有二十多岁。
1: 二十多岁啊？
3: 对对对。
1: 我看这附近没有店，就你家自己在这儿。
3: 啊，是啊，就俺一家人。因为也知道俺这一口是聋哑人残疾人，还一个安排的位置。
1: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城管发条视频能有将近千万的播放量，佩服。哎，小伙儿，问你个问题了、你知道文博城管的抖音号吗？
4: 刚刚我还刷到了。
1: 你见过这个博主没？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城管。
4: 真还没见过。我们这条街经常巡视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男的。
1: 四十多岁的男的？
4: 对。
1: 那他长什么样啊？
4: 就普通人那样啊。你看，哎，那么来了
1: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的，这怎么可能啊？一定是有人搞错了。
5: 师傅，你这用的很老练呐、这怎么还会有充电桩啊？
6: 这是文博啊，找电梯给俺们车来，用着安全太方便，用多少烧多少。
5: 那你快说说这个文博。
6: 那是俺队长哎，俺们都喊他朱队长。三十多岁小伙子，帅着嘞。
5: 三十多岁，小伙子，师傅你好，您了解文博城管吗？
7: 了解啊。
5: 您对文博城管的感觉怎么样？
7: 我纯不建议，给我找我搁这儿住车啊，平常接着我，说给我帮帮忙住住车啊。
8: 文博，领导都说了，凡是推车做生意的都不是家庭很富裕，如果家庭很富裕的话都不会天天卖到十一点多。
5: 看来呀，网上说的都是真的，你看整个市场被管理的是井然有序，这里的商贩呢对他们也是真心认可，文博中队真应该点赞。可是这个文博到底是谁？我今天呢一定要找到他。
9: 你好，
5: 问个问题。
9: 哎，你好，您了解文博城管吗？
10: 哦，你说的是不是朱队长？
5: 是队长。
10: 那不，他们就在那儿，马上过来了。
5: 好，谢谢、
10: 哎、
5: 啊，再见。
10: 不客气。
5: 朱队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5: 我终于找到您了。
11: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哎呦，你好你好
10: 你好。
5: 朱队呀、能问你个问题吗？
11: 可以可以。
5: 您算不算老行啊？
11: 我可不是啥网络红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我只是干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想到在网上关注率这么高。
5: 那你们为什么叫文博城管呢？
11: 因为我的名字叫文博，俺中队长命名为文博中队，但是这工作可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你就算过三头六臂我也干不完的，俺是一个单位机器，这边是多弱的，要不然我领你转转。
5: 行啊，
11: 好，
5: 走。
11: 刚成立中队的时候难点很，商户不配合，领导要求严，群众期望高。我们每天早上的时候七点上班，晚上十一点才下班，累得很，就差点都坚持不住了。
5: 那后来呢？
11: 后来领导找到我说，城管这事看似钱的弯曲，其实就找到一个核心，把人民群众的事放在心上，这工作好干了。咱是当幺二零，为人民服务是咱的本分。以后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就看能不能把人民群众的事放在心上，作为一个硬指标。
1: 压力大不大？
11: 压力肯定大呀，但是我们也没有退路。就像当初市区里允许摆摊儿，就给第一次吃螃蟹呀。后来慢慢摸索出来了，大家都理解了。如今的执法中队已经被命名为文博中队，你说咱压力大不大？就算压力再大，咱也得顶住。唯独城管这块金字招牌，绝对不能砸在咱手中。
1: 文博城管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一条视频的点赞量就超百万，这分量、这热度，你们压力呀、必须不小。
11: 领导支持，组织培养，群众配合，再加上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文博中队这块金字招牌。困难肯定有，那咱当然优先上，啥时候都不能忘记咱是个党员的身份。平时节假日，即使难事的时候，都是党员同志顶上去，为人民服务，永远在路上。
1: 文博城管不能简单的具体到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更是一种精神。一个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的党员集体，一种竭诚为民的精神，也是这个奋进的时代中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许昌大决。

0: 我叫黄潇逸，我在金马小学读四年级，每天放学都有奶奶来给我们辅导，但今天却不知道是哪一位奶奶。
1: 看谁回答的快，谁回答对，这个就给他。
2: Right.
3: Can you spell it? 会拼写吗
1: ？P-E-E. 你答对了，我再给你吃。谁答对了，这一串都是给你们的。
4: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4: 你奶奶的英语课总把我们喂饱，单词想忘也忘不了。当然，还有一位奶奶，
1: 一风起笔，
4: 她身穿旗袍。
1: 中锋行笔，然后压笔，轻轻抬起。
4: 丁奶奶的一笔一画教的不仅仅是书法，更多的是字里行间的呼吸和人的精气神。
7: 同学们写隶书呢，不能说是我们照着来描，我们要把千年碑刻的魂写在这个字里面。
4: 我们每个奶奶都藏着绝活，她们好像有无限的精力陪伴着我们成长。
8: 在听歌，
9: 我姓李，是金马街道的一名退休奶奶。就在今天，我赶着去接孙子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件事。
10: 对，走了哈。
11: 啊，
10: 你妈妈怎么还没来？
11: 哦，她今天有事
10: 儿。哦，那我们先走了，你们乖乖的，注意安全啊。
11: 啊，
10: 好。我看奶奶她。啊，没事没事没事，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啊。孩子放学和家长下班一直存在着时间差。孩子干等着浪费时间，乱跑出来也容易出现安全问题。

0: 这个提议非常好。
1: 要是把我们这些闲不住的退休的奶奶组织起来，这样
2: 能有多少个小时？
1: 姐妹们，你们填表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来问我。
3: 好的。李老师呀，你让我们接送孩子可以啊，但是你是让我们辅导孩子学习？
1: 是啊，要辅导孩子。
3: 哎呀，我这口音重，怕孩子们笑话我。
1: 没事的，你可以教小朋友们跳舞啊，这是你的特长啊。
3: 哎呀，我都20年没跳了。
4: 年轻时候在城里的晚会上，真是我们经常跳。可是今天怕误人子弟呀、
1: 啊，可以来老年大学学习啊，没关系的。
3: 哎呀，现在的娃娃啊，说话像崩豆子似的。
4: 是啊，
3: 捂耳朵又背，说出来嘛又怕吓得娃娃们。
1: 我看啊，你不是不会跳，是怕和孩子们交流吧？
4: 哎呀，接接送送啊，陪护一下就行。要教孩子念书，怕误人子弟，你说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4: 李老师，这样吧，我们考虑考虑啊，我们考虑考虑，然后啊，
2: 我再给你回报。
1: 姐妹们，姐妹们，大家不要走，不要走。不要慌，你们听我说，虽然呢我们和这些孩子呢相差了几代人，但是我们老年学校有心理沟通和心理辅导，会对你们进行甘甜培训的，怎么样，试试吧。大家考虑考虑吧。
5: 你好。
6: 你好，
5: 我听说这里有共享奶奶可以帮助接送孩子，是吧？
6: 哦，是的，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申请表。
5: 但是，这些奶奶我都不认识，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吗？
6: 哦，我们的共享奶奶都是我们辖区的退休奶奶，您可以放心。
5: 他们不接送自己的孙子吗？
6: 李奶奶。
1: 哦，您好。
5: 您好，
1: 我是共享奶奶负责人。叫李英涛，我也有孙子，我是在接孙子的路上发现了有很多的孩子呢没有人接送，我们才有这样的想法。
5: 李老师，刚才冒昧了。
1: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你放心吧，我们聘请了很多退休的多才多艺的老人来进行上岗培训。你看，这是培训证书，根据他们的擅长，培训了以后啊，合格的呢，我们才颁发结业证书给他。所以说，你放放心心的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
5: 李老师，您还是打人啊？
1: 啊，是的，
5: 真好。
1: 这样，我们共享奶奶团成立了，护佑孩子安全，给家长减轻负担，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的课余时光寓教于乐，快乐的学习，安全的回家。同学们，学校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7: 做完了。啊，
1: 很好，我给大家出一个思考题。十加十等于什么？
7: 20。
1: 大家想一想，它不是数字，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情况下十加十等于十呢？
8: 十加十，
1: 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

一天啊，从城关中的晨练到暮色的童谣，从家庭责任到社情陪伴，又忙碌编织爱与温暖的五线谱，让每个音符都闪耀着荧光，共享奶奶团大手牵小手，一头是白发，一头是孩童，加入共享奶奶团，让老年人也在发挥余热中找到了自我价值。

0: 大家好，我是曹庆一，今天呢带你们解锁一个超硬核的全球顶尖科技高地——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关村论坛的贺信里说过，北京要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进一步加快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到底什么是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方案？走，跟我去看看。这里呢，被誉为首都北部的生命谷，每一幢大楼里都卧虎藏龙，汇聚了世界领先的生命科学与脑科学研究力，随便一个实验室啊，都可能藏着改变未来的黑科技。今天咱们就直奔2025年中关村论坛发布的重大科技成果——北脑一号。
1: 那脑机接口技术呢，堪称脑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啊，正快步地迈上那个产业应用的前沿。
0: 北脑一号啊，这里是由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芯片，把电子芯片直接嵌入了人类大脑之中。人脑与芯片直接互通，完成意念操控。咱先不说啊，这未来应用到的科幻场景，且说现有的应用，就能够帮助大量因脑损伤而瘫痪的患者重获新生。罗老师好，
2: 哎，
0: 打扰您工作了。这位呢，就是北脑一号项目的灵魂人物罗敏敏教授。看罗教授这充满智慧的发型，每一根银发都闪耀着科研的光芒。
2: 四个针，
3: 对，
2: 每个针有多少个通道？有些是带了钨针是吗？然后有些是没有带钨针。
3: 对，
0: 这严谨的科研氛围让我以为严厉是这位顶级科学家的本色，没想到
4: 罗老师的衣服后面印了几个字：脑子是个好东西。
1: 一直以来，习总书记对于脑科学啊都非常的重视，在科学院大会上提到过要重视脑科学的发展，也支持了中国的脑计划。我觉得对于我们脑所啊的发展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觉得简单说就是它很复杂，它很重要啊，它很有前景。你想想，这么小的一个东西，2斤多一点，总体上来说耗能是很少的，15瓦左右。
0: 对，
1: 但是这么低的一个耗能，可以产生这么复杂的计算，
0: 对啊，
1: 这怎么做到的？超级电脑这个可能是它几百万倍的能耗，
0: 是
1: 做的还不如我们这么一个脑科学的研究，也可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实际的精神疾病神经疾病啊。
0: 我们人类的大脑现有的科技仅仅突破它的不到10%，剩下的90%依然是一片未知的黑暗森林。而脑机接口技术作为集合了脑科学、人工智能、芯片、材料、临床等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科技新赛道，是世界各国顶尖科学家的必争之地。总书记在2013年考察中关村时留下了3个不能，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新：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要紧紧握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如今回味其中的深意，没有10余年前的习习春风，就没有今天的破土而出。科研成果绝不是朝夕之功，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早布局早发力。2018年，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应运而生，两位顶级科学家饶毅和罗敏敏强强联手，一群最强大脑把握时代机遇，这才有了北脑一号的横空出世。
5: 匹配的就是在那个中央前回的内侧，就是我们这个红色的区域。
0: 2025年5月16日，北脑一号第四例脑机接口手术在北京宣武医院进行。手术前，医生们反复对于植入位置进行最后的确认。
6: 我们要把支配它运动肢体的脑功能区要准确的定位，因为按照头表的提射区，支配腿的区域在近中线，但这个区域呢又有好多常规的蛛网膜颗粒啊，有一些大的血管从这儿走行，那就怕干扰。
0: 或许对患者而言，北脑一号就是黑暗中唯一的希望。
6: 这个患者是一个截瘫，主要是在胸8、胸9以下出现肢体的车祸造成的。 我们想常规的话，脊髓被侧刺激的话，可以改善下肢的运动。到一定的刺激平台期呢，可能患者的运动改善就到了一个极限。我们想通过呢，用脑机的接口技术，看能不能让它再有一个新的提升。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随着北脑一号的精准植入，工程师启动了信号测试。电脑屏幕上的波形微微颤抖，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惊心动魄的生命重启，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总书记的要求：科技创新必须坚持四个面向，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坚持面向经济主战场，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你看，患者损伤的大脑中嵌入的那枚芯片，正在屏幕上跳动出坚韧的电波，它仿佛提示着我们为何要坚持，我们该如何坚持。总书记曾指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建设，在北京三城一区的每一家实验室里，总书记的话总在默默生根发芽。这一天，一名成功植入北脑一号的患者开始了康复训练。科技创新的突破性成果，化作患者术后每一次抬起脚步时的颤动与进步。
3: 您当时是怎么受的伤啊？
7: 是车祸，包叶性骨折，压迫神经了。后来我转到那个康复医院，完了说你这个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才24岁。
3: 24岁，哦，那正好的年纪。
7: 这受伤将近5年了，现在29吧。
3: 您现在整体的感觉恢复怎么样？
7: 注意集中的时候，是我想抬左腿就抬左腿。
3: 您想抬左腿就能抬左腿？
4: 对，这个是我们通过他脑子来想这个指令，然后把这个指令呢发给脊髓的电刺激，同时发给外骨骼，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这个脑部的一个指令和我脊髓的电刺激和下肢的肌肉运动的一个联动。经过训练之后呢，患者能够更自主地使用这套系统。
8: 让腿抬腿。
3: 就是系统的判断吧。哦，我的意念是不是行使？
8: 左腿抬腿。
3: 哦，
9: 太棒了！想成功了就会把腿抬起来。
3: 然后不断的这样的正反馈，其实给患者也是一个信心，对吧？就是我能够让他动了。
4: 这脑外接口系统呢是一个双向奔赴，我们设备要适应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也需要通过训练的适应我们这个设备。
3: 你是英雄啊，对吧？能够一路陪伴着过来。
10: 当时医生跟我说他以后再站不起来了就崩溃了，但是你已经遇上了，没办法，还是要勇敢面对。
3: 这是不是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每一天的生活就像是我们刚才上午所见证的？
10: 对， 对，每天都要需要我，包括他大小便这些都必须要我。
3: 我觉得他能够勇敢地面对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有他。
7: 是，
3: 是不是？我觉得从今天往后看，未来你还会流泪，一定是喜悦的泪水，因为他不断的康复。
10: 对，去年的时候生了一对双胞胎，我们从甘肃出发的时候小孩8个多月，就把他放回老家之后，我俩就连夜上路来北京了。他以后坚持锻炼，我就争取让他以后能送小孩上学。
3: 这任务已经安排了，从幼儿园开始就得送，咱们把这个任务提前一点好不好？所以我们北脑一号是践行了习主席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我们真的是为了健康中国的这个战略而做出了一个着实的努力。
4: 我们不仅是在修复患者的一个伤痛，更是在重启人生。
3: 重启，
4: 对。
3: 所以这是一个温暖的科技，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让不幸中有这样的万幸，能够让未来的人生，我们面对无限的可能的时候，能够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0: 很幸运，我见证了患者终于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出了研究室，走出了北京科创中心，走向了临床。我相信最终也会走进千千万万患者的生活。
1: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百万人，希望他们能走起来动起来，生活质量有真正的提高，要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写在祖国大地上。
0: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经过十年发展，已形成全球领先的科研实力。三城一区布局下，聚集全国重点实验室145家，2.97万家高新技术企业，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较2014年呈5倍增长，连续8年蝉联自然指数科研城市，位居全球首位。创新之风习习而至，润物无声。我们常常感慨，似乎总在不经意间，大科学装置拔地而起，科研成果跃然频出。回首过往，感悟每一次播种与萌芽，这里总有风如沐，雨如酥，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不好意思，先生，贷款还是审批不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的，先生，因为征信系统里有您的一个执行记录。执行记录，请你主动履行你的法定义务。如果你不主动履行，我们将对你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同时对你以后的生活也会产生影响。请你主动履行法定义务。哦，我想起来了，可当年那个案件不是已经履行了吗？
1: 只能再等等了，就算征信后已经履行，但是征信系统要在5年后才能恢复正常。什么？5年？5年啊！你知道我在5年该怎么过吗？你知道吗？
2: 对不起，先生，我知道这5年你一定过得很难受，但是你已经没得选了。朋友们，法院的失信记录同步银行征信系统，为避免征信风险。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一、主动履行，不要让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二、我们顺信法院最近出台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激励机制，对于进入执行阶段有积极履行意愿的被执行人，根据相关规定实行信用修复措施，向有关机构推送修复信息。持有强烈履行意愿的被执行人实现再生。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集，沼气生产工基础

教程四级，初级教程三级，中级教程五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期节目是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的第四集，内容包括生态家园常识和安全常识两大部分。在生态家园常识部分，我们将介绍生态家园的概念、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的内容、生态家园的特征、生态家园典型模式。在安全常识部分，我们将介绍窒息中毒预防和沼气爆炸、火灾预防等。

0: 农业部在21世纪之初就提出了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如今历经1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生态家园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什么是生态家园？它有哪一些特征呢？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就是建设以农村户用沼气池为纽带的各类能源生态模式工程，如根据实际需要配套建设太阳能利用工程、省材节煤工程和小电源工程，使土地、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形成农民家庭基本生产生活单元内部的能流和物流的良性循环。这项工程以农村可再生能源和生态农业技术为切入点，通过对先进适用技术的优化、组装、配套，使农民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达到家居温暖清洁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无害化，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0: 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的内容。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的内容实质就是指家居温暖清洁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无害化的建设内容。家居温暖清洁化的建设内容包括沼气池、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太阳房、省柴节煤炉灶等。庭院经济高效化的建设内容包括五配套、四位一体和三位一体等能源生态模式。农业生产无害化的建设内容包括沼液、沼渣等高效有机肥施用相关的生态农业技术和建设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生态家园的特征。生态家园建设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以人为本，从农民最关心的家园建设入手，重视改变他们的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围绕人的需求，为了人的利益实现人的发展。二是强化综合，通过对农户家园沼气池、畜禽舍、日光温室等多项农村能源技术和种植养殖技术的优化组合，综合开发，实现集约化发展。三是循环再生，通过以沼气为纽带的能源生态模式的推广，形成种植业生产、养殖业消费、微生物分解的生态循环，实现生态与富民的协调。四是注重实效，大力推广适用技术、成熟技术，通过典型带动、效益吸引，增强农民建设的主动性。五是着眼大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微观系统的生态良性循环来促进宏观系统的生态环境改善，兼顾国家生态利益和农民长久生计。生态家园典型模式。我国各地在生态家园建设中研究探索出了南方猪沼果、猪沼鱼、北方四位一体和西北五配套等多种以沼气为核心的生态家园典型模式。 并且进行了大面积示范推广。
1: 各地研究探索的这些生态家园模式，将农村沼气、庭院经济与生态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变革了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实现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农业生产高效化、农村环境清洁化和农民生活文明化，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0: 南方猪沼果能源生态模式。南方猪沼果能源生态模式是以农户为基本单元，利用房前屋后的山地、水面、庭院等场地，主要建设畜禽舍、沼气池、果园等几部分，同时使沼气池建设与畜禽舍和厕所三结合，形成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庭院经济格局，形成生态良性循环，增加农民收入。这种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是，产生的沼气用于农户日常炊事和照明，沼肥用于果树或其他农作物，沼液用于鱼塘和饲料添加剂喂猪，果园里套种蔬菜和饲料作物，满足庭院畜禽养殖饲料需求。猪沼果能源生态模式围绕农业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开展沼液、沼渣的综合利用，除养猪外，还包括养牛、养羊、养鸡等庭院养殖业。除了与果业结合外，还与粮食、蔬菜、经济作物等相结合，形成了猪沼菜、猪沼鱼、猪沼稻等衍生模式。北方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北方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是在农户庭院内建日光温室，在日光温室的一端地下建沼气池，沼气池上方建猪圈和厕所，温室内种植蔬菜或果树。沼气池是四位一体模式的核心部分，起着连接养殖与种植、生态用能和生活用肥的纽带作用。一般池容为6到8立方米，畜禽舍产生的粪尿进入沼气池厌氧发酵，产生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混合气体，为生产生活提供能源，直接用于照明和烧火做饭。同时，沼气发酵的残余物沼液和沼渣又能为蔬菜、果树等生长发育提供优质有机肥，而蔬菜光合作用能增加猪舍内的氧气含量，供猪呼吸。猪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又为蔬菜或果树提供了必要的二氧化碳气肥。日光温室是四位一体模式的主体，沼气池、猪舍、厕所、栽培地都集中在温室中，形成全封闭状态。太阳能畜禽舍是四位一体模式的基础，要求既能达到冬季保温增温效果，又能在夏季起到降温防晒作用。
1: 北方四位一体能源生态模式以太阳能为动力，以沼气为纽带，它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进行立体生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生产上不受季节和气候限制，改变了北方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局面，而且缩短了种植和养殖周期。建一座四位一体日光温室大棚，就相当于建了一个小农场， 小畜牧场、小化工厂，一举多得，经济效益显而易见。
0: 西北五配套能源生态模式。西北五配套能源生态模式是由沼气池、厕所、太阳能暖圈、水窖、果园灌溉设施等五个部分配套建设而成。
1: 西北五配套能源生态模式通过高效沼气池的纽带作用，把农村生产用肥和生活用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以末错招、以招错果、果末结合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
0: 沼气池是五配套的核心，起着连接种植与养殖、生活与生产的纽带作用。在果园或农户住宅前后建一口八立方米的沼气池，沼气为生产生活提供用能，沼渣沼液为果园提供优质肥料，太阳能暖圈是模式实现以木促沼、以沼促果、果木结合的前提。采用太阳能暖圈养猪，解决了猪和沼气池的越冬问题，提高了猪的生长速度和沼气池的产气率。水窖除供沼气池和人畜用水以外，还可以弥补关键时期果园滴灌、穴灌用水，防止关键时期缺水对果树生长的影响。果园灌溉设施是将水窖中蓄积的雨水通过水泵增压提水，经输水管道输送分配到滴灌管滴头，以水滴或细小射流均匀而缓慢地滴入果树根部附近，是名副其实的节水保伤措施。结合灌水可以使沼气发酵产生的沼液随灌水湿入果树根部，使果树根系区经常保持适宜的水分和养分。
1: 农村户用新型沼气池在农村、农业、农民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促进农村面貌改善，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可以促进农业发展，为社会提供优质、多样、绿色农副产品。它可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增加收益，同时还有助于农民精神文明建设。它还可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总之，它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重大，是三农发展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

0: 尽管沼气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的高品位清洁生物能源，但是它与水和电一样，当我们没有掌握它的安全使用知识和技术的时候，也会给人类带来灾害。
1: 沼气事故对于沼气用户来讲，一般有两种，一是沼气窒息中毒事故，二是由沼气引发的火灾和烧伤事故。这些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人们不了解沼气的性质和麻痹大意造成的，所以我们必须掌握安全使用沼气的一些基本常识，并且严格按照安全管理规程操作，这样才能有效避免沼气事故的发生。
0: 窒息中毒预防。窒息中毒多发生在沼气池准备大出料时，因为活动盖已经打开好多天了，人们误以为沼气池里的有害气体已经排除干净，但是这时候下池危险性依然很大，很容易发生窒息中毒。长时间不用的沼气池被重新利用，也容易发生窒息中毒事故。
1: 事实上，活动盖打开几天后，比空气轻一半的甲烷是已经散发到空气中去了，但是比空气重1.52倍的二氧化碳不容易散发，会存在沼气池内。在这种情况下，人一旦进入沼气池，就很有可能发生窒息。那些长时间不用的沼气池，人们会以为不产气了，但是当把发酵液表面的壳戳破后，有可能把
0: 离地面比较浅的沼气池，把沼气池的深度控制在2米以内，尽量避免小时以后先把鸡、鸭、兔等小动物放到沼气池内30分钟，证明确实没有危险以后，再系上保险绳下池进行操作。在池内不能使用明火照明、抽烟、用手电筒等无明火设备照明。另外，池上必须要有专人守护，这样下池人员一旦发生危险，守护人员可以立即实施抢救。
1: 当发现有人窒息中毒后，要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抢救时要沉着冷静，动作迅速，千万不能慌张，特别是不要急着下池抢救，以免发生多人连续窒息中毒事故。
0: 一旦发现有人窒息中毒，正确的方法是在大声呼救的同时，首先用鼓风机等鼓风设备连续不断地向池内通入新鲜空气，同时迅速搭好梯子，组织抢救人员进入池内。抢救人员必须拴上保险绳，入池前要深吸一口气，最好口中含上通气管通气，通气管的一端保证在池外，再把昏迷者搬出池外，放到通风处，解开上衣和裤带，同时注意保暖。一般情况下，轻度窒息人员很快就可以苏醒过来。如果人已经停止呼吸，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做胸外心脏按摩，严重者经初步处理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1: 如果昏迷者口中含有粪便等发酵原料，要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先用清水冲洗他的面部，用手掏出口中的发酵原料，并且抱住他的腹部，让他头部下垂，使他吐出肚子里面的发酵尿液，然后再进行人工呼吸和必要的药物治疗等措施抢救。
0: 沼气爆炸和火灾预防。沼气是一种易燃易爆气体，沼气的燃点为537摄氏度，比一氧

0: 化碳和氢气的燃点都低，一遇上火就会剧烈燃烧，而且燃烧温度很高，可以达到1200摄氏度，同时还会释放出大量的热，容易引发火灾。在空气中，当甲烷浓度达到7%到26%时，遇到火就会发生爆炸。
1: 引起沼气池爆炸的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新建沼气池投料启动后不正确的在沼气管上点火，试验是否产气时引起回火，使沼气池内气体猛烈膨胀爆炸，导致池体破裂；二是在出料过程中池内压力下降形成负压，这时候点火用气容易发生回火，导致爆炸。
0: 预防沼气引起的爆炸烧伤和火灾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绝对不能在已经产气的沼气池出料口、进料口和池边使用油灯、蜡烛、火柴和打火机等明火试气，也不能吸烟，不能让小孩在旁边玩火、放鞭炮。如果需要照明，只能用防爆电灯、手电筒等。第二，沼气炉具和沼气灯具周围不能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第三，要经常检查开关、输气管道、接头等处是否有漏气现象，可以用肥皂水检查，也可以用碱式醋酸铅试纸检查。
1: 如果用碱式醋酸铅试纸检查，我们先用清水把试纸浸湿，贴在要检查的部位，如果漏气，试纸和沼气中的硫化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使试纸变成黑色。而用肥皂水检查，如果漏气会有鼓泡现象。
0: 预防沼气引起的爆炸烧伤和火灾措施的第四点是，如果发现室内有臭鸡蛋味儿或大蒜味儿，禁止点明火，必须及时开窗通风，并查找漏气管路，维修好以后才可以使用。第五，当用火柴等引火物点燃沼气时，应当先点燃引火物，然后打开沼气开关，同时将脸侧到一边，以免烧伤脸部。如果先打开沼气开关，再点燃火柴等引火物，等候时间稍长，灶具灯具周围找

发生爆炸或火灾，这时应当立即关闭开关，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后再使用。在使用沼气中，要养成用完就关的习惯，杜绝人为因素造成沼气等静。首先应当立即关掉气源开关，然后组织救火，同时拨打119报警电话请求救援。造成人员烧伤时，要根据受伤者的烧伤程度来处理，严重的要立即送医院抢救，伤势较轻的应当用清洁衣服或被单裹住烧伤面或全身。寒冷季节注意保暖，然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伤者送往医院急诊抢救。被沼气烧伤的人员应当迅速脱掉着火衣服，或卧地打滚，或跳入水中，也可以由其他人帮助灭火。千万不要用手扑打或惊慌奔跑助长火势。如果在池内着火，要从上向下扑水灭火，并尽快将人救出池外。观众朋友，到这里沼气生产工初级视频教程的第四集内容就为您介绍完了。在生态家园常识部分，我们学习了生态家园概念、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的内容、生态家园的特征、典型生态家园模式等内容。重点要大家掌握生态家园的概念和几种典型的生态家园模式。在沼气安全常识部分，我们分析了引起爆炸与窒息中毒的原因，介绍了窒息中毒与沼气爆炸、火灾等沼气安全事故的预防和急救方法。希望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大家能够掌握沼气的科学使用方法，遇到意外事故能够冷静应对。

0: 河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粮食播种面积达631.6万公顷，其中以冬小麦和夏玉米的种植面积最大，其产量的总和约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92%以上。因此，河北省小麦、玉米的安全生产，关系到整个河北省的粮食安全。在小麦、玉米生产中，病虫草害是影响产量的主要因素。为了保证产量，农民们一般都采用见效快的农药防治措施，对病虫草害进行防控，不仅达到了防治病虫草害的目的，而且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但是，随着农药的大量使用，对作物及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1: 我们在生产上经常看到，由于喷一些除草剂、喷一些杀虫杀菌剂，会对作物出现药害，把叶片烧了，把这个作物给抑制住了，不长了，都有。最常见的，你说玉米、小麦，每年都会出现除草剂的药害。平均下来，因为除草剂的使用，对产量的损失在5%到10%之间。另外，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了产量损失50%，甚至70-80%的都有，啊，甚至绝收都有。
0: 如何研究出既安全又高产的植保技术，尤其是研究出针对小麦、玉米。

0: 的植保措施，一直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所专家们的心愿。2014年，河北省开始实施的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对河北省农业发展提出了生态优先的技术路线。按照这一要求，专家们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试验示范，总结出了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实现了既能防治病虫草害，又能促进作物生长，提高小麦玉米产量品质和保护环境的目标。
1: 这项措施优选了具有高效滴毒、低残留，而且又有保健功能的新型药剂，再结合上我们一些个农业措施，在作物的不同生长期，我们进行分别的施药，形成这么一套综合的防治方案。
0: 目前，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在河北省累计推广面积已超过50万亩。专家告诉我们，这项技术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青睐，是因为这项技术所具备的几个突出优点。
1: 一个是保健，其次就是省工省药。这个保健呢，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增产，基本上就是增产呢在10%左右，省工大概省1到2次，减少农药的投入量是23%到26%。
0: 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通过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有效地控制病虫草害的同时，不仅不会对作物产生药害，还能通过药剂的影响提升作物自身的免疫能力，延长叶片的功能期，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小麦玉米平均每亩各增产100千克左右。由于该技术做到了对病虫草害的提前预防，一般年份能节省农药防治1至2次，每亩减少农药使用量23%至26%，节省用工1至3个，每亩地节约农药和用工成本约20元左右。那么，这集多种优点于一身的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在实际生产中该如何运用呢？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吧。专家告诉我们，选择好小麦品种是预防小麦病虫害的基础。在生产中要选用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质高产抗耐病虫品种。目前生产主栽品种有寒麦11、良星99、寒6172等。给小麦种子进行药剂包衣，预防种子和土壤传播病害，是小麦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最重要的关键环节。种子包衣对培育壮苗、提高小麦抗病能力作用明显。种子包衣选择比虫林种子处理剂和苯甲戈菌精悬浮种衣剂两种药剂。
1: 这种包衣呢，首先它比较安全，另外呢既防虫又防病，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边还能够体现出我们说的那个保健功能。比虫林这个半种，我们通过这几年实际的这种田间示范发现，它有能够促进根部根系发达，促进分裂的作用啊，再加上葛菌精这个杀菌剂，它本身也能够使这个小麦种子能够发芽整齐，发芽得更早啊，萌发得整齐，然后根系健壮，然后促进它的苗系的健康生长。
0: 比虫林半种后，不仅可以对小麦全生育期的蚜虫起到防治作用，而且还能够对苗期根部的地下害虫起到监制的作用，减少农药防治1至2次。而苯甲戈菌精半种，一方面可以防治苗期烂子死苗，另一方面它还能减轻根腐病、全实病、蚊枯病等病害造成的缺苗断垄和枯白穗干穗等情况。一般情况下， 每100千个种子用70%比虫林半种剂400至500克，和4.8%苯甲戈菌精悬浮种一剂200至300毫升，兑水1500毫升进行包衣。包衣好的种子放置在阴凉处晾干即可播种。整地是小麦播前准备的主要技术环节，是保证苗齐、苗全、苗匀的主要基础措施之一。小麦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要求种植地块隔一年深翻一次，一般更深20至25厘米，这样不仅能够改善土壤的透气性，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提高抗性，而且还可以破坏在土壤中越冬的杂草、病原菌和害虫的生存环境，达到减少杂草萌发、病菌出侵染源和害虫虫源的目的。专家告诉我们，种植密度过大容易造成田间育壁、通风透光不良，增加病虫害发生几率，因此播种时一定要根据种植品种特性、地块肥水条件、播种日期等因素综合考虑，控制好播种量。在适宜播期内，一般亩播种量控制在15千克左右最为适宜。小麦播种一周后就开始出苗了，但是随着麦苗的生长，麦田中出现了不少杂草，那这些杂草我们应该怎样防治呢？
1: 除草呢，我们分冬前除草和春季除草。冬前除草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有结节麦的这个危害区，不发生结节麦的其他的草项的区域呢，一般我们在小麦拔节之前、返青以后这一段时间来喷施一些个除草剂。
0: 结节麦属于恶性杂草，繁殖快，危害重，结节麦的种子会随着不断成熟而脱落于地表，给来年小麦生产留下隐患，因此要及时防治。可在11月中旬温度达到5度以上的时候，亩采用3%甲基二黄龙30毫升加配套助剂进行防治。春季防治阔叶杂草，每亩地可采用苯黄龙2甲4氯或座草苯黄龙5克，兑水15至30千克，喷雾防治。但需要注意，一定要在拔节以前进行喷药，防止出现生育抑制或药害的情况。进入孕穗期后，由于小麦个体的增大，田间通风透光变差，湿度增大，此时麦田容易发生锈病、白粉病等病害，因此要在发病前或者发病初期及时用药防治。可在小麦挑齐后，每亩喷施75%沃菌雾唑醇15克，或者18.7%丙环密菌酯50毫升和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30升进行喷雾防治。沃菌雾唑醇和丙环密菌酯都是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杀菌剂，对作物既具有杀菌防病、治病效果，又具有绿叶保健功能。而在此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对增强和延长上三叶的光合作用有显著作用，这也为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奠定了基础。小麦灌浆期是小麦产量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预防白粉病、锈病、干热风等灾害的关键时期。专家告诉我们，为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和使用次数，在防病、治虫、防干热风方面要注意一喷综防。
1: 抽穗以后在灌浆期，就是结合一喷三防，我们是不是这时候只需要一喷两防就行了？我们小麦蚜虫就不需要在这儿了，我们只需要防干热风、防小麦的叶部病害。而叶部病害呢，也主要就是还是小麦的白粉和锈病这两大病害。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喷这个密菌酯丙环唑，我们加一些具有抗干热风功能的叶面肥。一方面我们能够调节作物生长，一方面能够抵抗干热风，这样能保证我们这个 小麦到后期落黄比较好，不会出现早衰，达到一个灌浆饱满、产量高这么一个最终的目的。
0: 一般在抽穗后7至14天，每亩可喷施18.7%丙环密菌酯70毫升、氨基酸叶面肥40毫升，来延缓叶片衰老、抗干热风、增加籽粒饱满度。需要注意的是，若在抽穗阳花期遇到阴雨天气，雨后要立即喷药防治赤霉病的发生。每亩需要加入25%晴烯菌酯200毫升，另外在烯浆虫发生区域可以加入22%鳃虫高氯氟15毫升。看这一大片金灿灿的小麦，今年又将迎来一个丰收年。季节转换，作物交替，小麦收获后又到了种植玉米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向您介绍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玉米品种的选择同样重要。在生产上要选用优质、高产、抗病性强的品种。目前这样的品种主要有骏丹20、正丹958等。选择好品种后，对种子的包衣处理也必不可少。一般情况下，每100千克种子可选择37%精甲铬鳃虫芹种衣剂300毫升，兑水1000克进行包衣，以防止地下害虫和土传病害的发生。
1: 这个种衣剂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示范呢，就发现第一能够促进这个根系生长，第二能够促进苗子萌发，生长整齐，长得健壮，促进它的生育期提前，明显的在3岁之前能多到1个叶左右，然后能够防止苗期的蓟马、蚜虫以及这个飞虱这些个害虫。
0: 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玉米的播种与一般夏玉米的播种方式相同，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上茬小麦秸秆还田等原因，玉米田会被大量麦秸、麦糠覆盖，而玉米2点尾叶蛾成虫常栖息在麦秸内，并在麦秆上或麦秸下湿润的土表产卵，孵化后危害玉米幼苗。因此在2点尾叶蛾发生较重的地区，最好采用具有清垄功能的玉米播种机播种，以减轻2点尾叶蛾对玉米的危害。玉米苗期易发生草害，杂草会与玉米争肥、争水、争光，影响幼苗的生长，还易传播多种病虫害。因此做好玉米的除草工作，对于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非常重要。
1: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提倡都是苗茎叶除草，我们通过优选呢，我们采取了消亡草酮和烟蜜黄龙再加上右曲金这三混的一个复配，这样呢，一方面保证它的除草效果，另外呢也降低了烟蜜的要害，这样对作物呢无形当中或是说也能起到一个减轻要害的作用，保证了玉米的一个健康的生长，同时除草效果也非常不错。
0: 在生产上，一般在玉米3至4叶期，每亩喷施24%消黄烟蜜右曲金120毫升，来对杂草进行防治。另外，2点尾叶蛾危害严重的地方，可以在除草剂中加入1.8%阿维菌素2000倍叶，或40%绿虫鳃虫芹3000倍叶一起喷施。阿维菌素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农药杀虫杀螨剂，它在植物表面残留少，对益虫的损伤小，被土壤吸附后不会移动，并能被微生物分解，因而在环境中无积累作用。绿虫鳃虫芹的特点是高效、广谱，兼治飞虱、蓟马、蚜虫， 无残留，对人畜安全。专家告诉我们，在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玉米播种后的田间管理与一般夏玉米田间管理相同，但要注意关键时期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1: 关键的时期到了大喇叭口期，大喇叭口期呢，我们知道是玉米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玉米鸣，这是在大喇叭口期要重点防治的。除了玉米鸣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后期的一些个玉米上面的叶斑类的病害，实际在大喇叭口期已经开始显现发生，所以也是一个预防的一个重要时期。
0: 在生产中，一般每亩可用40%绿虫塞虫芹10克进行喷雾防治，同时每亩加入18.7%丙环灭菌酯70毫升一起喷施，能够有效预防玉米中后期发生的多种叶斑类病害，还能起到增加叶片叶绿素含量、促进气生根下扎、增强抗高温蒸腾能力的作用，有显著的增产效果。玉米抽雄阳花期是玉米鸣、棉铃虫以及叶斑类病害等多种害虫并发的高峰期，也是防治病虫害最为重要的时期，应根据田间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喷药防治。一般每亩用40%绿虫塞虫芹10克和2%甲维盐10毫升、18%丙环灭菌酯70毫升以及氨基酸叶面肥50毫升一起喷施，不仅能防治病虫害，还可以延长叶片功能期，使玉米在成熟前保持青枝绿叶，有利于提高玉米产量，起到一喷综防的效果。玉米收获时间过早，会导致灌浆时间短、粒重低，从而影响产量。因此，在不影响夏茬小麦正常播种的前提下，应尽量推迟玉米收获时间。一般当全田95%果穗包叶干枯松散，籽粒变硬发亮，籽粒中部乳腺消失，基部出现黑色层时，就可以收获了。观众朋友们，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通过提前预防、科学用药等防控手段，达到了降低病虫害爆发几率、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产量的目的，是降低农药使用风险、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封迟到的家书。1936年8月2日凌晨，黑龙江哈尔滨至诸河的铁路线上，一列日军特别的火车呼啸而过，车上关押着一个即将押上刑场的女囚，她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团的政委赵一曼。1935年11月，在与日军的一次作战时，赵一曼为了掩护队友，子弹打断了他的左腿骨，被俘。日本宪兵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得到我们东北抗联的情报，对赵一曼实施了长达9个月的非人折磨。尤其是日军最新型的、最残酷的电刑，导致了赵一曼的身体80%以上被碳化，即使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仍没招供。当时担任审问的日本宪兵回忆说，他们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支撑着像赵一曼这样一位年轻女共产党的铮铮铁骨，竟然有如此钢铁般的毅力，能够长时间抵御住帝国的酷刑。他们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于是决定对赵一曼进行枪决。整整9个月，赵一曼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仍不屈服。面对敌人，他目光如炬，怒斥他们：你们这些强盗可以将人剁成烂泥，可你们无法消灭共产党人的信仰。赵一曼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写下著名的《滨江述怀》，抒发自己豪气干云的抗日理想：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9·18事变后，他主动请缨，从上海前往东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可此时他的儿子才刚满2岁。临行前，他抱着儿子来到照相馆，留下了母子二人此生唯一一张珍贵的合影。当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赵一曼把最后的思念和希望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1936年8月2日，临终就义前的家书嘱托，道不尽母亲对孩子的思念与希望。因为赵一曼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这封家书并没有转到他的亲人和儿子的手里。新中国成立后，赵一曼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感动全国，而此时宁儿却从未收到过这封家书，甚至不知道大荧幕中红装白马的女英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直到1954年，原东北抗日联军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来到宜宾，对赵一曼的烈士身份进行核实，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85年后，2021年，一封来自赵一曼孙女的回信，跨
跨越时空，传承信仰，铭记感动。奶奶，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您留给您的宁儿，我的父亲的最后嘱托。父亲看到这封信时，是在您牺牲20年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父亲几乎哭晕在您的绝笔信前。您可能想象不到，之后父亲用钢笔把赵一曼3个字刻在了手臂上，陪伴他终身。跟你一样，我也是24岁那年做了母亲。我总是在想，您当年不得不与幼子生离，那时您内心有多不忍。生离之后，您又是如何日思夜想？您就义前留给儿子的诀别书，每每读到，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这句时，我内心总是无比痛楚。奶奶，您走了已经有85年了，今天跟您回信是想告诉您，我们现在生活在幸福的和平年代，这是您跟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会好好珍惜。相信您在天有灵，若能看到，定会深感欣慰。您的孙女陈红，写于您牺牲后的85年，2021年3月。在陈红女士年幼的时候，宁儿就把手抄的家书给了她女儿，告诉她一定要记住你的奶奶是英雄，也告诫女儿作为烈士后代不能跟组织添麻烦，不能搞特殊享特权。高中毕业后，陈红女士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工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去了赵一曼出生的地方当了知青。在当知青的岁月里，陈红女士怀着同样的心情，照着父亲手抄的家书，也抄了一份勉励自己。退休后，在追寻赵一曼革命足迹的过程中，陈红女士才真正地走进了自己的奶奶，理解了时代的磨难和奶奶的坚守。她说啊，英雄是国家的，奶奶是我自己的，奶奶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一封家书，犹如一根贯穿过去与现在、跨越时空的红色纽带，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家于国、立于义、生于死的抉择中，总是冲锋在前、挺身赴难，用生命向我们诠释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在那个年代，正是有了无数像赵一曼这样的革命先辈，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建党建国，才让我们伟大的祖国走到了今天，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应该铭记历史，传承信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我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放弃了陕西老家安定的生活，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新疆为战士守墓，这一守就守了40年。他拿着全家人开荒种地的辛苦钱，为素不相识的战友寻找亲人，这一找就找了半个中国。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做这些看起来跟他毫不相关的事儿？大家好，我是讲述人周元，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一位老兵的诺言。他叫张秋良，现在是沙湾市东湾镇卡子湾村的村民。1977年入伍，1979年随部队来沙湾驻防。清明节这天，首长带着他们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北洋山，祭奠在这里长眠的七位战士。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只有20岁。这些战友张秋良从未见过，但他们的事迹张秋良都一一记在心里。班长胡贤珍在建营房时去乌鲁木齐拉沙石料，返程途中遇到了沙尘暴，连人带车翻到了路基下面，不幸牺牲，年仅20岁。战士立新喜帮助群众去人民公社买生产资料，山路崎岖加之天黑路滑，不幸因车祸而牺牲，那年21岁。2公里以外独木安葬的古克让，在紧急关头把新兵战士推进了避弹坑，自己却壮烈牺牲，那年他也仅仅有20岁。在张秋良心里，他们都是为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而牺牲的英雄。此后每年清明，他都来为战友扫墓。1983年，复员退伍的张秋良回到了陕西老家，被安排在镇武装部工作，并且结婚成家。可是双喜临门的他却总是郁郁寡欢，一想到那些年轻的生命如今长眠于戈壁荒漠无人守护，他就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他觉得英雄应该有人陪伴，于是他把想回新疆的想法告诉了家人。起初家人坚决反对，他们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那么远给陌生人守墓。可张秋良却说，
1: 我当年如果我没有了，没人看我怎么办，就是想返回新疆看他们，守护他们。父母坚持了10来天，慢慢就退了。
0: 就这样，复员还不到一年的张秋良又带着妻子回到了新疆沙湾。然而在山里守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张秋良的妻子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去扫墓的情景。那是回疆的第二天，又是一年清明，他们刚来到北洋山脚下，乌云骤然涌起，整个天空像一口锅道口下来，借着狂风怒号，卷着拳头大的石块四处飞舞，砸在人身上硬生生的疼啊。妻子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可张秋良却发疯似的扑向一座座坟茔，他试图用自己的身子压住被风吹走的石块，他一面用手拢着被风吹跑的石头，一面心疼地哭着，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战友们，是我来晚了。那一刻他发誓再也不离开。天晴了，他才想起安慰妻子说，没事儿，这个呀叫鬼吹风，你习惯了就好。没想到这一习惯竟是40年。这40年里，张秋良和妻子在祭扫的这条路上摔倒过多少次他们已不记得，被石块划得伤痕累累的胳膊和双腿就是最真实的记录。这40年里，鬼吹风把战士的坟头移平过多少次他也不记得，每移平一次就再垒高一次， 每到春节万家团圆的时候，张秋良都会带上美食美酒来陪战友一起过节。如果遇到风吹雪，被埋在比人还高的雪窝里出不来，也是常有的事儿。为了保命，只能拼命地往外爬，然后整个人趴在地上，爬着回家。这40年，张秋良有多少次是爬着回家的，他也记不清了。就这样，这位老兵40年如一日守护着心中的英雄。40年有多长呢？在历史的长河里，40年不过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而在我们人的一生中，40年可谓是半辈子的时间。从青丝到白发，从壮年到暮年。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战士的坟茔得到了修葺，路也比以往好走多了。可张秋良还是愁眉不展。原来在他为战士守墓的这些年里，从来没有一位战士的亲人来到过墓地。战士的亲人在哪儿？他们怎么会忘了埋骨他乡的家人？只不过是因为部队被裁撤，亲人们根本找不到战士所埋骨的位置。为了让战士的亲人有可能来墓地看一眼，张秋良开始了漫长的寻找。2019年9月8日，西北边陲的荒漠大地上，秋风瑟瑟，古克让战士89岁的母亲坐着轮椅，第一次来到了儿子的坟前。梦里故乡，慈母泪，滴滴穿石盼儿归。可这位母亲终究没有盼到儿子回家。41年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终于找到了儿子埋骨的地方。
2: 我用车辆找不到儿子，感谢车辆，车辆还是那个亲儿子。
0: 在为战友寻亲的这10多年里，张秋良

0: 返内地与新疆十余次，走遍了近半个中国。他花掉了一家人这十几年来所有的积蓄，也为六位战友找到了亲人。寻亲之路至今仍在继续。
1: 你是主演，我要失去我的诺言，一定要走下去。
0: 老兵的诺言像天山一样巍峨，坚韧不拔；老兵的诺言像胡杨一样屹立，千年不倒；老兵的诺言像冲锋的号角，一旦吹响，就永远向前。如今，张秋良的大儿子已经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了第二代边陲守墓人。张秋良家的小院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农家兵站。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加入进来，他们秉承着烈士的遗志，以永不褪色的老兵精神，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着全部力量。农家兵站也成为沙湾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也有幸走进红色讲堂，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认识英雄，守护英雄。英雄已逝，但他们的事迹将永远在这里流传，他们的精神将继续激励新疆各族儿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守护英雄的人就是英雄，守护英雄就是守护红色传承，就是守护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莫看如今头飞雪，心与当年一样红，老兵一诺四十年，天山脚下

0: 1938年的台湾大捷，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密切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并毅然挺进最危险的敌后。今天我们就结合《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做出的贡献。
1: 先生，中共方面转来一份关于日军行动的情报，你知道吗？
2: 知道，听说是个叫谢富生的人从日军军事机关获取的。
1: 如果这份情报属实的话，那对我们取得会战的胜局就太重要了。
0: 在台儿庄战役前，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共地下党员谢富生设法获取了一份关于日军精锐基地化师团的详细情报，内容涵盖人员编制、各级军官名单、武器装备及军事部署等关键信息。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考量，指示谢富生将这份情报转交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迅速采取相应举措，及时调整兵力与武器部署，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2: 此次来徐州前，我特地约请周恩来、叶剑英两位将军共商金浦路作战方略。
1: 哦，
2: 周将军提出了固守要点、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周将军还告诉我，他们已经命令新四军张云一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作战，运动于金浦路两侧，威胁日军后方。
0: 李宗仁在赴徐州之前会见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要求八路军派兵袭击金浦路，配合徐州会战。八路军各部的积极作战。

0: 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华北战场的日军。1938年4月7日，历经近一个月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成功击溃日军精锐部队对台儿庄的疯狂进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的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台儿庄大捷成功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局势的悲观看法，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1: 少年们，向前冲吧！
2: 这是热血沸腾的一天，今后的人生天地宽敞，而那个让他们走到今天的人，此刻正目送孩子们出征。

0: 每个周一，上千名学生从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
1: 好，哎呦，淋雨了吗？
2: 没有，早上洗头。
1: 哦。
0: 从这所学校诞生开始，刘文清就每天站在这里，风雨无阻。
1: 你穿太少了吧？你不冷吗？你？
2: 不冷。
1: 没穿个外套。
3: 就刚刚穿
1: 好。啊好。
2: 早上好。
1: 哦，你好，宝贝
0: 儿。2019年8月，乌鲁木齐第54中学原副校长刘文清接到了一项任务，在城北边缘负责筹建一所公立高中。他没有丝毫犹豫。
1: 我是组织的人呀，那听党的安排，听组织的安排，城市要发展，但这边没有一个高中，那么整个城市的发展有需求。
0: 随着刘文清一起来到这里的是七名年轻的老师和55名因报志愿撞车而滑档的学生。
1: 我一定要对得起这里面的每一个孩子，我给我们的家长打气，我也给他们说，你们放心，他们是我们的宝贝。
4: 你看花池子漂亮。
2: 对，也塌陷了
4: 啊，
1: 咋办？我天天来，我愁的，我看的我。
4: 那想想办法，那边一块儿修掉就完了嘛。
0: 一所新建的学校，千头万绪，所有的压力最终都汇聚在校长身上。建校不久后，刘文清就把家从乌鲁木齐市中心搬到了城北郊区的135中附近。
1: 这样的话就15分钟。啊，15分钟我准到。有任何事我说给我打电话就够了。
5: 我们连一个正规的会议室都没有，当时我们135中在高德地图上都是没有的。孩子们就想到这么陌生一地方，这么新的学校，哎呀，这些老师有一种质疑的态度。留校在这一块儿，我觉得是倾尽所有。
1: 我就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也有组织的人挺幸福的。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打电话了。
0: 学校就是在这一日日的奔波中成型，迎来的是孩子们热爱的目光。
2: 这边宿舍环境好，在这边操场也大。
6: 我记得校长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没有用水泥地，他是用大理石，因为这样子光照进来时候会更亮点，他说会让我们学习还有生活上面会更加开心愉快。我们真的很爱这个学校。
7: 接下来我们讲呢，在空间里面又新遇到一个叫什么叫线面角，什么叫线面角？意义是怎么定义的？
1: 这两个面所形成的角呗。
7: 没错，真好。好，那接着我们是不是就开始两个面要相交了？
5: 刘校长获奖无数，他讲课的特点就是每个学生都在听，没有打盹的学生。
8: 就有些孩子他胆子很小，很害羞，哪怕很微弱的声音，我这时候都可以捕捉到。只要捕捉到，给他竖大拇指，哎，就用这种方法来激发孩子的兴趣。
5: 曾经有一段时间早上的时候，那么有一班的孩子他成绩是比较差一点的，那么我们的刘校长就每天早上给孩子们讲2道题或者是1道题，每日一题。我觉得他的这种引领的示范作用也特别让我们觉得特别折服。
0: 听校长讲课成为孩子们在学校最开心的事情之一。
7: 孩子在这研究过程中，他这个1道题他怎么思考，他们来学，他们来听，就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动。我们为什么不去培养这样，每一节课都要变成一节的研讨课，而不是咱们老师单方面的灌输课。咱们不直面面对这个高考，不研究高考，
0: 重任日日在肩，仅仅一年，这个团队就迸发出了巨大的凝聚力。
7: 我老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教材就这个知识点突破？
9: 那4点够圆了吗？
5: 我们先看一下第8题、第9题如何去答。
9: 在文章中找到底什么是问题、啊、
10: 这个特别好，就是他们其实可能会有一定印象，
11: 跟课内是有关系的，
10: 这些简单的告别式大家都知道，
5: 带着老师成长，这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比较年轻，留校就知道我们基地备课，那么集备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时间大家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
1: 我有个5%理论，每个人如果那都能够有多付出这5%的这个决心，合起来这个团队的力量非常巨大的，你看着一个人走了一小步，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他就可以完成一大步。一个孩子他的未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2: 谢谢
13: ，一定要记得我们。虽然说带着第一届，等会儿回去看，回去偷偷看。
0: 2022年，当初第一批55名孩子都上了大学，他们的梦想在这一年盛开得如此绚烂。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了解135中，从学校成立的第二年招生季开始，刘文清和老师们的身影就开始出现在乌鲁木齐市每一所初中校园里，
1: 跑遍了乌鲁木齐市所有130多所学校，跟家长交谈，也跟他们的班主任也交谈，我们在哪里，什么特点，我们报计划是4个班，实际上招上来6个班，我每一届新生进来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去强调你们都是胜利者，我希望经过在135中的学习，你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给他们激发他们自信，他可以看见路，看到希望。
0: 刘文清的作为点点滴滴润进老师的心灵，让每一位学生都感受着爱与被爱。
13: 高二期中考试，我考了38分，有些人选择题就比我的总分高，我在课上哭了一节课。
0: 这个女孩从小最不自信的是数学，
13: 即使一道题我可以必须30-40分钟才可以学会，她也等，她一直给我讲，她说没事儿，我们就算是蜗牛一点点爬也要爬。
1: 还是爱，就是一个字爱，就热爱，你爱他就会影响他，他就会改变。
14: 春有桃李濯其华，夏有百花绽芬芳，孩子们就是对他们的很多很多话都寄托在这里面了。
0: 不到5年时间，在刘文清的带领下，135中学从乌鲁木齐市高中2批次末尾上升至2批次第8位，成为全市进步最大、最具潜力的高中学校。一届又一届，初中的孩子们迈向前方，身后是刘文清。

在江苏的版图上一路向北，食物的口味也远离了江南的甜蜜温和，淮扬的精细清淡。最北部的徐州和连云港，天风海韵，浓烈热情的是这里的生活，这里的滋味。

0: 徐州和美食的关系不可谓不深远。中国厨师行业的祖师彭祖就是彭城徐州人。鱼羊何为鲜？羊方藏鱼这道失传已久的菜，据说就是彭祖发明的。今天的徐州大厨用桂鱼蓉和入好味的羊肉片拼装成想象中的鲜味。传承上有迹可循的是一种羹汤。王毅《楚辞·章句》里说，彭祖好合滋味，善斟制羹。制羹是一种用野鸡和麦仁熬出来的汤，是今日徐州人喜爱的啥汤的前身。用老母鸡、猪骨和麦仁配合十多种调料，日夜不停蒸煮而成的汤汁，滋味浓香。早上到马市街喝一碗啥汤，是很多老徐州人的习惯。啥汤里的鸡肉被融化于无形，回味悠长。徐州人用鸡肉这种普通食材还制作出了另一样美味，这就是最为外地人所熟知的地锅鸡。一圈白嫩的面饼围绕着热腾腾的烧鸡，寒天里的暖意和热天里的豪情都在其中了。
1: 这吃的暖和。
0: 铜山区棉布村的地锅鸡远近有名，村民陆光银烧地锅鸡用的是自己手糊的土炉子，徐州人叫做锅枪子。
1: 这锅下边那个配，下边那个就是洗脸盆，类似火那么大个盆，搁上面一好以后晒干，反过来，再用泥慢慢烫，慢慢烫，烫起来。

0: 我给他拿好了。
1: 张百灵的功夫再好，也需要邻居们的配合。三四个人分工合作，整个小区的裸摸就承包下来了。在徐州，像这样互助裸摸的场景，在很多老小区里都可以见到。边拉家常边干活，辛苦的感受也会减少几分吧。
2: 你算了，
3: 我就这样
4: 子。你们这都是几家子盖起，
3: 都刷牙子裸，一裸一上午。
2: 有的不会裸，有的会裸，年龄大了，就是能给帮忙就帮忙了，都搁一块参与，都帮忙呢，那就管，方便群众，就是这样的。
1: 摊熟面皮的铁盘叫熬子，因为中间略高，四面低，形似龟背而得名。做裸摸有一擀二翻的说法。面皮擀好之后，翻熟的技巧也很讲究。
5: 等一会儿，你等一等
4: 嘛。啊，他得到这个面差不多熟了才能再翻。你要是不熟，它一包就烂。四边都得叠一叠，叠它也不熟。等它一起泡，哎，一起泡再翻，翻过来得四个眼都得叠，就这一个裸摸我得叠四次。得搞熟它，熟不能吃，对，
2: 是泡沫的，
4: 对，
5: 反正那里不了。
1: 不多久，裸摸就叠得很高了。关于它的起源，民间有很多种说法，最遥远的能追溯到华夏民族的源头。普通百姓的想象力不可谓不远大。
6: 咱们先人的概念是什么？天圆地方说。于是就烙这个饼，帮助女娃来补天。到正月初七，人生日这一天，就把裸馍扔到屋顶上去，象征上帮助女娃补天。
7: 行，咱别吃肉强，肉
1: 是裸馍，要卷上花样繁多的配菜。裸馍卷馓子是很经典的吃法。卖馓子的人穿行在徐州的大街小巷，满足着这里的人们对馓子的不时需求。浸润的面皮包裹着干脆的馓子，是很享受的对比。除了馓子，裸摸的搭档太多了。干炒的小虾米、螺丝肉十分讨喜，粉蒸肉也可以一试，甚至裸摸自己也可以卷进裸摸里去。这就是人称彭城一绝的裸摸卷裸摸。放久了的裸摸口感不像新鲜时那么好，于是就把面饼切条下油锅，和干辣椒调味料一起炸炒。炸过的裸摸鲜辣香脆，完全认不出原来的样子。还有一样不得不提的家常裸摸配菜是盐豆炒鸡蛋，其中使鸡蛋生色的豆子，乍一吃味道咸中带臭，却又有鲜的回味。最好的盐豆子都是徐州郫县产出的。老宋盐豆做了30多年了，每天来他家买豆子的顾客络绎不绝。除了一年中最热的3个月歇工，老宋家每天都是围着豆子转。清早淘洗黄豆，倒进大锅里煮6个小时，煮到表皮发红，尝起来发面才行。
8: 这个盐豆子是我们地方老祖宗给传留下来的，都吃了好几辈子了。这我们这个地方家家户户都会做盐豆子，具体什么人发明我不知道。我都知道，我母亲还都吃盐豆子，那会生活困难，这个盐豆是假。

0: 家的主主菜，哪家到寒天都得和一缸烟豆子，他们一到饭时挖烟豆子，一到饭时都挖烟豆，别无其他什么菜。
1: 老宋夫妻年龄大了，很多体力活都落到了儿媳妇董秋身上。豆子煮好后，就要把它们装进一个个蒲包里面，吊上楼顶的柴草房里雾起来。雾豆子是做盐豆最关键的步骤。蒲包埋进柴草堆里，用丝网和木条固定。豆子们就在这床厚厚的棉被底下静静发酵。草堆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只有从它们呼吸的水汽在丝网上凝成的一滴滴水珠里，去想象底下的热烈了。雾豆子的时间长短和气温有关，在最冷的时候还要延长一天半天才行。时间一到，就要把蒲包从草堆里发出来。
2: 就像那种捂好的豆子，就是那种发黑的颜色的。嗯，颜色不算太黑，就是那种褐色的差不多。要不太黑太臭了，口感不好。这不是老头老太太那么多年底下来的经验吗？是吧？就是捂今天的。
1: 重见天日的豆子热气腾腾，立刻就要加盐和辣椒酱拌匀，因为豆子见风就会发苦。这是过去的人们传下来的经验。一蒲包豆子42-3斤，需要3斤4两盐来拌，数量控制的精确，味道才会一丝不差。香味刺鼻的辣椒酱一和，鲜盐豆子就做成了。
3: 冬天的时候像俺出这样的天，把太阳调到最高那点凉月，现在都不行了，现在出大风准备。
1: 随着天气变暖，盐豆子也吃得少了。这豆炒鸡蛋用的就是晒干的豆子，这是一道老传统的徐州菜，用盐豆来炖豆腐也是不错的。面点师负责做烧饼和热粥，回到家他也喜欢给家人熬热粥。熬热粥最害
4: 怕一个张面，这个面也不能张很多，张多了啦干，张少了啦就显得菜多来了，就稍微在那看了就好了，就是饭我看很多品种都可以蒸，你茄子腊萝卜都可以蒸。
1: 拌好的菜平铺在纱布上蒸熟，再调一碗青红辣椒佐料，配上香浓的热粥，这就是一家人的晚餐了。即便是蒸菜这样简朴的菜，也要以辣椒汁为伴，浓重的口味正是徐州人所欣赏的。地锅鸡也好，油炸裸锅也好，都是用大量的干辣椒来调味，盐豆子更是辣椒酱糊出来的。走到夜晚的烧烤摊上去看一看，烟熏火燎之下，厚重的调味料几乎要把食物淹没，徐州人的饮食习惯中的粗犷豪气可见一斑。把子肉就是这种风气的最好体现。五花肉切成厚片，下锅油炸，然后放调料猛火煮烂，浓油赤酱，使人一见就能自觉想象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豪气。和徐州相邻的连云港，东临黄海，饮食风味又是另一番景象。没有滚滚辣椒红油的刺激，这里的人们用简单的

0: 方法保留着大海的原味。苏华林和于宝平夫妻是连岛上的渔民，除了休渔期和风雨天，他们都要出海捕鱼，这是家里的经济支撑，也是美味的来源。如今在近海的区域里已经很难捕到像样的鱼，出海就得把船开得很远。四五月间虾婆最多，此季还有本港特产辣腿虾。一昼夜的颠簸让人疲乏，在码头上迅速交易完今天的收获，才可以回家吃饭。
1: 很简单的，就煮呀。这里有海螺，有螃蟹，我都可以吃。现在季节就是吃虾婆的季节，那虾婆都带黄毛壳。
0: 于宝平做海鲜，像岛上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清水一煮就行，没有复杂调料的搅扰，海产的鲜味就被凸显了出来。这样的简单干脆，也更适合这些常年在海上辛苦漂泊，在家的时间没有在船上长的渔民们吧。保存海产最简单的方法是晒干，鱼干吃起来也很方便，上锅一蒸就是下饭的好菜。虾干和黄瓜、豆角都可以一起炒，蔬菜的清香里面就浸染了淡淡的海鲜味。红豆粥就着咸鱼和干虾仁炒黄瓜，朴素的烟火生活就是这样的吧。获得这种百搭的虾干，要比鱼干多一道程序，就是去掉虾皮。
1: 这道菜刀哈，很干，切到上先灌一下，一灌就灌到里头了。切的还头大。这个肉
0: 暴晒之下，虾壳变得脆硬，装在蛇皮袋里，用力在水泥地上撞击，很容易就脱落了。这种简易的去壳法效率还不低。灌虾仁儿是连岛上的渔民们夏天经常要干的活儿。渔民们做海鲜方法至简，只取本味之鲜，而海边的大厨们心思和花样就要繁复得多。陈全是连云港神州酒店的大厨，他的生活和工作在这面朝大海的开阔地方。在他的手中，红烧肉和狮子头都可以是海鲜菜。狮子头用海鲈鱼做，把去骨的鱼肉拍散切丁，和豆腐一起搓成狮子头形状，在高汤中炖煮。墨鱼头红烧肉本是老连云港人的一道家常菜，和传统的红烧肉做法一样，只是在焖肉的时候加入一些墨鱼头，让红烧肉的甜香和墨鱼的咸鲜慢慢融合，鲜亮的糖色包裹的是忽甜忽咸变化着的诱人滋味。蒸螃蟹平常都是蒸整只，陈全却用娴熟的刀工把三只螃蟹分解开来，斩去蟹腿，切分蟹壳，滑嫩的蟹黄就全部展露出来。看起来不复杂，实际拿捏力度准度都是对刀工的考验。但陈全做这些可不是为了炫技。
2: 最好的东西呈现在客人的面前，这是一种刀法，就把蟹把蟹黄部分全部吐出来，然后蟹呢又没有那么好像是一人一只那么实质，就啊一盘三只，这样价格也好，就吃到这里面的那种鲜味和感觉都有。
0: 淋上热油的螃蟹滋滋的散发香气， 时刻享用起来也不会再是一副狼狈相了。研究顾客的喜好是陈全和他的团队经常要做的功课，为此他把虾婆泡进了特制的冰糖水里，又研制出两种不同的佐料来处理章鱼，其中一种调料放进章鱼汤底，可以达到久煮不硬不缩，始终口感软糯的效果。另一种是从中药材里找到的灵感，用这种药材按摩搓洗章鱼后，能把它表面的粘液去除，煮熟之后口感爽脆。两种药法都克服了食材原本性状的缺点，要软变软，要脆就脆。无论是家常蒸煮还是匠心别裁，连云港的渔风渔俗让这里的饮食浸染着大海的鲜味，而徐州菜的热烈则是徐州人放达性情的直观。小小盘中天地，把一地的风俗民情映照出来，这是来自江苏最北方的味道。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账号的定位方向。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定位？特劳特先生在《定位》这本书里面讲到，所谓定位就是让品牌在顾客的心智阶梯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是品牌成为某个类别或者某种特性的代表品牌。这样顾客产生相关需求的时候，便会将该品牌作为首选。这个呢是特劳特先生的定位。那什么是短视频账号的定位呢？在我看来，定位就是方向，选择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别人不一样。定位就是今天我要去哪，是往东走，往西走，往南走，还是往北走。没有定位，你就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就像是闭着眼睛走路，你走着走着掉到沟里爬不出来，走着走着撞了南墙回不了头。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做美食，美食的类目有很多，我怎么做到差异化呢？我是做美食的教程、美食探店，还是美食推荐？如果我做美食探店，我怎么对标头部账号，怎么能够做到差异化？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大家没有做的方向，找到一个细分的赛道？我之前测试过一个方向，那就是把美食和营养结合。拿猪脚炖黄豆来说，我没有展示教程，我展示猪脚炖黄豆的口感，做出来的效果，还有它的营养，还有满满的胶原蛋白，美女们可以多吃。这样的差异化是不是更加容易出彩呢？就是这样一个视频啊，我发布上去获得了将近百万的点赞，光补贴就拿到了500多块。那到底如何找到自己的账号定位呢？给大家分享三种定位的方法。第一个，三个圈定位法；第二，借助朋友定位法；三，选择题排除法。定位方法一，三个圈定位法。我们在纸上画三个圈，第一个圈叫我喜欢，第二个圈叫我适合，第三个圈呢叫能赚钱。三个圈重合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做的。举个例子，第一个问题，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读书，我喜欢行走，我还喜欢分享，我把我喜欢的东西啊全部在一张 A4 纸上面写下来。第二个问题，我再问问自己，刚才写的我喜欢的东西我适合吗？把喜欢的问题挨个问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比如我喜欢唱歌，我适合唱歌吗？别人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我唱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把它叫做唱歌跑调，不好听；第二个，唱歌没有特点，不会表演。这个时候呢，我发现我虽然喜欢唱歌，但是我不适合唱歌，我直接把唱歌划掉，因为我不适合唱歌。唱歌对我来说只是娱乐，无法做好，无法做出差异化。我适合读书吗？好像还挺适合的。我继续追问，我适合读什么书？是职场书籍、管理书籍，还是营销书籍？我最适合的到底是哪？我可以把我最适合的全部写上去，一个一个的问自己。第三个问题，我适合行走吗？我好像挺适合的。我从2013年开始，我每天坚持行走1万步，已经坚持了11年了。我不仅适合行走，我还搞了一个行走社群，在北京、青岛、济南三个地方都有分会，我带动更多的人跟我一起行走。再继续问自己，我适合分享吗？适合分享什么呢？分享认知，分享自我管理，分享营销。那这个时候啊，你还要继续追问自己，这三个适合我的能不能结合到一起？我们再次回到第三个问题，能赚钱吗？靠行走能赚钱吗？我的实践告诉我很难，因为我走了11年，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靠读书能赚钱吗？可以，我可以专注职场或者营销的内容去做分享。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讲，短视频时代，你把100经典的书吃透讲好，这辈子不愁吃喝。比如说讲道德经，比如说讲孙子兵法，比如说讲大学、讲中庸，都是可以的。分享能赚钱吗？可以。那到底分享什么样的内容更加容易变现呢？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案例。我从2018年9月份开始做抖音，
第一个爆款视频，我分享的是《微习惯》这本书的知识点。我说，想读书吗？从每天读一页书开始。想减肥吗？从每天一个扩胸运动开始。想写作吗？从每天写50个字开始。我叫微力开始，超额完成。这样一条内容播放量20多万，涨了1000多个粉丝，带给我很大的鼓励。哎，我发现讲知识有人看了，这个时候啊，鼓励我认真做抖音。我开始讲认知，我讲自我管理，我还讲情商，又讲出了很多爆款。我开始思考，我如何变现呢？什么样的定位更人家容易变现呢？我讲情感，我讲火了。这个时候有人找我咨询，泽浩老师，我有情感的问题找你咨询。我就考虑我要怎么收费。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收99块钱一个小时，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他不愿意付费。我讲减肥减火了，可以卖减肥的产品，我也卖了一部分减肥的产品，比如说轻脂，但是我发现那个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后来呢，我专门研究如何做好短视频销，提炼自己的方法论，做短视频的方法论，教大家做短视频赚钱。这种定位一改，一开始就成功了。到今天我做了6年多了，这个其实就是选赛道，赛道很重要。选择的方法就是3个圈的方法：第一个圈我喜欢，第二个圈我适合，第三个圈能赚钱。重合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那针对3个圈定位法，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爱好你可以广泛，可以有很多很多，但是你的特长必须做到唯一。内容可持续，你擅长的可持续的用户需求的，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内容。能够把内容转化成商业化的变现，这个很重要。接下来呢，给同学们分享第二个方法，叫做借助朋友定位法。这个方法在我做短视频销的过程中，哎，我发现啊，真的很好使。苏格拉底先生说过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多人看不懂自己。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借助身边的朋友来做这个事情。你问自己的朋友4个问题：第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我的优点是什么？第三，喜欢我身上的哪些特质？第四，觉得我适合哪个行业或者是职业？这4个问题啊，你不能只问一个人，至少你要问5个人。这5个人最好有2个是你最好的朋友，2个是你最熟悉的同事，一位是你的领导，或者是年龄阅历比你高的人。你把问大家的问题全部梳理出来，最后把大家的回答统计汇总出来，出现3个回答一致的时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关于我自己，我也采取了这种方法，认真仔细地做过分析。我善于思考，乐于分享，做自己擅长的、喜欢的很重要。我有一个在汽车行业干过多年的工程师朋友，也是在我的建议下采用了这种方式，给自己找到了汽车赛道里卡车赛道做短视频这个定位。目前无论是变现还是转化，效果都非常不错。接下来给同学们分享第3个定位方法，叫选择题排除法。我在课件之中直接给大家展示12个短视频领域的大赛道，每个大赛道下面又有很多细分的赛道，大家直接到这个里面去选择。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多选，甚至是2个大赛道的类目，多选不要紧，选择大赛道里面的细分类目，之后再不断的用排除的方法剩下最适合自己的赛道。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是管理专家，讲了20多年课，他最早的时候啊讲营销出名，后来开始讲管理。以我对他的了解，哎，我发现他对家庭教育有很独特的认知，在抖音家庭教育也是一个刚需大的赛道，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作为考虑。其实这3个类目都属于教育赛道，那在抖音要么归到职场，要么就是教育。大赛道我们找到，这个时候要找到大赛道里面的细分赛道。家庭教育的受众和管理营销的差别很大，不可能都去做，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通过排除法排除最不擅长的那一项。我们排除了家庭教育，这个对于他来说看似有极强的认知，但是不系统，还是了解的太少了。最后啊，我们在管理和营销这2个里面去做排除法，把营销排除，剩下的就是管理。这个是我朋友
最近15年分享的核心的内容。那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又在管理这个领域选择了人力资源赛道管理去做。定位找到了，主要定位输出内容，一条视频自然流量做到了1000多万，涨粉2万多，被某个大学的企业家班看到，直接通过抖音邀请我的朋友去讲课。这个其实就是定位的方向，找到自己的大方向，找到大方向里面的细分赛道，然后再找到细分赛道里面你最擅长的那个点，

0: 我们的白茶呢，是属于原始生态的古树茶，全部生长在这个原始多样性茶林里面。我们的茶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什么呢？周围的植物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茶呢，就是它会诞生出来的口感，每个地方呢都有区别不一样的香味，甜味各种都有区别的。到我这里呢，已经有第六代了，因为我们是世世代代都是种茶制茶，经过传统工艺的，它可以发出很多香，比如说有药香，然后有沉香，还有菊香、桂圆香、枣香，它有各种的香味变化不穷。锁定的阳光，锁定的空气，锁定的阴天，和雨天，这个时间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还有每天的温度，还要掌握好，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奥妙。把老祖宗的这个工艺，保护起来，流传下去，不能让它断掉。
1: 白茶素来有1年茶3年药7年保的说法，位于这戎东狮山的百丈岩，植被丰富，水土纯净。这里的多样性茶园也成为了老白茶的最佳生长地。当地人袁崇阳家族传承古法炭焙工艺，他们用最讲究、最传统的办法，带出了天地自然给予白茶的灵气和醇美。
2: 泰姆山脉主峰东狮山，位于闽东北这戎县境内，这里群峰耸峙，雄伟挺拔。
3: 即泰姆山的奇伟雄姿，兼武夷山的柔媚挺秀，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在这戎人心中，东狮山就是集大自然精华灵气的一处圣地。根据专家讲呢，我们东狮山呢海拔比较高嘛，然后它还有土壤比较好嘛，常年都有云雾嘛，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涂层比较薄，这个就是岩层比较。
2: 就说比较多嘛，然后它的因为常年的水温充足嘛，这个是一个特点。
1: 袁崇阳是这戎人，家里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东狮山下，自清代起便是种茶制茶的好手，传到袁师傅这里已经是第六代了。他从小便看着山中四季更迭，茶树变化。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东狮山是每年都有雪。
2: 冰都有下雪冰了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说它茶呢，就是特别好，特别清甜。袁崇阳口中的茶，便是家族世代传承下来的野生古茶树。这些古茶树与平日里我们见到的人工种植的茶园不同，它们分散在东狮山百丈岩下的上千亩原始多样性茶林里。
0: 袁师傅，为什么我们这片茶林叫多样性茶林？
3: 因为我们这个茶呢，生长在各种植物中，它的周围它有各种的，比如说它有松树啊，
0: 这边有松树，然后这里是茶树，下边还有其他的有些植物，
3: 它有金线莲、喇叭花呀，你看还有那个山茶花，
0: 所以有这么多的植物共同生长在百丈岩这里，那它做出来的茶叶的气息会不会也有不一样？
3: 对，它有。 不一样，比如说像这种地方呢，它就有这个松香的味道，它有药香、沉香、枣香的味道。比如像我们这边的，你看生长在这个竹林，竹林的底下的呢，它生产的茶叶呢，它就有这个荷叶香、竹香。
0: 薄荷香的，所以其实这个都不是说我们靠人工可以加工出来的，而是因为天然有这么多植物共同生长在这里，它们的气息也在空气当中相遇，所以呢，这里生产的茶叶也会独具有百丈岩它自己独特的味道。没错的，没错的。
3: 它的味道是天生的，是人是无法改变它的。就是说，它每一年的茶叶的香味都是不一样的。
0: 哇，那太棒了！
3: 它因为什么呢？它就是说，我们用工艺是控制不了它的。
0: 而且，所以我想，其实您在制茶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不知道最后会有什么样特殊香气，最后带着惊喜去发现自己做出来的茶叶。
3: 没错。
2: 袁师傅家中的这些茶树，分布在松树竹林之间，原生态种植，无需人工施肥。 只在每年的春天采摘一季。
3: 我们种植是自然的，它因为它是为什么我们是不要肥料，它有自然肥料，自然氧化肥料，因为它的有树叶掉在地面，然后有竹叶掉在地面，它经过我们的云雾雨淋之后，这个树叶呢就有回了，发酵之后自然就是茶叶的营养了。
2: 相比其他茶叶品种，白茶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因此原茶的好坏对制成的白茶品质高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原始方式生长的茶树是袁崇阳引以为傲的原茶。
3: 茶叶的，我们茶叶来自材料来自我们的泰姆山脉的主峰东势山百丈岩下原始多样性茶林。原始多样性茶林呢，就是说我们有百年的古树，各种的茶，还有茶经中所说的叫紫茶。紫茶呢现在市面上是很少的，最好的。
2: 这样生长出来的白茶不仅没有人工雕琢的气息，反而因为与各类树种杂生，自带与众不同的茶香。袁崇阳的老白茶秉承自然灵气，想要保持这份原茶的纯粹和干净，家族传承的古法制茶工艺不可或缺。
3: 我们这个泰美老白茶的工艺呢，主要的核心是三点嘛。第一个呢，我们是这个天时要锁住阳光的信息，第二个就是地理呢就是土壤、海拔、空气比较重要，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工艺了。然后我们的工艺呢，就是说从茶采回来，我们就开始叫晾青，晾完了，我们开始就是萎凋。我们萎凋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叫凿水。凿水完，我们就开始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始就是走气，炭焙。
2: 与现代化制茶工艺中机械化的烘焙不同，袁崇阳这里所有的老白茶都使用的是古法炭焙工艺。所谓炭焙，是袁师傅世代相传的烘焙之法。使用特殊的木炭，根据不同的季节时令，封存住原茶中的自然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一步骤叫什么呀？
3: 炭焙。
0: 其实这个装置摸起来还是热的，所以其实这个装置它起到的作用就有一点像东北的炕啊，北方的火墙啊，它就是在加热烘烤。
3: 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表面上看不到，但是它里边是不是应该有木炭正在烧？
3: 有，因为我们这个木炭呢是
0: 炭灰。
3: 对对对，我们这个引用的是高山特制的木炭。我们这个木炭呢还有不一样的，必须要什么呢？高山有特种的木头，不是随便便的木头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这个木炭不是说随便在淘宝上买一些就好了，
3: 买不到的，对，
0: 是要专门特制的高山木炭。
3: 对。
0: 然后我知道，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在烘烤，或者说您叫焙烤这一步哈，焙烤这一步可能有的地方采用的是电炉，那我想知道用电炉和用传统炭焙出来的效果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它有区别的，因为它是有根火，电焙的叫无根火。
2: 袁崇阳使用的木炭特取高山木为原材料，制成炭后仍可见木材纹理。
3: 根据我们这个做茶的经验的话，就是说用我们机器电焙的这个茶呢，我们机器做的这个茶呢，就是它只有蜜香、青草香，就是香味比较少。然后经过传统工艺的，它可以发出很多香，比如说有药香，然后有沉香，它有菊香、桂圆香、枣香，它有各种的香味，变化无穷。
2: 袁崇阳12岁开始便跟着父亲学习祖传的炭焙工艺。家族对制茶工艺的严格要求，让他从小就对白茶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执着。
3: 我们的柴华呢是引用的东汉末年华佗的标准，药用标准3寸1采。
2: 3寸1采，9次炭焙。炭焙之后，老白茶的干度必须达标，才能放入特制的木箱中进行封存。大木箱上层放置茶叶， 下层自带气孔，在干燥适宜的天气打开舱门便可自然对流。
3: 我们储存的话是饮用的二十四节气，就是饮用的，今天呢就是空气春夏秋冬，这个时候通风有多少天是通风，多少天的仓库是要全封闭的。然后五年开仓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叫精选。
2: 为了制出这一杯入口清爽的老白茶，袁家人一直恪守自然规律，
3: 锁定的阳光，锁定的空气，锁定的阴天和雨天，这个时间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还有每天的温度它要掌握好，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奥妙。
2: 作为浙蓉唯一保留原始茶林、传承炭焙古法的制茶世家，袁崇阳愿把这份执着传递给大家。
3: 我们希望呢，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工艺流传下去，流传就是保护起来，流传下去吧，就是正本清源嘛，就是说守正创新嘛。
0: 袁崇阳每年只采一季头春茶，产量虽然稀少，但是却保证了炭焙老白茶的绝佳品质。他跟我说啊，百丈岩上的老茶树只能保护不能增加，而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扩大产量，因为老白茶这是天地岁月的创造，并非人力可为，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制茶之法。

0: 就是为了谋生吧，就是睡和父亲一起挑担子，挑在肩上，到了哪里就哪里住。到泰宁市挑了，一直挑过来，挑了几个月。做秤就要做人一样，要沉，要不能短斤少两。这个祖传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做梦也想传下去。
1: 党政现在被电子冲击的比较大，那他还坚持这个手艺，那真的是令我们都非常非常佩服。
2: 从中国古代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走街串巷的小商贩都少不了这一只杆秤。买卖之间，卖家是一边称一边笑呵呵地说，你看我把这秤打得高高的，而买家呢望着翘起的秤尾，也是觉得自己买得特别实惠，于是满心欢喜地付钱。在这一买一卖之间，杆秤不仅仅是度量，更是连接了浓浓的人情味儿。如今杆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难觅踪影了，所以想到这样的场景更是让人心生怀念。今天我来到三明泰宁探访一位王永庆师傅，他如今难得一见的手工杆秤师傅。
3: 一根扁担挑起两个装着制秤工具的木箱，40多年前杆秤匠人王永庆从老家来到泰宁谋生，带的就是这身行头。在那个年代，杆秤匠人们就是这样走街串巷张罗生意，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0: 我是浙江永康的，老家是浙江永康的。当时呢，那时条件70几年那些条件不怎么好了，那时候是都还没有改革开放吧，那时候就是为了谋生嘛，就是睡和父亲一起挑担子，自己带了被子了，那个衣服咯，干粮咯，反正锅咯，那反正这个都带了，都挑在肩上，到了哪里就哪里住。到泰宁市挑了，一直挑过来，挑了几个月。那时候不能开店，就是挨村挨户的走街串巷的去，爬山越岭的去做，到了哪里哪里住哪里住，这样子。再到了80几年以后呢，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店，这样子。
3: 制秤是一门极其讲究的工艺，在过去有100多道工序，即使时至今日，因为分工的细化，制作一柄杆秤仍然需要30多道工序。从小的耳濡目染，传统杆秤的制作工艺，王永庆早已是炉火纯青。不过在他心中，一句祖训才是他制秤的基石。
0: 做秤就要做人一样，要沉，不能短斤少两，宁可不要赚钱，也不能做这个缺德的事。
3: 制秤的第一步就是选料，秤杆要选用纹路细腻且木质坚硬的木料。在泰宁县境内众多的林业资源，就给王永庆提供了丰富的木料选择。
0: 材质要选得好，因为这个材质选得不好呢，这个就是容易弯，又容易变形，会发霉，这样子。我们这边泰宁的都是用那个深山老林那种小叶刺楠选那种的材料做的。
3: 根据需要将木料锯出适当的长度，接下来就是纯木匠的工作，将有些弯曲的木料打爆制成笔直的秤杆，这全掌控在王永庆手上的这把刀上。不需要过多的笔画丈量，王永庆对自己削制的秤杆信心十足，而他手上这把自制刨刀更是凝结了他几十年来的刨制经验。
0: 秤杆的形状嘛，粗细吧，那个样子吧，都要用这个手杆去磨出来，这样子刨出来，而且反过来木头一很硬嘛，它有这个树钉了吧，它就反过来，它就不会吃过去。

0: 经过砂纸打磨，原本普通粗糙的木料已经蜕变成圆润笔直、头粗尾细的秤杆。接下来就需要在秤杆上算牛点，在秤杆上画出几条纵向等分线。这几条线看似画得随意，却是整个杆秤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在这些等分线上将分布着计量用到的牛点。
1: 那几个点，那个支点纵

0: 即使是现在机械化如此发达的年代，在王永庆的制秤工具中依然找不到一件机械，就连打孔这样的活儿用到的都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手工钻。秤杆的两头还需要包上铜皮，根据不同的秤杆材料，王永庆会选择不同颜色的铜皮包裹，既为了美观，同时也是为了加固。校验制定重量刻度是整个制秤过程中最精细的活儿。王永庆的妻子陆少品在这一项工序中成为王永庆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帮手。
1: 制秤他当时是我老公做的这一行，他再说我看他，这是因为他祖传的，我们也舍不得给他扔掉，然后就是跟着他，他再做我们就跟着他，支持他做，就是一直跟着他身边做起来。就是
0: 女性的细腻让陆少品在校验的时候有条不紊，每一次调整秤盘上的砝码，每一次拨动秤砣，他都是心无旁骛，所有的斤斤计较都是为了那毫厘间的精确。
2: 那我看到您这个上面有这个刻度哈，像这个刻度要把它精细的画出来，就是要确保它这个重量无误，要怎么做呢？哦，
3: 那起先第一步就要先试那用那个砝码去校对，要先校对零点。
2: 所以这个秤砣它就
3: 秤砣是标准的那个十公斤的，就是定量砣是500克的。
2: 定量砣是由这个国家的标准计量的这个单位来出厂的，这种是不是？所以确保它的重量是无误的。
3: 对，500克的那秤砣拉过去，它的秤杆呢挂起来，要第一步就要先给它计量，计量这零点计量好来，再指点这个指点这里。边上的这支点一斤，在重点这里最重的地方就2.5公斤，这样子校好来。
2: 这个扣这是叫支点，对不对？
3: 啊，这个是支点，这支点。
2: 您这个秤是一个十公斤的秤，应该说好10公斤的秤。那如果我要称的时候，用这个扣称到的就是最大计量10公斤，然后用这个扣称到的就是
3: 2.5公斤。
2: 那您在这个标刻度的时候，就从支点这里开始校对每一个。
3: 从零点开始，零点到重点，这样子就要去画好了，这一个一个的，500克都要，丝毫不差的要校好了，这东西最好，这不能短斤少两啊，这短斤少两的称重不会。
2: 没错，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这个秤平斗满是好人，就是讲的这个公平交易由秤开始哈。根据制定好的刻度，一柄杆秤要钻上近600个空洞，再在洞中镶嵌上铜丝，这道工序称为定心花。600个空洞，600朵星号，是对制秤匠人耐心与细心的考验。
3: 最大的有200公斤喽，200公斤呢，现在你假如是这样子全手工要做几天啊？这一把秤。
0: 和很多老工具一样，传统杆秤已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王永庆的杆秤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
3: 现在是没人要了，现在是人家都买电子秤了，更方便。现在人家这个秤现在买去了，只不过是给儿子他们讲讲这个杠杆的原理怎么用，有的人是这样子，有的是买去收藏一下，挂在家里好像看看这个祖先的这些。好像遗迹这样子放挂在欣赏一下，有的是这样子的。
0: 在泰宁的水南街上，王永庆的这家杆秤店开了已经有30多年，虽然先后换过几次门面，但是王永庆始终坚持将

0: 自己的杆秤店开在这条老街上，为的就是让想要买杆秤的人还能找到他。
1: 在从年轻的时候哈、这就到了这了四五十年，在这里有这个泰宁人民这个情感在这里。再一个我自己也爱好我自己这个事业，这个祖传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做梦也想传下去这样子。
0: 虽然王永庆的子女都住在浙江老家，在泰宁的生活条件也不如在老家那样舒适，但是他和妻子依然决定在泰宁定居。让他们下定决心的原因，除了这一座30多年的老店之外，更是因为这座城和这里的人。
2: 我当初是想来这里住个一两年或者是什么情况我自己就回去的，可是这次泰宁习惯性了，这边好像这边虽然这边经济方面是没有我们那边发达，确实的，可他这边的人情关系好像人情方面，等于总的来讲是泰宁人民人情味很重很浓，对各方面就是很有人情味，就是然后以后也就慢慢的喜欢上这边。再一个呢，他这边的是好像山水各方面环境都非常好，也值得那个生活方面是很不错的，真正的习惯。
0: 一柄杆秤，一份传承，它不仅仅是一种称重的工具，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在泰宁，这里的文化底蕴也因为王永庆这几十年的坚持而更加深厚。
3: 那王永庆呢先生呢，他并不是我们这个本身泰宁土生土长的，但是为我们泰宁的这个应该叫手艺传承、非遗传承，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那我们去他的店铺，也可以发现他所有的那个杆秤啊，是琳琅满目。他对待这个杆秤的资质的追求，让我们这个农村呢，很多这个老同志、老艺人、老人呢，他们用这个习惯的一些传统的杆秤，是提供了非常便利。说实话吧，这个现在这个杆秤已经在被电子各方面的冲击的比较大，那他还坚持这个手艺，那真的是令我们都

0: 获得了多项荣誉，马廷东也多次被评为草莓种植状元。别看现在的马廷东光鲜亮丽，可说起当初创业时所经历的苦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2003年，凭着对家乡黑土地的热爱，马廷东听从父母的召唤，结束了在北京8年并且有着稳定收入的工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十字街镇。
1: 北京那个高校费展，我就担心，我说你回来啊，找个人工作干了哈，我再帮你挣来，最起码说个媳妇安个家呀。他一听话，他放弃了。
0: 回到家乡的马廷东并不想按照父母的意愿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平淡地度过余生。经过一番考察，他有了新的目标。
2: 一亩地农民种植最多的时候都挣10000块钱，最少的一亩地也能挣个3000-5000块钱，所以我就看到周边农民都搞得特别好，那我干肯定也没问题。
0: 辽宁省东港市拥有近100年的草莓生产历史，在当时陆地种植的草莓都是以订单形式加工出口，销路基本不成问题。马廷东正是看中了当地草莓行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自主创业。但是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不支持他。
1: 当时我100个不同意，我说你一个小孩农村活一天没干，你又不懂这玩意儿，我说你干完怎么弄？哎，说完他，我说完他不放，他不顶嘴，从来不和我顶嘴。
2: 他觉得咱们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种地他就没什么出息。
0: 生性善良又孝顺的马廷东并没有一意孤行，而是试图慢慢地说服倔强的父亲。在马廷东的努力下，父亲的态度终于有所缓和。但是马廷东觉得一个人的资金和技术有限，于是便说服朋友于传东和他一起种植草莓。2003年4月，两个人一起承包了50亩土地，开始了陆地草莓的种植。但是没有技术、不懂管理的二人，第一年就赔了8万多块钱。
2: 我们去找那个专家，找那个老农和干得好的人去找他请教学习，然后有些不该花的钱我们就不花了。
0: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不甘心的二人第二年便四处请教能人和专家。
2: 当年我那个草莓应该比这个再晚一时候，草莓都长得这么大了，有的都已经红了，基本上你就看到今年就坐等着收钱了，肯定没问题，肯定是一个好收成。那种喜悦的心情，现在就是就看到的时候，你就看到那种丰收在望的景象，心里特别特别高兴。
0: 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草莓即将丰收之际，老天爷却变了脸。
2: 当时就傻眼，那个水都在草莓地上面，就把草莓全淹了。
3: 6月份从来没有下雨的时候，下大雨把地淹了。
0: 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低洼的草莓地被淹了2/3。第二年收获完一算账，又赔进去了8万。经受过2次挫折的朋友彻底不干了，家人也极力反对马廷东再种地。
3: 投资那么多，一点回报也没有。当时心情就感觉怎么说呢，就像自杀的心情都有了。
2: 2次失败，我父亲也不让，家里这些很多亲戚朋友说你别干了，就说老百姓说你根本就没有种地那个名儿，你就干不了。
0: 但是马廷东却认为天灾并非人祸，草莓产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2: 旁边农民人都种得挺好，然后加工厂收购量也是非常大，我们有订单做保证哈，肯定就没有问题。我就感觉天灾的问题是我选地没选好哈，应该是低洼，年年不下雨，这是百年不遇，我赶上了，它不能老下吧，不能有这样。我就觉得还行，我就坚决我还要种。
0: 于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向亲戚朋友借了钱， 2005年再次承包了150亩地来种。

0: 草莓。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次的草莓在马廷东的精心管理下获得了大丰收。马廷东不仅把前两年赔的钱赚了回来，还净盈利10多万元，这让他再次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有规模才能产生高效益，
1: 再扩大。那我现在100亩地我能分，比方说100亩地我能分10万，我要是600亩地60万，两年或者是至少两年吧，我就是从100万富，然后就奔着那目标去使。我说我30岁之前那就100万富。
0: 幻想着在而立之年成为百万富翁的马廷东，把自己的草莓种植面积迅速地扩大到了600亩。
1: 我说告诉我媳妇，我说老婆啊，你马上就要成为富太太了。我老婆说好，我等呢。
0: 然而由于种植规模的盲目扩大，带来了技术和管理跟不上，加上人工和农资急剧上涨等因素，使种植成本较上一年每亩地上涨了1/3。而到了2007年，草莓大量收获时，又赶上了波兰草莓大丰收，国内草莓收购价格急剧下滑，市场陷入低迷。
1: 就是欧洲草莓大丰收的时候，欧洲基本不从中国进口了，国内的草莓原料就非常便宜，那时草莓卖难，然后那年我就赔钱，赔了90多万。坚持到2008年又不行了，那年市场依然不好，那年我就赔了120多万。
0: 这一下马廷东可慌了神，这百万富翁没做成，反倒搭进去200多万，多年辛苦没得到回报，却负债累累。马廷东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个月都不想出门，
1: 当时就是根本就有点类似于傻了那种啊，打击是很大的。当时那个钱不好挣，那200万都是想，那是要100万百万富翁，那是相当好的那个啥了，结果从负了200万，这就是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就很迷茫。

0: 后来就想来想去，同样还得干呢。那你不能这个钱你得谁还呢？你还得你来还。
1: 就在这个时候，马廷东得知省科技厅正在搞农民技术员的培训，于是他便报名去学习了四个月。
0: 我那四个月可给我感触老大了。
1: 通过培训，马廷东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农业生产要适度规模，控制风险才是根本。道理没错，可他千方百计地联系到了这家超市的老板高佩杰。
0: 然后我就跟他介绍说，我们可以从产地啊直接把草莓运到你们超市，采用这种农超对接的模式。
2: 他具备这样的能力，有战略的思想。
0: 他觉得这种模式特别好，应该说一个创新，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这种模式。
2: 他当时的话也在感染着我，他说我不希望老百姓有很多好的东西都便宜卖了，而没有品牌被人所不认可，
0: 所以他就表示支持我们。
1: 成功入驻超市的红颜草莓竟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销售火爆，每天下午五六点就销售一空。
3: 九韵草莓在我们这很出名啊，口感挺好的，不错，
4: 挺好，特别甜啊，草莓味儿挺正的，嗯，
5: 卖得非常好，经常是有人排队买，每天都是不够卖。
1: 马廷东到底用了什么招数让他的草莓如此供不应求呢？原来当初为了共同打响草莓的品牌，高佩杰给予了马廷东最佳的优惠条件。
2: 山东的九九草莓在当地卖得特别好，而东北沈阳呢根本就没有人认九九，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他在这方面还是专业的人，还用心去做事情，我也希望通过他带动我的商店整体的综合竞争力。
0: 他就说这样，为了就是帮你打开这个市场局面哈，前期我不挣你钱，帮你卖，看看消费者能不能接受了。我当时听了之后，我特别兴奋。
1: 兴奋不已的马廷东回来后，便将合作社的草莓以成本价供应到超市。

0: 为了保证草莓的供应质量，马廷东还确定了草莓种植技术标准和回收标准，并且推行了一种新型的草莓种植模式。
1: 我摘一个草莓你尝尝啊。
2: 好。
3: 这个挺甜的。
1: 我让你再尝一下我们这个大棚里的草莓啊。哎。
2: 好。
1: 跟刚才那个你尝的品种有啥区别吗？感觉
3: 这个感觉更甜一些。
1: 这就是我们采用秸秆草莓栽培技术种植的草莓，对，它的香味要更浓一些，硬度更好一些，像你说的甜度应该更高一些，而且它的耐储性比这个常规栽培的还要好，还可以提早上市。
0: 草莓是对二氧化碳需求最迫切、反应最敏感的作物之一，草莓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就是在专用菌种的作用下，将废弃的玉米秸、麦秸、杂草等秸秆快速定向分解，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来增加光合作用，促进草莓生长。尤其到了寒冷的冬季，大棚由于密闭而缺乏二氧化碳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管道将二氧化碳气肥直接输送到棚内，从而大大提高了草莓的产量和品质。
1: 产量比普通的略有提升，然后上市至少能早一个星期，再主要是品质好，就是口感特别好，货架期也长，香气浓，吃完之后你还想吃，就是比原来那个草莓品质上提高了一大截。
0: 草莓秸秆栽培技术的应用不但提升了草莓的品质和口感，而且使原本在元旦以后才能上市的东港草莓提前到了12月下旬上市，而马廷东也趁此机会及时申报了绿色食品认证，合作社的草莓一时间成了畅销货，并迅速地占领了沈阳的各大水果超市。
4: 日均销售量一般能达到3万到4万斤，然后在周六周日就是放假期间销售呢，一天能达到5-6万斤。
0: 红岩草莓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销量不断增加，马廷东也很快还清了欠款。这时的草莓虽然调高了售价，但合作社的草莓还是供不应求，于是马廷东便开始扩大合作社队伍。村民们看到合作社的草莓销售不错，价格也不低，纷纷要求入社。仅2013年一年，合作社成员就增加到116户。但是让马廷东没想到的是，这些社员的加入却给他带来了新的麻烦。
5: 马总，你都不收我，我看我这我怎么的？
6: 这咋这边差打呀？
1: 别生气啊，大哥，你这么事儿？
5: 啊，这我的质量都这天，这
6: 品质上确实不行，达不到标准。
0: 原来，随着社员数量的增多，收来的草莓质量不一，达不到要求，马廷东遭遇到了种植草莓以来第一次大面积的退货。
1: 你说不收吧，都是乡里乡亲的哥们儿，关系好，那收了吧。这东西超市交代不了，你跟合作社其他成员也交代不了。
0: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马廷东只能将草莓下架，并加强质量监督，对达不到收购标准的草莓拒收。而这样一来，却遭到了个别农户的强烈不满。
5: 我都是社员，他们都收他们的，为什么不收咱们的？咱们差哪呢吗？都是一样的社员，都是一样板路的，这样大棚不是一年半年的事，全家都指着这个大棚呢。
0: 合作社草莓的质量如何把控，成为了马廷东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却出其不意地给社员们发起了福利。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1: 我在这边给你收根手机
5: 啊，
1: 但是这手机可不是白给你了哈，你得用这手机按照我的要求，每天把你这个草莓的作业情况都拍照上传给我。
5: 我今年草莓看能卖。
0: 马廷东给社员们发手机，是为了监督草莓的种植过程，提高合作社草莓的整体品质。
1: 管理上跟不上嘛，发了那么多棚，你怎么管理？我想要的标准一样， 安全性都可控，那么就得叫农户的所有生产去监控。我当时自己拿钱，我花了30000多块钱就给他们每个人配一个智能锁机。
0: 为此，马廷东专门找到了一家软件公司，设计了一款手机管理软件。通过这款软件，社员可以把每天棚内的种植管理情况通过手机拍照上传到网上，马廷东便可全面知晓社员的草莓生产情况，并对他们进行技术上的指导。
1: 最开始我们给农民种植户发手机，他们特别高兴，也开始应用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很多种植户啊，有的种植户直接把手机就给卖了，有的种植户拿了手机之后吧，他很多操作过程他不拍照，不给你，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还是有点操作难度啊。
0: 给社员免费发手机监督草莓质量本来是件好事，但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个时候的马廷东只能另辟蹊径，
1: 所以我们就想了其他办法。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农业物联网，而且这种智慧农业也开始出现了。大棚里面可以安装摄像头了，全程可以监控了。
0: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马廷东这一次采取自愿的原则，开始招募愿意合作配合监督的社员。在他们的大棚内，首先开始应用农业物联网进行草莓生产管控和试验示范。
1: 这个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大棚里面的摄像头，通过这个摄像头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棚生产的全过程，你什么时候施过肥啊，打过药啊，你什么时候采收的，我们都能一目了然。这个呢就是我们合作社的物联网体系系统的一部分。像这个就是测土壤的温度和湿度的，这个是测空气的温湿度，这个就是测二氧化碳的浓度和光照强度的。
0: 农业物联网采用互联网加农业的模式，通过物联网技术将各种农业设备连接到一个统一的网络中，通过采集草莓生长过程中的各种内部和外部数据，从而对草莓生长的环境进行智能化管理和标准化作业。农业物联网的应用不但使种植户减少了劳动强度，降低了种植成本，还增加了收益。
2: 我去年投资20多万建了这个3亩地的大棚，然后现在是卖了21万，现在就是本钱就是差不多就要收回来了，经济效益还是挺好的。
0: 见到了实实在在的使用效果后，其他的社员开始坐不住了，也都陆续的安装了物联网设备，合作社的草莓品质得到了整体提升。不仅如此，马廷东还将农业物联网体系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相结合，并对原有的手机 APP 软件进行了融合升级，真正将智慧农业应用到了草莓的生产和管理上。
1: 通过这一款小小的手机 APP，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前端的物联网农业物联网系统和这种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还有我们的收购体系，还有我们的这个销售和管理体系都融入到这里面，然后实现轻轻松松的管理，对我们合作社整体的管控能力和这种核心竞争力起到了非常大的支撑作用。
0: 智慧农业的应用使马廷东在管理上更加的得心应手起来，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不但可以品尝到高品质的草莓，还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准确地了解草莓从种植到销售各个环节的信息，真正实现了质量可监控，过程可追溯。
1: 通过扫描二维码出来的信息，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个草莓是什么时候种植的，它在种植过程都用过什么肥，打过什么药。你通过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知道它是我们合作社哪个种植户哪个大棚生产的，你吃到它就知道安不安全，让你明明白白的消费，清清楚楚的生长的全过程。
0: 好水果从种植开始。2018年，马廷东的合作社草莓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0亩， 每天销售草莓鲜果超10万斤，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合作社除草莓外，还相继引进了蓝莓、软枣、猕猴桃等浆果新品种。
7: 马廷东呢，是我们所有的优秀学员中的非常有典型代表的一位。总共我们这个28位学员呢，带动了32000多农户致富。那其中马廷东呢，一个人，就带动了将近30000个这个农户共同致富。
0: 马廷东经过不断的学习探索和努力拼搏，将盛产于鸭绿江畔的草莓等小浆果做成了大产业。他也将继续带领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致富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0: 四月下旬正是冬小麦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而在河北省衡水市的小麦田里，一大片绿油油的小麦却在此时收割了。眼看就快到成熟期的小麦就这样被割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收割的并不是冬小麦，而是牧草。这四月正是草食畜牧业的枯草期，什么样的牧草能够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收获呢？
1: 这种牧草叫四用黑麦，是一种育野年生的禾本科饲草作物，一般秋季播种，第二年春天收获，和冬小麦生物学特性长相类似，利用方式多样化，可以饲喂奶牛、肉羊、肉牛，也可以用来喂鱼、鹅。
0: 四用黑麦为越冬性牧草型黑麦品种，是禾本科黑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长势类似于小麦，叶片长而宽厚，分泌较多，茎秆直立，枝株较高，具有抗虫、抗病、抗寒、抗旱、节水、早春发育快、再生能力强等特点。四用黑麦营养全面，适口性好，多种家畜均喜食。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区分四用黑麦与冬小麦，专家对这两种作物进行了比较。
1: 冬小麦一般株高出土期是70厘米，四用黑麦出土期的株高可达110厘米以上。另外呢，四用黑麦具有分解性强的特点，成熟率高，成熟率一般单株成熟率可达20个以上，一般的冬小麦的成熟率呢是4到5个。
0: 四用黑麦抽穗到开花，株高一般120到150厘米，茎节数5到7节，每个茎有6片叶，叶片长20至25厘米，叶片颜色呈绿色或者浓绿色，穗呈双排扁平长方形，穗长12至15厘米，宽1到1.3厘米，穗粒数约50粒左右，千粒重一般22至27克。现在我们对这个长相酷似小麦的牧草四用黑麦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当早春温度稳定在3至5摄氏度时开始返青，返青后随着气温的升高，生长速度加快，当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时，日均生长4厘米，是普通冬小麦的3到4倍。一般四月中下旬开始进入抽穗期。
1: 第二个特点就是产量高，四用黑麦既可以作为仙草收获，也可以作为干草利用。仙草收获一般在抽穗期，亩产量可达2吨半到3吨。作为干草收获呢，抽穗期收获一般产量每亩1200斤到1500斤。
0: 四用黑麦牧草之所以产量高，一个是因为它分裂性极强，而且成穗率高，

0: 单株成穗一般十几个，株高一般一米五左右。收益茶草，不论是鲜草还是干草，一般在抽穗期到阳花期一棵产量最高。另外一个是它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春天返青后根据需要进入拔节期后均可一割，一般全期可一割两到三次。需要注意的是，在孕穗期进行一割会导致四用黑麦不能再生，所以需要进行多次一割时，适宜的一割时期在拔节后孕穗期前进行。
1: 第三个特点就是饲用品质好，抽出的稀收获一般的粗大麦的含量能超过10%，相当于这个羊草的饲用品质。
0: 饲用黑麦属于高蛋白、高脂肪、高赖氨酸三高型牧草。据测定，独牧70黑麦在抽穗期收割，粗蛋白含量可达12%，与小麦籽粒粗蛋白含量相当，高于玉米籽粒，是全株青株玉米的1.5倍，是青株玉米秸秆的近5倍。饲用黑麦氨基酸含量丰富，微量元素含量较多，适口性好，是草食动物冬春最理想的青饲料。
1: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抗病抗虫的特点，全生育期无需喷用农药，是一种无公害牧草。另外呢，它具有耐旱抗饥饿的特点，施肥量一般的是冬小麦的1/2，灌水的次数可以较冬小麦减少1到2次，因此呢也是一种抗旱接水的饲草作物。
0: 看来这饲用黑麦的优点还真不少，在黄淮海地区种植，它能否做到既不与粮食争地，又可以填补黄淮海地区冬春季青饲料短缺这个短板呢？
1: 饲用黑麦本身这个生长在冬春季节，可以充分的利用冬香田种植，可以跟春播作物棉花、甘薯、花生形成负重，也可以跟林地、果树、行间进行兼作，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又充分的利用了冬香田种植。
0: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小麦、玉米生产基地，也是棉花、春花生和春甘薯的主产区。每年10月到来年4月，有大面积土地处于冬闲状态。同时，黄淮海地区也是畜牧业的发达地区，但青饲料短缺，尤其是冬春季缺草问题，成为了制约畜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一边是大量的冬闲田，一边是饲草短缺的现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经过多年研究，研究出了适宜黄淮海地区的饲用黑麦与多种春播作物1年2作的种植模式，不仅可以为草食家畜提供优质青饲料，又可以改善冬春季农田生态环境，减少冬春风沙，一举两得，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那么如何在黄淮海地区种植好饲用黑麦呢？黄淮海地区冬春季节气温低，干旱少雨，这样的生产环境条件决定了我们在选择饲用黑麦品种时，要求种植的品种应具有耐寒性强、丰产性好、抗病力强。适宜这个地区种植的饲用黑麦品种主要有冬牧70黑麦、奥克隆等。下面我们以冬牧70黑麦为例，向您介绍冬闲田饲用黑麦的种植技术。冬牧70黑麦生育期243天，一般分孽数14个左右，多的达到25至30个，一般株高130到160厘米，最高可达170厘米，其鲜草产量比其他黑麦高10%到15%。那在生产中要怎样栽培管理才能保证它的品质和产量呢？冬牧70黑麦前茬作物一般是棉花、春花生、春甘薯等，为了做到适期播种，提高产草量，这就要求我们在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灭茬、浇水造伤、施肥整地，为适期播种做好准备。因此对于收获期

0: 较晚的作物，比如棉花，应在前插作物收获前一周左右，根据土壤伤情进行一次灌水，这样就能在收获后立刻进行整地施肥，做到足伤适期播种。专家告诉我们，施肥以底肥为主，底肥一般每亩施入有机肥4000千克左右，或磷酸钙40千克，尿素10千克，具体施肥量应根据测土配方来确定。施肥后用旋耕机旋耕整地，旋耕深度一般为20至22厘米，根据前插作物的不同，旋耕1到2次，使耕作层土壤疏松熟化，有利于根系生长，增加根系吸收水肥能力，保证出苗整齐健壮。一般情况下，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是冬木七零黑麦的适宜播种期，播种量一般为10千克左右，具体播量可以按照播期的早晚和地块水肥条件来定。播期较早、水肥条件好的地块可适当少播，反之则应适当增加播量。由于饲用黑麦是利用冬闲地种植，必须等前插作物腾插后经整地方能播种，可能造成播种期推迟，因此播种期推迟应适当增加播种量。一般从10月初开始播期，每推迟1天，播种量增加0.1千克，最晚必须在10月底播完。饲用黑麦播种方式与冬小麦相同，主要有调播、撒播两种，以调播为宜。调播行距一般为20厘米左右，播种深度一般以3到5厘米为宜。沙性土壤宜深，粘性土壤宜浅。冬木七零黑麦播后田间管理与冬小麦管理基本一样，适期播种一般播后5到7天开始出苗，苗期生长快，分叶多，有利于抑制杂草生长，因此种植地块一般不需要除草。冬木七零黑麦较耐旱，足伤播种的地块冬季冻前不用灌水，只需要春季灌溉一水就可以了。春季浇水一般在3月底至4月初进行，并随浇水每亩追施尿素15千克左右，这次浇水施肥最晚需在清明节前完成。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对于多次轻易割的地块，每次一割后要及时追肥浇水，满足饲用黑麦对肥水的需求，提高产量。看到眼前这片长势茂盛的饲用黑麦，本片开头收割的画面又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饲用黑麦收割的时候到了，但是确定一割时期的学问可大着呢。那什么时候开始一割呢？专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根据饲用黑麦的生育特点和饲喂动物的不同，采取不同方式一割，即确定一割次数。饲喂鹅、鸡、兔等畜禽，可以采用多次一割的方法收获。适宜的一割时期在拔节后孕穗期前进行，如果在孕穗期进行一割，会造成下插草不能再生长。留插高度对牧草的再生性能影响较大，一般适宜的留插高度为3到5厘米，留插太低会破坏生长点，不利于再生，留插太高又会减少产草量，造成浪费。饲喂牛、羊等食草性家畜，应在抽穗期至开花期一次性一割。饲用黑麦从拔节到抽穗期，植株的含水量逐渐下降，叶片在全株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全株粗蛋白含量下降，饲用价值处于逐渐降低过程。相反，株高及仙草产量却在不断的增加，因此饲用黑麦做青株或干草时，一般在抽穗期到阳花期一次性一割。这个时期的饲用黑麦虽然蛋白质含量显著下降，粗纤维含量增多，消化率降低，但这时一割可获得较高的干物质产量，达到高产优质的目的。 因此一定要结合实际生产需求和目的来决定一割时期及一割次数。观众朋友，种植四用黑麦让昔日的东咸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不仅增加了我们的经济收入，还保护了生态环境。推广东咸田种植四用黑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清神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岷江之畔，此地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是竹林的绝佳生长之地，培育出了优质高产的班布一号。与其他竹类相比，班布一号具有产量高、抗病虫害能力强、纤维优质、采伐便捷等优点。选育后的班布一号平均亩产量稳定在5吨左右，是传统雌竹的5倍。除了是良好的芷江用竹外，其优质的竹纤维能应用于医疗、卫生、食品等多个领域。2月下旬到4月上旬，春回大地，万物生发，正是班布一号种植的黄金时节。班布一号的种植首先要从选地开始。一、选地。在清神县境内，我们将造林地分为了3个等级，低于3级的不建议使用，首选为1级造林地，交通方便，坡度不超25度的地方，土层厚度大于80厘米，土壤 pH 值5.0到7.5的黄壤，潮土排灌得方便，土壤疏松肥沃。2级土壤，坡度不超30度，土层大于等于60厘米的缓坡紫色土，红壤。3级坡度不超35度，土层大于等于40厘米的斜坡紫色土，红壤，海拔都得800米以下。二、整地。选好造林地，统一整地，清除地表杂草、枯枝、灌木等附着物，其后根据立地级设定造林密度，打好坑备种。造林密度设置标准为1级5米乘5米或4米乘6米，每亩26到30株；2级4米乘5米或4米乘4米，每亩34到40株；3级3米乘4米或3.5米乘3.5米，每亩55到60株。三、挖穴。按定好的密度，沿等高线按品字形确定种植穴位置，按照以下标准挖好标准穴：平地或缓坡挖长80厘米，呈宽50厘米，呈深40厘米；坡度超15度的坡地，窄台地挖长50厘米，呈宽40厘米，呈深40厘米。坡地要沿等高线按品字形摆穴，如果是3立地级，每8行或8列穴要留1.5米宽的作业步道，穴的长边垂直于等高线挖。挖的时候把新土和表土分开放在穴两边，表土留着垫穴底。二、种植。一、选苗。选竹苗分2级，1级苗基径2.5到3厘米，笋木3个以上，芽点2个以上；2级苗基径1.5到3.5厘米，笋木2个以上，芽点1个以上，挑健壮的苗就行。二、施底肥，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按土壤肥力等级来。有机肥1级5到7.5千克每穴，2级7.5到10千克每穴，3级10到15千克每穴；无机肥1级0.3到0.5千克每穴，2级0.5到1.0千克每穴，3级1.0到1.5千克每穴。中性碱性土壤额外加硫酸亚铁10到15克每穴，加硫酸锌5到10克每穴。三、浆根，用黏黄泥调泥浆，里面加30到50毫升每千克的甲基托布金，把小母竹的根泡在泥浆里处理。四、栽植，竹柄朝下， 笋芽分在两边，竹苗斜着放进雪里，竹兜离土表10到15厘米，竹杆和地面呈30度左右的角，接着分层覆土压实，竹杆下面埋2到3节，只露出土表一节，最上层盖3到5厘米的松土，堆成龟背形，最后浇水，沿栽植穴外缘围个水圈，浇透定根水，之后盖地膜或镐杆保湿，等竹苗成活了，再把地膜和镐杆揭掉。三，幼龄管护：一，除草松土，第一年1到3次，根据杂草生长情况进行，一般第一次在种植后90天左右进行，第二次在第一次除草后30到60天内进行，第三次根据杂草长势确定，第二年1到2次，一般在4到5月首次实施。竹林若在8月前未实施初步育碧，则再实施一次除草。二，施肥，施肥都用环状沟施法，离竹兜20到30厘米，挖环沟，沟宽15到20厘米，深15到20厘米，最好挖半圆，平地可两侧四方挖，坡地在竹兜上坡方向挖，肥料撒沟里再覆土，别让肥料碰到嫩笋。施肥时间和肥料选择，种苗种植40到50天左右，侧枝平均达到30厘米高度时，每丛施0.05到0.1千克高氮肥料提苗助长，种植100到120天左右，追施高氮复混肥0.3到0.5千克每丛。第二年和第三年，3到4月施笋前肥，9到10月施笋后肥，都有2个配方可选，按土壤肥力来量，1级最少，3级最多。笋前肥可选高氮复混肥单一肥，也可选高氮有机无机复混肥。笋后肥除了高氮肥，还能选腐熟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中性碱性土壤追肥时，加硫酸亚铁5到10克每丛，加硫酸锌3到5克每丛。三，幼龄抚育，种植第三年下半年、第四年上半年进行抚育，按去小留大、去老留幼、去弱留强、去密留疏、去里留外的原则，让竹丛长得均匀粗壮。四，成林丰产管护：一，成林施肥，肥料选择一般按照土壤肥力1、2、3级递增用量，有3个配方可选。配方一，高氮复混肥单一肥；配方二，高氮有机无机复混肥；配方三，腐熟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中性碱性土壤，加硫酸亚铁5到10克每丛，加硫酸锌3到5克每丛。施肥方法和幼龄一样，环状沟施。施肥时间首选3到4月孕笋期施肥，以增加当年发笋量。其次，为节约人工成本，可以选择在伐前施肥，同时酌情增加施肥量。二，科学采伐，采伐时间尽量避免7到10月竹笋生长和新竹生长期，以避免造成损伤，其余月份可以自由实施采伐。采伐用择伐，砍的时候尽量靠近地面，从杆基的地方下刀或锯子。采伐强度分季节，春季只砍3年生及以上的老竹，1、2年生的留着，冬季当年生和1年生的留着，2年生的适当砍，3年生及以上的全砍。整体砍的数量占立竹的1/4到1/3。砍完后，竹林育碧度保持在0.7到0.75最好。三，老丛复壮，竹林在采伐3到4次后，需实施复壮措施，以确保竹林高产丰产。措施一，松土，竹兜外围别留坑。如今，班布一号已成为青神竹类的核心品种。随着其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不仅让青神的生态得到极大改善，更让青神走出了一条以竹兴旅、以竹富民的特色之路。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期节目是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的第3集，农村户用沼气用具和设备，包括灶具、灯具、热水器、输配管道系统和出料器，是正常使用沼气和持续用气的基础。本期节目我们将分沼气燃烧器具、沼气输配设施、沼气池出料设备等3部分，向大家做详细介绍沼气用具及设备基础知识。

0: 沼气燃烧器具，包括家用沼气灶、沼气灯、沼气饭煲和沼气热水器。家用沼气灶，家用沼气灶的组成。我国目前常用的家用沼气灶具种类有不锈钢脉冲及压电点火双眼灶和单眼灶。这类灶具由燃烧系统、供气系统、辅助系统及点火系统四个部分组成。在沼气灶具的四个组成部分中，燃烧器是最重要的部件，一般采用大气式燃烧器。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沼气在燃烧前遇混部分空气而进行的燃烧称为大气式燃烧，按照这个方法设计的燃烧器称为大气式燃烧器。
0: 沼气灶具燃烧器的头部一般为圆形火盖式，火孔形式有圆形、梯形、方形、缝隙形。供气系统包括沼气阀、输气管。沼气阀主要用于控制沼气通路的开合，应当经久耐用，密封性能可靠。辅助系统是指灶具的整体框架、灶面、锅支架等。简易锅支架一般采用三个支爪，可以120度角上下翻动。比较高级的双眼灶上

0: 一般都配有整体支架，一面放置平底锅，一面放置尖底锅。点火系统多配在高档灶具中，常用的点火器有压电陶瓷火花点火器和电脉冲火花点火器两种。家用沼气灶的结构原理，家用沼气灶一般由喷嘴、调风板、引射器和头部等四个部分组成。喷嘴是控制沼气流量，并将沼气的压能转化为动能的关键部分。一般采用金属材料，最好是用铜制成。喷嘴的形式和尺寸大小，直接影响沼气的燃烧效果，也关系到吸入一次空气量的多少。家用沼气炉具的喷嘴孔径一般控制在2.5毫米左右，喷嘴管的内径应当大于喷孔直径的3倍，这样才能使沼气在通过喷嘴时有较快的流速。喷嘴管内壁要光滑均匀，喷气孔口要正，不能偏斜。调风板一般安装在喷嘴和引射器的喇叭口的位置，用来调节一次空气量的大小。
1: 当沼气热值或者炉前压力比较高的时候，我们要尽量把调风板开大一些，这样才能使沼气能够完全和稳定的燃烧。
0: 引射器由吸入口、直管、扩散管三个部分组成。前段吸入口的作用是减少空气进入时的阻力，通常做成喇叭形。中间直管的作用是使沼气和空气混合均匀。扩散管的作用是对直管造成一定的抽力，以确保吸入燃烧时需要的空气量。扩散管的长度一般为直管内径的3倍左右，扩散角度为8度左右。
1: 我们在初次使用沼气灶具之前，应当先认真检查一下引射器，如果里面有铁砂或其他东西堵塞，应当及时清除。
0: 燃烧器是沼气炉具的主要部位，它由气体混合式、喷火孔、火盖、炉盘四部分构成。它的作用是将混合气通过喷火口均匀地送入炉膛燃烧。支撑头部的部位叫炉座，炉座的高度对充分利用沼气燃烧时的最高温度，提高燃烧效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定要认真调时，使它保持在最佳高度。沼气灶具的工作原理，沼气灶具是如何工作的呢？您看，沼气

0: 养鸡养鸭。
1: 沼气灯的结构，沼气灯也是一种大气式燃烧器，分吊式和座式两种。这是吊式沼气灯的结构示意图，这是座转动自如，引射器上对开两个直径为7到9毫米的圆孔，作为一次空气进风口。一次空气进量的多少，通过调节喷嘴至一次空气口的距离来控制。喷嘴的喷孔很小，一般在1毫米左右，很容易锈色或其他原因堵塞。沼气进入前，最好用细铜丝网或不锈钢丝网过滤，滤去杂质。泥头，泥头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端部它有很多小孔，起均匀分配气流和缓冲压力的作用。上面安装着纱罩，泥头与铁芯，也就是引射器，采用螺纹连接，以便损坏时更换。更换时将泥脚在铁芯上旋紧之后，再稍稍地往回旋一点，使泥脚与铁芯有一点点宽松余地，这样使用时泥脚不会因为铁芯受热而膨胀胀裂。注意也不能太松，否则会发生跌落。纱罩，纱罩是用苎麻、植物纤维、人造丝按3:5:15的比例配线织网，然后用98.5%到99%的氧化土和1%到1.5%氧化士溶液浸渍而成的发光元件。聚光罩，聚光罩又称反光罩、灯盘，是用来安装玻璃罩的，同时还起到反光和聚光的作用。一般用白搪瓷或铝板制成，灯盘上部的小孔起散热和排除废气的作用。玻璃灯罩，玻璃灯罩用耐高温玻璃制成，用来防风和保护纱罩，防止飞蛾撞击。沼气灯的工作原理：沼气由输气管送至喷嘴，在一定的压力下，沼气由喷嘴喷入引射器，借助喷入时的能量，从进气孔吸入所需的一次空气。沼气和空气充分混合后，从泥头喷火孔喷出燃烧，在燃烧过程中得到二次空气补充。纱罩在高温下收缩成白色珠状二氧化土，在高温下发出白光，起到照明作用。
0: 一盏沼气灯的照明度相当于40至60瓦白炽灯，但它的耗气量比较少，一般只相当于炊事沼气用气量的1/6到1/5。每天做饭剩余的少量沼气都可以用来点灯，使用方便灵活。
1: 沼气灯的技术性能：沼气灯有高压灯和低压灯两种类型，分别与沼气池配套使用。以下是沼气灯技术性能参数的国家标准。沼气热水器，沼气热水器与其他燃气热水器的结构基本相同，区别只在燃烧器部分，适用于沼气的特点。热水器一般有水供应系统、燃气供应系统、热

交换系统、烟气排除系统和安全控制系统五个部分组成。目前沼气热水器多为后置式热水器，也就是在热水器运行时可以用装在冷水进口处的冷水阀，也可以用装在热水口处的热水阀进行控制。

0: 农村户用沼气输配设施，由输气管、导气管、管道连接件、开关、压力表、脱流器、集水器等组成，其作用是将沼气池内发酵产生的沼气畅通、安全、经济、合理地输送到每一个用具处，保证压力充足、火力旺盛，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输气管道输配沼气一般使用 PVC 硬管或铝塑复合管，要求气密性好、耐老化、耐腐蚀、光滑。沼气输气管道的管径大小应当根据气压、距离和耗气量等情况而定。
1: 农村户用沼气输配系统的室外管一般选用内径为14毫米的硬塑管，室内管一般选用内径12毫米 PVC 硬质管或铝塑复合管。
0: 管道配件，
1: 导气管的常用材质为镀锌钢管、ABS、工程塑料、PVC 等，要求耐腐蚀，并且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内径一般要求不小于12毫米。
0: 管道配件，管道配件简称管件，包括3通、4通、异径接头等，一般采用硬塑制品，管件内径要求不小于12毫米，硬塑管接头采用承插式胶粘连接，其内径与管是输气管道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应当耐磨、耐腐蚀、光滑，并且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开关的质量要求是气密性好，通道孔径必须足够，应当不小于6毫米，转动灵活，光洁度好，安装方便，两端接头要能适应多种管径的连接。
1: 目前农村户用沼气使用的开关主要有塑料开关和铜开关、铝开关、合金开关等金属开关两大类，一般来讲铜开关的质量比较好，经久耐用，应当作为首选来使用，尽量不要选择塑料开关，因为塑料开关存在容易磨损、密封性能差等弊病。
0: 压力表，压力表是观察产气量、用气量及测量池压的简单仪表，也是检查沼气池和输气系统是否漏气的工具。农村户用沼气输气系统常用低压合式压力表和 U 型压力表。低压合式压力表，低压合式压力表采用防酸碱、防腐蚀的材料加工成型，直径为60毫米，重量为32克，检测范围0到10千帕，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耐腐蚀、压力指示准确直观、运输携带安装方便等特点，用于沼气灶等低压燃气炉具的压力监测和沼气池密封测试等。 U 型压力表， U 型压力表有玻璃直管型或透明塑管 U 型两种。

0: 一般常用透明软塑料管或玻璃管 U 型压力表，内装带色水柱，读数直观明显，测量迅速准确。集水器，沼气中含有一定量的饱和水蒸气，时温越高，水蒸气就越多。这些水蒸气在输气管道中遇冷后变成水，积聚在管道中会堵塞输气管道，使沼气输送受阻，严重影响用气。集水器又称气水分离器，就是用来清除输气管道内的积水的一种装置，分为人工集水器和自动集水器两类。人工集水器，人工集水器也称为手动排水集水器，取一个模口玻璃瓶和一个合适的胶皮塞，在胶皮塞上打两个孔，孔内插入两根直径为6到8毫米的玻璃弯管，把胶塞塞紧玻璃瓶，两弯管水平分别与输气管连接，当冷凝水高度接近弯管的下口时，揭开瓶塞将水倒出。自动集水器，自动集水器也称为自动排水集水器，这种集水器能自动排除积水。自动集水器的制作方法是，在一个瓶塞上插两根玻璃管，下端插入水瓶中，其中一根管上端接上三通，两水瓶端接入输气管道，另一根直管上端与大气相通，作为溢流水孔。溢流水孔应当低于三通管，否则在产气量比较低的情况下，冷凝水会堵塞管道。脱硫气，沼气中的硫化氢气体对高档沼气灯灶具的电子点火装置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完善的沼气输配系统应当采用脱硫气脱除硫化氢的危害。
1: 户用沼气脱硫器一般采用干式脱硫和混合式脱硫两种方法。干式脱硫法属氧化铁脱硫法，当含有硫化氢的沼气通过脱硫剂时，沼气中的硫化氢与活性氧化铁接触，生成硫化铁和压硫化铁，从而脱除沼气中的硫化氢。混合式脱硫法属化学吸收脱硫法，当含有硫化氢的沼气通过脱硫液时，沼气中的硫化氢与脱硫液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硫化物，从而脱除沼气中的硫化氢。
0: 脱硫器中脱硫剂的硫容量一般为30%，超过容量的脱硫剂就达到了饱和状态，这时固体脱硫剂必须倒出，在空气中自行氧化，最好让它硬干，待黑色变成橙黄或褐色后再装入脱硫瓶中。在安装脱硫器时，一定要保证不漏气，液体脱硫剂达到饱和后也要与空气中的氧进行还原反应，然后再装入脱硫瓶中，同时可以补充新的脱硫剂。

0: 随着农村养殖业的发展，农村互用沼气发酵原料已经由过去的以秸秆原料为主变为以人畜粪便为主，所以沼气池的出料设备主要是各种泵。下面我们就来一一介绍。人力活塞泵，农村沼气池用肥通常采用人力活塞出料器，又叫手提出粪器，它具有不耗电、制作简单、造价低、经久耐用，不需要撬开活动盖就能抽起可流动的农粪，适宜农户用肥习惯等优点。
1: 人力活塞出料器比较适合农户小型沼气池，使用时要注意，当压力表的水柱出现负压时，应当打开沼气开关与大气连通。
0: 手提抽粪器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活塞桶通常采用110毫米的 PVC 管制作，长度小于沼气池总深250毫米左右，桶中放入活塞，活塞由活塞片和手提拉杆组成。机动液肥泵，机动液肥泵是一种用电动机或柴油机做动力的机械化出肥泵，它具有出料速度快的特点，适用于农村养猪专业户或集约化养殖场、生态农场修建的中型或较大型的沼气池，但是必须建有注粪设施。使用时，用池液将肥液层和沉渣层搅混后，渣液一起吸出池外。
1: 采用机动液肥泵出肥时要注意，当压力表水柱出现负压时，应当打开开关或采用间歇性出肥，负压不得超过500帕。
0: 液肥车，液肥车是一种与小型机动车配套的吸装和运载液肥的装置，它具有抽取速度快、抽运合一、不需要设置注粪池等特点，适用于农村较大型的猪场、农场修建的大中型沼气池。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本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沼气燃烧器具、沼气输配设备以及沼气池出料设备。在沼气燃烧器具部分，我们详细介绍了沼气灶、沼气灯和沼气热水器的结构、原理、特性及使用方法。在沼气输配设备部分，我们详细介绍了输气管道、管道配件、压力表、脱流器和集水器的特性及安装方法。在沼气池出料设备部分，我们简单介绍了人力活塞泵、机动液肥泵和液肥车的特性和使用方法。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生态家园与安全常识。下期节目再见。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封迟到的家书。1936年8月2日凌晨，黑龙江哈尔滨至朱河的铁路线上，一列日军特别的火车呼啸而过，车上关押着一个即将押上刑场的女囚，她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团的政委赵一曼。1935年11月，在与日军的一次作战时，赵一曼为了掩护队友，子弹打断了他的左腿骨，被俘。日本宪兵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得到

们东北抗联的情报，对赵一曼实施了长达9个月的非人折磨，尤其是日军最新型的、最残酷的电刑，导致了赵一曼的身体80%以上被碳化，即使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仍没招供。当时担任审问的日本宪兵回忆说，他们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支撑着像赵一曼这样一位年轻女共产党的铮铮铁骨，竟然有如此钢铁般的毅力，能够长时间抵御住帝国的酷刑。他们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于是决定对赵一曼进行枪决。整整9个月，赵一曼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仍不屈服。面对敌人，他目光如炬，怒斥他们：你们这些强盗可以将人剁成烂泥，可你们无法消灭共产党人的信仰。赵一曼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写下著名的《滨江述怀》，抒发自己豪气干云的抗日理想：矢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9·18事变后，他主动请缨，从上海前往东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可此时他的儿子才刚满2岁。临行前，他抱着儿子来到照相馆，留下了母子二人此生唯一一张珍贵的合影。当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赵一曼把最后的思念和希望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1936年8月2日，临终就义前的家书嘱托，道不尽母亲对孩子的思念与希望。因为赵一曼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这封家书并没有转到他的亲人和儿子的手里。新中国成立后，赵一曼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感动全国，而此时宁儿却从未收到过这封家书，甚至不知道大荧幕中红装白马的女英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直到1954年，原东北抗日联军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来到宜宾，对赵一曼的烈士身份进行核实，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85年后，2021年，一封来自赵一曼孙女的回信，跨越时空，传承信仰，铭记感动。奶奶，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您留给您的宁儿，我的父亲的最后嘱托。父亲看到这封信时是在您牺牲20年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父亲几乎哭晕在您的绝笔信前。您可能想象不到，之后父亲用钢笔把赵一曼3个字刻在了手臂上，陪伴他终身。跟你一样，我也是24岁那年做了母亲。我总是在想，您当年
不得不与幼子生离，那时你内心有多不忍，生离之后您又是如何日思夜想。您就以前留给儿子的诀别书，每每读到，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这句时，我内心总是无比痛楚。奶奶，您走了已经有85年了，今天跟您回信是想告诉您，我们现在生活在幸福的和平年代，这是您跟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会好好珍惜。相信您在天有灵，若能看到，定会深感欣慰。您的孙女陈红，写于您牺牲后的85年，2021年3月。在陈红女士年幼的时候，您儿就把手抄的家书给了她女儿，告诉她一定要记住你的奶奶是英雄，也告诫女儿作为烈士后代不能跟组织添麻烦，不能搞特殊享特权。高中毕业后，陈红女士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工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去了赵一曼出生的地方当了知青。在当知青的岁月里，陈红女士怀着同样的心情，照着父亲手抄的家书也抄了一份勉励自己。退休后，在追寻赵一曼革命足迹的过程中，陈红女士才真正地走进了自己的奶奶，理解了时代的磨难和奶奶的坚守。她说啊，英雄是国家的，奶奶是我自己的，奶奶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一封家书犹如一根贯穿过去与现在、跨越时空的红色纽带，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家与国、利与义、生与死的抉择中，总是冲锋在前、挺身赴难，用生命向我们诠释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在那个年代，正是有了无数像赵一曼这样的革命先辈，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建党建国，才让我们伟大的祖国走到了今天，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应该铭记历史，传承信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我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他放弃了陕西老家安定的生活，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新疆为战士守墓，这一守就守了40年。他拿着全家人开荒种地的辛苦钱，为素不相识的战友寻找亲人，这一找就找了半个中国。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做这些看起来跟他毫不相关的事儿？大家好，我是讲述人周元，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一位老兵的诺言。他叫张秋良，现在是沙湾市东湾镇卡子湾村的村民。1977年入伍，1979年随部队来沙湾驻防。清明节这天，首长带着他们步行1个多小时来到北洋山，祭奠在这里长眠的7位战士。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只有20岁。这些战友张秋良从未见过，但他们的事迹张秋良都一一记在心里。班长胡贤珍在建营房时去乌鲁木齐拉沙石料，返程途中遇到了沙尘暴，连人带车翻到了路基下面，不幸牺牲，年仅20岁。战士立新喜帮助群众去人民公社买生产资料，山路崎岖加之天黑路滑，不幸因车祸而牺牲，那年21岁。2公里以外独木安葬的古克让，在紧急关头把新兵战士推进了避弹坑，自己却壮烈牺牲，那年他也仅仅有20岁。在张秋良心里，他们都是为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而牺牲的英雄。回到了陕西老家，被安排在镇武装部工作，并且结婚成家。可是双喜临门的他却总是郁郁寡欢，一想到那些年轻的生命如今长眠于戈壁荒漠无人守护，他就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他觉得英雄应该有人陪伴，于是他把想回新疆的想法告诉了家人。起初家人坚决反对，他们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那么远给陌生人守墓。可张秋良却说，
1: 我当年如果我没有了，没人看我怎么办，就是想返回新疆看他们守护他们。父母坚持了10来天，慢慢就
0: 就这样，复员还不到1年的张秋良又带着妻子回到了新疆沙湾。然而在山里守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张秋良的妻子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去扫墓的情景。那是回疆的第二天，又是1年清明，他们刚来到北洋山脚下，乌云骤然涌起，整个天空像一口锅道口下来，借着狂风怒号，卷着拳头大的石块四处飞舞，砸在人身上硬生生的疼啊。妻子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可张秋良却发疯似的扑向一座座坟茔，他试图用自己的身子压住被风吹走的石块，他一面用手拢着被风吹跑的石头，一面心疼地哭着，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战友们，是我来晚了。那一刻他发誓再也不离开。天晴了，他才想起安慰妻子说，没事儿，这个呀叫鬼吹风，你习惯了就好。没想到这一习惯竟是40年。这40年里，张秋良和妻子在祭扫的这条路上摔倒过多少次他们已不记得，被石块划得伤痕累累的胳膊和双腿就是最真实的记录。这40年里，鬼吹风把战士的坟头移平过多少次他也不记得，每移平一次就再垒高一次。 每到春节万家团圆的时候，张秋良都会带上美食美酒来陪战友一起过节。如果遇到风吹雪，被埋在比人还高的雪窝里出不来，也是常有的事儿。为了保命，只能拼命地往外爬，然后整个人趴在地上爬着回家。这40年，张秋良有多少次是爬着回家的，他也记不清了。就这样，这位老兵40年如一日守护着心中的英雄。40年有多长呢？在历史的长河里，40年不过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而在我们人的一生中，40年可谓是半辈子的时间。从青丝到白发，从壮年到暮年。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战士的坟茔得到了修葺，路也比以往好走多了。可张秋良还是愁眉不展。原来在他为战士守墓的这些年里，从来没有一位战士的亲人来到过墓地。战士的亲人在哪儿？他们怎么会忘了埋骨他乡的家人？只不过是因为部队被裁撤，亲人们

0: 人找不到战士所埋骨的位置，为了让战士的亲人有可能来墓地看一眼，张秋良开始了漫长的寻找。2019年9月8日，西北边陲的荒漠大地上，秋风瑟瑟，古克让战士89岁的母亲坐着轮椅第一次来到了儿子的坟前。梦里故乡，慈母泪，滴滴穿石盼儿归。可这位母亲终究没有盼到儿子回家。41年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终于找到了儿子埋骨的地方。
1: 我初良找不到儿子，感谢初良，初良还是那一亲儿子。
0: 在为战友寻亲的这10多年里，张秋良往返内地与新疆10余次，走遍了近半个中国。他花掉了一家人这10几年来所有的积蓄，也为6位战友找到了亲人。寻亲之路至今仍在继续。老兵的诺言像天山一样巍峨坚韧不拔，老兵的诺言像胡杨一样屹立千年不倒，老兵的诺言像冲锋的号角，一旦吹响就永远向前。如今张秋良的大儿子已经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了第二代边陲守墓人。张秋良家的小院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农家兵站，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加入进来，他们秉承着烈士的遗志，以永不褪色的老兵精神，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着全部力量。农家兵站也成为沙湾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也有幸走进红色讲堂，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认识英雄，守护英雄。英雄已逝，但他们的事迹将永远在这里流传，他们的精神将继续激励新疆各族儿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守护英雄的人就是英雄，守护英雄就是守护红色传承，就是守护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莫看如今头飞雪，心与当年一样红，老兵一诺40年，天山脚下

0: 眼下，咱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
1: 全民族抗战初期，爱国官兵在正面战场以巨大牺牲阻击大量日军。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密切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并毅然挺进最危险的敌后。今天我们就结合《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做出的贡献。
2: 先生，中共方面转来一份关于日军行动的情报，你知道吗？
3: 知道，听说是个叫谢普生的人从日军军事机关获取的。
2: 如果这份情报属实的话，那对我们取得会战的胜局就太重要了。
1: 在台儿庄战役前，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共地下党员谢普生设法获取了一份关于日军精锐基地化师团的详细情报，内容涵盖人员编制、各级军官名单、武器装备及军事部署等关键信息。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考量，指示谢辅生将这份情报转交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迅速采取相应举措，及时调整兵力与武器部署，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3: 此次来徐州前，我特地约请周恩来、叶剑英两位将军共商金浦路作战方略。
2: 哦，
3: 周将军提出了固守要点、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周将军还告诉我，他们已经命令新四军张云一支队协同李品乾、廖磊两个集团军作战，运动于金浦路两侧威胁日军后方。
1: 李宗仁在赴徐州之前会见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要求八路军派兵袭击金浦路，配合徐州会战。八路军各部的积极作战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华北战场的日军。1938年4月7日，历经近一个月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成功击溃日军精锐部队对台儿庄的疯狂进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的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台儿庄大捷成功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局势的悲观看法，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4: 是热血沸腾的一天，今后的人生天地宽敞，而那个让他们走到今天的人，此刻正目送孩子们出征。

0: 每个周一，上千名学生从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
1: 先生
2: 好。哎呦，淋雨了吗？
1: 没有，早上洗了。
0: 从这所学校诞生开始，刘文清就每天站在这里风雨无阻。
2: 你穿太少了吧，你不冷啊？你
1: 不冷，
2: 没穿个外套。
1: 好。
2: 哦，你好，宝贝儿。
0: 2019年8月，乌鲁木齐第54中学原副校长刘文清接到了一项任务，在城北边缘负责筹建一所公立高中。他没有丝毫犹豫。
2: 我是组织的人呀，那听党的安排，听组织的安排，城市要发展，但这边没有一个高中，那么整个城市的发展有需求。
0: 随着刘文清一起来到这里的是7名年轻的老师和55名因报志愿撞车而滑档的学生。
2: 我一定要对得起这里面的每一个孩子，我给我们的家长打气，我也给他们说，你们放心，他们是我们的宝贝。
3: 你看花池子看到没有？
1: 对，也塌陷了。
3: 啊，
2: 咋办？
3: 哎呀，我天天
2: 哎，我愁的，我看的我。
3: 那想想办法，那边一块儿修掉就完了嘛。
0: 一所新建的学校，千头万绪，所有的压力最终都汇聚在校长身上。建校不久后，刘文清就把家从乌鲁木齐市中心搬到了城北郊区的135中附近。
2: 这样的话就15分钟。啊，15分钟我准到。有任何事儿，我说给我打电话就够了。我们连一个正规的会议室都没有。当时我们135中在高德地图上都是没有的。孩子们就想到这么陌生的地方，这么新的学校，哎呀，这些老师有一种质疑的态度。留校在这一块儿，我觉得是倾尽所有。
3: 我就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2: 有组织的人挺幸福的。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打电话了。
0: 学校就是在这一日日的奔波中成型，迎来的是孩子们热爱的目光。
4: 这边宿舍环境好，在这边操场也大。
5: 我记得校长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没有用水泥地，他是用大理石，因为这样子光照进来是会更亮点，他说会让我们学习还有生活上面会更加开心愉快。我们真的很爱这个学校。
6: 接下来我们讲呢，在空间里面又新遇到一个叫什么叫线面角，意义是怎么定义的？
2: 这两个面所形成的角呗。
6: 没错，真好。
2: 好，那接着我们是不是就开始两个面要相交了？刘校长获奖无数，他讲课的特点就是每个学生都在听，没有打盹的学生。
7: 就有些孩子他胆子很小，很害羞，哪怕很微弱的声音，我这时候都可以捕捉到。只要捕捉到，给他竖大拇指，哎，就用这种方法来激发孩子的兴趣。
2: 曾经有一段时间早上的时候，那么有一班的孩子他成绩是比较差一点的，那么我们的刘校长就每天早上给孩子们讲2道题或者是1道题，每日一题。我觉得他的这种引领的示范作用也特别让我们觉得特别折服。
0: 听校长讲课成为孩子们在学校最开心的事情之一。
6: 孩子在这研究过程中，他这个1道题他怎么思考，他们来学，他们来听，就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动。我们为什么不去培养人，每一节课都变成一节研讨课，而不是咱们老师单方面的灌输课。咱们不直面面对这个高考，不研究高考，那能行吗？
0: 重任日日在肩，仅仅一年，这个团队就迸发出了巨大的凝聚力。
2: 我老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教材这个知识点突破？
8: 那4点够圆了吗？
2: 我们先看一下第8题、第9题如何去答。
8: 在文章中找到底什么是问题、啊。
9: 这个特别好，就是他们其实可能会有一定印象，
10: 跟课内是有关系的。
9: 这些简单的告别式大家都知道吗？
11: 带着老师成长，这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比较年轻，留校就知道我们基地备课，那么即备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时间大家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我有个5%理论，每个人如果都能够有多付出这5%的这个决心，合起来这个团队的力量非常巨大的。你看着一个人走了一小步，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他就可以完成一大步。他的未来对于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2: 谢谢谢谢，
13: 一定要记得我们。
12: 好，
13: 虽然说带着什么意见，
12: 谢谢谢谢谢
1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2: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2022年，当初第一批55名孩子都上了大学，他们的梦想在这一年盛开得如此绚烂。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了解135中，从学校成立的第二年招生季开始，刘文清和老师们的身影就开始出现在乌鲁木齐市每一所初中校园里，
11: 跑遍了乌鲁木齐市所有130多所学校，跟家长交谈，也跟他们的班主任也交谈，我们在哪里，什么特点。我们报计划是4个班，实际上招上来6个班。我每一届新生进来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去强调，你们都是胜利者，我希望经过在135中的学习，你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给他们激发他们自信，他可以看见路，看到希望。
0: 刘文清的作为点点滴滴润进老师的心灵，让每一位学生都感受着爱与被爱。
13: 高二期中考试，我考了38分，有些人选择题就比我的总分高，我在课上哭了一节课。
0: 这个女孩从小最不自信的是数学，
13: 即使一道题我可以必须30-40分钟才可以学会，他也等，他一直给我讲，他说没事儿，我们就算是蜗牛一点点爬，也要爬到重点大学去，爬到一本去。
0: 122名老师，1179名学生，每个学生都有着自己爱的老师。教师队伍繁茂的绿荫下，是刘文清坚实的躯干。
5: 因为我们爱校长，他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认真听。
14: 刘校长给我一种就像妈妈的感觉，非常的亲切。
11: 教育还是爱，就是一个字，爱，就热爱。你爱他，就会影响他，他就会改变。
15: 春有桃李濯其华，夏有百花绽芬芳。孩子们就是对他们的很多很多话都寄托在这里面了。
0: 不到5年时间，在刘文清的带领下，135中学从乌鲁木齐市高中2批次末尾上升至2批次第8位，成为全市进步最大、最具潜力的高中学校。一届又一届，出征的孩子们迈向前方，身后是刘文清和老师们温暖的目光，这目光永远都在，只为逐梦的少年。

在江苏的版图上一路向北，食物的口味也远离了江南的甜蜜温和，淮扬的精细清淡。最北部的徐州和连云港，天风海韵，浓烈热情的是这里的生活，这里的滋味。

徐州和美食的关系不可谓不深远。中国厨师行业的祖师彭祖就是彭城徐州人。鱼羊何为鲜，羊方藏鱼这道失传已久的菜，据说就是彭祖发明的。今天的徐州大厨用桂鱼蓉和入好味的羊肉片拼装成想象中的鲜味。传承上有迹可循的是一种羹汤。王毅《楚辞·章句》里说，彭祖好合滋味，善斟制羹。制羹是一种用野鸡和麦仁熬出来的汤，是今日徐州人喜爱的啥汤的前身。用老母鸡、猪骨和麦仁配合十多种调料，日夜不停蒸煮而成的汤汁，滋味浓香。早上到马市街喝一碗啥汤，是很多老徐州人的习惯。

0: 砂汤里的鸡肉被融化于无形，回味悠长。徐州人用鸡肉这种普通食材还制作出了另一样美味，这就是最为外地人所熟知的地锅鸡。一圈白嫩的面饼围绕着热腾腾的烧鸡，寒天里的暖意和热天里的豪情都在其中了。
1: 菜吃哪儿？
0: 铜山区棉布村的地锅鸡远近有名，村民陆光银烧地锅鸡用的是自己手糊的土炉子，徐州人叫做锅腔子。
1: 这锅下边那个盆，下边那个就是洗脸盆，类似锅那么大个盆，搁上面你好以后晒干翻过来，再用泥慢慢烫慢慢烫烫起来。锅腔子做主菜特别好吃，
2: 还有我手指啊，我这个火它不用太硬，烧起来烧出菜来肉，保温性强。你看火不大，但是里边温度也不低。它这个呢，它这个热度不上外散，你看这都冰凉。走。
0: 生鸡下锅，加上老陆自制的酱料，翻炒烧煮，15分钟就能上桌。地锅鸡这道菜在鸡肉的烹调上并无多少奥妙，所要讲究的就是火功。土炉子的火温高而柔和，用修剪下来的果树枝条做柴火，烧出来的滋味不是电灶气灶可以比拟的。即便在徐州市区里，受欢迎的地锅鸡也仍然是土灶出品，有的是在灶头上烧好后装盘，有的直接就把灶台砌成了饭桌，食客们围坐锅前自己添柴烧。
3: 没事啊，
4: 好，
3: 来来来，
4: 好，熟了，
3: 好，熟了，熟了。
0: 地锅原本就是指放在地上的锅，一边加柴一边拉风箱，食物煮熟后大家席地而坐，围炉进餐方便热腾。如今即使在农家，这种景象也很难见到，而城市里新式的大灶台则多少保留下了些家常亲切的氛围。
5: 这个地锅鸡是两个版本，地呢是水上人家，我们这离微山湖很近啊，逮上鱼了以后，他们为了操作方便，就用那个地锅烧柴火，抓把盐放里面，大圈贴上河饼子，哎。

0: 俗语里说到的一锅出省事儿，是地锅的另一样特色。面饼配鸡，饭菜合一。徐州地锅的面饼各家有各家的特色，有的是现贴，这种面饼的口感大多软而有劲道；有的则是在大锅里烤好后装在篮子里，面粉团沿着锅壁上慢慢下滑，一路只留下薄薄的一层，沉到底后面粉堆积成厚实的一团，盖上锅盖焖熟，上面薄脆，下面厚实，一张饼两种口感。淡淡甜香的面饼蘸着烧鸡鲜辣的汤汁，十分诱人。这些花样也只有对面食感情颇深的人们才能琢磨出来。地锅鸡上的面饼只能算是一种点缀，最让徐州人得意的面食应当是裸馍。
1: 张老，干过来裸馍。
2: 对，小哥哥，你馍吃完了吗？
1: 吃完了，
2: 吃完再裸。
3: 你怎么造的呀？
1: 啊，
3: 造
4: 的。叫老妈，你吃一个就行了。
2: 你可不管，像我得吃两个。
1: 你是大肚子干，
2: 俺晚上得吃，晚上得吃。俺家吃不饱，睡觉才不舒服嘞。
1: 我得吃到后半天才能，把肚子那憋下来。
0: 把没有发酵的面粉揉成面团，擀成一毫米厚的薄饼，然后铺在铁板上烙熟，一张裸馍就成功了。张百灵的丈夫胃不好，吃不了发酵的馒头，于是裸馍就成了他家餐桌上的常客。几十年下来，他的功夫也练得炉火纯青，他擀的面皮又大又薄又圆。
2: 这个裸馍呢，就是几代传下来的，我呢学裸馍是跟我妈学的。这个馍馍呢，也就是说面部多了呢它就黄，面部少了呢它就窄，就得慢慢的悠着它的劲儿才能做成裸馍。正常给他们帮忙吃的裸的，就是十个，俺裸的呢也就是13到14一斤面。
1: 拿去
5: 这个东西不但是咱们中国有，而且国外中东也有。谁也裸裸不过的徐州，为什么呢？他用的工具跟别人不一样。他的工具有个擀面柱，他两头尖，当样粗。你要有擀面杖，都一样的粗的话，你就裸不那么薄。他就用那个当中那个长弧形的那一天，他来擀。徐州的妇人可厉害了，夸张了哈！徐州能裸11至12，或者是你最起码是10个，那都很薄了啊。薄如纸，轻如烟，火中能点着，吹气非常甜。哎，从徐州到淮阳转一圈，落到地下还不干。
2: 我给他拿好了。
0: 张百灵的功夫再好，也需要邻居们的配合。三四个人分工合作，整个小区的裸馍就承包下来了。在徐州，像这样互助裸馍的场景，在很多老小区里都可以见到。边拉家常边干活，辛苦的感受也会减少几分吧。
1: 你赚了，
2: 我
1: 给你赚
2: 了。我
6: 们这都是几家子盖起，
7: 都七八家子裸，一裸一上午。
2: 有的不会裸，有的会裸，年龄大了，就是能给帮忙就帮忙了。都搁一块参与，都帮忙弄，那就管，方便群众，就是这样的。
0: 摊熟面皮的铁盘叫熬子，因为中间略高，四面低，形似龟背而得名。做裸馍有一擀二翻的说法，面皮擀好之后，翻熟的技巧也很讲究。
6: 它得到这个面差不多熟了才能再翻，你要是不熟它一包就烂，四角都得叠一叠，叠它也不熟，
1: 等它一起泡，哎，一起泡再翻，翻过来得四个眼都得叠，就这一个裸馍我得叠4次。

0: 搞熟它，熟不能吃。
1: 对，
0: 吃泡沫的。
1: 对，
0: 反正那就不辣。
2: 不多久，裸猫就叠得很高了。关于它的起源，民间有很多种说法，最遥远的能追溯到华夏民族的源头。普通百姓的想象力不可谓不远大。
3: 咱们先人的概念是什么？天圆地方说，于是就烙这个饼，帮助女娃来补天。到正月初七，人生日这一天，就把裸馍扔到屋顶上去，象征上帮助女娃补天。
4: 行，咱别吃肉强，肉
2: 是裸馍，要卷上花样繁多的配菜。裸馍卷馓子是很经典的吃法。卖馓子的人穿行在徐州的大街小巷，满足着这里的人们对馓子的不时需求。浸润的面皮包裹着干脆的馓子，是很享受的对比。除了馓子，裸馍的搭档太多了。干炒的小虾米、螺丝肉十分讨喜，粉蒸肉也可以一试，甚至裸馍自己也可以卷进裸馍里去。这就是人称彭城一绝的裸馍卷裸馍。放久了的裸馍口感不像新鲜时那么好，于是就把面饼切条下油锅，和干辣椒调味料一起炸炒。炸过的裸馍鲜辣香脆，完全认不出原来的样子。还有一样不得不提的家常裸馍配菜是盐豆炒鸡蛋，其中使鸡蛋生色的豆子，乍一吃味道咸中带臭，却又有鲜的回味。最好的盐豆子都是徐州郫县产出的。老宋盐豆做了30多年了，每天来他家买豆子的顾客络绎不绝。除了一年中最热的3个月歇工，老宋家每天都是围着豆子转。清早淘洗黄豆，倒进大锅里煮6个小时，煮到表皮发红，尝起来发面才行。
5: 这个盐豆子是我们地方老祖宗给传留下来的，都吃了好几辈子了。这我们这个地方家家户户都会做盐豆子，具体什么人发明我不知道。我都知道，我母亲还都吃盐豆子，那会生活困难。这个盐豆子是家家的主菜，哪家到寒天都得和一缸盐豆子。他们一到饭时挖盐豆子，一到饭时都挖盐豆，别无其他什么菜。
2: 老宋夫妻年龄大了，很多体力活都落到了儿媳妇董秋身上。豆子煮好后，又要把它们装进一个个蒲包里面，吊上楼顶的柴草房里雾起来。雾豆子是做盐豆最关键的步骤。蒲包埋进柴草堆里，用丝网和木条固定。豆子们就在这床厚厚的棉被底下静静发酵，草堆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只有从它们呼吸的水汽在丝网上凝成的一滴滴水珠里，去想象底下的热烈了。捂豆子的时间长短和气温有关，在最冷的时候还要延长一天半天才行。时间一到，就要把蒲包从草堆里发出来。
6: 就像这种捂好的豆子，就是那种发黑的颜色。
1: 嗯，颜色不算太黑，就那种褐色的差不多。你要不太黑太臭了，口感不好。这不是老头老太太那么多年底下来的经验吗？是吧？就是我今天来。
2: 重见天日的豆子热气腾腾，立刻就要加盐和辣椒酱拌匀，因为豆子见风就会发苦，这是过去的人们传下来的经验。一蒲包豆子42-3斤，需要3斤4两盐来拌，数量控制的精确，味道才会一丝不差。香味刺鼻的辣椒酱一和，鲜盐豆子就做成了。
1: 冬天的时候像俺出这样的天，出大太阳天的那种，最棒的在2个月，现在都不行了，现在出大风只卖一个。
2: 随着天气变暖，盐豆子也吃得少了，这时老宋家就要把鲜盐豆子晒干，做成干豆子，这样就可以保存几个月的时间不坏。晴朗的时候晒上3个太阳就差不多了。
5: 把这盐都不晒干挺硬嘛，哎，搁水不炒软了嘛，软再炒鸡蛋吃是不硬。
2: 盐豆炒鸡蛋用的就是晒干的豆子，这是一道老传统的徐州菜，用盐豆来炖豆腐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微微发臭的小东西，赋予清淡的食材以咸辣混合的鲜明口味。化平淡为神奇的不只是盐豆子，徐州西北面的丰县地区有一种用黄豆制成的温暖食物，热粥。听名字似乎平淡，而做法上也并没有许多复杂的讲究。把小米和黄豆分别磨成汁，兑在一起煮开了，一锅热粥就成功了。
0: 我的豆角味就那个腌的发黄，就得半小时。
2: 谭红艳是饭店的面点师，负责做烧饼和热粥。回到家，她也喜欢给家人熬热粥。熬热粥最害怕糊锅底，焦味大量混进豆汁里，味道就不纯了。但略微一点焦香，却能压住豆腥味儿。
0: 我来放清粉的时候啊，再要熬，再倒那小米汁。小米汁倒里边一开锅就好了。这倒了就得看着稀稠，看稠了。
2: 掺进小米汁，两种谷物的香味混合在一起，液体也变得浓稠。虽然不见米粒，却是名副其实的粥了。徐州人形容喝热粥是一喝一个锅，可见其厚实。煮粥的同时，谭红艳又给家人准备了一道蒸菜，倒进一点香油，菜叶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
0: 那里面再喝一个蒸面，这个面也不能蒸很多，蒸多了了干，蒸少了了就显得菜多来了，就稍微在那看了就好了。这个饭我看很多品种都可以蒸，你茄子、腊萝卜、都可以蒸。
2: 拌好的菜平铺在纱布上蒸熟，再调一碗青红辣椒佐料，配上香浓的热粥，这就是一家人的晚餐了。
5: 哎呀，
0: 真的。
2: 即便是蒸菜这样简朴的菜，也要以辣椒汁为伴，浓重的口味正是徐州人所欣赏的。地锅鸡也好，油炸裸锅也好，都是用大量的干辣椒来调味，盐豆子更是辣椒酱糊出来的。走到夜晚的烧烤摊上去看一看，烟熏火燎之下，厚重的调味料几乎要把食

0: 徐州人的饮食习惯中的粗犷豪气可见一斑。把子肉就是这种风气的最好体现。五花肉切成厚片，下锅油炸，然后放调料猛火煮烂，浓油赤酱，使人一见就自觉想象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豪气。和徐州相邻的连云港，东临黄海，饮食风味又是另一番景象。没有滚滚辣椒红油的刺激，这里的人们用简单的方法保留着大海的原味。苏华林和于宝平夫妻是连岛上的渔民，除了休渔期和风雨天，他们都要出海捕鱼，这是家里的经济支撑，也是美味的来源。如今在近海的区域里，已经很难捕到像样的鱼，出海就得把船开得很远。四五月间虾婆最多，此季还有本港特产辣腿虾。一昼夜的颠簸让人疲乏，在码头上迅速交易完今天的收获，才可以回家吃饭。
1: 很简单，就煮呀。这里有海螺，有螃蟹，我都可以吃。现在季节就是吃虾婆的季节，这虾婆都带黄了。
0: 于宝平做海鲜，像岛上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清水一煮就行，没有复杂调料的搅扰，海产的鲜味就被凸显了出来。这样的简单干脆，也更适合这些常年在海上辛苦漂泊，在家的时间没有在船上长的渔民们吧。保存海产最简单的方法是晒干，鱼干吃起来也很方便，上锅一蒸就是下饭的好菜。虾干和黄瓜、豆角都可以一起炒，蔬菜的清香里面就浸染了淡淡的海鲜味。红豆粥就着咸鱼和干虾仁儿炒黄瓜，朴素的烟火生活就是这样的吧。获得这种百搭的虾干，要比鱼干多一道程序，就是去掉虾皮。
1: 这样晒到后很干，吃了上行灌一下，一灌就灌成里子了，晒得还挺大。这个肉
0: 暴晒之下，虾壳变得脆硬，装在蛇皮袋里，用力在水泥地上撞击，很容易就脱落了。这种简易的去壳法效率还不低。灌虾仁儿是连岛上的渔民们夏天经常要干的活儿。渔民们做海鲜方法至简，只取本味之鲜，而海边的大厨们心思和花样就要繁复得多。陈全是连云港神州酒店的大厨，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在这面朝大海的开阔地方。在他的手中，红烧肉和狮子头都可以是海鲜菜。狮子头用海鲈鱼做，把去骨的鱼肉拍散切丁，和豆腐一起搓成狮子头形状，在高汤中炖煮。墨鱼头红烧肉本是老连云港人的一道家常菜，和传统的红烧肉做法一样，只是在焖肉的时候加入一些墨鱼头，让红烧肉的甜香和墨鱼的咸鲜慢慢融合，鲜亮的糖色包裹的是忽甜忽咸变化着的诱人滋味。蒸螃蟹平常都是蒸整只， 陈全却用娴熟的刀工把三只螃蟹分解开来，斩去蟹腿，切分蟹壳，滑嫩的蟹黄就全部展露出来。看起来不复杂，实际拿捏力度准度都是对刀工的考验，但陈全做这些可不是为了炫技。
2: 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在客人的面前，这是一种高法，就把蟹黄部分全部吐出来，然后蟹呢又没有那么好像是一人一只那么失智，就把一盘三只，这样价格也好，就吃到这里面那种鲜味和感觉都有。
0: 淋上热油的螃蟹滋滋地散发香气，食客享用起来也不会再是一副狼狈相了。研究顾客的喜好是陈全和他的团队经常要做的功课，为此他把虾婆泡进了特制的冰糖水里，又研制出两种不同的佐料来处理章鱼，其中一种调料放进章鱼汤底可以达到久煮不硬不缩，始终口感软糯的效果。另一种是从中药材里找到的灵感，用这种药材按摩搓洗章鱼后，能把它表面的粘液去除，煮熟之后口感爽脆。两种药法都克服了食材原本性状的缺点，要软变软，要脆就脆。无论是家常蒸煮还是匠心别裁，连云港的渔风渔俗让这里的饮食浸染着大海的鲜味，而徐州菜的热烈则是徐州人放达性情的直观。小小盘中天地把一地的风俗民情映照出来，这是来自江苏最北方的味道。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账号的定位方向。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定位？特劳特先生在《定位》这本书里面讲到，所谓定位就是让品牌在顾客的心智阶梯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是品牌成为某个类别或者某种特性的代表品牌。这样顾客产生相关需求的时候，便会将该品牌作为首选。这个呢是特劳特先生的定位。那什么是短视频账号的定位呢？在我看来，定位就是方向，选择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别人不一样。定位就是今天我要去哪，是往东走，往西走，往南走，还是往北走。没有定位，你就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就像是闭着眼睛走路，你走着走着掉到沟里爬不出来，走着走着撞了南墙回不了头。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做美食，美食的类目有很多，我怎么做到差异化呢？我是做美食的教程、美食探店，还是美食推荐？如果我做美食探店，我怎么对标头部账号，怎么能够做到差异化？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大家没有做的方向，找到一个细分的赛道？我之前测试过一个方向，那就是把美食和营养结合。拿猪脚炖黄豆来说，我没有展示教程，我展示猪脚炖黄豆的口感，做出来的效果，还有它的营养，还有满满的胶原蛋白，美女们可以多吃。这样的差异化是不是更加容易出彩呢？就是这样一个视频啊，我发布上去获得了将近100万的点赞，光补贴就拿到了500多块。那到底如何找到自己的账号定位呢？给大家分享三种定位的方法。第一个，三个圈定位法；第二个，借助朋友定位法；三，选择题排除法。定位方法一，三个圈定位法。我们在纸上画三个圈，第一个圈叫我喜欢，第二个圈叫我适合，第三个圈呢叫能赚钱。三个圈重合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做的。举个例子，第一个问题，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读书，我喜欢行走，我还喜欢分享，我把我喜欢的东西啊全部在一张 A4 纸上面写下来。第二个问题，我再问问自己，刚才写的我喜欢的东西我适合吗？把喜欢的问题挨个问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比如我喜欢唱歌，我适合唱歌吗？别人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我唱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把它叫做唱歌跑调，不好听；第二个，唱歌没有特点，不会表演。这个时候呢，我发现我虽然喜欢唱歌，但是我不适合唱歌，我直接把唱歌划掉，因为我不适合唱歌。唱歌对我来说只是娱乐，无法做好，无法做出差异化。我适合读书吗？好像还挺适合的。我继续追问，我适合读什么书？是职场书籍、管理书籍，还是营销书籍？我最适合的到底是哪？我可以把我最适合的全部写上去，一个一个的问自己。第三个问题，我适合行走吗？我好像挺适合的。我从2013年开始，我每天坚持行走1万步，已经坚持了11年了。我不仅适合行走，我还搞了一个行走社群，在北京、青岛、济南三个地方都有分会，我带动更多的人跟我一起行走。再继续问自己，我适合分享吗？适合分享什么呢？分享认知，分享自我管理，分享营销。那这个时候啊，你还要继续追问自己，这三个适合我的能不能结合到一起？我们再次回到第三个问题，能赚钱吗？靠行走能赚钱吗？我的实践告诉我很难，因为我走了11年，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靠读书能赚钱吗？可以，我可以专注职场或者营销的内容去做分享。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讲，短视频时代，你把一本经典的书吃透讲好，这辈子不愁吃喝。比如说讲道德经，比如说讲孙子兵法，比如说讲大学、讲中庸，都是可以的。分享能赚钱吗？可以。那到底分享什么样的内容更加容易变现呢？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案例。
我从2018年9月份开始做抖音，第一个爆款视频我分享的是《微习惯》这本书的知识点。我说想读书吗？从每天读一页书开始。想减肥吗？从每天一个扩胸运动开始。想写作吗？从每天写50个字开始。我叫微力开始，超额完成。这样一条内容播放量20多万，涨了1000多个粉丝，带给我很大的鼓励。哎，我发现讲知识有人看了，这个时候啊，鼓励我认真做抖音。我开始讲认知，我讲自我管理，我还讲情商，又讲出了很多爆款。我开始思考，我如何变现呢？什么样的定位更人家容易变现呢？我讲情感，我讲火了。这个时候有人找我咨询，泽浩老师，我有情感的问题找你咨询。我就考虑我要怎么收费。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收99块钱一个小时，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他不愿意付费。我讲减肥减火了，可以卖减肥的产品，我也卖了一部分减肥的产品，比如说轻食，但是我发现那个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后来呢，我专门研究如何做好短视频营销，提炼自己的方法论，做短视频的方法论，教大家做短视频赚钱。这种定位一改，一开始就成功了，到今天我做了6年多了。这个其实就是选赛道，赛道很重要，选择的方法就是3个圈的方法。第一个圈我喜欢，第二个圈我适合，第三个圈能赚钱，重合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那针对3个圈定位法，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爱好你可以广泛，可以有很多很多，但是你的特长必须做到唯一，内容可持续，你擅长的可持续的用户需求的，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内容。能够把内容转化成商业化的变现，这个很重要。接下来呢，给同学们分享第二个方法，叫做借助朋友定位法。这个方法在我做短视频营销的过程中，哎，我发现啊，真的很好使。苏格拉底先生说过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多人看不懂自己。

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借助身边的朋友来做这个事情。你问自己的朋友四个问题：第一，我是一个什么的人；第二，我的优点是什么；第三，喜欢我身上的哪些特质；第四，觉得我适合哪个行业或者是职业。这四个问题啊，你不能只问一个人，至少你要问五个人。这五个人最好有两个是你最好的朋友，两个是你最熟悉的同事，一位是你的领导，或者是年龄阅历比你高的人。你把问大家的问题全部梳理出来，最后把大家的回答统计汇总出来，出现三个回答一致的时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关于我自己，我也采取了这种方法，认真仔细地做过分析。我善于思考，乐于分享，做自己擅长的，喜欢的很重要。我有一个在汽车行业干过多年的工程师朋友，也是在我的建议下采用了这种方式，给自己找到了汽车赛道里卡车赛道做短视频这个定位。目前无论是变现还是转化，效果都非常不错。接下来给同学们分享第三个定位方法，叫选择题排除法。我在课件之中直接给大家展示12个短视频领域的大赛道，每个大赛道下面又有很多细分的赛道，大家直接到这个里面去选择。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多选，甚至是两个大赛道的类目，多选不要紧，选择大赛道里面的细分类目之后，再不断的用排除的方法剩下最适合自己的赛道。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是管理专家，讲了20多年课，他最早的时候啊讲营销出名，后来开始讲管理。以我对他的了解，哎，我发现他对家庭教育有很独特的认知，在抖音家庭教育也是一个刚需大的赛道，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作为考虑。其实这三个类目都属于教育赛道，那在抖音要么归到职场，要么就是教育。大赛道我们找到了，这个时候要找到大赛道里面的细分赛道。家庭教育的受众和管理营销的差别很大，不可能都去做，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通过排除法排除最不擅长的那一项。我们排除了家庭教育，这个对于他来说看似有极强的认知，但是不系统，还是了解的太少了。最后啊，我们在管理和营销这两个里面去做排除法，把营销排除，剩下的就是管理。这个是我朋友最近15年分享的核心的内容。那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又在管理这个领域选择了人力资源赛道管理去做定位，找到了主要定位输出内容，一条视频自然流量做到了1000多万，涨粉2万多，被某个大学的企业家班看到，直接通过抖音邀请我的朋友去讲课。这个其实就是定位的方向，找到自己的大方向，找到大方向里面的细分赛道，然后再找到细分赛道里面你最擅长的那个点，

0: 们的白茶呢，是属于原始生态的古树茶，全部生长在这个原始多样性茶林里面。我们的茶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什么呢？周围的植物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茶呢，就是说它会诞生出来的口感，每个地方呢都有区别，不一样的香味、甜味各种都有区别。到我这里呢，已经有第六代了，因为我们是世世代代都是种茶、制茶，经过传统工艺的茶可以发出很多香，比如说有药香，然后有沉香，还有菊香、桂圆香、枣香，它有各种的香味，变化无穷。锁定的阳光，锁定的空气，锁定的阴天。和雨天这个时间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还有每天的温度还要掌握好，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奥妙。把老祖宗的这个工艺保护起来，流传下去，不能让它断掉。
1: 白茶素来有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的说。

1: 这里的多样性茶园也成为了老白茶的最佳生长地。当地人袁崇阳加速传承古法炭焙工艺，他们用最讲究、最传统的办法，带出了天地自然给予白茶的灵气和醇美。
2: 泰姆山脉主峰东施山。
3: 位于闽东北柘榕县境内，这里群峰耸峙，雄伟挺拔，集泰姆山的奇伟雄姿兼武夷山的柔媚挺秀，常年云雾缭绕，月亮充沛。在柘榕人心中，东施山就是集大自然精华灵气的一处圣地。
4: 根据专家讲呢，我们东施山呢海拔比较高嘛。 然后它还有土壤比较好嘛，常年都有云雾嘛，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涂层比较薄，就是岩层比较多嘛，然后它的因为常年的水分充足嘛，这个是一个特点。
2: 袁崇阳是柘榕人，家里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东施山下，自清代起便是种茶制茶的好手。
3: 传到
2: 袁师傅这里已经是第六代了，他从小便看着山中四季更迭，茶树变化。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东施山是每年都有雪和冰，都有下雪冰了嘛。
2: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它茶呢，就是特别好，特别清甜。袁崇阳口中的茶便是家族世代传承下来的野生古茶树。
4: 这些古茶树与平日里我们见到的人工种植的茶园不同，它们分散在东施山百丈檐下的上千亩原始多样性茶林里。
3: 袁师傅，为什么我们这片茶林叫多样性茶林？
4: 因为我们这个茶呢，生长在各种植物中，它的周围它有各种的，比如说它有松树啊，这边有松树，然后这里是茶树，下边还有其他的有些什么植物？它有金线莲呐、喇叭花呀，你看还有那个山茶花。
3: 嗯，所以有这么多的植物共同生长在百丈檐这里，那它做出来的茶叶的气息会不会也有不一样？
4: 对，它有不一样，比如说像这种地方呢，它就有这个松香的味道，
3: 哇，
4: 它有药香、沉香。
3: 早香的味道，比如像我们这边的，你看生长在这个竹林，竹林的底下的呢，它生长的茶叶呢，它就有这个荷叶香、竹香、薄荷香的。哎，所以其实这个都不是说我们靠人工可以加工出来的，而是因为天然有这么多植物共同生长在这里，它们的气息也在空气当中相遇，所以呢，这里生产的茶叶也会独具有百丈岩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4: 没错的，没错的。
3: 它的味道是天生的，是人是无法改变它的。就是说，
4: 它每一年的茶叶的香味都是不一样的。
3: 哇，那太棒了！
4: 它因为什么呢？它就是说，我们用工艺是控制不了它的。
3: 而且，所以我想，其实您在制茶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不知道最后会有什么样特殊香气，最后带着惊喜去发现自己做出来的茶叶。
4: 没错，没错，没错。
2: 袁师傅家中的这些茶树，分布在松树竹林之间。
4: 原生态种植无需人工施肥，只在每年的春天采摘一季。我们种植是自然的，它因为它是为什么我们是不要肥料，它有自然肥料，自然氧化肥料，因为它的有树叶掉在地面，然后有竹叶掉在地面。
2: 它经过我们的云雾雨林之后，这个树叶呢就有果了，发酵之后，自然就是茶叶的营养了。相比其他茶叶品种，白茶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因此原茶的好坏对制成的白茶品质高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原始方式生长的茶树，是袁崇阳引以为傲的原茶。
4: 茶叶的，我们茶叶来自材料来自我们的泰姆山脉的主峰东施山百丈岩下原始多样性茶林。原始多样性茶林呢，就是说我们有百年的古树各种的茶，还有《茶经》中所说的叫紫茶，紫茶呢现在在市面上是很少的，最好的。
2: 这样生长出来的白茶，不仅没有人工雕琢的气息。 反而因为与各类树种杂生，自带与众不同的茶香。袁崇阳的老白茶秉承自然灵气，想要保持这份原茶的纯粹和干净。
1: 家族传承的古法制茶工艺不可或缺。
4: 我们这个太白老白茶的工艺呢，主要的核心是三点嘛。第一个呢，我们是这个天时要锁住阳光的信息，第二个就是地理呢就是土壤、海拔、空气比较重要，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工艺了。然后我们的工艺呢，就是说从茶采回来，我们就开始叫晾青，晾完了，我们开始就是萎凋。我们萎凋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叫凿水。凿水完，我们就开始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始就是走气，炭焙。
1: 与现代化制茶工艺中机械化的烘焙不同，袁重阳这里所有的老白茶都使用的是古法炭焙工艺。所谓炭焙，是袁师傅世代相传的烘焙之法，使用特殊的木炭，根据不同的季节时令，封存住原茶中的自然信息。袁师傅，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一步骤叫什么呀？
4: 炭焙。
1: 其实这个装置啊，摸起来还是热的，所以其实这个装置它起到的作用就有点像东北的炕啊，北方的火墙啊，它就是在加热烘烤。
4: 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表面上看不到，但是它里边是不是应该有木炭正在烧？
4: 有，因为我们这个木炭呢是
1: 炭灰。
4: 对对对，我们这个饮用的是高山特制的木炭。我们这个木炭呢还有不一样的，必须要什么呢？高山有特种的木头，不是随便便的木头都是可以的。
1: 所以这个木炭不是说随便在淘宝上
4: 对买不到的，对，
1: 是要专门特制的高山木炭。
4: 对。
1: 然后我知道，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在烘烤，或者说您叫焙烤这一步哈，
4: 对，
1: 焙烤这一步可能有的地方采用的是电炉，他想知道用电炉和用传统炭焙出来的效果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它有区别的，因为它是有根火，电焙的叫无根火。
1: 袁重阳使用的木炭特取高山木为原材料，制成炭后仍可见木材纹理。
4: 根据我们这个做茶的经验的话，就是说用我们机器电焙的这个茶呢，我们机器做的这个茶呢，就是它只有蜜香、青草香，就是香味比较少。然后经过传统工艺的，它可以发出很多香，比如说有药香，然后有沉香，还有菊香、桂圆香、枣香，它有各种的香味，变化无穷。
1: 袁重阳12岁开始便跟着父亲学习祖传的炭焙工艺，家族对制茶工艺的严格要求，让他从小就对白茶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执着。
4: 我们的柴火呢是引用的东汉末年华佗的标准，药用标准3寸1采。
1: 3寸1采，9次炭焙，炭焙之后老白茶的干度必须达标，才能放入特制的木箱中进行封存。大木箱上层放置茶叶，下层自带气孔，在干燥适宜的天气打开舱门便可自然对流。
4: 我们储存的话是饮用的24节气，就是饮用的今天呢，就是空气春夏秋冬，这个时候通风有多少天是通风，多少天的仓库是要全封闭的。然后5年开仓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叫精选。
1: 为了制出这一杯入口清爽的老白茶，袁家人一直恪守自然规律，
4: 锁定的阳光，锁定的空气，锁定的阴天和雨天，这个时间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还有每天的温度它要掌握好，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奥妙。
1: 作为浙蓉唯一保留原始茶林、传承炭焙古法的制茶世家，袁重阳愿把这份执着传递给大家。
4: 我们希望呢，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工艺流传下去，流传就是保护起来，流传下去吧，就是正本清源嘛，就是说守正创新嘛。
1: 袁崇阳每年只采一季头春茶，产量虽然稀少，但是却保证了炭焙老白茶的绝佳品质。他跟我说啊，百丈岩上的老茶树只能保护不能增加，而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扩大产量，因为老白茶这是天地岁月的创造，并非人力可为，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制茶之法。

0: 就是为了谋生吧，就是睡和父亲一起挑担子，挑在肩上，到了哪里就哪里住。到泰宁市挑了一直挑过来，挑了几个月，做秤就要做人样，要沉，不能短斤少两。这个祖传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做梦也想传下去。
1: 港镇已经在被电子人冲击的边了，那他还坚持这个手艺，那真的是令我们的非常非常佩服。
2: 从中国古代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走街串巷小商贩都少不了这一只杆秤。买卖之间，卖家是一边称一边笑呵呵地说，你看我把这秤打得高高的，而买家呢望着翘起的秤尾，也是觉得自己买得特别实惠，于是满心欢喜地付钱。在这一买一卖之间，杆秤不仅仅是度量，更是连接了浓浓的人情味儿。如今杆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难觅踪影了，所以想到这样的场景更是让人心生怀念。今天我来到三明泰宁探访一位王永庆师傅，他如今难得一见的手工杆秤师傅。
3: 一根扁担挑起两个装着制秤工具的木箱，40多年前杆秤匠人王永庆从老家来到泰宁谋生，带的就是这身行头。在那个年代，杆秤匠人们就是这样走街串巷张罗生意，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0: 我是浙江永康的，老家是浙江永康的。当时呢，那时条件70几年那些条件不怎么好了，那时候是都还没有改革开放吧，那时候就是为了谋生吧，就是睡和父亲一起挑担子，自己带了被子了，那个衣服咯，干粮咯，反正锅咯，那反正这个都带了，都挑在肩上，到了哪里就哪里住。到泰宁市挑了一直挑过来，挑了几个月。那时候不能开店，就是挨村挨户的走街串巷的去，爬山越岭的去做，到了哪里住，这样子。再到了80几年以后呢，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店，这样子。
3: 制秤是一门极其讲究的工艺，在过去有100多道工序，即使时至今日，因为分工的细化，制作一柄杆秤仍然需要30多道工序。从小的耳濡目染，传统杆秤的制作工艺，王永庆早已是炉火纯青。不过在他心中，一句祖训才是他制秤的基石。
0: 做秤就要做人样，要沉，也不能短斤少两，宁可不要赚钱，也不能做这个缺德的事。
3: 制秤的第一步就是选料，秤杆要选用纹路细腻且木质坚硬的木料。在泰宁县境内众多的林业资源，就给王永庆提供了丰富的木料选择。
0: 材质要选得好，因为这个材质选得不好呢，这个就是容易弯，又容易变形，会发霉，这样子。我们这边泰宁呢，都是用那个深山老林那种小叶刺楠选那种的材料做的。
3: 根据需要将木料锯出适当的长度，接下来就是纯木匠的工作，将有些弯曲的木料打爆制成笔直的秤杆，这全掌控在王永庆手上的这把刀上。不需要过多的笔画丈量，王永庆对自己削制的秤杆信心十足，而他手上这把自制刨刀更是凝结了他几十年来的刨制经验。
0: 秤杆的形状嘛，粗细啦，那个样子嘛，都要用这个手杆去磨出来，这样子刨出来，
4: 那就躺出来。木头很硬吗？还有这个树钉了吧，它就反过来，它就不会刺过去了。

0: 经过砂纸打磨，原本普通粗糙的木料已经蜕变成圆润笔直、头粗尾细的秤杆。接下来就需要在秤杆上算牛点，在秤杆上画出几条纵向等分线，这几条线看似画得随意，却是整个杆秤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在这些等分线上将分布着计量用到的牛点。
1: 那几个点，那个支点、重点、支点、立点，那几个点要先给它固定好来，固定好来就以后这一步呢，就是要去用计量去校。

0: 即使是现在机械化如此发达的年代，在王永庆的制秤工具中依然找不到一件机械，就连打孔这样的活儿用到的都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手工钻。秤杆的两头还需要包上铜皮，根据不同的秤杆材料，王永庆会选择不同颜色的铜皮包裹，既为了美观，同时也是为了加固。校验制定重量刻度是整个制秤过程中最精细的活儿。王永庆的妻子陆少品在这一项工序中成为王永庆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帮手。
1: 制秤他当时是我老公做的这一行，他再说我看他，这是因为他挺强的，我们也舍不得给他扔掉，然后就是跟着他，他再做我们就跟着他，支持他做，就是一直跟着他身边做起来。就是
0: 女性的细腻让陆少品在校验的时候有条不紊，每一次调整秤盘上的砝码，每一次拨动秤砣，他都是心无旁骛，所有的斤斤计较都是为了那毫厘间的精确。
2: 那我看到您这个上面有这个刻度哈，像这个刻度要把它精细的画出来，就是要确保它这个重量无误，要怎么做呢？哦，
3: 那起先第一步就要先试那用那个砝码去校对，要先校对零点。
2: 所以这个秤砣它就
3: 秤砣是标准的那个十公斤的，就是定量砣是500克的。这样子呢，那
2: 定量砣是由这个国家的标准计量的这个单位来出厂的这种，是不是？所以确保它的重量是无误的。
3: 500克，500克呢，那秤砣拉过去放在秤杆它挂起来，要第一步就要先给它计量，计量这零点计量好来，再指点这个指点这里边上的这支点一斤，在重点这里最重的地方就2.5公斤，这样子校好来。
2: 这个扣这是叫支点，对不对？
3: 啊，这个是支点，支点。
2: 您这个秤是一个十公斤的秤，应该说好10公斤的秤。那如果我要称的时候，用这个扣称到的就是最大计量10公斤，然后用这个扣称到的就是
3: 2.5公斤。
2: 那您在这个标刻度的时候，就从支点这里开始校对每一个刻度，
3: 从零点开始，零点到重点，这样子就要去画好了，这一个一个的，就是500克都要。丝毫不差的要校好了，这东西最好这个不能短一少两啊，这个短一少两的秤就不会不准啊。
2: 没错，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这个秤平斗满是好人，就是讲的这个公平交易由秤开始哈。
3: 说做生意好像做人家的要踩啊，要踩
0: 要踩。根据制定好的刻度，一柄杆秤要钻上近600个空洞，再在洞中镶嵌上铜丝。这道工序称为定心花，600个空洞，600朵星号，是对制秤匠人耐心与细心的考验。
3: 最大的有200公斤哦，200公斤呢，现在你假如是这样子全手工要做几天啊？这一把秤，
0: 和很多老工具一样，传统杆秤已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王永庆的杆秤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
3: 现在是没人要了，现在是人家都买电子秤了，更方便。现在人家这个秤现在买去了，只不过是给儿子他们讲讲这个杠杆的原理怎么用。有的人是这样子，有的是买去收藏一下，挂在家里好像看看这个祖先的这些好像遗迹这样子放挂在欣赏一下，有的是这样子的。
0: 在泰宁的水南街上，王永庆的这家杆秤店开了已经有30多年，虽然先后换过几次门面，但是王永庆始终坚持将自己的杆秤店开在这条老街上，为的就是让想要买杆秤的人还能找到他。
3: 在从年轻的时候这就到了这了40-50年，在这里有这个泰宁人民这个情感在这里，再一个我自己也爱好我自己这个事业，这个祖传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做梦也想传下去，这样子。
0: 虽然王永庆的子女都住在浙江老家，在泰宁的生活条件也不如在老家那样舒适，但是他和妻子依然决定在泰宁定居， 让他们下定决心的原因，除了这一座30多年的老店之外，更是因为这座城和这里的人。
1: 我当初是想来这里住个一两年或者是什么情况我自己就回去的，可是在这太年习惯性了，这边好像这边虽然这边经济方面是没有我们那边发达，确实的，可他这边的人情关系好像人情方面，等于总的来讲是太宁人民人情味很重，很浓，对各方面就是很有人情味，就是然后以后也就慢慢的喜欢上这边。再一个呢，他这边的是好像山水各方面环境都非常好，也值得那个生活方面是很不错的，真正的习惯。
0: 一柄杆秤，一份传承，它不仅仅是一种称重的工具，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在泰宁，这里的文化底蕴也因为王永庆这几十年的坚持而更加深厚。
4: 那王永庆呢先生呢，他并不是我们这个本身泰宁土生土长，但是为我们泰宁的这个应该叫手艺传承、非遗传承，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来，我们去他的店铺，你可以发现他所有的那个杆秤琳琅满目，他对那个杆秤的细致的追求，让我们这个农村呢，很多这个老同志、老艺人、老人呢，他们用这个习惯的一些传统的杆秤，是提供了非常的便利。说实话吧，这个现在这个杆秤已经在被电子的一个各方面的这个冲击的比较大，那他还坚持这个手艺，那真的是令我们都非常非常的佩服。

0: 训练也变得很好玩。谢谢你们认真听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说得很慢，但你们从不着急。谢谢你们暖暖的拥抱和鼓励，当我们害怕、难过或者觉得空气有点累的时候，是你们张开手臂给我们大大的、单纯的拥抱。我们会一直记得你们。记得你们好听的笑声，记得你们温暖的手掌，记得你们带来的每一个快乐的下午。
1: 王子村巾帼志愿者们，你们好，我是咱们村里的一位老人。今天啊，我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就是想亲口对你们这群热心的好孩子说一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我们免费理发，让我感动的是这件事情你们坚持了37年，你们不怕麻烦，不嫌我们动作慢，这份耐心让我们觉得特别受尊重，特别温暖。你们还调解邻里纠纷，为村
2: 村里儿童辅导作业，
1: 你们的关心那么真诚，话语那么暖心，让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
3: 亲爱的社区志愿者，你们好，我是一名外卖员，今天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只想对你们说一声谢谢。最近持续高温，烈日下的奔波确实让人倍感疲惫，但每次路过社区红林小哥驿站，看到你们早早准备好的冰凉矿泉水、酸梅汤，瞬间让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被治愈了。坐下来休息休息，给手机充充电，也给我们自己充充电，这些看似微小的关怀，对我们户外工作者来说却是最实在的支持。你们播下的种子渐渐在我的心中发芽，我与身边的很多外卖小哥们也积极投入到社区建设中，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4: 他们用热情点燃城市文明之光，他们用陪伴温暖孤独的心灵，他们用仁爱尊长扶幼，他们用关怀实现了双孝赋能。在这片真诚感恩精神浸润的土地上，还有许许多多平凡而又伟大的志愿者身影，他们如同一束光，点亮了另一束光，微光成炬，终成灿烂的星河。

0: 趋于平静的波澜。曾经的豪情壮志，在日复一日的蹉跎中，逐渐被淡忘。
1: 帮我把鞋带系上。
2: 哎，等等等等，停！
0: 人生真的只是这样吗？有人说，人到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岭，一边是热辣滚烫的青春，一边是趋于平静的波澜。青春或波澜，这道题你怎么选？
3: 怎么选？当然是全都要。
0: 曾经的豪情壮志化作新的起点，人生不做选择，只管放手去干。
4: 开干！
0: 首先，我们要够团结，够有决心。
3: 编码管理还有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啊。
0: 把能用的力量都聚拢起来，会杀成塔。
5: 王总，您看咱们的合同什么时候？

0: 签约啊？明天？什么？现场签约？
1: 然后要有必胜的信念，像火车一样猛进，风声只配在你耳边轻语。在这里，我们更在乎下一个起点。勇闯科技创新的无人区，就要越过桎梏，翻过高墙。
0: 这次的数据怎么样？能不能提前完成，顺利申报？
2: 这样的话，我们得加快进度了。
3: 但问题是，
4: 我们面前没困难。
1: 前路漫漫，风雨未知，但总有人不惧风浪，引领前行。挑战远不止于此，这是他们迈出的一小步，也是最关键的一小步。这一小步即将得到意想不到的大收获。平凡的我们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最好的，那就是成功的、伟大的。细节虽小，也值得一再推敲，不断尝试，不怕失败，用最坚实的脚步把快车道从荒芜和空地里跑出来。他们创新产业升级，厚植心智生产力，他们严苛测试，终炼成新，努力就有新收获，让我们拭目以待。技术握在手里，目标扛在肩上，稳稳地站在时代的浪潮里，眺望未来，乘风破浪。人生并没有什么分水岭，未来充满可能，在不确定中总有确定的那件事，确定的力量终会汇聚成向前奔涌的浪潮。初心不泯，宏愿正酬。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生逢其时，

0: 岁月好像一个调色师，它调和着这座城市的轮廓，而最后中最鲜活的一抹是浸透山河永不褪色的革命红。就像我大肚子上这些擦不掉的勋章。我是香山革命纪念馆里一只挂彩的老水壶，大肚子上的坑洼那可是打仗留给我的战斗勋章。2019年搬进这敞亮的新家，执勤的日子可热闹了。瞧，又一群小脑瓜凑过来研究我了。那个讲个不停的大高个儿，哼，那是我的老搭档孟超呗。
1: 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强调纪律？就是告诉你们，我们不进你们的门，我们是为了来帮你们的。所以“军民鱼水情”有这么一句话。渡江战役，我们最离不开的是什么？
2: 船。
1: 船很好。我们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是怎么取得的？靠了人民的支持。这张照片叫《我送亲人过大江》。这个小女孩，她叫严红英，在战场上，她和爸爸和妹妹一起摇桨，送着解放军将士渡过长江。
2: 当时她有多大呀？
1: 严红英老人当时记录应该是十几岁，她还有妹妹。严红英老人她的脸部是被弹片所击中的，右耳听力严重受损，所以即便如此，很多老百姓们依旧摇着船送我们最可爱的这些子弟兵们渡过长江。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2: 因为那个解放军对人民好。
1: 没错，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其实是不是更能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句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哎
0: 呀，这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总让我的心里呀、滚烫滚烫的。孟超啊，他可比我辛苦多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解，一天他得走个四五趟，那是常事儿，水都顾不上喝。
1: 2019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山革命纪念地，能够有机会见到总书记，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但是真看到他的时候，就是总书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特别平易近人。总书记当时在叙听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讲话中呢，他提到了三个缅怀的重要思想：全体党员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打好新时代的答卷。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那从我们馆里来说呢，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展览推出，征集了更多的文物，然后包括我作为主题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七个一的这种不同的活动，我们馆用云课堂直播，很多小朋友在弹幕上就开始打中国威武，我爱中国。我们现在设计了两个不同的课程，有一个是我到香山来赶考的，同时呢，针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们，我们还有一个同学赶考。然后现在呢，很多观众不是特别喜欢集章吗？我们这边也设计传统的套色的这种盖章，非常有意思。
0: 今天呢，有点不一样，听说下午要来三位老战友，跟我一样从烽火里趟过来的老家伙。我心里头啊，是又盼着叙旧，又有点儿说不出的感怀。
3: 我来举捐赠证书，
4: 这三件文物都是在太原战役的时候，是我父亲当时在太原战役，在太原战役就18兵团给我父亲的命令。
2: 对对对，保留的还非常好，你看很完整。
4: 对，这是我父亲当年干过的一件事儿，
2: 真是了不起。
4: 改造壮志部队，然后改造成功，这是肯定的一个工作总结。
2: 通过这个
4: 工作总结原件，这是49年2月份的。这个随军学校呢，就我母亲的随军学校的党代会的代表证。他们两个人呢，就都是在太原出现，在我们家现在存着的，有的发现的，跟太原战役有关的，
2: 就在这儿。
4: 那食物嘛，是我们家的光荣嘛。 是吧？
2: 真的是
4: 整个这个。行了。你看我父亲这都幸运的吗？能活下来。这有一个去处，就把这个东西送给，或者归到正处。

0: 好像听见了铁轨的呼唤。
1: 老水壶的耳朵可真灵。
2: 我是清华园车站门楣上这块115岁的牌匾。这铁轨缝里的小枣黄了又绿，数不清的离别与重逢都刻在了我的皱纹里。
3: 咱们的清华园车站是哪年建成的？
4: 1919

0: 大家观察的都非常认真，你看看这个铁轨上它已经这么多年的历史了，对吧？当时毛主席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然后到达清华园车站的。当时清政府被列强控制着，它是没有铁路修筑权的。但是呢，我们国人为了维护主权，就由我们的詹天佑先生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清华园车站上发生过哪一项历史事件呢？进京赶考，是吧？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将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面临的考验又比喻为了进京赶考。那为什么要进京赶考呢？
1: 听着他们稚嫩却坚定的声音，真有力量。看着小手触摸冰凉的铁轨，这课本上的字句就真活了。这思政的小课堂和社会的大课堂，在我这老展台上紧紧相拥，就仿佛过去和现在，不是和未来的深情拥抱。更没想到，除了新朋友，我呀还重逢了一位老姐妹。
2: 好的，
3: 没
4: 我在这儿住了40多年。
3: 您原来住在哪间啊？这里边
5: 现在售票处。
4: 你看我都包好的，特别好。
6: 真
4: 的，到时候我家毕竟小啊，这我一个人看管着，一叫一个子孙后代呀，人都知道啊。
7: 你看就这窗台这砖这都这儿原有的100多年了，
4: 原本建筑我们一点都没动过，到处呼吁都挑房的呀，
3: 房子啊，
4: 对，
3: 房子，
4: 因为什么？毕竟是文物，
7: 真的特别好，特受感动。
1: 这份守护的情谊，让历史的根扎得更深。文保的春风拂过砖瓦，更让咱这百年老展重新挺直了腰杆。听，孩子们好像在和我们对话。
8: 这是我第一次用小手摸铁轨，有点激动，我觉得我更爱我的红领巾。我觉得这是我最美好的回忆，我永远也不会忘掉。
9: 我看你们差不多和我的姐姐一样大，我和我的姐姐生活都很幸福。您的坚持就像一粒红色的种子，这颗种子会走进我的心里。
10: 我看见了你们之前的水壶都已经生锈了，看起来好像也不太保温，你们喝的水一定都很凉吧。你们的牺牲带来了最幸福的生活，谢谢你们。
11: 睡在地板上的解放军叔叔，我想对你说，睡在地板上一定很不舒服。有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也会睡在外面，只不过我们是去幸福的露营。上次露营呢是去腾格里沙漠，吃了烤肉，看了星星。因为你上战场去保家卫国，我才能像现在这样吃上烤肉，谢谢你。
12: 海军叔叔，我将来要像您一样当海军，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可以保卫祖国，所以我很骄傲。是你们让我不再害怕，谢谢你，请你放心。
13: 事业而奋斗，
14: 绝不准备的。
1: 果说北京的颜色，那一定是这抹永不褪色的红。红色传承之风，习习而至，润养初心，回首峥嵘，我们铭记每一次的牺牲与坚守。

0: 春风化雨处，我们聆听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看，那融入城市筋骨的赤诚，化作不灭的灯火，照亮前行的长路。浸透岁月沧桑的信仰，凝成滚烫的根脉，滋养新生的枝芽。这里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今天呢，我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一下行政规范性文件。第一个方面呢，是如何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第二个部分呢，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动因；第三个方面是规范性文件的管理重点；第四个方面是我区规范性文件审核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如何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于什么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见中呢，均有规定。那么一般来讲，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外，由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那么根据这个概念呢，判断是否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临时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不属于适格的制定主体。比如咱们的区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它是一种议事协调机构，因为它不是一个常设的行政机关，它不具有行政管理的职权，所以不能成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并应该公开发布。也就是说，这个文件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公民、企业、法人做了禁止性、允许性、强制性的规定，以及规定他们相应的权利和责任。通俗地讲，它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管理相对人能够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以及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权益，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同时呢，要求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发布，因为只有主动公开了，才能让外部的管理相对人知悉自己享有的权利以及承担的义务。那么与之相反，保密的文件，单位的内部文件，比如说涉及到人事、财务、外事、表彰奖惩、办公制度及程序、机构编制，以及会议纪要、工作方案、规划计划、请示报告、批复呢，这类的文件一般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那么第三个要点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反复适用性。这里呢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它具有普遍约束力，也就是说行政规范性文件它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反复适用性，也就是说它在一定时间内是能够反复适用的。正是由于规范性文件不是针对特定的主体行为，不是针对特定的社会事件，也不是针对特定的对象事实，所以规范性文件对所调整的对象具有再次、多次或者重复适用的效力。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当事人去申请行政复议，那么他所拿到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就是针对具体对象、具体事件的文件。那北京市对外部小客车的相关管理规定呢，是针对每一个进入特定范围的公民，也就是说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且这个文件如果不废止的话呢，就是一直有效的，这就体现了它的反复适用性。那么介绍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概念，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动因。 那么随着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步入了后立法的时代，很少有哪一个社会领域存在完全的法律真空。工作当中呢，不时也会有人表示不解，说现在已经有法律法规都有相关规定了，为什么还要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那么在我们规范性文件的审核实践当中，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的必要性也是我们审核的一个重点。我们通过起草单位报送的说明以及相应的制定依据来判断这份文件到底有没有制定的必要性，或者说是否有上位法允许的执法空间。这一些呢，是我们梳理的近五年来我们审核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分类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019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分类，主要涉及到营商环境类、农村土地房屋类、政府采购类、文化旅游类，还有其他类。这是2020年的规范性文件分类，主要也是涉及到营商环境、农村土地房屋、专项资金管理、环境保护、交通管理。那么这个是2021年的文件分类，重点的部分呢仍然是在营商环境类、还有土地房屋类、工作规则类、农林管理类、就业安置类以及教育类。这个呢是2022年和2023年的一个文件分类，主要在营商环境、社会服务、教育类、促进就业类、工程监管类以及产业发展、教育、环境安置监管类这些相关的文件。这个是我们整个近五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文件分类的一个汇总梳理，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保障民生、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创新、农业农村、生态环保、规划这相关的类别。那么从近五年我们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核情况来看呢，文件制发驱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涉及到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建设、推动科技创新、改善民生福祉、保护特殊群体的权益、规范农村土地管理以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等各个方面。那么特别是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近年来平谷区政府为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的要求呢，牵头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划类的文件，并通过制定各领域的扶持奖励办法、激励办法、人才发展激励措施等等文件，搭建了促进农业中关村创新创业创造的交流平台，强化创新和改革驱动，为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那么在改善民生福祉方面呢，民生热点一直是我们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重要来源，为了健全服务体系、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我们区也是制发了一系列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比如说老年人助餐服务实施方案、煤改气采暖居民用户用气补贴标准方案呢，就是等等这类的文件，有效回应民生热点，切实解决老百姓生活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此外呢，还有在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方面，近些年呢也成为我们区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平谷区进藏高原条件兵优待和安置工作的意见、平谷区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扶持奖励办法等等这些文件，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对相关措施进行具体和细化，让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真正落地，老百姓真正感到实惠，这也是基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以上是对我区规范性文件制发动因的一个类型分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的管理重点。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工作包含了从文件制定到文件废止的全生命周期，包括文件论证、起草、征求意见以及合法性审核，还有审核之后的集体审议、公布、施行、备案、后评估、清理等各个环节。其中管理重点呢，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强化程序约束，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制发，按规定履行评估论证、征求意见、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和公开发布，确保制发工作规范有序。首先是评估论证， 起草单位呢应当认真研究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发文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预期效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应当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咨询。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涉及面比较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公共安全风险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风险评估。涉及妇女权利义务的呢，还要进行男女平等的评估。下面是关于征求意见。咱们起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呢，有一些可能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或者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呢有重大的影响。那么对于这类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我们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相对集中的意见建议不予采纳的，公布的时候还要说明理由。那么对于一些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还有政策措施呢，应当通过报纸啊、网络呀、各种各样的渠道形式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建立健全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呢，是一般不少于30天。此外，在文件制定过程当中，还应该充分征求各其他主管部门的意见，考虑各方利益诉求及相关方面的影响，吸收采纳合理的意见。下面的程序呢是公平竞争审查。对于涉及到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比如说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等的这些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公平竞争审查。那么在我们的合法性审核程序当中呢，特别是在我们的审核内容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对公平竞争审查标准这块进行重点审核。下面是合法性审查，也是我们整个文件制发的一个关键环节。区级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从起草到发布主要经历三个审核环节，分别是起草部门的初步审核、司法行政部门的合法性审核以及监督部门的备案审核。其中前两个是事前审核，我们称为前审，备案审核呢是事后审核，我们称为后审。起草单位对以区政府或者以区政府办名义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报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核之前，应当先由起草单位内部对规范性文件草案进行合法性审核。那么我们司法行政机关的合法性审核呢，是对整个这个文件的制发程序以及文本的内容进行全面的审核。备案监督机关呢，要对已经发布的正式的文本进行再次的全面体检。合法性审核通过之后呢，就要报送集体审议。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经本级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的审议决定，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经本部门办公会议审议决定，不能以政府或者部门专题会议、议事协调机构会议、领导传批等形式代替集体审议。这个文件在集体审议通过之后呢，就要公开发布了。那么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是要公开向社会发布的，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公开发布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的应有之义。信息公开属性呢，应当是主动公开，不得以内部文件或依申请公开形式印发执行。未经公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审核实践当中呢，我们也发现有些部门为了规避审查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采取内部发文或者是依申请公开的形式改变了规范性文件的公开方式。那么这个呢，也是违反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相关规定的。这个是关于强化程序约束的相关内容。那么第二个管理重点呢，是在权限边界的约束，主要包含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约束，第二是对内容的约束。制定主体呢，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乡镇、街道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依照法定权限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就像刚刚我们在介绍行政规范性文件概念的时候提到的，临时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不能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但是有一个例外啊，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特别授权或者部门三定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比如说咱们平谷区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他们也是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限。那么法律法规规章尚未文件已经明确制定主体的，原则上还是要按照要求来执行。那么在审核实践当中呢，我们也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有的部门为了规避合法性审查，规避备案审查，采取改变制发主体的形式，比如说应该由本部门印发这个文件，但是呢他为了规避相关的审查呢，亦是协调机构的名义印发文件。那么这种方式呢，也是不符合咱们规范性文件管理的相关规定的。这是对主体的约束。第二个方面是对内容的约束。我们在合法性审核过程当中呢，重点对以下八个方面进行审核。一是审核制定主体是否适格，二是审核是否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权限，三是审核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四是审核是否违法设立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等等这些事项，五是审核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情形，六是审核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增加行政权利或者减少法定职责的情形，七是审核内容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看它是否存在破坏市场统一、不利于公平竞争的情形，以及审核是否违反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以上八个方面呢，是我们在审核过程当中重点审核的相关内容。其实我们在审核文件的时候呢，也是除了这以上八个方面呢，还有对整个文件的规范性的一个全面审核，包括审核它的文字表述是否严谨，这个是第二个管理重点，权力边界的约束。那么第三个管理重点呢，是备案监督力度的加大。备案监督呢，目前主要包含五大制度，分别是人大监督、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复议附带审查以及社会公众的异议审查。那么从实践来看呢，区级以及区级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主要是区级人民政府及所属的部门和乡镇，区级政府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报本级的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的人民政府备案，部门和乡镇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呢，要报到区政府进行备案。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其制定一定程度上具有准立法的性质，许多内容呢涉及到公民的权利义务。如果说制定过程中的事前审核是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那么事后备案审核就是亡羊补牢、犹未迟也。那么在我们的备案工作当中呢，为了更好的监督部门的文件备案吧，我们每个季度末前都会向各部门、各街乡印发关于报送本季度文件目录和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的通知，也是协助各部门街乡审查文件是否需要备案，督促各单位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报送备案，主动接受监督，并及时将部门的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呢，通过咱们评估区的政府网站进行公示。那么除了以上的管理重点以外呢，咱们的全周期管理呢，还包括了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和文件清理的两大环节。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呢，是指规范性文件实施以后，由制定机关根据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时效性等标准，对文件内容、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客观调查和综合评价，形成后评估报告，作为修改、废止、完善配套制度和改进行政管理方式的重要参考依据。那么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呢，是加强和改进文件制定工作、完善规范性文件体系、确保立法目标如期实现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从目前的清理实践来看，主要包括全面清理和专项清理这两种形式。全面清理是制定主体对现存全部或一定时期制定的全部规范性文件进行的清理，专项清理是制定主体对特定领域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的清理。那么近年来呢，我们也是组织了相关的文件清理工作，主要涉及到比如说民法典的出台、 行政处罚法的修订以及北京市各类法规规章废止修订的一些文件清理工作。那么今年呢，我们一共是组织了三次文件清理，经过梳理呢，目前是有12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已废止或者是宣布失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也对2020年出台的北京市平谷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主要就是增加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后评估制度，优化完善了规范性文件制定、审核、发布、备案、后评估、清理及监督管理的各个环节，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规范性文件全周期管理工作。以上呢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管理重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审查的相关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这个表呢是我梳理的从2019年到现在近5年的一个审核情况。因为对于合法性审核工作来说呢，除了审核行政规范性文件，我们还要审核区政府的区级的重大行政决策以及政府协议以及其他的一些涉法事项研究。这些其他的涉法事项研究呢，就包括了一些部门向我们的进行征求意见，这个是以近5年的一个审核和回复意见的一个情况。这两幅图呢，一个是近5年文件审核及涉法事项研究的数量，第二幅图呢是近5年审核文件我们反馈的意见数。那么从文件数量方面呢，可以看到2021年、2022年咱们区政府文件决策总量较前2年都有所增加。2020年呢，是因为在疫情防控任务的影响下，合法性审核总量较前期稍微下降。政府协议呢，还有部门的征求意见和法律问题研究类的涉法事项的数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政府协议的增多呢，也体现出来我们区近些年在招商引资、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加大力度。涉法研究事项的增加呢，说明现在各部门的法律意识逐步提升，在推进工作过程中更加重视法律专业意见。那么在审核意见方面呢，随着我们审核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审核意见的数量持续保持高位，说明合法性审核要求日渐严格，审核质量有了明显的增强。那么从实践情况来看，我们区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常见的合法性审核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今天呢，我主要从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这个两个方面来向大家进行分析。一是在实体内容上主要存在4个方面问题吧。第一个呢，就是缺乏上位依据或改变上位法确定性内容，体现在比如说扩大土地分割转让范围、改变批准主体，有的报审文件里面有相关规定是这样表述的，说在土地一级开发、棚户区改造等土地开发项目范围内与周边地块需统一规划实施，不能独立承宗的土地禁止转让。那么这个规定呢，就缺少了上位的法律依据，限制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处置财产的权益。在行政机关尚未启动收回程序的前提下，法人和其他土地使用权人对土地仍然享有合法使用权。那么在此情形下，限制转让就扩大了上位法关于不得转让的适用范围。因此我们建议这一处的这个条款的相关表述呢，应该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另外呢，在这个文件当中还规定说，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经区级以上政府批准方可转让。关于土地分割转让批准主体规定为区政府，也是存在合法性问题的。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分割转让的，应当经市县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进行批准。根据这个规定呢，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的批准主体应当是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管部门，并非区级以上人民政府。那么这个文件的规定呢，就与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我们也是建议从合法性的角度，相关表述以及规定应该与上位法保持一致。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文件中相关规定它的内容滞后。比如说咱们有一个报审文件， 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属地政府在巡查中发现违法建设行为，由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和城管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依法查处。但是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执行综合执法的决定的规定，在执法下沉以后，城管执法局的违法建设方面的执法权限已全部下沉到基层镇街，城管部门已经没有违法查处的执法权。而且在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2020年修订版中呢，也明确规定违法建设由规划部门、街道乡镇负责查处。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涉及到的具体事项的职权划分就没有按照机构改革情况进行调整，导致了部分内容与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不匹配。第三个问题方面呢，是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要求，体现在为特定主体设定奖励或者是优惠政策。那么近年来，平谷区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从推进鼓励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企业上市、简化注册审批程序等多角度持续发力，制发了一系列的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从文件内容上看呢，为实现推动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个别优化营商环境类的文件存在为特定主体设定奖励或者优惠政策的情形，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标准。比如说有的报审文件里边相关条款规定，鼓励初创科技型企业和研发机构根据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需要，采购本区无股权关联的检测检验、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等市场化专业化科技服务。那么这个条款呢，就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中的不得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要求。第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是实施程序没有具体的细化，文件可操作性不强。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各部门接乡在给我们报审文件当中呢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主要体现在比如说照搬市级文件内容，没有结合我区实际优化措施，文件适用对象概念界定不清晰，标准认定模糊，程序不明，以及工作安排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这些方面。比如说有的文件里边关于养老的一个实施方案里边的有条款规定，它没有明确养老服务对象的范围、补贴的发放规则。有的文件里边呢，它仅规定了对于符合条件的低效厂房改建可以申请补贴资金，但是对于补贴资金的额度啊、标准啊、申请程序等等这些都没有做出说明。而且有的文件呢，他对他的整个这个工作进行了安排，但是整个时间上呢与实际出入较大，跟实际工作情况不符。对于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呢，我们在审核意见当中也都进行了提示。以上呢是咱们整个规范性文件的存在实体方面的问题。那么下一方面呢，我们可来看一下我们在规范性文件审核当中发现的一些程序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首先是制定程序不规范，有些文件没有征求，比如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这些文件，它没有征求群众意见，或者征求意见的时间没有达到法定的期限，没有衡量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审核程序倒置。那么合法性审核程序倒置这个问题呢，现在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在报送集体审议之前没有进行合法性审核。现在是按照市司法局最新的工作要求，如果这个规范性文件已经报送区政府常务会已经审议通过的话，那么我们是不再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还有比如说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公布或者公布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这些问题。那么第二方面呢，是审核程序不够到位，在报审的文件当中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内容，没有充分发挥法治机构外聘法律顾问的作用，没有发挥内部合法性审核机制的作用，内部合法性审核流于形式这些问题。特别是内部合法性审核流于形式这个问题啊，因为起草的规范性文件在报送司法局进行审核之前呢，需要咱们起草单位内部进行合法性审核，但是我们接收到的报审材料里边发现单位内部的合法性审核呢没有充分的发挥出它的作用来，很多文件当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审查出来，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呢，是审核要求落实不严，比如说送审材料不全、实现不保证、草案质量不高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从我们今年的合法性审核情况来看，实现不保证严重压缩审核实现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今年呢，我们一共是审核了48件政府协议，在这个48件政府协议当中，其中有13件审核时间是不足一天，甚至有个别的审核文件呢审核时间不足半天。所以这个严重压缩了我们的审核时间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咱们的审核质量。还有就是报审材料提交的不及时、不规范这个问题也仍然存在，特别是有一些部门可能着急上会儿，然后让司法局说先进行审核，然后后续再补交材料。但是有的时候呢，个别情况下啊，个别单位在我们已经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之后，仍然没有按时的就是提交报审材料，需要多次催促，这个问题呢也是存在。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备案程序还不够完善，比如说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迟报、漏报甚至不报的情况现在仍然存在，以及备案材料不齐全。而且现在呢，我们通过每个季度发布备案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咱们备案文件的数量，也提升了备案材料的质量。但是呢，仍然存在有个别部门对备案工作呢存在抵触心理，规避备案。基于以上的问题分析，我认为我区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审查工作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首先是要提高合法性审核的履职能力，要加强对本领域法律法规政策依据的研究，要注意政府文件的内外有别，政府机关内部的工作流程的规定不要写入对外规范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当中，而且要熟悉本领域的业务，加强对本部门业务的研究。第二个方面呢，是要充分发挥内部合法性审核的作用。作为文件起草的发起者，咱们起草部门对于文件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晰，对其制定该文件的必要性、合法性进行说明或论证，也是咱们起草部门应有的职责。所以要充分发挥出内部合法性审核的作用。那么在今年呢，我们也是印发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的文书规范，进一步规范了我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文书的统一使用，特别规定不能以律师意见代替本单位内部合法性审核意见。我们也是通过进一步规范报审材料的要求，夯实起草单位的初步审核，发挥出内部合法性审核的应有作用。那第三个方面呢，是要继续加大备案监督纠错力度。在2022年，我们制定了平谷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风险评级制度，围绕制定主体、内容、权限、实现等方面深入审查，对经过备案审查发现文件存在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内容的，及时反馈整改意见。下一步呢，我们也要继续加大备案监督纠错力度，加强对各部门备案工作的督促指导，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是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的重要措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有它现实的驱动力，其以全面贯彻落实法律法规为初衷，以回应民生诉求、优化行政管理为基本出发点。夯实合法性审查机制是保证基层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合规的关键步骤。我们要很好地发挥各地在法律实施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将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贯彻好、落实好，在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统一性的前提下，充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幸福感和获得感。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辽宁省东港市紧靠鸭绿江边和黄海交汇处，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城。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这里种植的草莓口感优良，品质上乘。

0: 每年的十一月到来年的六月是这里草莓上市的季节。这不，一场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草莓大赛即将拉开帷幕。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草莓种植户，大家上午好。
0: 他叫马廷东，是辽宁省丹东市盛野浆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这次大赛的组织者。
2: 我们这个时间段搞这个草莓大赛啊，主要是要让国人知道我们的草莓鲜果上市期可以到六月份，这个时候我们依然有高品质的草莓供应鲜果供应市场。
0: 趣味十足的吃草莓比赛，象征着种植户至高荣誉的颁奖仪式，紧张有序的草莓评选，专业实用的技术讲座，使大赛成功吸引了多家媒体和众多客商的眼球。2018年对于马廷东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他的合作社已经走过了10年的风风雨雨，目前已发展社员500多户，像这样的草莓大赛也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
2: 就是通过这个大赛把好的这种优秀的草莓种植者选拔出来。
3: 去年拿的是银奖，今年拿的是金奖。
4: 啊，我得了个优秀奖，我的目标是金奖，希望我经过今年的努力，夏天比赛能得到金奖。
2: 把我们这种老农民、老的种植户的思想改变和提升上来，转变为这种新型的农民。
4: 他看到就各地的老百姓摆种草莓的品质不一样，然后我们多有些见识和学习的机会。
3: 见识了东港这些这边这些草莓种植高手，跟他们学习很多经验和技术。
2: 把高品质草莓生产作为他们生产的重中之重，共同把我们东港的草莓品牌做出来，让我们大家都通过草莓去发家致富。
0: 马廷东是土生土长的东港人，凭着勤劳肯干加上有一定的头脑，小小的草莓在他的手里闯出了大市场。他曾多次带着自家种植的草莓去参加全国大赛，获得了多项荣誉。马廷东也多次被评为草莓种植状元。别看现在的马廷东光鲜亮丽，可说起当初创业时所经历的苦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2003年，凭着对家乡黑土地的热爱，马廷东听从父母的召唤，结束了在北京8年并且有着稳定收入的工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十字街镇。
5: 北京那个高消费站，我就担心，我寻思你回来啊，找个工作干了哈，我再帮你挣来，最起码说个媳妇安个家呀。他一听话，他放弃了。
0: 回到家乡的马廷东并不想按照父母的意愿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平淡地度过余生。经过一番考察，他有了新的目标。
2: 一亩地农民种植最多的时候都挣10000块钱，最少的一亩地也能挣个3-5千块钱，所以我就看到周边农民都搞得特别好，那我干肯定也没问题。
0: 辽宁省东港市拥有近100年的草莓生产历史，在当时陆地种植的草莓都是以订单形式加工出口，销路基本不成问题。马廷东正是看中了当地草莓行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自主创业。但是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不支持他。
5: 当时我100个不同意，我说你一个小孩农村活一天没干，你又不懂这玩意儿，我说你干完怎么弄？哎，说完他，我说完他不放，他不顶嘴，从来不和我顶嘴。
2: 他觉得咱们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种地他就没什么出息。
0: 生性善良又孝顺的马廷东并没有一意孤行，而是试图慢慢的说服倔强的父亲。在马廷东的努力下，父亲的态度终于有所缓和。但是马廷东觉得一个人的资

0: 资金和技术有限，于是便说服朋友于传东和他一起种植草莓。2003年4月，两个人一起承包了50亩土地，开始了陆地草莓的种植。但是没有技术、不懂管理的二人，第一年就赔了8万多块钱。
1: 我们去找那个专家，找那个老农和干得好的人去。

0: 直到2008年又不行了，那年市场依然不好，那年我就赔了120多万。
1: 这下马廷东可慌了神，这百万富翁没做成，反倒搭进去200多万，多年辛苦没得到回报，却负债累累，在搞农民技术员的培训。于是他便报名去学习了4个月。
0: 我那4个月可给我感触老大了。
1: 通过培训，马廷东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农业生产要适度规模，控制风险才是根本。道理没错，可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我那原有600亩保证成300亩，然后再怎么整呢，那个时候开始成立合作社。当时合作社成立的初衷非常简单，我们就联合起来，有规模了我们就有话语权了。
2: 这就火车头，咱就火车巷。
1: 2008年，马廷东联合几个草莓种植大户，成立了丹东市盛野浆果专业合作社。马廷东被推选为理事长。可是，合作社到底如何运营管理，怎么发展，他都没有经历过，只能去摸索。后来得知，中组部、农业部举办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班，他又积极报名参加了。
0: 这个培训班应该说对我发展那也是非常重大的。那个培训班讲的就是合作社真正怎么运营，怎么执行章程，你们的权利义务哈，责权怎么分工，你们的定位是什么，怎么去服务成员，怎么去对接市场，怎么组织这些分散的农民一起来搞合作搞运营。
1: 培训回来后，马廷东便制定了合作社的各项章程制度和权责分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同时，为了建立品牌，他还注册了商标。合作社在马廷东的带领下逐渐步入了正轨。尝到了培训甜头的马廷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通过不断的培训学习和参观考察，马廷东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
0: 因为陆地现在种植主要是用于出口加工，价格我们掌控不了，而且利润也特别薄，风险度也高，还压我们的资金。然后国内这块市场已经特别好了，我们陆地一斤才能挣1-2毛钱，但国内那时候5毛钱是最低的。
1: 瞄准国内市场的马廷东开始进行市场转型，逐渐从做出口加工的陆地草莓生产转向国内鲜食草莓市场的开拓。由于陆地种植的草莓品种口感和品质都不适合鲜食推广，于是马廷东便向当地的科研院校寻求帮助，在专家的建议下，最终选定了红颜草莓这个品种。
3: 这个品种呢，最开始呢，就是因为99年已经过来的，所以就叫99。其实它真名字呢就叫红颜，综合性状是非常好的。综合性状好呢，一个表现的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位的，就是品质好，产量高，抗病性呢也相对的还是比较强，所以这样品种就能站住脚。
1: 为了保证草莓品质，提高产量，2010年，马廷东通过担保贷款筹集到一些资金，建造了几个温室大棚，开始了红颜草莓的种植。由于红颜品质好，又是1999年引进的，所以当地人也称为99。多年的草莓种植经验，加上当地农业大学专家教授的技术支持，马廷东的温室草莓第二年元旦就结出了红彤彤的果实。但是当马廷东满怀信心地将自己的草莓推向市场的时候，却发现草莓销售并非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0: 批发市场的价格吧，它不稳定，今天货量多了它就便宜，货量少了它就贵，起伏比较大。而且批发市场每天的价格也不一样，比方早晨4点钟可能是10块钱一斤，可能到8点钟就变成7块钱一斤了，就不适合一个合作社集体合作去搞这个销售。
1: 草莓属于小浆果，虽然味美，但是不易储存，因此市场价格波动较大。马廷东觉得走普通批发销售之路是行不通的， 要想草莓赚取可观的利润，必须开辟新的销售渠

0: 渠道。
1: 好，如果能选一个好的超市，它有规模，然后我们直接给它对接，绕过这个中间环节的话，超市也能受益，消费者也能受益，我们也能受益。
0: 考虑到草莓的包装运输问题，马廷东看中了离东港比较近而且消费能力比较高的省会城市沈阳。为了开拓沈阳市场，马廷东一有空就跑到沈阳去转悠，沈阳大大小小的超市也被他跑了个遍，终于他有了新的发现。
1: 他家的那个人买水果，从上午到下午一直是处于排队的状态，很多水果 不到晚上就卖光了，那种排队排得特别长。
0: 销售如此火爆的水果连锁超市，不正是马廷东要寻找的吗？他通过打听得知，这家连锁超市都建在居民区附近，遍布东三省，光沈阳就有几十家。
1: 我就寻这家水果店这么火呢，如果我的草莓要是能进入这家水果店销售，那我的草莓肯定能打开市场。
0: 于是他千方百计地联系到了这家超市的老板高佩杰，
1: 然后我就跟他介绍说，我们可以从产地啊直接把草莓运到你们超市，采用这种农超对接的模式。
2: 他具备这样的能力，有战略的思想，
1: 他觉得这种模式特别好，应该说一个创新，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这种模式。
2: 他当时的话也在感染着我，他说我不希望老百姓有很多好的东西都便宜卖了，而没有品牌被人所不认可，
1: 所以他就表示支持我们。
0: 成功入驻超市的红颜草莓竟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销售火爆，每天下午五六点就销售一空。
3: 九月草莓在我们这很出名啊，口感挺好的，不错，
4: 挺好，特别甜啊、嗯，草莓味儿挺正的，嗯，
5: 卖得非常好，经常是有人排队买，每天都是不够卖。
0: 马廷东到底用了什么招数，让他的草莓如此供不应求呢？原来当初为了共同打响草莓的品牌，高佩杰给予了马廷东最佳的优惠条件。
2: 山东的九九草莓在当地卖得特别好，而东北沈阳呢根本就没有人认九九，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他在这方面还是专业的人，还用心去做事情，我也希望通过他带动我的商店整体的综合竞争力。
1: 他就说这样，为了就是帮你打开这个市场局面哈，前期我不挣你钱，帮你卖，看看消费者能不能接受了。我当时听了之后我特别兴奋。
0: 兴奋不已的马廷东回来后便将合作社的草莓以成本价供应到超市。为了保证草莓的供应质量，马廷东还确定了草莓种植技术标准和回收标准，并且推行了一
6: 增高，生长速度加快，当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时，日均生长4厘米，是普通冬小麦的3到4倍，一般4月中下旬开始进入抽穗期。
7: 第二个特点就是产量高，饲用胚麦既可以作为鲜草收获，也可以作为干草利用。鲜草收获一般在抽穗期，亩产量可达2吨半到3吨。作为干草收获呢，抽穗期收获一般产量每亩1200斤到1500斤。
6: 饲用黑麦牧草之所以产量高，一个是因为它分裂性极强，而且成穗率高。单株成穗一般10几个，株高一般1米5左右。收益茶草，不论是鲜草还是干草，一般在抽穗期到阳花期，一棵产量最高。另外一个是它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春天返青后根据需要，进入拔节期后均可一棵，一般全期可一棵2到3次。需要注意的是，在孕穗期进行一割会导致饲用黑麦不能再生，所以需要进行多次一割时，适宜的一割时期在拔节后孕穗期前进行。
7: 第三个特点就是饲用品质好，抽穗期收获一般的粗大麦的含量能超过10%，相当于这个羊草的饲用品质。
6: 饲用黑麦属于高蛋白高脂肪高赖氨酸三高型牧草，据测定，独牧70黑麦在抽穗期收割，粗蛋白含量可达12%。

0: 与小麦籽粒粗蛋白含量相当，高于玉米籽粒，是全株青苎玉米的1.5倍，是青苎玉米秸秆的近5倍。食用黑麦氨基酸含量丰富，微量元素含量较多，适口性好，是草食动物冬春最理想的青饲料。
1: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抗病抗虫的特点，全生育期无需喷用农药，是一种无公害牧草。另外呢，它具有耐旱抗瘠薄的特点，施肥量一般的是冬小麦的1/2，灌水的次数可以较冬小麦减少1到2次，因此呢也是一种抗旱接水的饲草作物。
0: 看来这饲用黑麦的优点还真不少，在黄淮海地区种植，它能否做到既不与粮食争地，又可以填补黄淮海地区冬春季青饲料短缺这个短板呢？
1: 饲用黑麦本身这个生长在冬春季节，可以充分地利用冬香田种植，可以跟春播作物棉花、甘薯、花生形成负重，也可以跟林地、果树、行间进行间作，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又充分地利用了冬香田种植。
0: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小麦、玉米生产基地，也是棉花、春花生和春甘薯的主产区。每年10月到来年4月，有大面积土地处于冬闲状态。同时，黄淮海地区也是畜牧业的发达地区，但青饲料短缺，尤其是冬春季缺草问题，成为了制约畜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一边是大量的冬闲田，一边是饲草短缺的现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经过多年研究，研究出了适宜黄淮海地区的饲用黑麦与多种春播作物一年两作的种植模式，不仅可以为草食家畜提供优质青饲料，又可以改善冬春季农田生态环境，减少冬春风沙，一举两得，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那么如何在黄淮海地区种植好饲用黑麦呢？黄淮海地区冬春季节气温低，干旱少雨，这样的生产环境条件决定了我们在选择饲用黑麦品种时，要求种植的品种应具有耐寒性强、丰产性好、抗病力强。适宜这个地区种植的饲用黑麦品种主要有冬牧七零黑麦、奥克隆等。下面我们以冬牧七零黑麦为例，向您介绍冬闲田饲用黑麦的种植技术。冬牧七零黑麦生育期243天，一般分孽数14个左右，多的达到25至30个，一般株高130到160厘米，最高可达170厘米，其鲜草产量比其他黑麦高10%到15%。那在生产中要怎样栽培管理才能保证它的品质和产量呢？冬牧七零黑麦前插作物一般是棉花、春花生、春甘薯等，为了做到适期播种，提高产草量，这就要求我们在前插作物收获后及时灭插、浇水造伤、施肥整地，为适期播种做好准备。因此对于收获期较晚的作物，比如棉花，应在前插作物收获前1周左右，根据土壤伤情进行一次灌水，这样就能在收获后立刻进行整地施肥，做到足伤适期播种。专家告诉我们，施肥以底肥为主，底肥一般每亩施入有机肥4000千克左右，过磷酸钙40千克，尿素10千克，具体施肥量应根据测土配方来确定。施肥后用旋耕机旋耕整地，旋耕深度一般为20至22厘米，根据前插作物的不同，旋耕1到2次，使耕作层土壤疏松熟化，有利于根系生长，增加根系吸收水肥能力，保证出苗整齐健壮。一般情况下，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是冬牧七零黑麦的适宜播种期，播种量一般为10千克左右，具体播量可以按照播期的早晚

0: 地块水肥条件来定。过期较早、水肥条件好的地块可适当少播，反之则应适当增加播量。由于饲用黑麦是利用冬闲地种植，必须等前茬作物腾茬后经整地方能播种，可能造成播种期推迟，因此播种期推迟应适当增加播种量，一般从十月初开始，播期每推迟一天，播种量增加0.1千克，最晚必须在十月底播完。饲用黑麦播种方式与冬小麦相同，主要有调播、撒播两种，以调播为宜。调播行距一般为20厘米左右，播种深度一般以3到5厘米为宜。沙性土壤宜深，粘性土壤宜浅。冬木七零黑麦播后田间管理与冬小麦管理基本一样，适期播种一般播后5到7天开始出苗，苗期生长快，分孽多，有利于抑制杂草生长，因此种植地块一般不需要除草。冬木七零黑麦较耐旱，足伤播种的地块冬季冻前不用灌水，只需要春季灌溉一水就可以了。春季浇水一般在3月底至4月初进行，并随浇水每亩赘湿尿素15千克左右。这次浇水施肥最晚需在清明节前完成。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对于多次清一割的地块，每次一割后要及时追肥浇水，满足饲用黑麦对肥水的需求，提高产量。看到眼前这片长势茂盛的饲用黑麦，本片开头收割的画面又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饲用黑麦收割的时候到了，但是确定一割时期的学问可大着呢。那什么时候开始一割呢？专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根据饲用黑麦的生育特点和饲喂动物的不同，采取不同方式一割，即确定一割次数。饲喂鹅、鸡、兔等畜禽，可以采用多次一割的方法收获。适宜的一割时期在拔节后孕穗期前进行。如果在孕穗期进行一割，会造成下茬草不能再生长。留茬高度对牧草的再生性能影响较大，一般适宜的留茬高度为3到5厘米。留茬太低会破坏生长点，不利于再生，留茬太高又会减少产草量，造成浪费。饲喂牛、羊等食草性家畜，应在抽穗期至开花期一次性一割。饲用黑麦从拔节到抽穗期，植株的含水量逐渐下降，叶片在全株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全株粗蛋白含量下降，饲用价值处于逐渐降低过程。相反，株高及仙草产量却在不断的增加。因此饲用黑麦做青株或干草时，一般在抽穗期到阳花期一次性一割。这个时期的饲用黑麦虽然蛋白质含量显著下降，粗纤维含量增多，消化率降低，但这时一割可获得较高的干物质产量，达到高产优质的目的。因此一定要结合实际生产需求和目的来决定一割时期及一割次数。观众朋友，种植饲用黑麦让西域的冬闲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不仅增加了我们的经济收入，还保护了生态环境。推广冬闲田种植饲用黑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青神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岷江之畔，此地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是竹林的绝佳生长之地，培育出了优质高产的斑布一号。与其他竹类相比，斑布一号具有产量高、抗病虫害能力强、纤维优质、采伐便捷等优点，选育后的斑布一号平均亩产量稳定在5吨左右， 是传统瓷竹的五倍。除了是良好的纸浆用竹外，其优质的竹纤维能应用于医疗、卫生、食品等多个领域。二月下旬到四月上旬，春回大地，万物生发，正是班布一号种植的黄金时节。班布一号的种植首先要从选地开始。一，选地。在青神县境内，我们将造林地分为了三个等级，低于三级的不建议使用，首选为一级造林地，交通方便，坡度不超25度的地方，土层厚度大于80厘米，土壤 pH 值5.0到7.5的黄壤，炒土排灌得方便，土壤疏松肥沃。二级土壤，坡度不超30度，土层大于等于60厘米的缓坡紫色土，红壤。三级坡度不超35度，土层大于等于40厘米的斜坡紫色土，红壤，海拔都得800米以下。二，整地。选好造林地，统一整地，清除地表杂草、枯枝、灌木等附着物，其后根据立地级设定造林密度，打好坑备种。造林密度设置标准为一级5米乘5米或4米乘6米，每亩26到30株；二级4米乘5米或4米乘4米，每亩34到40株；三级3米乘4米或3.5米乘3.5米，每亩55到60株。三，挖穴。按定好的密度，沿等高线按品字形确定种植穴位置，按照以下标准挖好标准穴：平地或缓坡挖长80厘米，呈宽50厘米，呈深40厘米；坡度超15度的坡地，窄台地挖长50厘米，呈宽40厘米，呈深40厘米。坡地要沿等高线按品字形摆穴，如果是三立地级，每8行或8列穴要留1.5米宽的作业步道，穴的长边垂直于等高线挖。挖的时候把新土和表土分开放在穴两边，表土留着垫穴底。二，种植。一，选苗。选竹苗分两级，一级苗基径2.5到3厘米，榫木3个以上，芽点2个以上；二级苗基径1.5到3.5厘米，榫木2个以上，芽点1个以上，挑健壮的苗就行。二，施底肥，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按土壤肥力等级来。有机肥一级5到7.5千克每穴，二级7.5到10千克每穴，三级10到15千克每穴，无机肥一级0.3到0.5千克每穴，二级0.5到1.0千克每穴，三级1.0到1.5千克每穴。中性碱性土壤额外加硫酸亚铁10到15克每穴，加硫酸锌5到10克每穴。三，浆根，用黏黄泥调泥浆，里面加30到50毫升每千克的甲基托布金，把小母竹的根泡在泥浆里处理。四，栽植，竹柄朝下，笋芽分在两边，竹苗斜着放进穴里，竹兜离土表10到15厘米，竹杆和地面呈30度左右的角，接着分层覆土压实，竹杆下面埋2到3节，只露出土表1节，最上层盖3到5厘米的松土，堆成龟背形，最后浇水，沿栽植穴外缘围个水圈，浇透定根水，之后盖地膜或镐杆保湿，等竹苗成活了再把地膜和镐杆揭掉。三，幼龄管护。一，除草松土，第一年1到3次，根据杂草生长情况进行，一般第一次在种植后90天左右进行，第二次在第一次除草后30到60天内进行，第三次根据杂草长势确定，第二年1到2次，一般在4到5月首次实施。 竹林若在八月前未实施初步预避，则再实

是一次除草。二，施肥，施肥都用环状沟施法，离竹兜20到30厘米，挖环沟，沟宽15到20厘米，深15到20厘米，最好挖半圆，平地可两侧四方挖，坡地在竹兜上坡方向挖，肥料撒沟里再覆土，别让肥料碰到嫩笋。施肥时间和肥料选择，种苗种植40到50天左右，侧枝平均达到30厘米高度时，每丛施0.05到0.1千克高氮肥料提苗助长，种植100到120天左右，追施高氮复混肥0.3到0.5千克每丛，第二年和第三年3到4月施笋前肥，9到10月施笋后肥，都有两个配方可选，按土壤肥力来量，一级最少，三级最多。笋前肥可选高氮复混肥单一肥，也可选高氮有机无机复混肥。笋后肥除了高氮肥，还能选腐熟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中性碱性土壤追肥时，加硫酸亚铁5到10克每丛，加硫酸锌3到5克每丛。三，幼龄抚育，种植第三年下半年、第四年上半年进行抚育，按去小留大、去老留幼、去弱留强、去密留疏、去里留外的原则，让竹丛长得均匀粗壮。四，成林丰产管护。一，成林施肥，肥料选择一般按照土壤肥力1、2、3级递增用量，有三个配方可选。配方一，高氮复混肥单一肥，配方二，高氮有机无机复混肥，配方三，腐熟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中性碱性土壤，加硫酸亚铁5到10克每丛，加硫酸锌3到5克每丛。施肥方法和幼龄一样，环状沟施。施肥时间首选3到4月孕笋期施肥，以增加当年发笋量。其次，为节约人工成本，可以选择在伐前施肥，同时酌情增加施肥量。二，科学采伐，采伐时间尽量避免7到10月竹笋生长和新竹生长期，以避免造成损伤。其余月份可以自由实施采伐，采伐用择伐，砍的时候尽量靠近地面，从杆基的地方下刀或锯子。采伐强度分季节，春季只砍3年生及以上的老竹，1、2年生的留着，冬季当年生和1年生的留着，2年生的适当砍，3年生及以上的全砍。整体砍的数量占立竹的1/4到1/3。砍完后，竹林育碧度保持在0.7到0.75最好。三，老丛复壮，竹林在采伐3到4次后，需实施复壮措施，以确保竹林高产丰产。措施一，松土，竹兜外围松土，春季采伐后，松土10到15厘米，冬季采伐后，松土20到30厘米。措施二，除老兜，冬季实施，清的时候切断竹兜之间的连接，挖出老兜，千万别伤到活兜和活芽。措施三，培土，除老兜后在原竹丛培土，覆到原来的土位10厘米到15厘米，别留坑。如今斑布一号已成为青神竹类的核心品种，随着其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不仅让青神的生态得到极大改善，更让青神走出了一条以竹兴旅、以竹富民的特色之路。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

0: 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期节目是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的第3集，农村户用沼气用具和设备，包括灶具、灯具、热水器、输配管道系统和出料器，是正常使用沼气和持续用气的基础。本期节目我们将分沼气燃烧器具、沼气饭煲和沼气热水器、家用沼气灶、家用追管工作。
1: 沼气在燃烧前遇混不分空气而进行的燃烧称为大气式燃烧，按照这个方法设
0: 锅。点火系统多配在高档灶具中，常用的点火器有压电陶瓷火花点火器和电脉冲火花点火器2种。家用沼气灶的结构原理，家用沼气灶一般由喷嘴、调风板、引射器和头部等4个部分组成。喷嘴是控制沼气流量并将沼气的压能转化为动能的关键部分，一般采用金属材料，最好是用铜制成。喷嘴的形式和尺寸大小直接影响沼气的燃烧效果，也关系到吸入一次空气量的多少。家用沼气炉具的喷嘴孔径一般控制在2.5毫米左右，喷嘴管的内径应当大于喷孔直径的3倍，这样才能使沼气在通过喷嘴时有较快的流速。喷嘴管内壁要光滑均匀，喷气孔口要正，不能偏斜。调风板一般安装在喷嘴和引射器的喇叭口的位置，用来调节一次空气量的大小。
1: 当沼气热值或者炉前压力比较高的时候，我们要尽量把调风板开大一些，这样才能使沼气能够完全和稳定的燃烧。
0: 引射器由吸入口、直管、扩散管3个部分组成。前段吸入口的作用是减少空气进入时的阻力，通常做成喇叭形。中间直管的作用是使沼气和空气混合均匀。扩散管的作用是对直管造成一定的抽力，以确保吸入燃烧时需要的空气量。扩散管的长度一般为直管内径的3倍左右，扩散角度为8度左右。
1: 我们在初次使用沼气灶具之前，应当先认真检查一下引射器，如果里面有铁砂或其他东西堵塞，应当及时清除。
0: 燃烧器，燃烧。

0: 沼气是沼气炉具的主要部位，它由气体混合式、喷火孔、火盖、炉盘四部分构成。它的作用是将混合气通过喷火口均匀地送入炉膛燃烧。支撑头部的部位叫炉座，炉座的高度对充分利用沼气燃烧时的最高温度，提高燃烧效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定要认真调时，使它保持在最佳高度。沼气灶具的工作原理。沼气灶具是如何工作的呢？您看，沼气由导气管送至喷嘴，当具有一定压力的沼气从喷嘴喷出时，会借助自身的能量通过引射器吸入要求的空气。在前进中，沼气与空气进行充分混合，然后由头部的小孔溢出进行燃烧。一次空气进风量的多少，我们通过调风板来控制。
1: 家用沼气灶使用最广泛的是800帕的沼气灶。我们在选购沼气灶时，一定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经过专家技术鉴定的优质用品。
0: 沼气灯，沼气灯是把沼气化学能转变为光能的一种燃烧装置。它和沼气灶具一样，是广大农村沼气用户重要的沼气用具。特别是在偏僻、边远无电力供应的地区，用沼气来照明，其优越性尤为显著。
1: 除了用于照明以外，其他还可以为大棚蔬菜提供光照、热能和二氧化碳，有助于增产。另外，它还可以作为增温设备，用于家禽的孵化和育雏，也可以用它来幼虫，用于养鱼、养鸡、养鸭。
0: 沼气灯的结构，沼气灯也是一种大气式燃烧器，分吊式和座式两种。这是吊式沼气灯的结构示意图，这是座式两用沼气灯的结构示意图。沼气灯一般由喷嘴、引射器、泥头、纱罩、反光罩、玻璃灯罩等主要部件组成。喷嘴和引射器，喷嘴和引射器的作用与炊事燃具的原理作用相同。为了简化结构，引射器做成直圆柱管，与喷嘴用螺纹直接连接。喷嘴在引射器上可以转动自如，引射器上对开两个直径为7到9毫米的圆孔，作为一次空气进风口。一次空气进量的多少，通过调节喷嘴至一次空气口的距离来控制。喷嘴的喷孔很小，一般在1毫米左右，很容易锈色或其他原因堵塞。沼气进入前，最好用系统丝网或不锈钢丝网过滤，滤去杂质。泥头，泥头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端部它有很多小孔，起均匀分配气流和缓冲压力的作用。上面安装着纱罩，泥头与铁芯，也就是引射器，采用螺纹连接，以便损坏时更换。更换时将泥脚在铁芯上旋紧之后，再稍稍地往回旋一点，使泥脚与铁芯有一点点宽松余地，这样使用时泥脚不会因为铁芯受热而膨胀胀裂。 注意，也不能太松，否则会发生跌落。纱罩，纱罩是用苎麻、植物纤维、人造丝按3:5:15的比例配线织网，然后用98.5%-99%的氧化土和1%-1.5%氧化铯溶液浸渍而成的发光元件。聚光罩，聚光罩又称反光罩、灯盘，是用来安装玻璃罩的，同时还起到反光和聚光的作用。一般用白搪瓷或铝板制成，灯盘上部的小孔起散热和排除废气的作用。玻璃灯罩，玻璃灯罩用耐高温玻璃制成，用来防风和保护纱罩，防止飞蛾撞击。沼气灯的工作原理，沼气由输气管送至喷嘴，在一定的压力下，沼气由喷嘴喷入引射器，借助喷入时的能量，从进气孔吸入所需的一次空气。沼气和空气充分混合后，从泥头喷火孔喷出燃烧，在燃烧过程中得到二次空气补充。纱罩在高温下收缩成白色珠状二氧化土，在高温下发出白光，起到照明作用。
1: 一盏沼气灯的照明度相当于40-60瓦白炽灯，但它的耗气量比较少，一般只相当于炊事沼气用气量的1/6-5/5。每天做饭剩余的少量沼气都可以用来点灯，使用方便灵活。
0: 沼气灯的技术性能，沼气灯有高压灯和低压灯两种类型，分别与沼气池配套使用。以下是沼气灯技术性能参数的国家标准。

沼气热水器多为后置式热水器，也就是在热水器运行时可以用装在冷水进口处的冷水阀，也可以用装在热水口处的热水阀进行控制。

0: 农村户用沼气输配设施，由输气管、导气管、管道连接件、开关、压力表、脱流器、集水器等组成，其作用是将沼气池内发酵产生的沼气畅通、安全、经济、合理地输送到每一个用具处，保证压力充足、火力旺盛，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输气管道输配沼气一般使用 PVC 硬管或铝塑复合管，要求气密性好、耐老化、耐腐蚀、光滑。沼气输气管道的管径大小应当根据气压、距离和耗气量等情况而定。
1: 农村户用沼气输配系统的室外管一般选用内径为14毫米的硬塑管，室内管一般选用内径12毫米 PVC 硬直管或铝塑复合管。
0: 管道配件，
1: 导气管的常用材质为镀锌钢管、 ABS 工程塑料、 PVC 等，要求耐腐蚀并且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内径一般要求不小于12毫米。
0: 管道配件，管道配件简称管件，包括三通、四通、易径接头等，一般采用硬塑制品，管件内径要求不小于12毫米。硬塑管接头采用承插式胶粘连接，其内径与管径相同。变径接头要求与连接部位的管道口径一致，以减少间隙，防止漏气，要求所有的管接头管内通畅，没有毛刺，并且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开关，开关是控制和启闭沼气的关键附件，是输气管道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应当耐磨、耐腐蚀、光滑，并且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开关的质量要求是气密性好，通道孔径必须足够，应当不小于6毫米，转动灵活，光洁度好，安装方便。两端接头要能适应多种管径的连接。
1: 目前农村户用沼气使用的开关主要有塑料开关和铜开关、铝开关、合金开关等金属开关两大类。一般来讲，铜开关的质量比较好，经久耐用，应当作为首选来使用，尽量不要选择塑料开关，因为塑料开关存在容易磨损、密封性能差等弊病。
0: 压力表，压力表是观察产气量、用气量及测量池压的简单仪表，也是检查沼气池和输气系统是否漏气的工具。农村户用沼气输气系统常用低压合式压力表和 U 型压力表。低压合式压力表，低压合式压力表采用防酸碱、防腐蚀的材料加工成型，直径为60毫米，重量为32克，检测范围0到10千帕，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耐腐蚀、压力指示准确直观、运输、携带、安装。

0: 装方便等特点，用于沼气灶等低压燃气炉具的压力监测和沼气池密封测试等。 U 型压力表， U 型压力表有玻璃直管型或透明塑管 U 型两种，一般常用透明软塑料管或玻璃管 U 型压力表，内装带色水柱，读数直观明显，测量迅速准确。集水器，沼气中含有一定量的饱和水蒸气，池温越高，水蒸气就越多，这些水蒸气在输气管道中遇冷后变成水，积聚在管道中会堵塞输气管道，使沼气输送受阻，严重影响用气。集水器又称气水分离器，就是用来清除输气管道内的积水的一种装置，分为人工集水器和自动集水器两类。人工集水器，人工集水器也称为手动排水集水器，取一个模口玻璃瓶和一个合适的胶皮塞，在胶皮塞上打两个孔，孔内插入两根直径为6到8毫米的玻璃弯管，把胶塞塞紧玻璃瓶，两弯管水平，分别与输气管连接。当冷凝水高度接近弯管的下口时，揭开瓶塞，将水倒出。自动集水器，自动集水器也称为自动排水集水器，这种集水器能自动排除积水。自动集水器的制作方法是，在一个瓶塞上插两根玻璃管，下端插入水瓶中，其中一根管上端接上三通，两水瓶端接入输气管道，另一根直管上端与大气相通，作为溢流水孔。溢流水孔应当低于三通管，否则在产气量比较低的情况下，冷凝水会堵塞管道。脱硫气，沼气中的硫化氢气体对高档沼气灯灶具的电子点火装置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完善的沼气输配系统应当采用脱硫气脱除硫化氢的危害。
1: 户用沼气脱硫器一般采用干式脱硫和混合式脱硫两种方法，干式脱硫法属氧化铁脱硫法，当含有硫化氢的沼气通过脱硫剂时，沼气中的硫化氢与活性氧化铁接触，生成硫化铁和压硫化铁，从而脱除沼气中的硫化氢。混合式脱硫法属化学吸收脱硫法，当含有硫化氢的沼气通过脱硫液时，沼气中的硫化氢与脱硫液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硫化物，从而脱除沼气中的硫化氢。
0: 脱硫器中脱硫剂的硫容量一般为30%，超过容量的脱硫剂就达到了饱和状态，这时固体脱硫剂必须倒出，在空气中自行氧化，最好让它硬干，待黑色变成橙黄或褐色后再装入脱硫瓶中。在安装脱硫器时，一定要保证不漏气，液体脱硫剂达到饱和后也要与空气中的氧进行还原反应，然后再装入脱硫瓶中，同时可以补充新的脱硫剂。

0: 随着农村养殖业的发展，农村互用沼气发酵原料已经由过去的以秸秆原料为主，变为以人畜粪便为主，所以沼气池的出料设备主要是各种泵。下面我们就来一一介绍。人力活塞泵。农村沼气池用肥通常采用人力活塞出料器，又叫手提出粪器，它具有不耗电、制作简单、造价低、经久耐用，不需要撬开活动盖就能抽起可流动的农粪，适宜农户用肥习惯等优点。
1: 人力活塞出料器比较适合农户小型沼气池，使用时要注意，当压力表的水柱出现负压时，应当打开沼气开关与大气连通。
0: 手提抽粪器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活塞桶通常采用110毫米的 PVC 管制作，长度小于沼气池总深250毫米左右，桶中放入活塞，活塞由活塞片和手提拉杆组成。机动液肥泵，机动液肥泵是一种用电动机或柴油机做动力的机械化出肥泵，它具有出料速度快的特点，适用于农村养猪专业户或集约化养殖场、生态农场修建的中型或较大型的沼气池，但是必须建有注粪设施。使用时，用池液将肥液层和沉渣层搅混后，渣液一起吸出池外。
1: 采用机动液肥泵出肥时要注意，当压力表水柱出现负压时，应当打开开关或采用间歇性出肥，负压不得超过500帕。
0: 液肥车，液肥车是一种与小型机动车配套的吸装和运载液肥的装置，它具有抽取速度快、抽运合一、不需要设置注粪池等特点，适用于农村较大型的猪场、农场修建的大中型沼气池。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本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沼气燃烧器具、沼气输配设备以及沼气池出料设备。在沼气燃烧器具部分，我们详细介绍了沼气灶、沼气灯和沼气热水器的结构、原理、特性及使用方法。在沼气输配设备部分，我们详细介绍了输气管道、管道配件、压力表、脱流器和集水器的特性及安装方法。在沼气池出料设备部分，我们简单介绍了人力活塞泵、机动液肥泵和液肥车的特性和使用方法。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生态家园与安全常识。下期节目再见。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封迟到的家书。1936年8月2日凌晨，黑龙江哈尔滨至诸河的铁路线上，一列日军特别的火车呼啸而过，车上关押着一个即将押上刑场的女囚，她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的政委赵一曼。1935年11月，在与日军的一次作战时，赵一曼为了掩护队友，子弹打断了他的左腿骨，被俘。日本宪兵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得到我们东北抗联的情报，对赵一曼实施了长达9个月的非人折磨。尤其是日军最新型的、最残酷的电刑，导致了赵一曼的身体80%以上被碳化。即使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仍没招供。当时担任审问的日本宪兵回忆说，他们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支撑着像赵一曼这样一位年轻女共产党的铮铮铁骨，竟然有如此钢铁般的毅力，能够长时间抵御住帝国的酷刑。他们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于是决定对赵一曼进行枪决。整整9个月，赵一曼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仍不屈服。面对敌人，他目光如炬，怒斥他们：你们这些强盗可以将人剁成烂泥，可你们无法消灭共产党人的信仰。赵一曼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写下著名的《滨江述怀》，抒发自己豪气干云的抗日理想：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918事变后，他主动请缨，从上海前往东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可此时他的儿子才刚满2岁。临行前，他抱着儿子来到照相馆，留下了母子二人此生唯一一张珍贵的合影。当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赵一曼把最后的思念和希望留给了自己的孩子。灵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1936年8月2日，临终就义前的家书嘱托，道不尽母亲对孩子的思念与希望。因为赵一曼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这封家书并没有转到他的亲人和儿子的手里。新中国成立后，赵一曼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感动全国，而此时宁儿却从未收到过这封家书，甚至不知道大荧幕中红装白马的女英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直到1954年，原东北抗日联军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来到宜宾，对赵一曼的烈士身份进行核实，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85年后，2021年，一封来自赵一曼孙女的回信，
跨越时空，传承信仰，铭记感动。奶奶，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您留给您的宁儿，我的父亲的最后嘱托。父亲看到这封信时，是在您牺牲20年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父亲几乎哭晕在您的绝笔信前。

能想象不到，之后父亲用钢笔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在了手臂上，陪伴他终身。跟你一样，我也是24岁那年做了母亲。我总是在想，您当年不得不与幼子申妮，那时您内心有多不忍。申妮之后，您又是如何日思夜想？您就义前留给儿子的诀别书，每每读到，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这句时，我内心总是无比痛楚。奶奶，您走了已经有85年了，今天跟您回信是想告诉您，我们现在生活在幸福的和平年代，这是您跟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会好好珍惜。相信您在天有灵，若能看到，定会深感欣慰。您的孙女陈红，写于您牺牲后的85年，2021年3月。在陈红女士年幼的时候，宁儿就把手抄的家书给了她女儿，告诉她一定要记住你的奶奶是英雄，也告诫女儿作为烈士后代不能跟组织添麻烦，不能搞特殊享特权。高中毕业后，陈红女士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工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去了赵一曼出生的地方当了知青。在当知青的岁月里，陈红女士怀着同样的心情，照着父亲手抄的家书也抄了一份勉励自己。退休后，在追寻赵一曼革命足迹的过程中，陈红女士才真正地走进了自己的奶奶，理解了时代的磨难和奶奶的坚守。她说啊，英雄是国家的，奶奶是我自己的，奶奶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一封家书，犹如一根贯穿过去与现在、跨越时空的红色纽带，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家与国、利与义、生与死的抉择中，总是冲锋在前，挺身赴难，用生命向我们诠释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在那个年代，正是有了无数像赵一曼这样的革命先辈，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建党建国，才让我们伟大的祖国走到了今天，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应该铭记历史，传承信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我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他放弃了陕西老家安定的生活，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新疆为战士守墓，这一守就守了40年。他拿着全家人开荒种地的辛苦钱，为素不相识的战友寻找亲人，这一找就找了半个中国。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做这些看起来跟他毫不相关的事儿？大家好，我是讲述人周元，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一位老兵的诺言。他叫张秋良，现在是沙湾市东湾镇卡子湾村的村民。1977年入伍，1979年随部队来沙湾驻防。清明节这天，首长带着他们步行1个多小时来到北洋山，祭奠在这里长眠的七位战士。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

0: 只有20岁。这些战友张秋良从未见过，但他们的事迹张秋良都一一记在心里。班长胡贤珍在建营房时去乌鲁木齐拉沙石料，返程途中遇到了沙尘暴，连人带车翻到了路基下面，不幸牺牲，年仅20岁。战士厉行喜帮助群众去人民公社买生产资料，山路崎岖加之天黑路滑，不幸因车祸而牺牲，那年21岁。2公里以外独木安葬的古克让，在紧急关头把新兵战士推进了避弹坑，自己却壮烈牺牲，那年他也仅仅有20岁。在张秋良心里，他们都是为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而牺牲的英雄。回到了陕西老家，被安排在镇武装部工作，并且结婚成家。可是双喜临门的他，却总是郁郁寡欢。一想到那些年轻的生命如今长眠于戈壁荒漠，无人守护，他就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他觉得英雄应该有人陪伴，于是他把想回新疆的想法告诉了家人。起初家人坚决反对，他们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就要去那么远给陌生人守墓。可张秋良却说，
1: 我懂得我没有了，没有看我怎么办，就是想返回新疆看他们，守护他。父母坚持了10来天，慢慢就
0: 就这样，复原还不到一年的张秋良又带着妻子回到了新疆沙湾。然而在山里守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张秋良的妻子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去扫墓的情景。那是回疆的第二天，又是一年清明，他们刚来到北阳山脚下，乌云骤然涌起，整个天空像一口锅道口下来，借着狂风怒号，卷着拳头大的石块四处飞舞，砸在人身上硬生生的疼啊。妻子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可张秋良却发疯似的扑向一座座坟茔，他试图用自己的身子压住被风吹走的石块，他一面用手拢着被风吹跑的石头，一面心疼地哭着，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战友们，是我来晚了。那一刻他发誓再也不离开。天晴了，他才想起安慰妻子说，没事儿，这个呀叫鬼吹风，你习惯了就好。没想到这一习惯竟是40年。这40年里，张秋良和妻子在祭扫的这条路上摔倒过多少次他们已不记得，被石块划得伤痕累累的胳膊和双腿就是最真实的记录。这40年里，鬼吹风把战士的坟头移平过多少次他也不记得，每移平一次就再垒高一次。每到春节万家团圆的时候，张秋良都会带上美食美酒来陪战友一起过节。如果遇到风吹雪，被埋在比人还高的雪窝里出不来也是常有的事儿。为了保命，只能拼命地往外爬，然后整个人趴在地上爬着回家。这40年，张秋良有多少次是爬着回家的他也记不清了。就这样，这位老兵40年如一日守护着心中的英雄。40年有多长呢？在历史的长河里，40年不过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而在我们人的一生中，40年可谓是半辈子的时间。从青丝到白发，从壮年到暮年。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战士的坟茔得到了修葺，路也比以往好

0: 做多了，可张秋良还是愁眉不展。原来在他为战士守墓的这些年里，从来没有一位战士的亲人来到过墓地。战士的亲人在哪儿？他们怎么会忘了埋骨他乡的家人？只不过是因为部队被裁撤，亲人们根本找不到战士所埋骨的位置。为了让战士的亲人有可能来墓地看一眼，张秋良开始了漫长的寻找。2019年9月8日，西北边陲的荒漠大地上，秋风瑟瑟，古克让战士89岁的母亲坐着轮椅，第一次来到了儿子的坟前。梦里故乡，慈母泪，滴滴穿石盼儿归。可这位母亲终究没有盼到儿子回家。41年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终于找到了儿子埋骨的地方。
1: 因为秋良找不到儿子，感谢秋良，给秋良发现了一亲儿子。
0: 在为战友寻亲的这10多年里，张秋良往返内地与新疆10余次，走遍了近半个中国。他花掉了一家人这10几年来所有的积蓄，也为6位战友找到了亲人。寻亲之路至今仍在继续。
2: 你说自己啊，没有失去我这个诺言，一定要走下去。
0: 老兵的诺言像天山一样巍峨，坚韧不拔；老兵的诺言像胡杨一样屹立，千年不倒；老兵的诺言像冲锋的号角，一旦吹响，就永远向前。如今，张秋良的大儿子已经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了第二代边陲守墓人。张秋良家的小院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农家兵站。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加入进来，他们秉承着烈士的遗志，以永不褪色的老兵精神，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着全部力量。农家兵站也成为沙湾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也有幸走进红色讲堂，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认识英雄，守护英雄。英雄已逝，但他们的事迹将永远在这里流传，他们的精神将继续激励新疆各族儿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守护英雄的人就是英雄，守护英雄就是守护红色传承，就是守护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莫看如今头飞雪，心与当年一样红，老兵一诺40年，天山脚下见星。

0: 眼下，咱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立正！沙皮报国！沙皮报国！沙皮报国！又结合《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做出的贡献。
1: 先生。中共方面转来一份关于日军行动的情报，你知道吗？
2: 知道，听说是个叫谢富生的人从日军
0: 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0: 创造了有利条件。
1: 此次来徐州前，我特地约请周恩来、叶剑英两位将军共商金浦路作战方略。
2: 哦，
1: 周将军提出了固守要点、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周将军还告诉我，他们已经命令新四军张云逸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作战，运动于金浦路两侧，威胁日军后方。
0: 李宗仁在赴徐州之前会见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要求八路军派兵袭击金浦路，配合徐州会战。八路军各部的积极作战，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华北战场的日军。1938年4月7日，历经近一个月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成功击溃日军精锐部队对台儿庄的疯狂进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的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台儿庄大捷成功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局势的悲观看法，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3: 少年们，向前冲吧！
4: 这是热血沸腾的一天，今后的人生天地宽敞，而那个让他们走到今天的人，此刻正目送孩子们出征。

0: 每个周一，上千名学生从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
1: 学生
2: 好。哎呦，淋雨了吗？
1: 没有，早上洗头。
2: 哦。
0: 从这所学校诞生开始，刘文清就每天站在这里风雨无阻。
2: 你穿太少了吧？你不冷吗？你
1: 不冷，
2: 没穿个外套。
3: 就这个
2: 啊，
1: 早上好。
2: 哦，你好，宝贝
0: 儿。2019年8月，乌鲁木齐第54中学原副校长刘文清接到了一项任务，在城北边缘负责筹建一所公立高中。他没有丝毫犹豫。
2: 我是组织的人呀，那听党的安排，听组织的安排，城市要发展，但这边没有一个高中，那么整个城市的发展有需求。
0: 随着刘文清一起来到这里的是七名年轻的老师和55名因报志愿撞车而滑档的学生。
2: 我一定要对得起这里面的每一个孩子，我给我们的家长打气，我也给他们说，你们放心，他们是我们的宝贝。
4: 你看花池子，你看到没有？
1: 对，也塌陷了。
4: 啊，
2: 咋办？哎呀，我天天来，我愁的，我看的我。
4: 那想想办法，那边一块儿修掉就完了嘛。
0: 一所新建的学校，千头万绪，所有的压力最终都汇聚在校长身上。建校不久后，刘文清就把家从乌鲁木齐市中心搬到了城北郊区的135中附近。
2: 这样的话就15分钟，啊，15分钟我准到。有任何事儿，我说给我打电话就够了。
5: 我们连一个正规的会议室都没有。当时我们135中在高德地图上都是没有的。孩子们就想着这么陌生一个地方，这么新的学校，哎呀，这些老师有一种质疑的态度。留校在这一块儿，我觉得是倾尽所有，
2: 我就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也有组织的人挺幸福的。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打电话了。
0: 学校就是在这一日日的奔波中成型，迎来的是孩子们热爱的目光。
6: 这边宿舍环境好，
1: 在这边。

0: 操场也拦过。
1: 我记得校长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没有用水泥地，他是用大理石，因为这样子光照进来是会更亮点，他说会让我们学习还有生活上面会更加开心愉快。我们真的很爱这个学校。
2: 接下来我们讲呢，在空间里面用心遇到一个角，什么角？现任角，什么角？现任角，利益是怎么定义的？这两个面所形成的角呗。没错，真好。好，那接着我们是不是就开始两个面要相交了？
3: 刘校长获奖无数，他讲课的特点就是每个学生都在听。没有打盹的学生，
4: 就有些孩子他胆子很小，很害羞，哪怕很微弱的声音，我这时候都可以捕捉到，只要捕捉到，给他竖大拇指，哎，就用这种方法来激发孩子的兴趣。
3: 曾经有一段时间早上的时候，那么有一班的孩子他成绩是比较差一点的，那么我们的刘校长就每天早上给孩子们讲两道题或者是一道题，每日一题。我觉得他的这种引领的示范作用也特别让我们觉得特别折服。
5: 听校长讲课成为孩子们在学校最开心的事情之一。
2: 孩子在这研究过程中，他这一道题他怎么思考，他们来学，他们来听，就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动。我们为什么不去培养人，每一节课都变成一节的研讨课，而不是咱们老师单方面的灌输课。咱们不直面面对这个高考，不研究高考，那能行吗？
5: 重任日日在肩，仅仅一年，这个团队就迸发出了巨大的凝聚力。
2: 我老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教材这个知识点突破？
6: 那四点动员了吗？
3: 我们先看一下第八题、第九题如何去答，在文章中找到底什么是问题、啊。
7: 这个特别好，就是他们其实可能会有一定印象，
8: 跟课内是有关系的。你看，其实这简单的告别式大家都知道。
3: 带着老师成长，这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比较年轻。留校就知道我们基地备课，那么集备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时间大家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
4: 我有个5%理论，每个人如果都能够有多付出这5%的这个决心，合起来这个团队的力量非常巨大的。你看着一个人走了一小步，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他就可以完成一大步。他的未来对于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9: 谢谢谢谢，
10: 一定要记得我们。
9: 好，
10: 虽然说带的是第一届，等会儿回去看，回去偷偷看。
5: 2022年，当初第一批55名孩子都上了大学，他们的梦想在这一年盛开得如此绚烂。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了解135中，从学校成立的第二年招生季开始，刘文清和老师们的身影就开始出现在乌鲁木齐市每一所初中校园里。
4: 跑遍了乌鲁木齐市所有130多所学校，跟家长交谈，也跟他们的班主任也交谈，我们在哪里，什么特点。我们报计划是4个班，实际上招上来6个班。我每一届新生进来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去强调，你们都是胜利者。我希望经过在135中的学习，你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给他们激发他们自信，他可以看见路，看到希望。
5: 刘文清的作为点点滴滴润进老师的心里，让每一位学生都感受着爱与被爱。
10: 高二期中考试，我考了38分，有些人选择题就比我的总分高，我在课上哭了一节课。
5: 这个女孩从小最不自信的是数学，
10: 即使一道题我可以必须30-40分钟才可以学会，他也等，他一直给我讲，他说没事儿，我们就算是蜗牛一点点爬，也要爬到重点大学去，爬到一本去。
5: 122名老师，1179名学生，每个学生都有着自己爱的老师。教师队伍繁茂的绿荫下，是刘文清坚实的躯干。
1: 因为我们爱校长，他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认真听。
0: 刘校长给我一种就像妈妈的感觉，非常的亲切。
4: 教育还是爱，就是一个字，爱，就热爱。你爱他，就会影响他，他就会改变。
11: 春有桃李浊气华，夏有百花绽芬芳。孩子们就是对他们的很多很多话都寄托在这里面了。
5: 不到5年时间，在刘文清的带领下，135中学从乌鲁木齐市高中二批次末尾上升至二批次第八位，成为全市进步最大、最具潜力的高中学校。一届又一届，出征的孩子们迈向前方，身后是刘文清和老师们温暖的目光。这目光永远都在，只为逐梦的少年。

在江苏的版图上一路向北，食物的口味也远离了江南的甜蜜温和，淮扬的惊喜清淡。最北部的徐州和连云港，天风海韵，浓烈热情的是这里的生活，这里的滋味。

0: 徐州和美食的关系不可谓不深远。中国厨师行业的祖师彭祖就是彭城徐州人。鱼羊何为鲜，羊方藏鱼这道失传已久的菜，据说就是彭祖发明的。今天的徐州大厨用桂鱼蓉和入好味的羊肉片拼装成想象中的鲜味。传承上有迹可循的是一种羹汤。王毅《楚辞·章句》里说，彭祖好合滋味，善斟制羹。制羹是一种用野鸡和麦仁熬出来的汤，是今日徐州人喜爱的啥汤的前身。用老母鸡、猪骨和麦仁配合十多种调料，日夜不停蒸煮而成的汤汁，滋味浓香。早上到马市街喝一碗啥汤，是很多老徐州人的习惯。啥汤里的鸡肉被融化于无形，回味悠长。徐州人用鸡肉这种普通食材，还制作出了另一样美味，这就是最为外地人所熟知的地锅鸡。一圈白嫩的面饼围绕着热腾腾的烧鸡，寒天里的暖意和热天里的豪情都在其中了。
1: 太春暖了。
0: 铜山区棉布村的地锅鸡远近有名，村民陆光银烧地锅鸡用的是自己手糊的土炉子，徐州人叫做锅腔子。
1: 这锅下边那个盆，下边那个就是洗脸盆，类似火那么大个盆，搁上面泥好以后晒干，翻过来，再用泥慢慢烫，慢慢烫，烫起来。我像是做卤菜，特别好吃。还有我手指啊，我这个火，它不用太硬，烧起来烧出菜来肉，保温性强。你看火不大，但是它里边温度也不低。它这个呢，它这个热度不上外散，你看这都冰凉，走。
0: 生鸡下锅，加上老陆自制的酱料，翻炒烧煮，15分钟就能上桌。地锅鸡这道菜在鸡肉的烹调上并无多少奥妙，所要讲究的就是火功。土炉子的火温高而柔和，用修剪下来的果树枝条做柴火，烧出来的滋味不是电灶气灶可以比拟的。即便在徐州市区里，受欢迎的地锅鸡也仍然是土灶出品，有的是在灶头上烧好后装盘，有的直接就把灶台砌成了饭桌，食客们围坐锅前自己添柴烧。
2: 好，
3: 来，
2: 好熟了，
3: 好熟了，熟了。
0: 地锅原本就是指放在地上的锅，一边加柴一边拉风箱，食物煮熟后大家席地而坐，围炉进餐，方便热腾。如今即使在农家，这种景象也很难见到，而城市里新式的大灶台则多少保留下了些家常亲切的氛围。
4: 这个地锅鸡是两个版本，地呢是水上人家，我们这离渭三湖很近啊。逮上鱼了以后，他们为了操作方便，就用那个地锅烧柴火，抓把盐放里面，大家贴上喝。
0: 俗语里说到的一锅出省事儿，是地锅的另一样特色。面饼配鸡，饭菜合一。徐州地锅的面饼，各家有各家的特色，有的是现贴。这种面饼的口感大多软而有劲道，有的则是在大锅里烤好后装在篮子里，面粉团沿着锅壁上慢慢下滑，一路只留下薄薄的一层， 沉到底后，面粉堆积成厚实的一团，盖上锅盖焖熟，上面薄脆，下面厚实，一张饼两种口感。淡淡甜香的面饼蘸着烧鸡鲜辣的汤汁，十分诱人。这些花样也只有对面食感情颇深的人们才能琢磨出来。地锅鸡上的面饼只能算是一种点缀，最让徐州人得意的面食应当是裸馍。
2: 对，小弟们，你馍吃完了吗？
5: 吃完了，
2: 吃完再裸。
6: 你怎么造的啊？啊，
7: 造的。这老馍你吃一个就行了。
2: 一个不管，像我得吃两个。
5: 你这大肚子
2: 饭，晚晚得吃，晚晚得吃。
6: 人家吃不饱，睡觉才不舒服嘞。
2: 我得吃个红皮儿的，多煮个那皮儿嘞。
0: 把没有发酵的面粉揉成面团，擀成一毫米厚的薄饼，然后铺在铁板上烙熟，一张裸馍就成功了。张百灵的丈夫胃不好，吃不了发酵的馒头，于是裸馍就成了他家餐桌上的常客。几十年下来，他的功夫也练得炉火纯青，他擀的面皮又大又薄又圆。
6: 这个裸馍呢，就是几代传下来的。我呢学裸馍是跟我妈学的。这个馍馍呢，也就是说，面部多了呢，它就黄；面部少了呢，它就真。就得慢慢的悠着它的劲儿，才能裸成裸馍。正常给他们帮忙吃的裸的，就是十个。俺裸的呢，也就是13到14一斤面。
4: 这个东西不但是咱们中国有，而且国外中东也有，谁也裸不过这徐州。

0: 为什么呢？他用的工具跟别人不一样。他的工具有个擀面柱，他两头尖，当然粗。你要有擀面杖，都一样的粗的话，你就落不那么薄。他就用那个当中那个张虎行的那一天，他来干。徐州的夫人可厉害了，夸张了哈！徐州能落11次12，或者是你最起码是10个，那都很薄了啊。薄如纸，轻如烟，火总能点着，吹气飞上天。哎，从徐州到淮阳转一圈，落到地下还不干。
1: 我给他拿好了。
2: 张百灵的功夫再好，也需要邻居们的配合。3-4个人分工合作，整个小区的裸摸就承包下来了。在徐州，像这样互助裸摸的场景，在很多老小区里都可以见到。边拉家常边干活，辛苦的感受也会减少几分吧。
3: 你算了，
4: 我
3: 是一
4: 家子。
1: 我们这都是几家子在一起，
4: 都刷鸭子裸，一裸一上午。
1: 对。
5: 有的不会裸，有的会裸，年龄大了，是吧？能给帮忙就帮忙了，都搁一块参与，都帮忙呢，那就管，方便群众，就是这样的。
2: 摊熟面皮的铁盘叫熬子，因为中间略高，四面低，形似龟背而得名。做裸摸有一擀二翻的说法。面皮擀好之后，翻熟的技巧也很讲究。
6: 等一会儿，你等一等嘛。
1: 啊，它得到这个面差不多熟了才能再翻。你要是不熟，它一烤就烂。四角都得叠一叠，叠它也不熟。等它一起泡，哎，一起泡再翻，翻过来得4个眼都得叠，就这一个裸摸我得叠4次。给搞熟它，熟不能吃，对，
4: 是泡沫的，
1: 对。
6: 现在哪里不冷？
2: 不多久，裸摸就叠得很高了。关于它的起源，民间有很多种说法，最遥远的能追溯到华夏民族的源头。普通百姓的想象力不可谓不远大。
0: 咱们先人的概念什么？天圆地方说。意思就烙这个饼，帮助女娃来补天。到正月初七，人生日这一天，就把裸馍扔到屋顶上去了，象征上帮助女娃补天。
7: 行，咱别吃肉强，肉
2: 是裸馍，要卷上花样繁多的配菜。裸馍卷馓子是很经典的吃法。卖馓子的人穿行在徐州的大街小巷，满足着这里的人们对馓子的不时需求。浸润的面皮包裹着干脆的馓子，是很享受的对比。

0: 黄豆，倒进大锅里煮6个小时，煮到表皮发红，尝起来发面才行。
1: 这个腌豆子呢，是我们地方老祖宗给传留下来的，都吃了好几辈子了。这我们这个地方家家户户都会做腌豆子，具体什么人发明我不知道。我都知道，我母亲还都吃腌豆子，那会审核困难。这个腌豆子是家家的主菜，哪家到寒天都得和一缸腌豆子，他们一到饭时挖腌豆子，一到饭时都挖腌豆，别无其他什么菜。
0: 老宋夫妻年龄大了，很多体力活都落到了儿媳妇董秋身上。豆子煮好后，又要把它们装进一个个蒲包里面，吊上楼顶的柴草房里雾起来。雾豆子是做盐豆最关键的步骤，蒲包埋进柴草堆里，用丝网和木条固定。豆子们就在这床厚厚的棉被底下静静发酵，草堆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只有从它们呼吸的水汽在丝网上凝成的一滴滴水珠里去想象底下的热烈了。雾豆子的时间长短和气温有关，在最冷的时候还要延长一天半天才行，时间一到就要把蒲包从草堆里发出来。
2: 就像这种捂好的豆子就是那种发黑的颜色的，颜色不算太黑，就是那种褐色的差不多，要捂得太黑太臭了，口感不好。这不是老头老太太那么多年底下来的经验吗？是吧，就是捂今天的。
0: 重见天日的豆子热气腾腾，立刻就要加盐和辣椒酱拌匀，因为豆子见风就会发苦，这是过去的人们传下来的经验。一蒲包豆子42-3斤，需要3斤4两盐来拌，数量控制得精确，味道才会一丝不差。香味刺鼻的辣椒酱一和，鲜盐豆子就做成了。
2: 冬面的时候想要出这样的片，八块卖了，最棒的在2元，现在都不行了，现在出八块只卖1元。
0: 随着天气变暖，盐豆子也吃得少了，这时老宋家就要把鲜盐豆子晒干做成干豆子，这样就可以保存几个月的时间不坏，晴朗的时候晒上3个太阳就差不多了。
1: 把这盐豆不晒干挺硬吗？它一搁水不炒软了吗？软再炒鸡蛋吃是不硬。
0: 盐豆炒鸡蛋用的就是晒干的豆子，这是一道老传统的徐州菜，用盐豆来炖豆腐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微微发臭的小东西赋予清淡的食材以咸辣混合的鲜明口味。化平淡为神奇的不只是盐豆子，徐州西北面的丰县地区有一种用黄豆制成的温暖食物热粥，听名字似乎平淡，而做法上也并没有许多复杂的讲究。把小米和黄豆分别磨成汁，兑在一起煮开了，一锅热粥就成功了。
3: 黄豆包的豆香味就那个腌的发黄，就得半小时。
0: 谭红艳是饭店的面点师，负责做烧饼和热粥。回到家，他也喜欢给家人熬热粥。熬热粥最害怕糊锅底，

0: 进豆汁里，味道就不纯了，但略微一点焦香却能压住豆腥味儿。
1: 我来上清门的时候啊，再要熬啊，再倒那小米汁，小米汁倒里边一开锅就好了，
2: 这倒了就得看上洗熟，看熟了。
0: 掺进小米汁，两种谷物的香味混合在一起，液体也变得浓稠，虽然不见米粒，却是名副其实的粥了。徐州人形容喝热粥是一喝一个锅，可见其厚实。煮粥的同时，谭红艳又给家人准备了一道蒸菜，倒进一点香油，菜叶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
2: 那里面咱可以有长面，
1: 就是面也不能长很多，长多了啦干，长少了啦就显得菜多来了，就稍微在那看了就好了，就拌了看。很多品种都可以蒸，你茄子、腊萝卜、都可以蒸。
0: 拌好的菜平铺在纱布上蒸熟。再调一碗青红辣椒佐料，配上香浓的热粥，这就是一家人的晚餐了。
1: 哎呀，
0: 即便是蒸菜这样简朴的菜，也要以辣椒汁为伴，浓重的口味正是徐州人所欣赏的。地锅鸡也好，油炸裸锅也好，都是用大量的干辣椒来调味，盐豆子更是辣椒酱糊出来的。走到夜晚的烧烤摊上去看一看，烟熏火燎之下，厚重的调味料几乎要把食物淹没，徐州人的饮食习惯中的粗犷豪气可见一斑。把子肉就是这种风气的最好体现。五花肉切成厚片，下锅油炸，然后放调料猛火煮烂，浓油赤酱，使人一见就会自觉想象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豪气。和徐州相邻的连云港，东临黄海，饮食风味又是另一番景象。没有滚滚辣椒红油的刺激，这里的人们用简单的方法保留着大海的原味。苏华林和于宝平夫妻是连岛上的渔民，除了休渔期和风雨天，他们都要出海捕鱼，这是家里的经济支撑，也是美味的来源。如今在近海的区域里，已经很难捕到像样的鱼，出海就得把船开得很远。四五月间虾婆最多，此季还有本港特产辣腿虾。一昼夜的颠簸让人疲乏，在码头上迅速交易完今天的收获，才可以回家吃饭。于宝平做海鲜，像岛上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清水一煮就行，没有复杂调料的搅扰，海产的鲜味就被凸显了出来。这样的简单干脆，也更适合这些常年在海上辛苦漂泊，在家的时间没有在船上长的渔民们吧。保存海产最简单的方法是晒干，鱼干吃起来也很方便，上锅一蒸就是下饭的好菜。虾干和黄瓜、豆角都可以一起炒，蔬菜的清香里面就浸染了淡淡的海鲜味。

0: 红豆粥就着咸鱼和干虾仁炒黄瓜，朴素的烟火生活就是这样的吧。获得这种百搭的虾干，要比鱼干多一道程序，就是去掉虾皮。
1: 这样晒到后很干，吃了就行，灌一下，一灌就灌到里边了。晒得还挺大。这个肉
0: 暴晒之下，虾壳变得脆硬，装在蛇皮袋里，用力在水泥地上撞击，很容易就脱落了。这种简易的去壳法效率还不低。灌虾仁是连岛上的渔民们夏天经常要干的活儿。渔民们做海鲜方法至简，只取本味之鲜，而海边的大厨们心思和花样就要繁复得多。陈全是连云港神州酒店的大厨，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在这面朝大海的开阔地方。在他的手中，红烧肉和狮子头都可以是海鲜菜。狮子头用海鲈鱼做，把去骨的鱼肉拍散切丁，和豆腐一起搓成狮子头形状，在高汤中炖煮。墨鱼头红烧肉本是老连云港人的一道家常菜，和传统的红烧肉做法一样，只是在焖肉的时候加入一些墨鱼头，让红烧肉的甜香和墨鱼的咸鲜慢慢融合，鲜亮的糖色包裹的是忽甜忽咸变化着的诱人滋味。蒸螃蟹平常都是蒸整只，陈全却用娴熟的刀工把三只螃蟹分解开来，斩去蟹腿，切分蟹壳，滑嫩的蟹黄就全部展露出来。看起来不复杂，实际拿捏力度准度都是对刀工的考验。但陈全做这些可不是为了炫技。
2: 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在客人的面前，这是一种刀法。把蟹黄部分全部吐出来，然后蟹呢又没有那么好像是一人一只那么试吃，就把一盘三只，这样价格也好，就吃到这里面那种鲜味和感觉都有。
0: 淋上热油的螃蟹滋滋的散发香气，食客享用起来也不会再是一副狼狈相貌。研究顾客的喜好是陈全和他的团队经常要做的功课，为此他把虾婆泡进了特制的冰糖水里，又研制出两种不同的佐料来处理章鱼。其中一种调料放进章鱼汤底，可以达到久煮不硬不缩，始终口感软糯的效果。另一种是从中药材里找到的灵感，用这种药材按摩搓洗章鱼后，能把它表面的粘液去除，煮熟之后口感爽脆。两种妙法都克服了食材原本性状的缺点，要软变软，要脆就脆。无论是家常蒸煮还是匠心别裁，连云港的渔风渔俗让这里的饮食浸染着大海的鲜味，而徐州菜的热烈则是徐州人放达性情的直观。小小盘中天地把一地的风俗民情映照出来，这是来自江苏最北方的味道。

短视频账号的定位方向。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定位？特劳特先生在《定位》这本书里面讲到，所谓定位就是让品牌在顾客的心智阶梯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是品牌成为某个类别或者某种特性的代表品牌，这样顾客产生相关需求的时候便会将该品牌作为首选。这个呢是特劳特先生的定位。那什么是短视频账号的定位呢？在我看来啊，定位就是方向，选择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别人不一样。定位就是今天我要去哪，是往东走，往西走，往南走，还是往北走。没有定位，你就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就像是闭着眼睛走路，你走着走着掉到沟里爬不出来，走着走着撞了南墙回不了头。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做美食，美食的类目有很多，我怎么做到差异化呢？我是做美食的教程、美食探店，还是美食推荐？如果我做美食探店，我怎么对标头部账号，怎么能够做到差异化？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大家没有做的方向，找到一个细分的赛道？我之前测试过一个方向，那就是把美食和营养结合。拿猪脚炖黄豆来说，我没有展示教程，我展示猪脚炖黄豆的口感，做出来的效果，还有它的营养，还有满满的胶原蛋白，美女们可以多吃。这样的差异化是不是更加容易出彩呢？就是这样一个视频啊，我发布上去获得了将近百万的点赞，光补贴就拿到了500多块。那到底如何找到自己的账号定位呢？给大家分享3种定位的方法。第一个，3个圈定位法；第二，借助朋友定位法；3，选择题排除法。定位方法一，3个圈定位法。我们在纸上画3个圈，第一个圈叫我喜欢，第二个圈叫我适合，第三个圈呢叫能赚钱。3个圈重合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做的。举个例子，第一个问题，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读书，我喜欢行走，我还喜欢分享，我把我喜欢的东西啊全部在一张 A4 纸上面写下来。第二个问题，我再问问自己，刚才写的我喜欢的东西我适合吗？把喜欢的问题挨个问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比如我喜欢唱歌，我适合唱歌吗？别人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我唱歌存在2个问题，第一个，我把它叫做唱歌跑调，不好听；第二个，唱歌没有特点，不会表演。这个时候呢，我发现我虽然喜欢唱歌，但是我不适合唱歌，我直接把唱歌划掉，因为我不适合唱歌。唱歌对我来说只是娱乐，无法做好，无法做出差异化。我适合读书吗？好像还挺适合的。我继续追问，我适合读什么书？是职场书籍、管理书籍，还是营销书籍？我最适合的到底是哪个？我可以把我最适合的全部写上去，一个一个的问自己。第三个问题，我适合行走吗？我好像挺适合的。我从2013年开始，我每天坚持行走1万步，已经坚持了11年了。我不仅适合行走，我还搞了一个行走社群，在北京、青岛、济南3个地方都有分会，我带动更多的人跟我一起行走。再继续问自己，我适合分享？适合分享什么呢？分享认知，分享自我管理，分享营销。那这个时候啊，你还要继续追问自己，这3个适合我的能不能结合到一起？我们再次回到第3个问题，能赚钱吗？靠行走能赚钱吗？我的实践告诉我很难，因为我走了11年，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靠读书能赚钱吗？可以，我可以专注职场或者营销的内容去做分享。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讲，短视频时代，你把1本经典的书吃透讲好，这辈子不愁吃喝。比如说讲道德经，比如说讲孙子兵法，比如说讲大学、讲中庸，都是可以的。分享能赚钱吗？可以。那到底分享什么样的内容更加容易变现呢？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案例。我从2018年9月份开始做抖音，第一个爆款视频我分享的是《微习惯》这本书的知识点。我说想读书

吗？从每天读一页书开始。想减肥吗？从每天一个扩胸运动开始。想写作吗？从每天写50个字开始。我叫微力开始，超额完成。这样一条内容播放量20多万，涨了1000多个粉丝，带给我很大的鼓励。哎，我发现讲知识有人看了，这个时候啊，鼓励我认真做抖音。我开始讲认知，我讲自我管理，我还讲情商，又讲出了很多报告。我开始思考，我如何变现呢？什么样的定位更人家容易变现呢？我讲情感，我讲火了。这个时候有人找我咨询，德浩老师，我有情感的问题找你咨询。我就考虑我要怎么收费。别说一开始的时候我收99块钱一个小时，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他不愿意付费。我讲减肥减火了，可以卖减肥的产品，我也卖了一部分减肥的产品，比如说轻脂，但是我发现那个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后来呢，我专门研究如何做好短视频营销，提炼自己的方法论，做短视频的方法论，教大家做短视频赚钱。这种定位一改，一开始就成功了，到今天我做了6年多了。这个其实就是选赛道，赛道很重要，选择的方法就是3个圈的方法。第一个圈我喜欢，第二个圈我适合，第三个圈能赚钱，重合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那针对3个圈定位法，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爱好你可以广泛，可以有很多很多，但是你的特长必须做到唯一。内容可持续，你擅长的可持续的用户需求的，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内容。能够把内容转化成商业化的变现，这个很重要。接下来呢，给同学们分享第二个方法，叫做借助朋友定位法。这个方法在我做短视频营销的过程中，哎，我发现啊，真的很好使。苏格拉底先生说过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多人看不懂自己。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借助身边的朋友来做这个事情。你问自己的朋友4个问题：第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我的优点是什么？第三，喜欢我身上的哪些特质？第四，觉得我适合哪个行业或者是职业？这4个问题啊，你不能只问一个人，至少你要问5个人。这5个人最好有2个是你最好的朋友，2个是你最熟悉的同事，一位是你的领导，或者是年龄阅历比你高的人。你把问大家的问题全部梳理出来，最后把大家的回答统计汇总出来，出现3个回答一致的时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关于我自己，我也采取了这种方法，认真仔细地做过分析。我善于思考，乐于分享，做自己擅长的、喜欢的很重要。我有一个在汽车行业干过多年的工程师朋友，也是在我的建议下采用了这种方式，给自己找到了汽车赛道里卡车赛道做短视频这个定位。目前无论是变现还是转化，效果都非常不错。接下来给同学们分享第3个定位方法，叫选择题排除法。我在课件之中直接给大家展示12个短视频领域的大赛道，每个大赛道下面又有很多细分的赛道，大家直接到这个里面去选择。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多选，甚至是2个大赛道的类目，多选不要紧，选择大赛道里面的细分类目之后，再不断的用排除的方法剩下最适合自己的赛道。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一位�20友是管理专家，讲了20多年课，他最早的时候啊讲营销出名，后来开始讲管理。以我对他的了解，哎，我发现他对家庭教育有很独特的认知，在抖音家庭教育也是一个刚需大的赛道，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作为考虑。其实这3个类目都属于教育赛道，那在抖音要么归到职场，要么就是教育。大赛道我们找到了，这个时候要找到大赛道里面的细分赛道。家庭教育的受众和管理营销的差别很大，不可能都去做，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通过排除法排除最不擅长的那一项。我们排除了家庭教育，这个对于他来说看似有极强的认知，但是不系统，还是了解的太少了。最后啊，我们在管理和营销这2个里面去做排除法，把营销排除，剩下的就是管理。这个是我朋友最近15年分享的核心的内容。那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又在管理这个领域

选择了人力资源赛道管理去做，定位找到了，主要定位输出内容，一条视频自然流量做到了1000多万，涨粉2万多，被某个大学的企业家班看到，直接通过抖音邀请我的朋友去讲课。这个其实就是定位的方向，找到自己的大方向，找到大方向里面的细分赛道，然后再找到细分赛道里面你最擅长的那个点。

0: 们的白茶呢，是属于原始生态的古树茶，全部生长在这个原始多样性茶林里面。我们的茶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什么呢？周围的植物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茶呢，就是说它会诞生出来的口感，每个地方呢都有区别，不一样的香味、甜味，各种都有区别。到我这里呢，已经有第六代了，因为我们是世世代代都是种茶制茶，经过传统工艺的，它可以挂出很多香，比如说有药香，然后有沉香，还有菊香、桂圆香、枣香，它有各种的香味，变化无穷。锁定的阳光，锁定的空气，锁定的阴天。和雨天这个时间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还有每天的温度还要掌握好，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奥妙。把老祖宗的这个工艺保护起来，流传下去，不能让它断掉。
1: 白茶素来有一年茶三年药七年保的说法。位于祝融东狮山的百丈岩，植被丰富，水土纯净，这里的多样性茶园也成为了老白茶的最佳生长地。当地人袁重阳家族传承古法炭焙工艺，他们用最讲究、最传统的办法，带出了天地自然给予白茶的灵气和醇美。
2: 泰姆山脉主峰东狮山位于闽东北祝融县境内，这里群峰耸峙，雄伟挺拔，集泰姆山的奇伟雄姿兼武夷山的柔媚挺秀，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在祝融人心中，东狮山就是集大自然精华灵气的一处圣地。
0: 根据专家讲呢，我们东狮山呢海拔比较高嘛，然后它还有土壤比较好嘛，常年都有云雾嘛，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涂层比较薄，这个就是岩层比较就是说比较多嘛，然后它的一个常年的水分充足嘛，这个是一个特点。
2: 袁重阳是祝融人，家里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东狮山下，自清代起便是种茶制茶的好手，传到袁师傅这里已经是第六代了。他从小便看着山中四季更迭，茶树变化。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东狮山是每年都有雪和冰，都有下雪冰了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说它茶呢就是特别好，特别清甜。
2: 袁重阳口中的茶便是家族世代传承下来的野生古茶树，这些古茶树与平日里我们见到的人工种植的茶园不同，它们分散在东狮山百丈岩下的上千亩原始多样性茶林里。
1: 袁师傅，为什么我们这片茶林叫多样性茶林？
0: 因为我们这个茶呢，生长在各种植物中，它的周围它有各种的，比如说它有松树啊。
1: 啊，这边有松树，然后这里是茶树，
0: 对，
1: 下边还有其他的有些什么植物？
0: 有，它有金线莲呐、喇叭花呀，你看还有那个山茶花。
1: 所以有这么多的植物共同生长在百丈岩这里，那它做出来的茶叶的气息会不会也有不一样？
0: 对，它有不一样。比如说像这种地方呢，它就有这个松香的味道。它有药香，沉香，枣香的味道。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你看生长在这个竹林，竹林的底下的呢，它生长的茶叶呢，它就有这个荷叶香、竹香、薄荷香的。
1: 所以其实这个都不是说我们靠人工可以加。

0: 工出来的、而是因为天然有这么多植物共同生长在这里，它们的气息也在空气当中相遇，所以呢，这里生产的茶叶也会独具有百丈岩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1: 没错的，没错的，它的味道是天生的、是人是无法改变它的、就是说它每一年的茶叶的香味都是不一样的。
0: 哇，那太棒了、
1: 它因为什么呢，它就是说我们用工艺是控制不了它的，
0: 而且所以我想其实您在制茶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不知道最后会有什么样特殊香气、最后带着惊喜去发现自己做出来的茶叶。
1: 没错。
2: 袁师傅家中的这些茶树分布在松树竹林之间，原生态种植，无需人工施肥，只在每年的春天采摘一季。
1: 我们种植是自然的，它因为它是为什么我们是不要肥料，它有自然肥料，自然氧化肥料，因为它的有树叶掉在的地面，然后有竹叶掉在地面，它经过我们的云雾雨林之后，这个树叶呢就有回了，发酵之后自然就是茶叶的营养了。
2: 相比其他茶叶品种，白茶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因此原茶的好坏对制成的白茶品质高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原始方式生长的茶树是袁崇阳引以为傲的原茶。
1: 茶叶的，我们茶叶来自材料来自我们的泰姆山脉的主峰东势山百丈岩下原始多样性茶林。原始多样性茶林呢，就是说我们有百年的古树，各种的茶，还有茶经中所说的叫紫茶，紫茶呢现在在市面上是很少的，最好的。
2: 这样生长出来的白茶不仅没有人工雕琢的气息，反而因为与各类树种杂生，自带与众不同的茶香。袁崇阳的老白茶秉承自然灵气，想要保持这份原茶的纯粹和干净，家族传承的古法制茶工艺不可或缺。
1: 我们这个泰北老白茶的工艺呢，主要的核心是三点嘛。第一个呢，我们是这个天时要锁住阳光的信息，第二个就是地理呢就是土壤、海拔、空气比较重要。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工艺了。然后我们的工艺呢，就是说从茶采回来，我们就开始叫晾青，晾完了，我们开始就是萎凋。我们萎凋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叫凿水。凿水完，我们就开始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始就是走气。炭焙。
2: 与现代化制茶工艺中机械化的烘焙不同，袁崇阳这里所有的老白茶都使用的是古法炭焙工艺。所谓炭焙，是袁师傅世代相传的烘焙之法，使用特殊的木炭，根据不同的季节时令，封存住原茶中的自然信息。
0: 袁师傅，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一步骤叫什么呀？
1: 炭焙。
0: 其实这个装置摸起来还是热的，所以其实这个装置它起到的作用就有一点像东北的炕啊，北方的火墙啊，它就是在加热烘烤。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表面上看不到，但是它里边是不是应该有木炭正在烧？
1: 有，因为我们这个木炭呢是
0: 炭灰。
1: 对对对，我们这个引用的是高山特制的木炭。我们这个木炭呢还有不一样的，必须要什么呢？高山有特种的木头，不是随便便的木头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这个木炭不是说随便在淘宝买
1: 的，对，买不到的，对，
0: 是要专门特制的高山木炭。
1: 对。
0: 然后我知道，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在烘烤，或者说您叫焙烤这一步哈，焙烤这一步可能有的地方采用的是电炉，他想知道用电炉和用传统炭焙出来的效果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它有区别的，因为它是有根火，电焙的叫无根火。
2: 袁崇阳使用的木炭特取高山木为原材料，制成炭后仍可见木材纹理。
1: 根据我们这个做茶的经验的话，就是说用我们机器电焙的这个茶呢，我们机器做的这个茶呢，就是它只有蜜香、青草香，就是香味比较少。 然后经过传统工艺的，它可以发出很多香，比如说有药香，然后有沉香，它有菊香、桂圆香、枣香，它有各种的香味，变化无穷。
2: 袁崇阳12岁开始便跟着父亲学习祖传的炭焙工艺，家族对制茶工艺的严格要求，让他从小就对白茶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执着。
1: 我们的柴华呢，是引用的东汉末年华佗的标准，药用标准3寸1采。
2: 3寸1采，9次炭焙，炭焙之后，老白茶的干度必须达标，才能放入特制的木箱中进行封存。大木箱上层放置茶叶，下层自带气孔，在干燥适宜的天气，打开舱门便可自然对流。
1: 我们储存的话是饮用的24节气，就是饮用的今天呢，就是空气春夏秋冬，这个时候通风有多少天是通风，多少天的仓库是要全封闭的。然后5年开仓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叫精选。
2: 为了制出这一杯入口清爽的老白茶，袁家人一直恪守自然规律，
1: 锁定的阳光，锁定的空气，锁定的阴天和雨天，这个时间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还有每天的温度它要掌握好，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奥妙。
2: 作为浙蓉唯一保留原始茶林、传承炭焙古法的制茶世家，袁崇阳愿把这份执着传递给大家。
1: 我们希望呢，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工艺流传下去，流传就是保护起来，流传下去吧，就是正本清源嘛，就是说守正创新嘛。
0: 袁崇阳每年只采一季头春茶，产量虽然稀少，但是却保证了炭焙老白茶的绝佳品质。他跟我说啊，百丈岩上的老茶树只能保护不能增加，而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扩大产量，因为老白茶这是天地岁月的创造，并非人力可为，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制茶之法。

0: 就是为了谋生吧，就是睡和父亲一起挑担子，挑在肩上，到了哪里就哪里住。到泰宁市挑了，一直挑过来，挑了几个月。做秤就要做人样，要沉，要不能短斤少两。这个祖传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做梦也想传下去。
1: 党政已经在被电子秤冲击的比较大，那他还坚持这个手艺，那真的是令我们都非常非常佩服。
2: 从中国古代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走街串巷的小商贩都少不了这一只杆秤。买卖之间，卖家是一边称一边笑呵呵地说，你看我把这秤打得高高的，而买家呢，望着翘起的秤尾，也是觉得自己买得特别实惠，于是满心欢喜地付钱。在这一买一卖之间，杆秤不仅仅是度量，更是连接了浓浓的人情味儿。如今杆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难觅踪影了，所以想到这样的场景更是让人心生怀念。今天我来到三明泰宁探访一位王永庆师傅，他如今难得一见的手工杆秤师傅。
3: 一根扁担挑起两个装置制秤工具的木箱，四十多年前杆秤匠人王永庆从老家来到泰宁谋生，带的就是这身行头。在那个年代，杆秤匠人们就是这样走街串巷张罗生意，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0: 我是浙江永康的，老家是浙江永康的。当时呢，那时条件七几年那些条件不怎么好了，那时候是都还没有改革开放嘛，那时候就是为了谋生嘛，就是睡和父亲一起挑担子，自己带了被子了，还有衣服咯，干粮咯，反正锅咯，那反正这个都带了，都挑在肩上，到了哪里就哪里住。到泰宁市挑了，一直挑过来，挑了几个月。那时候不能开店，就是挨村挨户的走街串巷的去，爬山越岭的去做，到了哪里哪里住哪里住，这样子。再到了八几年以后呢，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店这样子。
3: 制秤是一门极其讲究的工艺，在过去有100多道工序，即使时至今日，因为分工的细化，制作一柄杆秤仍然需要30多道工序。从小的耳濡目染，传统杆秤的制作工艺，王永庆早已是炉火纯青。不过在他心中，一句祖训才是他制秤的基石。
0: 做秤就要做人样，要沉，要不能短斤少两，宁可不要赚钱，也不能做这个缺德的事。
3: 制秤的第一步就是选料，秤杆要选用纹路细腻且木质坚硬的木料。在泰宁县境内众多的林业资源，就给王永庆提供了丰富的木料选择。
0: 材质要选得好，因为这个材质选得不好呢，这个就是容易弯，又容易变形，会发霉这样子。我们这边泰宁呢，都是用那个深山老林那种小叶刺楠选那种的材料做的。
3: 根据需要将木料锯出适当的长度，接下来就是纯木匠的工作，将有些弯曲的木料打爆制成笔直的秤杆，这全掌控在王永庆手上的这把刀上。不需要过多的笔画丈量，王永庆对自己削制的秤杆信心十足，而他手上这把自制刨刀更是凝结了他几十年来的刨制经验。
0: 秤杆的形状嘛，粗细啦，那个样子吧，都要用这个手杆去磨出来的。木头很硬吗？还有这个树钉了吧，它就反过来，它就不会刺过去了。

0: 经过砂纸打磨，原本普通粗糙的木料已经蜕变成圆润笔直、头粗尾细的秤杆。接下来就需要在秤杆上算牛点，在秤杆上画出几条纵向等分线。这几条线看似画得随意，却是整个杆秤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在这些等分线上将分布着计量用到的牛点。
1: 那几个点，那个支点、重点、支点、立点，那几个点要先给它固定好来。固定好来了，就以后这一步呢，就是要去用计量去校。

0: 即使是现在机械化如此发达的年代，在王永庆的制秤工具中依然找不到一件机械，就连打孔这样的活儿用到的都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手工钻。秤杆的两头还需要包上铜皮，根据不同的秤杆材料，王永庆会选择不同颜色的铜皮包裹，既为了美观，同时也是为了加固。校验制定重量刻度是整个制秤过程中最精细的活儿。王永庆的妻子陆少品在这一项工序中成为王永庆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帮手。
1: 制秤他当时是我老公做的这一行，他再说我看他，这是因为他祖传的，我们也舍不得给他扔掉，然后就是跟着他，他在做我们就跟着他，支持他做，就是一直跟着他身边做起来。就是
0: 女性的细腻让陆少品在校验的时候有条不紊，每一次调整秤盘上的砝码，每一次拨动秤砣，他都是心无旁骛，所有的斤斤计较都是为了那毫厘间的精确。
2: 那我看到您这个上面有这个刻度哈，像这个刻度要把它精细的画出来，就是要确保它这个重量无误，要怎么做呢？哦，
3: 那起先第一步就要先试那用那个砝码去校对，要先校对零点。
2: 所以这个秤砣它就
3: 是秤砣是标准的那个10公斤的，就是定量砣是500克的。
2: 定量砣是由这个国家的标准计量的这个单位来出厂的，这种是不是？所以确保它的重量是无误的。
3: 500克，500克的那秤砣拉过去放在秤杆那挂起来，要第一步就要先给它计量，计量这零点计量好来，再指点这个。支点这里边上的这支点一斤，在重点这里最重的地方就2.5公斤，这样子校好来。
2: 这个扣这是叫支点对不对？
3: 这个是支点，这支点。
2: 您这个秤是一个十公斤的秤，您刚才说好10公斤的秤，那如果我要称的时候，用这个扣称到的就是最大计量10公斤，然后用这个扣称到的就是
3: 2.5公斤。
2: 那您在这个标刻度的时候，就从支点这里开始校对每一个刻度，
3: 从零点开始，零点到重点，这样子要去画好来，再一个一个的，500克都要。丝毫不差的要校好了，然后就是最好这不能短斤少两啊，这短斤少两的秤就不会损伤。
2: 没错，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这个秤平斗满是好人，就是讲的这个公平交易由秤开始哈。
3: 所以做秤就好像做人一样的要采样，
0: 根据制定好的刻度，一柄杆秤要钻上近600个空洞，再在洞中镶嵌上铜丝。这道工序称为定心花，600个空洞，600朵星号，是对制秤匠人耐心与细心的考验。
3: 最大的有200公斤哦，200公斤呢，现在你假如是这样子全手工要做几天啊？这一把秤。
0: 和很多老工具一样，传统杆秤已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王永庆的杆秤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
3: 现在是没人要了，现在是人家都买电子秤了，更方便。现在人家这个秤现在买去了，只不过是给儿子他们讲讲这个杠杆的原理怎么用，有的人是这样子，有的是买去收藏一下，挂在家里好像看看这个祖先的这些好像遗迹这样子，挂在欣赏一下，有的是这样子的。
0: 在泰宁的水南街上，王永庆的这家杆秤店开了已经有30多年，虽然先后换过几次门面，但是王永庆始终坚持将自己的杆秤店开在这条老街上，为的就是让想要买杆秤的人还能找到他。
3: 在从年轻的时候这就到了这了40-50年，在这里有这个泰宁人民这个情感在这里，再一个我自己也爱好我自己这个事业，这个祖传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做梦也想传下去这样子。
0: 虽然王永庆的子女都住在浙江老家，在泰宁的生活条件也不如在老家那样舒适，但是他和妻子依然决定在泰宁定居， 让他们下定决心的原因，除了这一座30多年的老店之外，更是因为这座城和这里的人。
1: 我当初是想来这里住个一两年或者是什么情况我自己就回去的，可是在这太人习惯性了，这边好像这边虽然这边经济方面是没有我们那边发达，确实的，可他这边的人情关系好像人情方面，等于总的来讲是泰宁的泰宁人民人那个人情味很重，很浓，对各方面就是很有人情味，就是，然后以后也就慢慢的喜欢他这边。再一个呢，他这边的是好像山水各方面环境都非常好，也值得那个生活方面是很不错的，真正的习惯。
0: 一柄杆秤，一份传承，它不仅仅是一种称重的工具，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在泰宁，这里的文化底蕴也因为王永庆这几十年的坚持而更加深厚。
4: 那王永庆呢先生呢，他并不是我们这个本身泰宁土著土的，但是为我们泰宁这个应该叫手艺传承、非遗传承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来，我们去他的店铺，可以发现他所有的那个杆秤是琳琅满目。他对那个杆秤的资质的追求，让我们这个农村呢，很多这个老同志、老人呢，他们用这个习惯的一些。

非常便利。说实话吧，这个现在这个党政行政被电子的各方面的这个冲击的比较大，那他还坚持这个手艺，那真的是令我们都非常非常的佩服。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尊敬的丰南文旅志愿者朋友们，
1: 你们好，我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游客，刚刚结束了在河头老街的美好旅程。初到贵地，难免有些迷茫，记得下了接驳车，在岔路口正犹豫该往哪边走，是您主动走上前来，带着亲切的笑容问您好，需要帮助吗？然后清晰耐心地为我指路。听说你们这支由机关党员、大学生、热心群众等组成的庞大志愿者队伍，在重大节假日期间都坚守在志愿岗位上，可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份热情好客、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让我深深感受到丰南人民的友善和这座城市的文明魅力。

0: 哥哥姐姐，你们好，我们是红原启智特殊教育学校小朋友。今天我们写一封短短的信，对你们说一声大大的谢谢，谢谢你们做的午餐，午餐味道棒极了，谢谢你们陪我们玩，你们带来的玩具和游戏，让平时有点难度的训练也变得很好玩。谢谢你们认真听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说的很慢，但你们从不着急。谢谢你们暖暖的拥抱和鼓励，当我们害怕、难过或者学习东西有点累的时候，是你们张开手臂给我们大大的、单纯的拥抱。我们会一直记得你们。记得你们好听的笑声，记得你们温暖的手掌，记得你们带来的每一个快乐的下午。
1: 王子村巾帼志愿者们，你们好，我是咱们村里的一位老人。今天啊，我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就是想亲口对你们这群热心的好孩子说一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我们免费理发，让我感动的是这件事情你们坚持了37年，你们不怕麻烦，不嫌我们动作慢，这份耐心让我们觉得特别受尊重，特别温暖。你们还调解邻里纠纷，为村
2: 村里儿童辅导作业，
1: 你们的关心那么真诚，话语那么暖心，让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
3: 亲爱的社区志愿者，你们好，我是一名外卖员，今天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只想对你们说一声谢谢。最近持续高温，烈日下的奔波确实让人倍感疲惫，但每次路过社区红岭小河驿站，看到你们早早准备好的冰凉矿泉水、酸梅汤，瞬间让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被治愈了。坐下来休息休息，给手机充充电，也给我们自己充充电，这些看似微小的关怀，对我们户外工作者来说却是最实在的支持。你们播下的种子渐渐在我的心中发芽，我与身边的很多外卖小哥们也积极投入到社区建设中，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4: 他们用热情点燃城市文明之光，他们用陪伴温暖孤独的心灵，他们用仁爱尊长扶幼，他们用关怀实现了双孝赋能。在这片真诚感恩精神浸润的土地上，还有许许多多平凡而又伟大的志愿者身影，他们如同一束光，点亮了另一束光，微光成炬，终成灿烂的星河。

0: 趋于平静的波澜。曾经的豪情壮志，在日复一日的蹉跎中逐渐被淡忘。哎，等等等等，停！人生真的只是这样吗？有人说，人到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岭，一边是热辣滚烫的青春，一边是趋于平静的波澜。青春或波澜，这道题，你怎么选？
1: 怎么选？当然是全都要。
0: 曾经的豪情壮志，化作新的起点。人生不做选择，只管放手去干。
2: 开干！
0: 首先，我们要够团结，够有决心。
3: 编码管理还有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了。
0: 把能用的力量都聚拢起来，会杀成塔。
4: 王总，你看咱们的合同什么时候签约啊？明天？什么？现场签约？
0: 然后要有必胜的信念，像火车一样猛进，风声只配在你耳边轻语。在这里，我们更在乎下一个起点。勇闯科技创新的无人区，就要越过桎梏，翻过高墙。
5: 这次的数据怎么样？能不能提前完成，顺利申报？
6: 这样的话，我们得加快进度了。
7: 但问题是，
8: 我们面前没困难。
0: 前路漫漫，风雨未知，但总有人不惧风浪，引领前行。挑战远不止于此。这是他们迈出的一小步，也是最关键的一小步。这一小步，即将得到意想不到的大收获。平凡的我们，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最好的，那就是成功的、伟大的。

终炼成金，努力就有新收获，让我们拭目以待。技术握在手里，目标扛在肩上，稳稳地站在时代的浪潮里，眺望未来，乘风破浪。人生并没有什么分水岭，未来充满可能，在不确定中总有确定的那件事，确定的力量终会汇聚成向前奔涌的浪潮。初心不泯，宏愿正酬，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生逢其时，

0: 岁月好像一个调色师，他调和着这座城市的轮廓，而最后中最鲜活的一抹是浸透山河永不褪色的革命红。就像我大肚子上这些擦不掉的勋章。我是香山革命纪念馆里一只挂彩的老水壶，大肚子上的坑洼那可是打仗留给我的战斗勋章。2019年搬进这敞亮的新家，执勤的日子可热闹了。瞧，又一群小脑瓜凑过来研究我了。那个讲个不停的大高个儿，那是我的老搭档孟超呗。
1: 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强调纪律，就是告诉你们我们不进你们的门，我们是为了来帮你们的。所以军民鱼水情有这么一句话，渡江战役我们最离不开的是什么？
2: 船。
1: 船很好，我们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是怎么取得的？靠了人民的支持。这张照片叫我送亲人过大江，这个小女孩她叫严红英，在战场上她和爸爸和妹妹一起摇桨送着解放军将士渡过长江。
2: 当时她有多大呀？
1: 严红英老人当时记录应该是十几岁，她还有妹妹。严红英老人她的脸部是被弹片所击中的，右耳听力严重受损，所以即便如此，很多老百姓们依旧摇着船送我们最可爱的这些子弟兵们渡过长江。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2: 因为那个解放军对人民好。
1: 没错，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其实是不是更能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句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哎
0: 呀，这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总让我的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孟超啊，他可比我辛苦多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解，一天他得走个四五趟，那是常事儿，水都顾不上喝。
1: 2019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山革命纪念地，能够有机会见到总书记，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但是真看到他的时候，就是总书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特别平易近人。总书记当时在序厅发表了的活动，我们管用云课堂直播，很多小朋友在弹幕上就开始打中国威武，我爱中国。我们现在设计了两个不同的课程，有一个是我到香山来赶考，同时呢针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们，我们还有一个同学赶考。然后现在呢很多观众不是特别喜欢集章吗？我们这边也设计传统的套。

0: 好色的这种盖章，非常有意思。
1: 今天呢有点不一样，听说啊下午要来三位老战友，跟我一样从烽火里趟过来的老家伙。我心里头啊是又盼着叙旧，又有点说不出的感怀。
2: 我来举真正证书，
3: 这三件文物都是在太原战役的时候，我父亲当时是在太原战役，在太原战役就十八兵团给我父亲的命令、
4: 哦、对对对，保留的还非常好，它很完整。
3: 对，这是我父亲当年干过的一件事儿，
4: 真是了不起，
3: 改造壮士部队，然后改造成功，这是肯定的一个工作总结。
4: 哦，通过这个
3: 工作总结原件，这是49年2月份的。
4: 对，
3: 这个随军学校呢，就我母亲的随军学校的党代会的代表证、哦、他们两个人呢，就是在太原区县，就我们家现在存这儿的有的发现的、
4: 啊、
3: 跟太原战役有关的
4: 就这在这儿。
3: 那食物嘛是我们家的光荣嘛，是吧，
4: 是
3: 整个这个其实叫像我父亲这都是幸运的嘛，能活下来。这有一个去处，就把这个东西送的，或者归到政府。

0: 好像听见了铁鬼的呼唤。
1: 老水壶的耳朵可真灵。
2: 我是清华园车站门楣上这块115岁的牌匾。这铁轨缝里的小草黄了又绿，数不清的离别与重逢都刻在了我的皱纹里。
3: 咱们的清华园车站是哪年建成的？大家观察的都非常认真，你看看这个铁轨上它已经这么多年的历史了，对吧？当时毛主席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然后到达清华园车站的。当时清政府被列强控制着，它是没有铁路修筑权的，但是呢我们国人为了维护主权，就由我们的詹天佑先生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清华园车站上发生过哪一项历史事件呢？进京赶考，是吧？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将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面临的考验又比喻为了进京赶考。那为什么要进京赶考呢？
1: 却坚定的声音，真有力量。看着小手触摸冰凉的铁轨，嘿，这课本上的字句就真活了。这思政的小课堂和社会的大课堂在我这老站台上紧紧相拥，就仿佛去和现在，不是和未来的深情拥抱。更没想到除了新朋友，我呀还重逢了一位老姐妹。
4: 好的，
5: 原来这个
4: 没
5: 我在这住了40多年。
4: 您原来住在哪间啊？这里边
6: 现在售票处。
5: 你看我都包好的，特别好。
7: 真的，
5: 到时候我家毕竟小啊，这我一个人看不惯，越叫越子孙后代呀、啊，人家都知道啊。
8: 你看，这儿原有的100多年，你看就这窗台。

0: 的砖呢，都是这儿原有的，100多年了。
1: 原本建筑我们一点都没动它，到处呼吁说消防的呀，
2: 防火啊，
1: 对，就
2: 防火。
1: 因为什么？这毕竟是文物，
0: 真的特别好，特受感动。
3: 这份守护的情谊，让历史的根扎得更深。本堡的春风拂过砖瓦，更让咱这百年老宅重新挺直了腰杆。听，孩子们好像在和我们对话。
4: 这是我第一次用小手摸铁轨，有点激动，我觉得我更爱我的红领巾。我觉得这是我最美好的回忆，我永远也不会忘掉。
5: 我看你们差不多和我的姐姐一样大，我和我的姐姐生活都很幸福。您的坚持就像一粒红色的种子，这颗种子会走进我的心里。
6: 我看见了你们之前的水壶都已经生锈了，看起来好像也不太保温，你们喝的水一定都很凉吧。你们的牺牲带来了最幸福的生活，谢谢你们。
2: 睡在地板上的解放军叔叔，我想对你说，睡在地板上一定很不舒服。有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也会睡在外面，只不过我们是去幸福的露营。上次露营呢是去腾格里沙漠，吃了烤肉，看了星星。因为你上战场去保家卫国，我才能像现在这样吃上烤肉，谢谢你。
7: 海军叔叔，我将来要像您一样当海军，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可以保卫祖国，所以我很骄傲。是你们让我不再害怕，谢谢你，请你放心。

0: 主义事业而奋斗。
1: 谁做的那个？
2: 如果说北京的颜色，那一定是这抹永不褪色的红。
3: 红色传承之风，习习而至，润养初心。回首峥嵘，我们铭记每一次的牺牲与坚守。

0: 春风化雨处，我们聆听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看那融入城市筋骨的赤诚，化作不灭的灯火，照亮前行的长路，浸透岁月沧桑的信仰，凝成滚烫的根脉，滋养新生的枝芽。这里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第一个方面呢，是如何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第二个部分呢，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动因；第三个方面是规范性文件的管理重点；第四个方面是我区规范性文件审核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如何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于什么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见中呢，均有规定。

那么一般来讲，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外，由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那么根据这个概念呢，判断是否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临时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不属于事格的制定主体。比如咱们的区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它是一种议事协调机构，因为它不是一个常设的行政机关，它不具有行政管理的职权，所以不能成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并应该公开发布。也就是说，这个文件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公民、企业、法人做了禁止性、允许性、强制性的规定，以及规定他们相应的权利和责任。通俗地讲，它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管理相对人能够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以及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权益，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同时呢，要求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发布，因为只有主动公开了，才能让外部的管理相对人知悉自己享有的权利以及承担的义务。那么与之相反，保密的文件，单位的内部文件，比如说涉及到人事、财务、外事、表彰奖惩、办公制度及程序、机构编制，以及会议纪要、工作方案、规划计划、请示报告、批复呢，这类的文件一般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那么第三个要点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反复适用性。这里呢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它具有普遍约束力，也就是说行政规范性文件它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反复适用性，也就是说它在一定时间内是能够反复适用的。正是由于规范性文件不是针对特定的主体行为，不是针对特定的社会事件，也不是针对特定的对象事实，所以规范性文件对所调整的对象具有再次、多次或者重复适用的效力。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当事人去申请行政复议，那么他所拿到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就是针对具体对象、具体事件的文件。那北京市对外部小客车的相关管理规定呢，是针对每一个进入特定范围的公民，也就是说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且这个文件如果不废止的话呢，就是一直有效的，这就体现了它的反复适用性。那么介绍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概念，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动因。那么随着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步入了后立法的时代，很少有哪一个社会领域存在完全的法律真空。工作当中呢，不时也会有人表示不解，说现在已经有法律法规都有相关规定了，为什么还要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那么在我们规范性文件的审核实践当中，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的必要性，也是我们审核的一个重点。我们通过起草单位报送的说明以及相应的制定依据来判断这份文件到底有没有制定的必要性，或者说是否有上位法允许的执法空间。这一些呢，是我们梳理的近五年来我们审核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分类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019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分类，主要涉及到营商环境类、农村土地房屋类、政府采购类、文化旅游类，还有其他类。这是2020年的规范性文件分类，主要也是涉及到营商环境、农村土地房屋、专项资金管理、环境保护、交通管理。那么这个是2021年的文件分类，重点的部分呢仍然是在营商环境类、还有土地房屋类、工作规则类、农林管理类、就业安置类以及教育类。这个呢是2022年和2023年的一个文件分类，主要在营商环境、社会服务、教育类、促进就业类、工程监管类以及产业发展、教育、环境、安置、监管类这些相关的文件。这个是我们整个近五年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文件分类的一个汇总梳理，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保障民生、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创新、农业农村、生态环保、规划这相关的类别。那么从近五年我们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核情况来看呢，文件制发驱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涉及到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建设、推动科技创新、改善民生福祉、保护特殊群体的权益、规范农村土地管理以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等各个方面。那么特别是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近年来平谷区政府为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的要求呢，牵头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划类的文件，并通过制定各领域的扶持奖励办法、激励办法、人才发展激励措施等等文件，搭建了促进农业中关村创新创业创造的交流平台，强化创新和改革驱动，为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那么在改善民生福祉方面呢，民生热点一直是我们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重要来源。为了健全服务体系，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我们区也是制发了一系列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比如说老年人助餐服务实施方案、煤改气采暖居民用户用气补贴标准方案呢，就是等等这类的文件，有效回应民生热点，切实解决老百姓生活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此外呢，还有在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方面，近些年呢也成为我们区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平谷区进藏高原条件兵优待和安置工作的意见、平谷区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扶持奖励办法等等，这些文件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对相关措施进行具体和细化，让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真正落地，老百姓真正感到实惠，这也是基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以上是对我区规范性文件制发动因的一个类型分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的管理重点。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工作包含了从文件制定到文件废止的全生命周期，包括文件论证、起草、征求意见以及合法性审核，还有审核之后的集体审议、公布、施行、备案、后评估、清理等各个环节。其中管理重点呢，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强化程序约束，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制发，按规定履行评估论证、征求意见、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和公开发布，确保制发工作规范有序。首先是评估论证，起草单位呢，应当认真研究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发文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预期效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应当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咨询。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涉及面比较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公共安全风险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风险评估。涉及妇女权利义务的呢，还要进行男女平等的评估。下面是关于征求意见，咱们起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呢，有一些可能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或者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呢有重大的影响。那么对于这类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我们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相对集中的意见建议不予采纳的，公布的时候还要说明理由。那么对于一些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还有政策措施呢，应当通过报纸啊、网络呀、各种各样的渠道形式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建立健全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呢，是一般不少于30天。此外，在文件制定过程当中，还应该充分征求各其他主管部门的意见，考虑各方利益诉求及相关方面的影响，吸收采纳合理的意见。下面的程序呢，是公平竞争审查。对于涉及到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比如说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等的这些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公平竞争审查。那么在我们的合法性审核程序当中呢，

通过之后呢，就要公开发布了。那么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是要公开向社会发布的，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公开发布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的应有之义。信息公开属性呢，应当是主动公开，不得以内部文件或依申请公开形式印发执行。未经公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审核实践当中呢，我们也发现有些部门为了规避审查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采取内部发文或者是依申请公开的形式，改变了规范性文件的公开方式。那么这个呢，也是违反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相关规定的。这个是关于强化程序约束的相关内容。那么第二个管理重点呢，是在权限边界的约束，主要包含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约束，第二是对内容的约束。制定主体呢，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乡镇、街道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依照法定权限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就像刚刚我们在介绍行政规范性文件概念的时候提到的，临时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不能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但是有一个例外啊，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特别授权或者部门三定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比如说咱们平谷区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他们也是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限。那么法律法规规章尚未文件已经明确制定主体的，原则上还是要按照要求来执行。那么在审核实践当中呢，我们也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有的部门为了规避合法性审查、规避备案审查，采取改变制发主体的形式，比如说应该由本部门印发这个文件，但是呢，他为了规避相关的审查呢，议事协调机构的名义印发文件。那么这种方式呢，也是不符合咱们规范性文件管理的相关规定的。这是对主体的约束。第二个方面是对内容的约束。我们在合法性审核过程当中呢，重点对以下八个方面进行审核：一是审核制定主体是否适格；二是审核是否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权限；三是审核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四是审核是否违法设立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等等这些事项；五是审核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情形；六是审核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增加行政权利或者减少法定职责的情形；七是审核内容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看它是否存在破坏市场统一、不利于公平竞争的情形，以及审核是否违反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以上八个方面呢，是我们在审核过程当中重点审核的相关内容。其实我们在审核文件的时候呢，也是除了这以上八个方面呢，还有对整个文件的规范性的一个全面审核，包括审核它的文字表述是否严谨。这个是第二个管理重点，权力边界的约束。那么第三个管理重点呢，是备案监督力度的加大。备案监督呢，目前主要包含五大制度，分别是人大监督、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复议附带审查以及社会公众的异议审查。那么从实践来看呢，区级以及区级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主要是区级人民政府及所属的部门和乡镇。区级政府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报本级的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的人民政府备案，部门和乡镇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呢，要报到区政府进行备案。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其制定一定程度上具有准立法的性质，许多内容呢涉及到公民的权利义务。如果说制定过程中的事前审核是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那么事后备案审核就是亡羊补牢，犹未迟也。那么在我们的备案工作当中呢，为了更好的监督部门的文件备案吧，我们每个季度末前都会向各部门各街乡印发关于报送本季度文件目录和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的通知，也是协助各部门街乡审查文件是否需要备案，督促各单位按照规定程序

和实现报送备案，主动接受监督，并及时将部门的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呢，通过咱们平谷区的政府网站进行公示。那么除了以上的管理重点以外呢，咱们的全周期管理呢还包括了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和文件清理的两大环节。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呢，是指规范性文件实施以后，由制定机关根据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时效性等标准，对文件内容、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客观调查和综合评价，形成后评估报告，作为修改、废止、完善配套制度和改进行政管理方式的重要参考依据。那么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呢，是加强和改进文件制定工作，完善规范性文件体系，确保立法目标如期实现的一项重要举措。至于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从目前的清理实践来看，主要包括全面清理和专项清理这两种形式。全面清理是制定主体对现存全部或一定时期制定的全部规范性文件进行的清理，专项清理是制定主体对特定领域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的清理。那么近年来呢，我们也是组织了相关的文件清理工作，主要涉及到比如说民法典的出台、行政处罚法的修订，以及北京市各类法规规章废止修订的一些文件清理工作。那么今年呢，我们一共是组织了3次文件清理，经过梳理呢，目前是有12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已废止或者是宣布失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也对2020年出台的北京市平谷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主要就是增加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后评估制度，优化完善了规范性文件制定、审核、发布、备案、后评估、清理及监督管理的各个环节，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规范性文件全周期管理工作。以上呢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管理重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审查的相关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这个表呢是我梳理的从2019年到现在近5年的一个审核情况。因为对于合法性审核工作来说呢，除了审核行政规范性文件，我们还要审核区政府的区级的重大行政决策以及政府协议，以及其他的一些涉法事项研究。这些其他的涉法事项研究呢，就包括了一些部门向我们的进行征求意见，这个是近5年的一个审核和回复意见的一个情况。这两幅图呢，一个是近5年文件审核及涉法事项研究的数量，第二幅图呢是近5年审核文件我们反馈的意见数。那么从文件数量方面呢，可以看到2021年、2022年咱们区政府文件决策总量较前两年都有所增加。2020年呢，是因为在疫情防控任务的影响下，合法性审核总量较前期稍微下降，政府协议呢还有部门的征求意见和法律问题研究类的涉法事项的数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政府协议的增多呢，也体现出来我们区近些年在招商引资、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加大力度。涉法研究事项的增加呢，说明现在各部门的法律意识逐步提升，在推进工作过程中更加重视法律专业意见。那么在审核意见方面呢，随着我们审核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审核意见的数量持续保持高位，说明合法性审核要求日渐严格，审核质量有了明显的增强。那么从实践情况来看，我们区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常见的合法性审核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今天呢，我主要从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这个两个方面来向大家进行分析。一是在实体内容上，主要存在4个方面问题吧。第一个呢，就是缺乏上位依据或改变上位法确定性内容，体现在比如说扩大土地分割转让范围、改变批准主体，有的报审文件里面有相关规定是这样表述的，说在土地一级开发、棚户区改造等土地开发项目范围内与周边地块需统一规划实施，不能独立承租的土地禁止转让。那么这个规定呢，就缺少了上位的法律依据，限制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处置财产的权益。在行政机关尚未启动收回程序的前提下，法人和其他土地使用权人对土

土地仍然享有合法使用权，那么在此情形下限制转让就扩大了上位法关于不得转让的适用范围。因此我们建议这一处的这个条款的相关表述呢，应该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另外呢，在这个文件当中还规定说，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经区级以上政府批准方可转让。关于土地分割转让批准主体规定为区政府，也是存在合法性问题的。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分割转让的，应当经市县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进行批准。根据这个规定呢，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的批准主体应当是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管部门，并非区级以上人民政府。那么这个文件的规定呢，就与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我们也是建议从合法性的角度，相关表述以及规定应该与上位法保持一致。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文件中相关规定它的内容滞后。比如说咱们有一个报审文件，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属地政府在巡查中发现违法建设行为，由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和城管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依法查处。但是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执行综合执法的决定的规定，在执法下沉以后，城管执法局的违法建设方面的执法权限已全部下沉到基层镇街，城管部门已经没有违法查处的执法权。而且在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2020年修订版中呢，也明确规定违法建设由规划部门、街道乡镇负责查处。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涉及到的具体事项的职权划分就没有按照机构改革情况进行调整，导致了部分内容与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不匹配。第三个问题方面呢，是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要求。体现在为特定主体设定奖励或者是优惠政策。那么近年来，平谷区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从推进鼓励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企业上市、简化注册审批程序等多角度持续发力，制发了一系列的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的行政规范性成果转化等市场化、专业化科技服务。那么这个条款呢，就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中的不得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要求。第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是实施程序没有具体的细化，文件可操作性不强。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各部门接乡在给我们报审文件当中呢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主要体现在比如说照搬市级文件内容，没有结合我区实际优化措施，文件适用对象概念界定不清晰，标准认定模糊，程序不明，以及工作安排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这些方面。比如说有的文件里边关于养老的一个实施方案里边的有条款规定，它没有明确养老服务对象的范围、补贴的发放规则。有的文件里边呢，它仅规定了对于符合条件的低效厂房改建可以申请补贴资金，但是对于补贴资金的额度啊、标准啊、申请程序等等这些都没有做出说明。而且有的文件呢，他对他的整个这个工作进行了安排，但是整个时间上呢与实际出入较大，跟实际工作情况不符。对于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呢，我们在审核意见当中也都进行了提示。以上呢是咱们整个规范性文件的存在实体方面的问题。那么下一方面呢，我们可来看一下我们在规范性文件审核当中发现的一些程序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首先是制定程序不规范，有些文件没有征求，比如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这些文件，它没有征求群众意见，或者征求意见的时间没有达到法定的期限，没有衡量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审核程序倒置。那么合法性审核程序倒置这个问题呢，现在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在报送集体审议之前没有进行合法性审核。现在是按照市司法局最新的工作要求，如果这个规范性文件已经报送区政府常务会已经审议通过的话，那么我们是不再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
还有比如说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公布或者公布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这些问题。

那么第二方面呢，是审核程序不够到位，在报审的文件当中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内容，没有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外聘法律顾问的作用，没有发挥内部合法性审核机制的作用，内部合法性审核流于形式，这些问题。特别是内部合法性审核流于形式这个问题啊，因为起草的规范性文件在报送司法局进行审核之前呢，需要咱们起草单位内部进行合法性审核，但是我们接收到的报审材料里边发现单位内部的合法性审核呢，没有充分的发挥出它的作用来，很多文件当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审查出来，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呢，是审核要求落实不严，比如说送审材料不全，实现不保证，草案质量不高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从我们今年的合法性审核情况来看，实现不保证严重压缩审核实现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今年呢，我们一共是审核了48件政府协议，在这个48件政府协议当中，其中有13件审核时间是不足一天，甚至有个别的审核文件呢审核时间不足半天，所以这个严重压缩了我们的审核时间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咱们的审核质量。还有就是报审材料提交的不及时不规范这个问题也仍然存在，特别是有一些部门可能着急上会儿，然后让司法局说先进行审核，然后后续再补交材料，但是有的时候呢，个别情况下啊，个别单位在我们已经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之后，仍然没有按时的就是提交报审材料，需要多次催促，这个问题呢也是存在。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备案程序还不够完善，比如说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迟报、漏报甚至不报的情况现在仍然存在，以及备案材料不齐全。而且现在呢，我们通过每个季度发布备案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咱们备案文件的数量，也提升了备案材料的质量，但是呢，仍然存在有个别部门对备案工作呢存在抵触心理，规避备案。基于以上的问题分析，我认为我区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审查工作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首先，需要提高合法性审核的履职能力，要加强对本领域法律法规政策依据的研究，要注意政府文件的内外有别，政府机关内部的工作流程的规定不要写入对外规范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当中，而且要熟悉本领域的业务，加强对本部门业务的研究。第二个方面呢，是要充分发挥内部合法性审核的作用。作为文件起草的发起者，咱们起草部门对于文件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晰，对其制定该文件的必要性、合法性进行说明或论证，也是咱们起草部门应有的职责。所以要充分发挥出内部合法性审核的作用。那么在今年呢，我们也是印发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的文书规范，进一步规范了我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文书的统一使用，特别规定不能以律师意见代替本单位内部合法性审核意见。我们也是通过进一步规范报审材料的要求，夯实起草单位的初步审核，发挥出内部合法性审核的应有作用。那第三个方面呢，是要继续加大备案监督纠错力度。在2022年，我们制定了平谷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风险评级制度，围绕制定主体、内容、权限、实现等方面深入审查，对经过备案审查发现文件存在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内容的，及时反馈整改意见。下一步呢，我们也要继续加大备案监督纠错力度，加强对各部门备案工作的督促指导，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是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的重要措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有它现实的驱动力，其以全面贯彻落实法律法规为初衷，以回应民生诉求、优化行政管理为基本出发点。夯实合法性审查机制是保证基层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合规的关键步骤。我们要很好地发挥各地在法律实施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将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贯彻好、落实好，在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统一性的前提下，充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幸福感和获得感。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0: 辽宁省东港市，紧靠鸭绿江边和黄海交汇处，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城。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这里种植的草莓口感优良，品质上乘。每年的十一月到来年的六月，是这里草莓上市的季节。这不，一场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草莓大赛即将拉开帷幕。
1: 尊敬的特别来宾、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草莓种植户，大家上午好。
0: 他叫马廷东，是辽宁省丹东市盛野浆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这次大赛的组织者。
2: 我们这个时间段搞这个草莓大赛啊，主要是要让国人知道我们的草莓鲜果上市期可以到六月份，这个时候我们依然有高品质的草莓供应鲜果供应市场。
0: 趣味十足的吃草莓比赛，象征着种植户至高荣誉的颁奖仪式，紧张有序的草莓评选，专业实用的技术讲座，使大赛成功吸引了多家媒体和众多客商的眼球。2018年对于马廷东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他的合作社已经走过了10年的风风雨雨，目前已发展社员500多户，像这样的草莓大赛也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
2: 就是通过这个大赛，把好的这种，优秀的草莓种植者选拔出来。
3: 去年拿的是银奖，今年拿的是金奖。
4: 啊，我得了个优秀奖，我的目标是金奖，希望我经过今年的努力，夏天比赛能得到金奖。
2: 把我们这种老农民、老的种植户的思想改变和提升上来，转变为这种新型的农民。
4: 他看到就各地的老百姓摆种草莓的品质不一样，然后我们多有些见识和学习的机会，
3: 见识了东港这边这些草莓种植高手，跟他们学习很多经验和技术，
2: 把高品质草莓生产作为他们生产的重中之重，共同把我们东港的草莓品牌做出来，让我们大家都通过草莓去发家致富。
0: 马廷东是土生土长的东港人，凭着勤劳肯干，加上有一定的头脑，小小的草莓在他的手里闯出了大市场。他曾多次带着自家种植的草莓去参加全国大赛，获得了多项荣誉。马廷东也多次被评为草莓种植状元。别看现在的马廷东光鲜亮丽，可说起当初创业时所经历的苦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2003年，凭着对家乡黑土地的热爱，马廷东听从父母的召唤，结束了在北京8年并且有着稳定收入的工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十字街镇。
5: 北京那个高校发展，我就担心，我寻思回来啊，找个工作干了哈，我再帮你挣了，最起码说个媳妇安个家呀。他一听话，他放弃了。我想
0: 回到家乡的马廷东并不想按照父母的意愿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平淡地度过余生。经过一番考察，他有了新的目标。
2: 一亩地农民种植最多的时候都挣10000块钱，最少的一亩地也能挣个3-5千块钱，所以我就看到周边农民都搞得特别好，那我干肯定也没问题。
0: 辽宁省东港市拥有近100年的草莓生产历史，在当时陆地种植的草莓都是以订单形式加工出口，销路基本不成问题。马廷东正是看中了当地草莓行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自主创业。

0: 但是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不支持他。
1: 当时我一百个不同意，我说你一个小孩农村活一天没干，你又不懂这玩意儿，我说你干完怎么弄？哎，说完他，我说完他不放，他不顶嘴，从来不和我顶嘴。
2: 他觉得咱们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种地他就没什么出息。
0: 生性善良又孝顺的马廷东并没有一意孤行，而是试图慢慢地说服倔强的父亲。在马廷东的努力下，父亲的态度终于有所缓和。但是马廷东觉得一个人的资金和技术有限，于是便说服朋友于传东和他一起种植草莓。2003年4月，两个人一起承包了50亩土地，开始了陆地草莓的种植。但是没有技术、不懂管理的二人，第一年就赔了8万多块钱。
2: 我们去找那个专家，找那个老农和干得好的人去找他请教学习，然后有些不该花的钱我们就不花了。
0: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不甘心的二人第二年便四处请教能人和专家。
2: 当年我那个草莓应该比这个再晚一时候，草莓都长得这么大了，有的都已经红了，基本上你就看到哎，今年就坐等着收钱了，肯定没问题，肯定是一个好收成，那种喜悦的心情现在就是就看到，就是说你就看到那种丰收在望的景象，心里特别特别高兴。
0: 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草莓即将丰收之际，老天爷却变了脸。
2: 当时就撒盐，那个水都在草莓地上面，就把草莓全淹了。
3: 6月份从来没有下雨的时候，下大雨把地淹了。
0: 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低洼的草莓地被淹了2/3。第二年收获完一算账，又赔进去了8万。经受过2次挫折的朋友彻底不干了，家人也极力反对马廷东再种地。
3: 投资那么多，啊，一点回报也没有。当时心情就感觉怎么说呢，就像自杀的心情都有了。
2: 2次失败，我父亲也不让，家里这些很多亲戚朋友说你别干了，就说老百姓说你根本就没有种地那个名儿，你就干不了。
0: 但是马廷东却认为天灾并非人祸，草莓产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2: 旁边农民人都种得挺好，然后加工厂收购量也是非常大，我们有订单做保证哈，肯定就没有问题。我就感觉天灾的问题是我选地没选好啊，那个是低洼，年年不下雨，这是百年不遇我赶上了，这不能老下吧，不能有这样。我就觉得还行，我就坚决我还要种。
0: 于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向亲戚朋友借了钱，2005年再次承包了150亩地来种草莓。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次的草莓在马廷东的精心管理下获得了大丰收。马廷东不仅把前2年赔的钱赚了回来，还净盈利10多万元，这让他再次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有规模才能产生高效益，
2: 再扩大。那我现在100亩地我能挣，比方一百亩地我能挣10万，我要是600亩地60万，2年或者是至少2年吧，我就是从100万富，然后就奔着那目标去使。我30岁之前那就100万富。
0: 幻想着在而立之年成为百万富翁的马廷东，把自己的草莓种植面积迅速地扩大到了600亩。
2: 我说告诉我媳妇，我说老婆啊，你马上就要成为富太太了。我老婆说好，我等呢。
0: 然而由于种植规模的盲目扩大，带来了技术和管理跟不上，加上人工和农资急剧上涨等因素，使种植成本较上一年每亩地上涨了1/3。而到了2007年，草莓大量收获时，又赶上了波兰草莓大丰收，国内草莓收购价格急剧下滑，市场陷入低迷。
2: 就是欧洲草莓大丰收的时候，欧洲基本不从中国进口了，国内的草莓原料就非常便宜，那时草莓卖难，然后那年我就赔钱，赔了90多万。

0: 坚持到2008年又不行了，那年市场依然不好，那年我就赔了120多万。
1: 这一下马廷东可慌了神，这百万富翁没做成，反倒搭进去200多万，多年辛苦没得到回报，却负债累累。马廷东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个月都不想出门，
0: 当时就是根本就有点类似于傻了那种啊，打击是很大的。当时那个钱不好挣，那200万都是想，那是要100万百万富翁，那是相当好的那个啥了。结果从付了200万，这就是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就很迷茫。

0: 后来就想来想去，同样的还得干呢。那你不能这个钱得谁还？你还得你来还。
1: 就在这个时候，马廷东得知省科技厅正在搞农林技术员的培训，于是他便报名去学习了四个月。
0: 我那四个月可给我感触老大了。
1: 通过培训，马廷东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农业生产要适度规模，控制风险才是根本。道理没错，可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我那园600亩保证成300亩，然后再怎么整呢？那个时候开始成立合作社了。当时合作社成立的初衷非常简单，我们就联合起来，有规模了，我们就有话语权了。
2: 这就火车头，咋就火车巷？
1: 2008年，马廷东联合几个草莓种植大户，成立了丹东市盛野浆果专业合作社，马廷东被推选为理事长。可是，合作社到底如何运营管理，怎么发展，他都没有经历过，只能去摸索。后来得知，中组部、农业部举办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班，他又积极报名参加了。
0: 这个培训班应该说对我发展那个也是非常重大的。那个培训班讲的就是合作社真正怎么运营，怎么执行章程，你们的权利义务哈，责权怎么分工，你们的定位是什么，怎么去服务成员，怎么去对接市场，怎么组织这些分散农民一起。

0: 别好的，我们陆地一
1: 转型，逐渐从做出口加工的陆地草莓生产转向国内鲜食草莓市场的开拓。由于陆地种植的盛产于鸭绿江畔的草莓等小浆果做成了大产业，他也将继续带领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致富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0: 四月下旬正是冬小麦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而在河北省衡水市的小麦田里，一大片绿油油的小麦却在此时收割了。眼看就快到成熟期的小麦就这样被割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收割的并不是冬小麦，而是牧草。这四月正是草食畜牧业的枯草期，什么样的牧草能够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收获呢？
1: 这种牧草叫四用黑麦，是一种逾越年生的禾本科饲草作物，一般秋季播种，第二年春天收获，和冬小麦生物学特性长相类似，利用方式多样化，可以饲喂奶牛、肉羊、肉牛，也可以用来喂鱼、鹅。
0: 四用黑麦为越冬性牧草型黑麦品种，是禾本科黑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长势类似于小麦，叶片长而宽阔，分泌较多，茎秆直立，枝株较高，具有抗虫、抗病、抗寒、抗旱、节水、早春发育快、再生能力强等特点。四用黑麦营养全面，适口性好，多种家畜均喜食。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区分四用黑麦与冬小麦，专家对这两种作物进行了比较。
1: 冬小麦一般株高出头期是70厘米，四用黑麦出头期的株高可达110厘米以上。另外呢，四用黑麦具有分解性强的特点，成熟率高，成熟率一般单株成熟率可达20个以上，一般的冬小麦的成熟率呢是4到5个。
0: 四用黑麦抽穗到开花，株高一般120到150厘米，茎节数5到7节，每个茎有6片叶，叶片长20至25厘米，叶片颜色呈绿色或者浓绿色，穗呈双排扁平长方形，穗长12至15厘米，宽1到1.3厘米，穗粒数约50粒左右，千粒重一般22至27克。现在我们对这个长相酷似小麦的牧草四用黑麦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那作为饲草作物，它的突出特点是什么呢？
1: 四用黑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第一，四用黑麦呢比冬小麦相比具有早春发育早发育快的特点，一般的情况下返青比冬小麦提前10天左右。
0: 四用黑麦抗旱抗寒性强，早春发育早，生长迅速，当早春温度稳定在3至5摄氏度时开始返青，返青后随着气温的升高生长速度加快，当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时日均生长4厘米，是普通冬小麦的3到4倍，一般四月中下旬开始进入抽穗期。
1: 第二个特点就是产量高，四用黑麦既可以作为仙草收获，也可以作为干草利用。仙草收获一般在抽穗期，亩产量可达2吨半到3吨，作为干草收获呢，抽穗期收获一般产量每亩1200斤到

0: 1500斤。
1: 四用黑麦牧草之所以产量高，一个是因为它分裂性极强，而且成穗率高，单株成穗一般十几个，株高一般1米5左右。收益茶草，不论是鲜草还是干草，一般在抽穗期到阳花期一棵产量最高。另外一个是它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春天返青后根据需要进入拔节期后均可一割，一般全期可一割2到3次。需要注意的是，在孕穗期进行一割会导致四用黑麦不能再生，所以需要进行多次一割时，适宜的一割时期在拔节后孕穗期前进行。
0: 第三个特点就是四用品质好，抽出的稀收获一般的粗大麦的含量能超过10%，相当于这个洋草的四用品质。
1: 四用黑麦属于高蛋白、高脂肪、高赖氨酸三高型牧草。据测定，独木70黑麦在抽穗期收割，粗蛋白含量可达12%，与小麦籽粒粗蛋白含量相当，高于玉米籽粒，是全株青株玉米的1.5倍，是青株玉米秸秆的近5倍。四用黑麦氨基酸含量丰富，微量元素含量较多，适口性好，是草食动物冬春最理想的青饲料。
0: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抗病抗虫的特点，全生育期无需喷用农药，是一种无公害牧草。另外的，它具有耐旱抗瘠薄的特点，施肥量一般的是冬小麦的1/2，灌水的次数可以较冬小麦减少1到2次，因此呢，也是一种抗旱节水的饲草作物。
1: 看来这四用黑麦的优点还真不少，在黄淮海地区种植，它能否做到既不与粮食争地，又可以填补黄淮海地区冬春季青饲料短缺这个短板呢？
0: 四用黑麦本身这个生长在冬春季节，可以充分的利用冬箱田种植，可以跟春播作物棉花、甘薯、花生形成负重，也可以跟林地、果树、行间进行兼作，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又充分的利用了冬箱田种植。
1: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小麦、玉米生产基地，也是棉花、春花生和春甘薯的主产区。每年10月到来年4月，有大面积土地处于冬闲状态。同时，黄淮海地区也是畜牧业的发达地区，但青饲料短缺，尤其是冬春季缺草问题，成为了制约畜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一边是大量的冬闲田，一边是饲草短缺的现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经过多年研究，研究出了适宜黄淮海地区的四用黑麦与多种春播作物1年2作的种植模式，不仅可以为草食家畜提供优质青饲料，又可以改善冬春季农田生态环境，减少冬春风沙，一举两得，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那么如何在黄淮海地区种植好四用黑麦呢？黄淮海地区冬春季节气温低，干旱少雨，这样的生产环境条件决定了我们在选择四用黑麦品种时，要求种植的品种应具有耐寒性强、丰产性好、抗病力强。适宜这个地区种植的四用黑麦品种主要有冬牧70黑麦、奥克隆等。下面我们以冬牧70黑麦为例，向您介绍冬闲田四用黑麦的种植技术。冬牧70黑麦生育期243天，一般分孽数14个左右，多的达到25至30个，一般株高130到160厘米，最高可达170厘米，其鲜草产量比其他黑麦高10%到15%。那在生产中要怎样栽培管理才能保证它的品质和产量呢？冬牧70黑麦前插作物一般是棉花、春花生、春甘薯等，为了做到适期播种，提高产草量， 这就要求我们在前插作物收获后及时灭插，浇水造伤，施肥整地，为适期播种做好准备。因此对于收获期较晚的作物，比如棉花，应在前插作物收获前一周左右根据土壤伤情进行一次灌水，这样就能在收获后立刻进行整地施肥，做到足伤适期播种。专家告诉我们，施肥以底肥为主，底肥一般每亩施入有机肥4000千克左右，沃磷酸钙40千克，尿素10千克，具体施肥量应根据测土配方来确定。施肥后用旋耕机旋耕整地，旋耕深度一般为20至22厘米，根据前插作物的不同，旋耕1到2次，使耕作层土壤疏松熟化，有利于根系生长，增加根系吸收水肥能力，保证出苗整齐健壮。一般情况下，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是冬木七零黑麦的适宜播种期，播种量一般为10千克左右，具体播量可以按照播期的早晚和地块水肥条件来定。播期较早、水肥条件好的地块可适当少播，反之则应适当增加播量。由于饲用黑麦是利用冬闲地种植，必须等前插作物腾插后经整地方能播种，可能造成播种期推迟，因此播种期推迟应适当增加播种量。一般从10月初开始播期，每推迟1天播种量增加0.1千克，最晚必须在10月底播完。饲用黑麦播种方式与冬小麦相同，主要有调播、撒播两种，以调播为宜。调播行距一般为20厘米左右，播种深度一般以3到5厘米为宜，沙性土壤宜深，粘性土壤宜浅。冬木七零黑麦播后田间管理与冬小麦管理基本一样，适期播种一般播后5到7天开始出苗，苗期生长快，分孽多，有利于抑制杂草生长，因此种植地块一般不需要除草。冬木七零黑麦较耐旱，足伤播种的地块冬季冻前不用灌水，只需要春季灌溉一水就可以了。春季浇水一般在3月底至4月初进行，并随浇水每亩追施尿素15千克左右，这次浇水施肥最晚需在清明节前完成。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对于多次轻易割的地块，每次一割后要及时追肥浇水，满足饲用黑麦对肥水的需求，提高产量。看到眼前这片长势茂盛的饲用黑麦，本片开头收割的画面又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饲用黑麦收割的时候到了，但是确定一割时期的学问可大着呢。那什么时候开始一割呢？专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根据饲用黑麦的生育特点和四维动物的不同，采取不同方式一割，即确定一割次数。四维鹅、鸡、兔等畜禽可以采用多次一割的方法收获。适宜的一割时期在拔节后孕穗期前进行，如果在孕穗期进行一割，会造成下插草不能再生长。留插高度对牧草的再生性能影响较大，一般适宜的留插高度为3到5厘米，留插太低会破坏生长点，不利于再生，留插太高又会减少产草量，造成浪费。饲喂牛、羊等食草性家畜应在抽穗期至开花期一次性一割。饲用黑麦从拔节到抽穗期，植株的含水量逐渐下降，叶片在全株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全株粗蛋白含量下降，饲用价值处于逐渐降低过程。相反，株高及仙草产量却在不断的增加。因此饲用黑麦做青苎或甘草时，一般在抽穗期到阳花期一次性一割。这个时期的饲用黑麦 虽然蛋白质含量显著下降，粗纤维含量

0: 增多，消化率降低，但这时一哥可获得较高的干物质产量，达到高产优质的目的。因此一定要结合实际生产需求和目的来决定一哥时期及一哥次数。观众朋友，种植饲用黑麦让西域的冬闲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不仅增加了我们的经济收入，还保护了生态环境。推广冬闲田种植饲用黑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青神位于四川盆传统瓷竹的五倍，除了是良好的纸浆用竹外，其优质的竹纤维能应用于医疗、卫生、食品。不超35度，土层大于等于40厘米的斜坡紫色土，红壤，海拔都得800米以下。二，整地，选好造林地，统一整地，清除地表杂草、枯枝、灌木等附着物，其后根据立地级设定造林密度，打好坑备种。造林密度设置标准为1级5米乘5米或4米乘6米，每亩26到30株；2级4米乘5米或4米乘4米，每亩34到40株；3级3米乘4米或3.5米乘3.5米，每亩55到60株。三，挖穴，按定好的密度，沿等高线按品字形确定种植穴位置，按照以下标准挖好标准穴：平地或缓坡挖长80厘米，呈宽50厘米，呈深40厘米；坡度超15度的坡地，窄台地挖长50厘米，呈宽40厘米，呈深40厘米。坡地要沿等高线按品字形摆穴，如果是3立地级，每8行或8列穴要留1.5米宽的作业步道，穴的长边垂直于等高线挖。挖的时候把新土和表土分开放在穴两边，表土留着垫穴底。二，种植，一，选苗，选竹苗分2级，1级苗基径2.5到3厘米，榫木3个以上，芽点2个以上；2级苗基径1.5到3.5厘米，榫木2个以上，芽点1个以上，挑健壮的苗就行。二，施底肥，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按土壤肥力等级来。有机肥1级5到7.5千克每穴，2级7.5到10千克每穴，3级10到15千克每穴；无机肥1级0.3到0.5千克每穴，2级0.5到1.0千克每穴，3级1.0到1.5千克每穴。中性碱性土壤额外加硫酸亚铁10到15克每穴，加硫酸锌5到10克每穴。三，浆根，用黏黄泥调泥浆，里面加30到50毫升每千克的甲基托布金，把小母竹的根泡在泥浆里处理。四，栽植，竹柄朝下，笋芽分在两边，竹苗斜着放进穴里，竹兜离土表10到15厘米，竹杆和地面呈30度左右的角，接着分层覆土压实，竹杆下面埋2到3节，只露出土表1节，最上层盖3到5厘米的松土，堆成龟背形，最后浇水，沿栽植穴外缘围个水圈，浇透定根水，之后盖地膜或镐杆保湿，等竹苗成活了再把地膜和镐杆揭掉。三，幼林管护，一，除草松土，第一年1到3次，根据杂草生长情况进行，一般第一次在种植后90天左右进行，第二次在第一次除草后30到60天内进行，第三次根据杂草长势确定，第二年1到2次，一般在4到5月首次实施。竹林若在8月前未实施初步预备，则再实施一次除草。二，

施肥都用环状沟施法，离竹兜20到30厘米，挖环沟，沟宽15到20厘米，深15到20厘米，最好挖半圆，平地可两侧四方挖，坡地在竹兜上坡方向挖，肥料撒沟里再覆土，别让肥料碰到嫩笋。施肥时间和肥料选择，种苗种植40到50天左右，侧枝平均达到30厘米高度时，每丛施0.05到0.1千克高氮肥料提苗助长，种植100到120天左右，追施高氮复混肥0.3到0.5千克每丛。第二年和第三年，3到4月施笋前肥，9到10月施笋后肥，都有两个配方可选，按土壤肥力来量，一级最少，三级最多。笋前肥可选高氮复混肥单一肥，也可选高氮有机无机复混肥。笋后肥除了高氮肥，还能选腐熟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中性碱性土壤追肥时，加硫酸亚铁5到10克每丛，加硫酸锌3到5克每丛。三，幼林抚育。种植第三年下半年、第四年上半年进行抚育，按去小留大、去老留幼、去弱留强、去密留疏、去里留外的原则，让竹丛长得均匀粗壮。四、成林封禅管护。一、成林施肥，肥料选择一般按照土壤肥力1、2、3级递增用量，有三个配方可选。配方一，高氮复混肥单一肥，配方二，高氮有机无机复混肥，配方三，腐熟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中性碱性土壤，加硫酸亚铁5到10克每丛，加硫酸锌3到5克每丛。施肥方法和幼林一样，环状沟施。施肥时间首选3到4月运笋期施肥，以增加当年发笋量。其次，为节约人工成本，可以选择在伐前施肥，同时酌情增加施肥量。二，科学采伐，采伐时间尽量避免7到10月竹笋生长和新竹生长期，以避免造成损伤。其余月份可以自由实施采伐，采伐用择伐，砍的时候尽量靠近地面，从杆基的地方下刀或锯子。采伐强度分季节，春季只砍3年生及以上的老竹，1、2年生的留着，冬季当年生和1年生的留着，2年生的适当砍，3年生及以上的全砍。整体砍的数量占立竹的1/4到1/3。砍完后，竹林育碧度保持在0.7到0.75最好。三，老丛复壮。竹林在采伐3到4次后，需实施复壮措施，以确保竹林高产丰产。措施一，松土，竹兜外围松土，春季采伐后，松土10到15厘米，冬季采伐后，松土20到30厘米。措施二，除老兜，冬季实施，清的时候切断竹兜之间的连接，挖出老兜，千万别伤到活兜和活芽。措施三，培土，除老兜后，在原竹丛培土，覆到原来的土位10厘米到15厘米，别留坑。如今，班布一号已成为青神竹类的核心品种，随着其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不仅让青神的生态得到极大改善，更让青神走出了一条以竹兴旅、以竹富民的特色之路。

重温先辈生活，汲取精神之力。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一师十二团二十一连党支部书记党春苗。今天我带领连队党员干部来到十二团丝路沙海湾影视基地，把党课搬到先辈们生活的记录现场，融入历史情景，体验当年岁月，切身感受兵团艰苦创业历程。让我们追寻先辈的足迹，走进那段诚恳时光，聆听他们可歌可泣的动人往事，沐浴一场光辉的精神洗礼。眼前的地方是起初拍摄电影《我的处女地》的取景地，这里的老连队地窝子虽然是为了电影所建的拍摄地，却真实地还原了那个峥嵘岁月的历史。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著名的景点，成了阿拉尔市的红色教育基地。想当初兵团第一代军科员，战风沙，斗酷暑，抗严寒，沐天席地，肉剑为犁，靠肩挑手提，人拉车推，用一把把砍土蔓、铁锹、十字镐，叩开亘古荒原，唤醒沉睡大木，开垦出万亩良田。他们白手起家，新修水利，创办工业，筹建团厂，让沙漠退步，将戈壁变绿，使百叶繁树，在古老的塔木盆地书写出无数的辉煌传奇。这些人中有老红军、老八路战斗英雄，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转业军人、巾帼女兵等。他们怀抱青春理想，投身这片热土，以忘我奉献的兵团精神，在此建功立业，为我们留下巍巍不朽的历史丰碑，使我们铭刻，催我们奋进，激励我们一往无前，建设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现在我再讲讲咱们屯垦戍边的巾帼女兵们的故事，她们就是出自咱们十二团的塔河五姑娘，也是电影《我的处女地》的取材原型人物。说起塔河五姑娘，那可是咱们兵团人的骄傲自豪，她们的事迹可谓是家喻户晓。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祖国的一声召唤，青春焕发的塔河五姑娘从五湖四海齐聚塔里木。当时一师正在筹建共青团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十二团，由于缺少建设资金，便动员大家捐款捐资搞建设。五姑娘赵桂荣、王华林、王世清、赵爱莲、郭桂荣都是满腔热血的共青团员，听了动员后积极踊跃报名，并各自捐款参加共青团建设。建厂之初，厂部决定在荒原上开挖一条引水总渠，以解决农业灌溉问题，也就是南干大渠。修这条渠地形很复杂，工程量

0: 有几十米高的沙包、树木等。那时又没有施工机械，全靠人工双手完成。上级决定组织青年突击队进行工程大会战，要求参赛的人必须是身体棒、思想好的男青年。谁知竟有20多名姑娘强烈要求参与挖掘任务，其中就有5姑娘。当时正值盛夏，荒木戈壁气温高达40度以上，20多名姑娘就跟在小伙子后边开始挖掘了。每天起早贪黑，全靠2个肩膀往外挑。几天下来，小伙子们都吃不消，更别说姑娘们了。很快，姑娘里只剩下了5姑娘。有人说，不出3天，工地上就都是男人了。5姑娘听到后，很不服气，大家发誓，一定要和他们比个高低。5名姑娘成立了女子突击队，就等男人们休息时间，晚上来干。于是白天按时收工，吃过晚饭后，姑娘们就悄悄地来到工地，每人都用大筐装土，瞌睡了就靠着筐子眯一会儿，累了就扯开嗓子唱上几句家乡戏，再瞌睡了，姑娘们就把带来的小辣椒狠狠地咬上一口，辣得直跺脚，继续干。就这样，5姑娘的任务迅速完成了，把小伙子们都甩在了后面。这下他们再也不敢小看姑娘们了，他和5姑娘迅速出了名。此后不断有别的突击队的小伙子找姑娘们打擂台，只要一有擂台打，5姑娘们就通宵干活。他们在挖掘时遇到沙质土，这种土装进筐里就不断往外漏，而且上坡时踩在沙土上还很滑，特别影响进度。姑娘们便商量出了用床单垫筐底的办法，她们把自己舍不得铺的床单拿了出来，撕开垫在筐底，再把粗糙的树皮垫在脚下，踩上去就不打滑了。随后他和5姑娘创下了人均搬运土方72方的最高功效，超量完成工作定额900%，引起了轰动。没多久，5姑娘的模范事迹受到了兵团医师党委的表彰，被誉为塔河5姑娘，得到时任兵团司令员曹志岳的接见，自治区还授予他们莫桂英小组的光荣称号。而今塔河5姑娘的高大形象已永久被359旅屯垦纪念馆收藏并展示，他们作为兵团精神的象征之一，也将永存于兵团历史。当时在他们那代人中涌现出一大批生产能手、先进人物、劳动模范，咱们医师的就有冰封5姑娘、塔里木梁王刘焕奎、全国直棉能手刘学福、直棉女状元胡幼兰、水稻状元蒋灵芝等。出自12团的有全国38红旗手彭壮玉。
1: 岁月匆匆，年华流逝，一代人老去，一代人崛起。虽然他们这代人已渐高龄，甚至有些人已长眠在脚下这片奋斗过的土地，但是这些鲜亮的名字也将一直闪耀在兵团医师的精神航程里。
0: 同志们。

0: 先辈们当初也许还不知道什么是兵团精神，什么叫进取奉献，但他们只知道吃苦耐劳，只要拼命去干，就能创造幸福。也正是在一代代人的顽强努力下，才有了我们的好日子。也许他们也想不到，现在的阿拉尔，高楼林立，街道交错，鸟语花香，百业兴旺，阿拉尔也被党中央定位为兵团南疆中心城市，十二团塔南镇已成为阿拉尔的南市区，正在加快发展，面貌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江山刘顺济，我辈傅登临。我们身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与先辈们那时相比，我们的衣食住行、工作条件、生产生活环境可谓是天壤之别，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先辈们尚且在啃窝窝头、喝盐碱水、煮地窝子的情况下，都能创造出辉煌的事业，我们有何不可呢？那么，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好好想想，该如何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该如何干，怎么干，怎样才能不负先辈，怎样才能向时代、向人民、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交上一份完美的历史答卷。连队党支部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的核心。连队的前景、职工的生活与党支部作用发挥密切相关。下面我就结合连队如何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兵团的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转化为发展优势，带领职工群众抱团取暖、创新发展，给大家做个汇报和探讨。2021年，通过取经考察，并与连队党员干部反复商议，我们决定在连队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却困难重重，工作推不动，职工有顾虑。动员大会上有90%的职工群众不愿意，我们全体党员干部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逐个逐人来交流，组织职工现场观摩学习。党员干部又带头投资入股到合作社，在我们的极力推动下，成立了袁家棉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连队92名职工入社，购置了2台采棉机，这样不仅使连队10000多亩的棉花采摘有了保障，职工又有了分红。职工们高兴地说，合作社既能方便我们采摘棉花，又能多了份收入，这事儿太好了。其实职工群众都知道，你要是真正干事儿，真心对他们好，他们都会全力支持你。因此我作为连队支部书记，深感责任重大，肩负着带领职工群众致富和建设和美连队的重任，事关长远根本。
1: 同志们，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以屯垦老兵为碑，以兵团精神为旗，始终保持兵团人那股狠劲儿、猛劲儿、干劲儿，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善接最烫的山芋，直视困难与挑战，以坦荡的胸怀、非凡的气度、务实的举措、扎实的工作。 们的联队职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大力作为贡献才智，让我们像兵团前辈们一样，用青春的奋斗，以热血与汗水的滋养，使这片大地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镌刻军功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段思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燕新机械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军工企业，是国内唯一的无坐力炮坑岩生产厂，也是国内轻型导弹发射筒的重点生产厂。我身后的这座砖木结构的建筑呢，就是公司的无坐力炮展馆，它占地面积呢大约是1100多平方米。经过后续的不断补充和完善，这里成为了燕新人的精神殿堂，以及社会各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二课堂。接下来请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那段激情燃烧的军工岁月。我身边的这门炮呢，是52式75毫米的无坐力炮，在朝鲜战场上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万岁炮”。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长期面临持瞄火力不足的问题。当时我军遇到敌人火力点，只能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等组成攻击小组进行强攻。在联合国军凶猛的火力下，伤亡巨大。无坐力炮以其准确度高、操作轻便的特点，成为解决志愿军一线作战单位火力空白的最佳方案。早在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重庆武林兵工厂就对美制 M18 无坐力炮进行仿制，但因钢材质量问题无疾而终。新中国成立后，重启仿制工程。当时的国家百废待兴，工业设施损毁严重，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第一代军工人本着对子弟兵负责的态度，凭借过硬的技术开始了艰难的仿制工作，后续根据战士们的实战反馈加以改进，实现量产。在1953年京城战役的靶点及反坦克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幅降低了一线攻坚部队的伤亡。万岁炮在朝鲜战争中小试牛刀，战后经过改进呢，衍生出了56式、75毫米等多个型号的无坐力炮，并在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当中大放异彩。1956年，燕新机械厂前身547厂根据部队使用意见，对52式进行改进，火炮减重成为了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攻坚的难点。厂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想尽办法极致攻关，从钢材到结构反复调整实验，同时另辟蹊径，在弹药威力上下功夫，提高破片威力，双管齐下，使火炮从原来的122千克降低至87千克，成功减重35千克。极致减重带来了机动性的大幅提高，成就了著名的大炮上树经典案例。1962年11月16日，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第二阶段，54军130师390团奉命穿插至瓦弄西北，进行靶点作战。进入阵地的2营6连炮五班战士们此时犯了难，眼前敌人的碉堡建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悬崖边上，超过了火炮的射界，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敌人的碉堡像钉子一样卡在攻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上。此时瞄准手周守海突发奇想，建议用背包带将56式75毫米无坐力炮吊到树上进行射击。尽管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让战友们很是吃惊，但不失为一条良策。于是战士们把背包绳绑起来，将炮架在了树上。五班的举动引起了印军的注意，密集的机枪子弹扫了过来，来不及躲避的五班相继6人中弹，班长壮烈牺牲。危机关头，副班长方德纯指挥战士们忍着疼痛坚持将树上传递炮弹，战士赵延文则在树上稳住炮身沉着开炮，一举摧毁印军4个地堡和1个火力点，为前进部队扫清了障碍。战后炮五班荣立集体2等功，
无坐力炮受上射击的战法也被写入了炮兵教材。重量较轻、射程远、威力大的56式75毫米无坐力炮，为这一战法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部队宝贵的作战经验为新一代的武器研发提供了思路，更轻、更远、更具威力、操作更便的65式开始了研制。65式无坐力炮是由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吴运铎同志主持，547厂承担主要研制任务。吴运铎，共和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周总理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1937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入党。为了研制武器，3次身负重伤，轻伤不计其数，留下了100多道伤口，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残疾。战争年代，吴运铎宁可截肢也要回到炮弹生产一线。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致力于中国兵器工业的发展，为国家培养兵工专家，改善我军武器装备，用一生践行了将一切献给党的铮铮誓言。1958年，65式无坐力炮立项，开始了研制。他反复强调，无坐力炮在设计时要突出一个轻字，减轻炮重，减轻战士们的负担。作为第一线作战武器，不光要机动灵活，还要有足够的威力。在科研中，吴运铎身先士卒，全力协调研究所、院校、工厂通力合作，鼓励科研人员大胆设想、精心设计、及早试验。他拖着伤病的身体亲临试验场指导试验，后期他干脆搬进了靶场，和参试人员同吃同住，工作在一起。经过不懈努力，新型无坐力炮于1965年设计定型，命名为65式82毫米无坐力�炮，全炮仅重30千克，各项战术指标十分优秀。这款历时7年研制的利器将在战火中得到检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第13军39师116团穿插至甘棠，守敌侧后，断敌退路，阻敌增援。2月17日凌晨，前卫连在攻击高地时遭遇敌人疯狂反扑，这里越军修建了大量的碉堡工事，配合轻重火力死守，116团立即调动6门。

0: 扫除前进障碍。战斗仅仅用时30分钟就消灭了高地的敌人，而这次战斗中的6武士82毫米无坐力炮，重量轻、火力强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1: 评价这个武器的优劣，以及它在战场上能不能发挥威力，这个是参战部队的战士他们说了算，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使用者呀。战士们当时说这82炮炮弹一出膛，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勇敢往前冲，是吧？这战士这段话说明咱们的82炮精度好，对吧？他们信得过。我们听到这个褒奖，从内心就是这得到了承认嘛，对吧？等于对我们的褒奖，我们没白辛苦。
0: 来源于实战，服务于实战。老一辈军工人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为我们打造了一件件赢得战争胜利的利器。我身边的这门7/8式82毫米的无坐力炮是另外一款明星武器，它的研制更是一波三折。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的研制历史可以追溯到1964年，时任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兼训练部部长的祝余生同志，针对国外先进的坦克情报资料，提出了应当研制一种能和当时主战坦克对抗的先进火炮。祝余生，中国兵器工业发展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我军第三代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兵器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曾在一次武器试验中痛失右臂，被誉为独臂英雄。新型无坐力炮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各项技术指标，祝余生亲自做了相关的技术论证，领导并成立了82科研组。当时这个项目国家尚未立项，没有立项就意味着没有经费，雪上加霜的是文革时期造成了大批技术骨干的流失。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科研组靠着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经费以及极其简陋的设备开始了研制工作。团队成员身兼数职，除了设计还同时负责采购、加工、运输、打靶、计算、回收等等。同志们自嘲，我们每个人都是8大员。高低温实验为保证温度，实验人员从保温房抱起炮弹跑步接力，硬是在温度变化之前跑到靶场完成实验。冬季面对落水哑弹，为保证人民安全和保密，参试人员跳进冰冷刺骨的水中进行打捞，无畏艰险，无畏困苦，研制方案也日臻完善。1968年，国防科委十一研究院下达了82毫米无坐力炮的研制任务。此时，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已更名为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1979年3月，经中央军委批准，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设计定型。该炮于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12月，137厂接收华东工程学院设计的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的设计图纸，由此开始试制生产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一本本精心手写的研制笔记，记录着一代代兵工人攻坚克难、执着坚守的兵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走向复兴的民族都离不开价值追求的指引，每段砥砺奋进的征程都必定有精神力量的支持。2016年，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红色基因》一书，专门开辟篇章，将人民兵工精神首次纳入党的伟大精神之一。传承红色基因，铸就红色信仰，把一切献给党的崇高信念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共同构成了人民兵工独特的丰厚的精神内涵。 既是人民兵工90多年来筚路蓝缕的历史写照，更是人民兵工面向未来创新发展的坐标指引，将鼓舞和激励着

0: 谁呀？
1: 他叫张自忠，是抗日英雄。
0: 他为什么在这儿？
1: 在这里给他立塑像是为了纪念他。
2: 这座地铁站叫张自忠路站，
1: 咱们头上的道路叫张自忠路。
3: 北京还有两条以抗日英雄命名的路，铜陵阁路、赵登禹路。时间回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军借假和谈真增兵，大批日军通过陆海两路向平津集结。27日深夜，日军向第29军军部驻地南苑发起进攻。28日清晨，出动数十架飞机掩护机械化部队，向南苑、西苑、北苑发起全线进攻。南苑战况最为惨烈，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多人。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至大红门附近时，遭遇日军袭击，壮烈殉国。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副军长和第一位师长。28日当夜，冀察政务当局委派第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同日军交涉，保护北平城，掩护留守部队撤退。9月，张自忠化妆离开北平，他誓言到前线去血洒疆场。1940年5月16日，已担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身中数弹，壮烈殉国。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周恩来称赞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只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为纪念三位将军，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北平市临时参议会决议将铁狮子胡同改成张自忠路，北沟沿改成铜陵阁路，南沟沿改成赵登禹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三位将军为革命烈士。北京市建设了铜陵阁学校、赵登禹学校和自忠小学，纪念他们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的英勇事迹。他们的名字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刻在城市的记忆里，更永远刻在人民心中。

0: 还是你下来啊！刘伯承吗？从日军飞机起飞的频率来看，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它，打掉它。
1: 夜袭杨明堡是八路军抗战的经典战例之一。1937年9月底，在平型关受挫的日军变更了作战部署，同时集结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对退守山西忻口的国民党卫立煌部队的阵地狂轰滥炸。这时候，挺进山西的八路军129师385旅先头部队。 769团正在敌后发动群众，发挥夜战近战的优势，展开游击战袭扰日军。今天我们就结合电影《太行山上》，讲讲八路军手榴弹炸飞机的传奇故事。10月，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师长刘伯承的命令，率队执行侧击日军后方的任务。 10月19日深夜，769团3营营长赵崇德带领两个连，在老乡的引导下，沿着漆黑的山谷涉过滹沱河，摸到了敌军机场的后面，分别从东西两侧隐蔽迫近。10连负责打守卫的日军，11连负责炸飞机。 当日军的守卫部队慌忙冲出营房时，10连战士已经冲到了他们身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时，赵崇德也率领11连的战士冲进了机群里。一小时后，敌机全部被摧毁，战斗目的已经达到，赵崇德命令部队撤退。非常可惜的是，在撤退途中，赵崇德被敌人的榴弹击中。
0: 当场壮烈牺牲。
1: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联一举打掉了日军的看家法宝。这下，卫立煌防守忻口的日子好过点了。这场战斗，八路军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余人，摧毁敌机24架，开创了步兵。 摧毁大量飞机的先例，极大削弱了日军进攻忻口的空中力量，有力支援了忻口防御作战。战后，八路军129师授予769团第10连"战斗模范连"的称号。

第二点总书记回答了，怎么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怎么结合呢？党的二十大报告是这么说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所以结合的方法就是融通贯通，结合不是拼盘，我们的结合不是要复活一切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的传统了不得呀，延续五千年，我们的传统中也有优秀的，也有不那么优秀的，甚至是糟粕的东西。今天我们的结合主要是跟优秀的这一部分相结合，我们的结合也不是拼在一起，我们把孔孟老庄与马恩列斯给它拼在一起，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结合。我们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组合、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是有机的结合。我们的结合不是要回到过去，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崇高，我们提出第二个结合，但目的不是为了回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回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在农耕文明时代，在封建时代恐怕是可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但今天靠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我们同一个文化塑造了辉煌的古代中国，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长期位居世界之巅，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用伟大复兴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使命。为什么叫复兴呢？因为我们曾经辉煌过，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同一个文化塑造了一个近代的没落的中国。同一个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变了，而是因为时代变了。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指导思想，需要不同的文化。在农耕文明时代，在那个时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全世界的发展都是停滞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样一种简单生活节奏，也没有科技的革命，没有产业的革命。不像今天我们的产业革命每天都在有新的面貌。在农耕文明时代几千年，全世界都是如此，变化并不大。在那个时候为政者主要的就是要保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盼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你看当时的皇帝要敬天，要祭天，我们的这个各级官吏他都有职责使命，从知县到巡抚到总督等等，职责使命都是明确的，但没有一条要求他们去发展经济，在一个任期之内要把经济搞上去，要改善，要达到翻一番或者增长10%这样一个目标，没有 GDP 考核呀。 GDP 考核是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新事物，过去没有。西方有一个学者他做了一个研究，当然这个研究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来考证的，他说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全球的 GDP 只增长了14%。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834年，全球的 GDP 增长了480%，而这个480%呢，主要是1750年以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增长的。农耕文明时代，全球的经济就是这么一个速度，
归宿都比不上啊。你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个时候治国者主要就是维系百姓的安居乐业，调节人伦人际道德的关系，而要完成这样一个目标与使命，他的这样一种德性能力的文化、政治能力的素养就非常之重要。而在这一块，儒家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最为博大精深的，全世界没有出其右者。所以我们在农耕文明时代是全世界发展的最好的国家，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不一样了，资本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社会财富在全球流动的逐利的原则上升为第一原则，资本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的动力源泉。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要就是要调适物质利益关系，过去那一套德性能力、政治能力、修身养性的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恐怕就没那么重要了，或者是退居次要的地位了。比如今天我们在全世界跟美国打交道，你看美国特朗普，他是一个毫不讲政治原则、政治能力、没有任何政治规矩的这么一个总统，你跟他讲道德、讲道义、讲这一套，恐怕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只能跟他讲实力、讲利益。而西方走向世界500年的历史，刚才我在讲背景的时候也讲了，西方走向世界不是靠西方的能力和价值观走向世界，也不是靠西方的那一套自由民主人权走向世界，它是靠它的军队、靠它的铁蹄、靠它的杀戮统治世界的，可以说是惨无人道、毫无人性的一个西方的发展史了。

在这样一个工业文明时代的背景下，在工业文明崛起的时候，我们传统的还在服膺于我们传统的文化逻辑，以儒家思想来治国，显然就跟不上了这个时代。所以到了近代中国，中国没落了，西方崛起了，这恐怕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一个文化塑造了辉煌的古代中国和没落的近代中国的原因。那么第三个总是又回答了为什么要结合，因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总书记用了互相成就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他们为什么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他们可以在结合中间互相成就，我能成就你，你也能成就我，我能让你变得更好，你也能让我变得更优秀，这就是互相成就的意义所在。第一个方面，马克思成就了孔夫子，当然这里用的是代称啊，马克思代称马克思主义，孔夫子代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为什么能够成就呢？成就孔夫子呢？因为在中华文明最危急的时刻，马克思主义它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根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则得以再度青春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危急的时刻，正是1840年以来的这个时刻。1840年以来，西方的各种主义都进来了，民粹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西方的各种主张都在中国进行了试验。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民主共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辛亥革命、总统制、多党制、议会制，我们都试验了，都行不通。西方的各种主义、各种方案进来了，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中国觉得中国自己的那一套不行了，所以才会向西方去学习，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进行试验。我们走向了西方，我们当时仁人志士、有志青年，有的是官派，有的是自费出去了。国民党的第一代的那些元老们无一例外走向了日本，走向了欧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到后来等等，除了毛主席这一个例外以外，其他所有的几乎都走向了国外，走向了欧洲，走向了欧美、俄罗斯。他们去那里去干嘛呢？恐怕不是简单的去打工谋生，更多的是寻找治国治民的真理啊、方案啊。同盟会、兴中会是在国外成立的，可见当时我们的传统方案、我们的传统文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我们有的学者公开喊出了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这样一个口号，我们的有些知名的人物、文学史上、思想史上的人物，甚至公然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这么一个主张。可见当时我们的文化不自信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华文明最危急的时刻，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中国，走进了文庙，与中国的孔夫子、与中国的老夫子们进行了对话，发现呢二者其实是可以契合的，是可以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激活之下，一步一步的幻化出生机和活力。这是第一个成就。第二个成就，

孔夫子也成就了马克思。马克思诞生于欧洲，但是他走向了世界。马克思活在整个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马克思主义。越是发达的国家，马克思主义流派越多，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独在中国活得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文明涵养的马克思主义赖以扎根生长的文化沃土，来自异国他乡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繁荣兴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就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欧美，在马克思的故乡流派多，但是它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主体思想，而往往是社会的边缘化的思想、左翼的思潮。尽管在不有的时候它的影响会大一些，但总体来说它是一个边缘化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欧美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如此，影响并不大。现在我们到欧美去看，马克思更像是一个精神的异乡人，那块土地对马克思的接受度并不像在中国如此之高。那么马克思在亚非拉呢？在亚非拉，马克思也都存在，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激情胜于理性，符号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比如马克思主义在南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委内瑞拉、在玻利维亚等等，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充满着激情，具有强大的社会的煽动性，对社会的面上的影响也是不小的。但是更多的是激情，缺乏理性的思考，缺乏真正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框架来分析他们的问题，提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案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尽管这个地方马克思主义很有激情，但实践的效果并不好，社会的问题重生，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查韦斯、马杜罗所治理下的委内瑞拉的情况。那么马克思在苏东是什么情况呢？苏东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已经苏东巨变了。马克思主义在苏东的传奇止步于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列宁之后没有第二个列宁主义了。斯大林没有斯大林主义，只有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后来就更加了，甚至最后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反马克思主义，到了戈尔巴乔夫。马克思主义在古越、朝老这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呢？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古巴、在老挝、在朝鲜，它是滞后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所以这几个国家发展也不太好。在越南总体情况稍好一些，真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好的就是在中国。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似乎是找到了真正的精神的故乡。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最隆重的礼遇纪念了这位千年第一思想家。2018年的5月5号，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聚集一堂，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一生的伟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呢，在全世界恐怕也没有第二人能够享受的如此崇高的礼遇，在中国是如此，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恐怕也是如此。马克思对中国很重要。

所以我们才会以这么高的礼遇来纪念他。所以为什么马克思在中国活出了这么人生的新高度呢？找到了他真正的精神故乡呢？这是第四个总书记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跟中国文化结合得好？为什么结合得好？总书记这二十道报告的回答是，因为具备了两个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备历史基础、群众基础。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片土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两大基础。所谓历史基础，就是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跟马克思相契合。所谓群众基础，就是我们亿万万老百姓拥护、接受马克思的主张，认可马克思的这一套理论建构、国家建构和制度的建构的逻辑。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基础，具备了这两个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能发展得好。梁漱溟先生啊，有一个论述，他说中国社会在向资本主义发展上，过去几千年是长期资质不前的，但是到了晚近几十年向着共产主义走去的时候，渐步前进。确实是如此，我们在往资本主义的方向走，你看君主立宪呢、辛亥革命啊、总统制、多党制，走了几十年走不动，磕磕碰碰三座大山始终压在头顶上。但是当我们向共产主义方向走的时候，渐步前进。日本的高口雄三先生说，社会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来说，它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它就是土生土长之物。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土生土长的。张大年先生有一段话，我可以认为是对这个论断的一个注脚。张大年先生这么说，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我们的文化中间有着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讲得很好，也比较全面。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就在我们这里生根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长成了一棵又一棵的参天大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今天的总书记的思想，你看看，一棵又一棵的参天大树，根深蒂固啊。但是你看，在俄国的土壤里面长出了一棵列宁主义这棵大树，此后就长不出了。在亚非拉、在其他的地方，很难长出一棵像模像样的苍天大树，能够真正为这个国家遮阴挡雨的。比如张大年先生讲的很多个方面都有道理，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无神论的传统。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无神论传统的国家，那马克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呢？他是无神论的，他在《黑格尔法治与批判导言》中间就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们要消灭宗教。我们为什么需要宗教？是因为这个现实的世界充满了苦难，只有在宗教给我们承诺的世界中间，我们才能找到未来的希望和的美好的承诺。这种承诺在哪里呢？在极乐世界，在天堂，在彼岸，在来世，在来生。这就是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我们中国90%以上的人都没有一神教的信仰，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一神教，这跟马克思的无神论的传统有高度契合了。
马克思跟孔夫子对话，在郭沫若的这个《马克思进文庙》这篇文章里面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说啊，我们应当探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达到最高的幸福。我是站在这个世间说这个世间的话，我跟很多的宗教家、玄学家是不一样的，他们所承诺的最高的幸福在来世，在彼岸，在极乐世界，而我是要求通过人民的奋斗，通过阶级的斗争，实现人类的解放，使得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们能在现实的生活中间能够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更幸福。学生听到了马上就回答，这个学生是子路，他说是的呀，我夫子，我们孔夫子也是这样的，我夫子也是注重利用后生之道的人，我夫子最注重民生了，所以说啊，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呀。孔夫子回答，我们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同的，就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相同的，我们都追求此岸世界的幸福，都追求现世的幸福，我们不去承诺，不去幻想那种来世的东西，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这是马克思跟我们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一点，我们都是入世的文化，而不是出世的文化。马克思在中国找到了归乡的路，艾思基曾经说，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间早就有着社会主义的种子，这个种子不是马克思来到了中国才播下的，是我们自己的土壤中间本来就有的。毛泽东说，我们历朝历代有大小规模不同的农民革命斗争，它的性质当然与现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几千年农民革命很多，他们为什么搞革命？因为生活不下去，主要的生活资料掌握在地主的手上，他们租种地主的田来种植，他的收成一半要交给地主，剩下一小半要交给国家，最后剩下20%左右的收成才能留给自己。我们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双手种出来的粮食，在没有化肥、在没有杂交水稻、在没有袁隆平、在没有科技的年代、在没有农业机械化设备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种多少田，能够有多少收成呢？这些收成遇到了天灾、遇到了旱灾等等，恐怕这个收成就有可能颗粒无收啊。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过去都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饿死人在每个年代都存在，只不过有的时候比较普遍，有的时候比较局部一些。所以我们大大小小的农民革命斗争是时刻在爆发，能够写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那都是大的农民革命，那个小的被及时镇压了的恐怕都进入不了历史教科书。但是我们的农民革命为什么能搞得起来呢？靠什么把农民给团结起来搞革命呢？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往往是打着这样一些旗号：等贵贱、均贫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耕者有其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打着这样一些革命的口号把农民团结起来，一起来搞革命。因为不搞革命死路一条，搞革命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这就是中国农民革命此起彼伏的原因。这些农民革命的他们的这些口号、这些价值追求、这些目标，与马克思的奋斗目标，与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它有某种相似之处。比如等贵贱、均贫富，等贵贱就是消灭剥削、消灭不平等，均贫富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啊，耕者有其田就是消灭地主的

所有制，下面私有制，是不是？他们的这些主张、这些追求跟马克思的追求确实有某种契合之处，但是他们只是原始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真正实现他们目标的现实道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恐怕也难以找到这样的现实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始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的农民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登上了中国的革命的舞台，领导中国革命的运动。他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但是他的革命的主体仍然是农民，因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我们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我们革命的队伍绝大多数90%以上都来自于农业、农村、农民。这样一支农民的队伍在我们共产党的手上带成了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有了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我们领导中国的这支农民的队伍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们靠什么？我们同样也有类似的主张。毛主席领了一支队伍准备攻打长沙，发现敌我的势力的对比太大，打不下来，走中心城市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在浏阳的文家市，在今天的理人学校那里呀，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做出了文家市转兵的重大决定。在那个地方还留下了6个大字，今天仍然历历在目，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最为成功的一句广告语，把整个中国的农民给动员起来了。所以从浏阳文家市出发，后来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民倒向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此后根据地像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这个浙赣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川黔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陕甘宁根据地，在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势力那么单薄，我们被蒋介石千里追杀，蒋介石的力量、国民党的力量那么大，为什么农民倒向了我们一边？因为我们给农民带来的希望，打土豪分田地。在延安局部执政的时候，我们依然推进了土地革命。1947年，我们在延安就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分到了农民。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7月，中国第一部土地法就颁布施行了。在那个法中间就规定了中国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集体的土地所有制，解决了老百姓千百年来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农民所有、集体所有的这么一个千年夙愿。所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解决了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后来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间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提供了我们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绝的价值观念是融通的。关于这一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间所蕴含的这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不仅我们中国人发现了这一点，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恐怕就是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本人。1849年，德国的传教士郭思立从中国回到了德国，
带回去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一些社情民意。在当时郭士立传回的这么一些信息中间，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中国的文化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在1850年写的一篇诗篇中间是这么写的，他说中国造访的平民指出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由此马克思预言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从郭士立带回的信息得出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结论，当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跟毛主席所说的原始社会主义跟总书记所说的朴素的社会主义恐怕都是同一个意思，他不是说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元素，不是的，但是我们老百姓的追求，我们那种等贵贱均贫富跟着有其田的追求，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正是因为这种元素在广大的亿万的老百姓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马克思将他的革命主张，将他的理论主张带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是接受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具备了很重要的两个基础，一个就是历史基础，一个就是群众基础。这是总书记回答的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结合有什么意义？总书记讲，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得我们今天的道路，我们的制度具备了千年的文化底蕴，具备了深厚的文化滋养。我们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搞的单一制的国家形式，我们搞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果没有大一统的文化，没有这种4000-5000年的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基因的支撑，没有老百姓的强大的这种民意的支撑，这一套制度在中国要走得这么稳这么好，恐怕难度也是要大得多。所以这个结合筑牢了我们的道路和制度的根基，也打开了我们理论创新的空间，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当我们的理论创新放到5000年的文化时空中间来推进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资源无比丰厚，我们的文化底气无比强大。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是具有强大的底气的。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浸润了中国文化这个元素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两个结合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会不会导致我们思想的依附和文化的殖民呢？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这个从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它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而是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互相成就的一个文明结合过程。经由结合而创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它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不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单纯的看作它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不能单纯的看作是这样。它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文化，而且是中国文化中间最主流的部分，最主体的部分。

现在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学习纲要2023版呢是这么说的，十个明确，14个坚持，13个方面成就，6个必须坚持，内在贯通，有机统一，凝结着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经验和重大成果，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总书记的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究竟怎么概括？学习纲要的这么一个话怎么理解？我想说呀，10+14+13+6，这个它蕴含了一个体系，但它本身不是说这个体系就是这么概括。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总书记的思想的体系理解为这四个板块简单的相加，四个板块简单相加来理解体系是有偏差的。但是这四个板块是我们对这个体系的内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的一种理解和把握。所以今天呢，我就不详细的展开十个明确、14个坚持、13个方面成就他们各自的内容，因为这几个板块他们的内部的交叉比较多。今天我主要是以2023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它的结构设计为基本依据，来简单的分析总书记这一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总体结构和它的内在逻辑。根据2023版学习纲要它的篇章结构的布局，我们大体可以分为这么四个基本的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总书记思想的一些管总的方面，包括这总的原则、总的要求。这一个板块对应的是学习纲要的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二个板块是学习纲要的第五章到第13章，主要回答的问题是总书记思想他要回答的新时代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和战略部署，就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个战略规划、战略部署是怎么样的。学习纲要用了这么5到13章共9章的篇幅来展开。总书记思想的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新时代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支撑和保障，这个对应的是学习纲要的第14章到第17章，总共4章。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总书记思想他所贯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观念和方法，这主要就讲了学习纲要的最后的那一章，6个必须坚持。那么下面再简单的对这四个板块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展开。总书记思想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些关总的东西大概有这么三个关键词。第一，党的领导、领导力量，这是回答政治保证的问题。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间非常明确的一个理论判断，也是18大以来我们取得历史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最根本的政治保证。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理论主题，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往哪里去的问题。学习纲要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回答了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我们举的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
要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举棋定

向的问题，在总书记的思想中间是非常明确的，是贯穿整个理论各个方面全部内容的，是贯穿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根本立场，回答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是贯穿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根红线，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啊，人民立场，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的政治建设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的文化建设要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社会建设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啊，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的哪一项工作都不能背离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判断一个国家，判断一个政党，判断一个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看一条就是看他的价值立场，他是不是站在老百姓一边，他是不是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所以你看，我们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间，我们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及我们修订的党章都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绝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我们是代表不了的，我们也是不代表的，这就是我们鲜明的立场，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一条底线，这是不能破的。那么人民立场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回答，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国家才算真正的人民立场呢？马克思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了展开。第一个维度，我们的人民立场体现在要为人民最近的利益而斗争。在马克思那个年代，最近的利益是什么？是大家吃不饱，工作时间太长了，工资太低了，所以要起义，要罢工，要斗争，要缩短劳动时间，要提高收入，要改善工作条件。包括德国 CDC 要纺织工人的起义，包括里昂纺织工人的起义，都有这样一些诉求。但是仅仅达到了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人民立场最终的表现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能够当家做主的国家，资本不再主导一切，资本不再宰制劳动，不再统治人民，相反，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体。所以马克思对人民立场的一个终极的回答就是，劳动权获得了支配资本的权利，劳动宰制资本，领导资本，资本服务劳动，服务人民，而不是资本主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叫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因为它的资本逻辑，资本统治一切，资本能够统治这个国家，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命脉、经济命脉啊，资本能够俘获政府，裹挟权力，左右上层建筑，操控社会的重大议题，操控国家的命脉，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绝不允许到这一步。几十年来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我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但是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安全的命脉、国计民生的命脉始终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以及掌握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手中。在这些关乎国家命脉的重要领域、关键部门、要害行业，绝不能由个人来掌控，更不能由外资来掌控。

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掌握在谁的手中，上层建筑也就代表谁的利益。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坚持人民立场，既要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为老百姓最近的利益而斗争，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我们不允许发生，拖欠老百姓工资的事我们不允许发生等等，我们要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他的就业，他的民生，他的教育，他的医疗，我们要关注。但是更重要的，最终的，我们要始终保持这个人民对国家命脉的掌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坚持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民营经济大发展不会伤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要它不掌控国家的命脉。所以我们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是第一个关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些总的原则、总的方向、总的要求。总书记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第二块最为庞大，内容非常之多，思想博大精深。那么在这里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总书记是怎么谋划和部署的呢？大体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战略安排，回答我们怎么实现我们的阶段性目标，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五位一体，回答总体布局的问题。那么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里面包括五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五大建设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里面总书记对每一个方面的建设都有一系列系统完整的论述。我们今天有的概括为思想，有的概括为论述，比如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那么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这两个领域，我们现在概括为习近平相关的论述。不管是思想还是论述，都有一整套系统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党中央治国理政所要抓的面上的工作，除了抓面上的工作还有重点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这是第三个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书记讲，这是根据我们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表现所凸显出来的四项重点工作。这四项工作在今天表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项重点工作，每一项工作总书记都有一系列论述，有的已经形成了理论体系啊，比如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还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等等。那么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关系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了。总体布局主要是面上的布局，统筹推进五大建设，而战略布局主要是重点的工作的谋划，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所以这两大布局它就是点面结合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啊。这是今天我们党中央治国理政所要抓的几项这个重大工作，主要的战略规划和部署。这是总书记思想的第二个大的板块。第三个大的板块，新时代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需要什么样的支撑和保障呢？

这里面又有四个关键词。这里这么大一个国家，首先需要安全保障，坚持总理国家安全观。总书记关于总理国家安全观的论述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统筹各个重点领域的安全，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我们现在对国家安全的领域涉及到几十个方面，很多方面都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要以总体性的思维来谋划、来部署、来统筹国家安全。那么在这里面最重要的、首要的安全，总是一样，是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政治的、政权的安全，没有制度的安全，没有意识形态的安全，恐怕其他的安全也会灰灰烟灭。所以今天我们首要的要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强军。回到军事保障的问题，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分三步走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改写世界经济版图、政治版图、改写世界格局的。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复兴对世界的影响太大，如何捍卫我们发展和复兴的权利，如何保障我们的民族复兴的进程不被西方势力所终止、中断，我们必须具备止战的能力，必须具备打赢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世界大国地位的交替，在过去的历史上大概有十多次，绝大多数都是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未来整个二十一世纪，中美两个大国它的地位极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样一个地位交替的重大时间节点，我们如何确保世界的安全，如何确保大国之间的和平，恐怕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具备止战的能力。美国作为世界的守成大国，歇斯底里，不计代价，无所不用其极，试图阻止、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他会不惜一切手段，乃至军事手段，而我们要维系中国发展的权利，保障中国的复兴进程，我们也就必须要具备止战的能力。这是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统一战略。回到祖国统一的问题，如何维护香港、澳门一国两制长期繁荣稳定，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的条件。总书记讲，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必然要求。在这里总书记也有很多重大的论断和重要的观点，比如我们对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进一步明确了。什么叫一国两制？过去我们讲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祖国大同实行社会主义、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长期不变，这就是一国两制。这是在八十年代，一国两制尚停留在理论上，我们对一国两制内涵的认识。当一国两制真正落地以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个理论还有进一步的空间。特别是香港回归以来，内部出现的港独势力在美西方的操控下越做越大，他们忘记了两制前面的一国，强调两制，忽略一国，两制由此甚至走向两国，公然成立了港独组织，推动香港自决，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明确了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一国两制核心是在一国，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派生的两制，两制必须服从于一国，这是我们今年的一国两制概念内涵的推进。总书记提出了中央全面管制权爱国的治港原则，抵定了香港的局面，推动香港由难到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香港回归以后，基本法的23条立法始终没有落地，延续了20多年，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法律的空白，所以在香港从事港独运动，分裂祖国，分裂国家，是没有政治代价的，没有法律代价的，没有成本的，因为无法可依，法律真空。到了2019年，香港的修例风波达到了港独运动的疯狂的顶点，把一个好端端的香港变成了一座臭港，几十万人天天在街上，延续了几个月之久，瘫痪了香港的社会，老百姓深受其害。香港的港独运动背后有着深厚的国际力量的转入，特别是美国、英国的势力转入非常之深。那么怎么解决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书记提出了全面管制权、爱国的治港这两个重大原则。全面管制权的提出标志着中央治港的思路思维发生了重要的调整。过去我们治理香港更多的是一种特区思维，今天我们注入了地方思维。全面管制权的提出不是对香港高度自治权的侵袭取代，全面管制权与高度自治权并行不悖，相互补充。我们的全面管制权是指中央对于香港所有的管制权力要全面行使，主动谋划。比如我们中央对香港具有维护安全的权利、驻军的权利、外交的权利，啊，这个制定基本法、增加基本法附件的权利，啊，任免香港的主要官员的权利，进行香港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设计调整改革的权利等等等等，这是中央的四权。在这个四权里面，我们坚持全面管制权。全面管制权的落地主要是以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为标志。2019年的修例风波催生了2020年6月份的港版国安法的落地。港版国安法的制定标志着中央全面管制权正式在香港得到了有效的实施。港版国安法对于香港由难到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面有2条重要的思路，特别是我们设立了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这标志着178年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对香港行使治理权利。还有爱国的治港原则，爱国的治港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港人治港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爱国者治港。只有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才能进入香港的管制团队，进入香港的上层建筑，管制香港，这就是爱国的治港。这也是由于在实践中间提出来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香港回国20多年来，我们发现在香港的管制团队里边，不管是政府、司法还是立法会里边，都有一些不拥护一国两制、不效忠基本法、不认可自己是中国人、不爱国的人进入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爱国的治港原则，修订了香港的两个选举条例，将不爱国的人排除在香港管制团队之外，确立爱国的治港的原则。这两大原则的落地推动了香港由难到治进入到由治及兴的这么一个转折点。总书记也提出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谋划祖国的统一做出了战略规划和部署。第四个关键词，外交方略，回答国际环境的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好的国际环境，
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在这个大变局的时间关口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共同体，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我们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是总书记思想的第三个板块。第四个板块贯穿总书记思想全部内容的一个精髓，就是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贯穿了总书记的全部著作，贯穿了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贯穿了新时代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全部过程，贯穿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是这一思想的精髓。就是我们这一思想啊，最精华的部分就表现在这六条。可以说，把握了这六条，掌握了这六条，我们也就从总体上把握了总书记的思想的精髓要义。我们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中间落实了这六条，坚持了这六条，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六条对于党中央治国理政，对于我们完成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历史伟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对于总书记这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呢，我想根据学习纲要2023版这个版本，我们大体可以从这么四个方面四个板块来把握它的基本结构和内在的逻辑啊。当然对于总书记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党中央从党代会的报告一锤定音来给予界定，现在仍然在过程中，现在还在研究。至于哪一次党大会最终对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逻辑框架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我们有待于以后的党大会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这一思想还在发展之中每天每时每刻这一思想都会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鹤。上节课给大家分享了短视频账号定位的方向，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账号定位的细节。账号定位的细节我们要做好四步。第一步，起名字，一个好名字价值百万。第二步，做图像，强化辨识度。第三步，叫写简介，通过简介强化你的人设，强化你的卖点。第四步，封面图，设计一个好的封面图就是你的最佳广告位。先看第一个，取名字。什么是好名字？在我看来啊，有几点很重要。第一，朗朗上口，把它读出来能不能很顺溜。第二，要好记，能够让别人看一次听一次就能记得住。第三，能够注册成版权商标和域名。尤其第三点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很多网红在爆火之后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别人注册了，很可惜。我常说，名字是最短的内容，好名字自带流量。那短视频账号如何取个好名字呢？有三个原则。第一个，与你账号定位相关，不相关的名字再好听再好叫再朗朗上口你不要用。第二，朗朗上口好记，不要用生僻字或者是繁体字。第三，能够让别人一看就懂，一看就知道你是干嘛的。但是要弱营销，营销属性太强，容易引起用户的反感，容易引起用户的逃避。给大家分享四个取名字的方法。第一个，直接用你自己的真名或者花名，比如说李子鹤、张雪峰，这种方法是为了强化个人的人设，全网统一用这一个名字。大家去搜你的时候，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名、不同的领域都可以找到你。线上和线下统一用一个名字，缺点就是如果你的名字不好记，或者是你的名字里面本身就有生僻字，最好要起一个花名。很多明星都是花名、艺名，比如说成龙的真实名字叫做陈港生，祖谷商的名字叫做房世龙，成龙就是一个艺名。但是成龙这个名字朗朗上口，一下子就让别人记住，这其实就是一个好名。二，名字加品类。举个例子，我有个学员是卖多肉的，他的花名叫做香香，单纯叫做香香的人太多了，没有辨识度怎么办？名字加品类，哎，直接就取名香香多肉。香香有很多，卖多肉的人也有很多，但是香香多肉哎只有一个，这个就是名字，这个名字辨识度呢就很强。那同样的案例，比如说秋叶 PPT， 秋叶是网名， PPT 是做的赛道类目，叫名字加类目，对吧？秋叶 PPT、 夏书厨房、罗红摄影都是采用同样的方法，你一看就懂，一看就知道它是干嘛的。第三，叫做名字加职业，比如说摄影师李小龙、开快车的张学友、厨师长可乐。我们拿开快车的张学友来讲，开快车是职业，张学友是他的网名艺名，因为张学友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容易好记。但是开快车的张学友只有一个。其实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一看名字哎就知道你是做什么。不仅如此，还利于用户的搜索，比如说我想找摄影师，哎，我就会在抖音搜索摄影师，这个时候你的名字上面有摄影师这个关键词，就更加容易让别人搜到你。第四，叫地域加类目或者加昵称。给大家举个例子，青岛烤肠大叔常见，你看地域对吧，青岛烤肠是他所做的产品，大叔是他给他的自己的标签，唐健是他的真名，青岛烤肠大叔一看就知道他干嘛。北京吃喝玩乐，哦，你一看这个账号就是分享北京的吃喝玩乐，一下就记住了。那上海东哥二手车，对吧？东哥二手车，东哥是他的昵称，二手车是他做的赛道，上海是地域，一下子也记住了。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地域加名字加什么品类。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聚焦本地，利用用户的搜索。那如果你是做的同城生意，建议一定要加上地域，便于用户更好的去识别你。那如何设计短视频账号的头像呢？给大家四个原则。第一个，职业化。第二，辨识度。第三，背景要简单。
第四，最好和日常出镜的形象是一致的。举个例子，小田姑娘这个账号，小田姑娘就是根据人设设计的形象，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手里拿着军鼓，背景也是军鼓，她日常在短视频出镜的形象也是两个羊角辫，甚至她直播间出现的其他主播也是两个羊角辫，是不是一种辨识度呢？那我是一名职业讲师，我的图像一定是穿西装打领带，不管哪个场合，只要需要我的形象照，一定是统一的一张照片，这个其实就是职业化。那如何写一个好的短视频账号的简介呢？给大家两个原则：第一，强化人设和你所做的类目；第二，塑造权威。举个例子，小田姑娘的账号有四点：一，小田姑娘是95后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二，贵州姑娘远嫁给福建小伙创业的爱情故事；三，来自菌菇之乡的各类各样的菌菇环保；四，把希望带进农村，把产品带出去，愿意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那看完以上的四点，你有什么感受？是不是一下子对小田姑娘有了了解？有故事，有产品，有情怀，这样的简介直接强化了她的人设，更容易建立她和

户之间的信任。那我的简介，抖音数字学堂签约讲师，这叫塑造权威，巨量创意认证讲师，服务项目培训咨询操盘授课请提前预约。我的简介在塑造权威，讲我的服务项目，看了我简介有兴趣的人自然就会联系我。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简介里增加自己的直播时间，只要你的直播时间是固定的，建议增加直播的时间，给你的直播间引流，比如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直播。哦，如果是喜欢你的粉丝看到你的简介里面这样写，那他到点就会到你的直播间去看你的直播。封面图，如何设计一个好的封面图呢？封面图的设计啊，首先要明确封面图的作用是干啥，那个就是强化人设。封面图就是你自己的广告位。一个好的封面图啊，有两个原则：第一，强化你的人设，给你自己形象加分；第二，塑造信任，增加转化。给大家举个例子，东方甄选那是抖音头部的一个账号，它的封面图就是放了一个俞敏洪老师的头像，一个动漫的头像，一个漫画的头像，非常有亲切感，同时加了8个大字：鲜美生活，琳琅满目。哦，在我这里可以买生活的各种吃的喝的用的，对吧？我的产品很丰富，这就是它的卖点。那头像就是在塑造信任。一开始东方甄选没有火的时候，那因为有俞敏洪老师的头像，给他带来很多俞敏洪老师的粉丝。那其实他8个字就是什么，在讲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卖点。封面图还有一种方法，直接放上你的产品场景，其实就像小田姑娘站在大山里的群姑面前，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一张图片就够了，塑造信任，增加转化，效果非常明显。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各个图片的尺寸，大家在设计的时候啊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抖音头像就是一个正方形，400×400的就 OK。 那抖音个人封面图是1125×633。最后呢，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一，名字是最短的内容，一眼就让用户记住，一下子就看懂，是标准。中关村财经梁宁，知名的产品经理，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名字是最短的咒语。大家听完这句话有什么感受？名字一定要什么朗朗上口，好记，不断的被别人什么去叫去使用，一下子就能记住，这个是一个核心的标准。二，简介就是你分享什么，给用户一个关注的理由。三，封面图其实就是你的广告位，和你的简介形成互补。第四，头像建议真人出镜拍摄，做到职业化，增强你的辨识力。你日常的形象是什么样的，那在头像里面就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天都在跟木偶打交道，因为每天来上班都是在摸这个木偶。
1: 他可以两手演不一样的木偶，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行当，比如说一手是女角，一手是男的，然后又自己唱自己配音。
0: 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哈，能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有喜欢。1、2、3，现在就是每隔几年都有招收一批新的木偶学员。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们多了解、多认识、多接触，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喜欢上我们这种古老传统的东西。
2: 布袋木偶戏流行于闽南地区，在福建晋江它还有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呼，叫做掌中木偶戏，即木偶在演员的手中完成艺术表演。听上去很简单，但其实全程躲在舞台后方的演员是要运用木偶不同的立姿、头姿、手姿、步姿，塑造内心活动的偶然的形象，并结合对话和演唱来展现木偶戏的故事情节，这对演员的要求非常的高。而真正厉害的演员是可以双手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一心多用，呼应自如，足见其难度和演员的功力。
3: 在晋江市区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里，蔡美娜正在戏台上练习着传统剧目《翻婆弄》。这是一出极具南派木偶特色的剧目，表演时长十来分钟，角色却只有两个。舞台道具看似简单，但是从头到尾只有蔡美娜一个人在演绎。
0: 对于一个演员来讲呢，是难度比较大，一个人要操纵两个偶，就是一手是旦角，另外一手是丑角，然后在表演的同时还要同时配音唱念。
3: 性格迥异的一丑一旦在蔡美娜手中有了生命，一人同时设两角，这是南派掌中木偶高难度的演出形式。从12岁开始学艺至今，蔡美娜在艺术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懈进取，练就了双手同时各演一个角色的绝活。
0: 我觉得唱念表演要同时同步完成，这个需要就是一定的这个基础跟功底。
3: 37岁的蔡美娜是国家二级演员，和掌中木偶打交道已经有25年了。他师从表演艺术大师李伯芬，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演出，24岁便获得了金狮奖中青年木偶技艺大赛最高奖的金奖。和老一辈木偶演员不同的是，学生时代蔡美娜还参加了福建省艺术学校泉州分校木偶班的专业培训，不但学习木偶操作技巧，他还注重个人文化修养的提升。
0: 作为一名演员嘛，哈，你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对角色的理解、对剧本的这个理解，也要你的文化程度来支撑。你没文化程度，你对剧本、对角色的这个理解程度就不会高。

0: 所以刚刚在舞台上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也好，唱歌也好，但其实都是你一个人操控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一个人来完成刚才这个。
0: 他们的声音都不一样的呀。
1: 不一样是我自己来独立完成的，所以我要进行这个对这个男生的训练，
0: 就是他的声音要比
1: 较的对要
0: 浑厚一点，
1: 浑厚一点，
0: 女生要就
1: 细一点，
0: 细腻一点，
1: 细腻一点，对。
0: 哇，所以就是他，而且他们的整个的手法是不一样的嘛，因为刚刚你有训练学生，就整个的手指，他们的这个如果是年轻人走路是什么样子的，动作什么样的，如果是老人家或者是县官那种走路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每一个行当每一个走路的这个姿态手指功都是不一样的，
0: 都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这个旦角哈，旦角走路，他的手指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哈，就是旦角嘛
0: 哈。下面这裙子还会有点摇摆的是吧？
1: 就是主要是这个头部啦哈，比较妖娆这个感觉啦哈。那这个丑角就是
0: 这样，
1: 活跃一点哈。
0: 真的吗？而且我能试试吗？就是我们这几个五个指头在这里面是怎么分工的？
1: 手指是这样分配的。这个食指是头部，
0: 靠近
1: 头部里面，然后中指、无名指还有小指啊是右手这个胳膊。
0: 哦，我知道了。刚刚你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分成三个部分。
1: 对对对。
0: 在运动。
1: 然后大拇指是
0: 左手，
1: 然后左右手就是这两边手指来操纵。这个是头部，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要把这个食指跟中指拉开。然后。

0: 在做一些手指功的练习。
1: 那我来试一下。
0: 来。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0: 哎，不错，拍手鼓掌，大家好。
1: 所以其实这个上手很快，但是你真正要就是要学会的话是很难的，
0: 对，就
1: 是吧？其实包括就是手腕的力量，是吧？
0: 对，手腕手指一个支撑的力量了哈、然后就是要怎样去分配每一个手指要做哪一个动作，这个要做到点子上，嘿，对。走路的时候，这个你头部手。跟脚，演员的这个本身脚也要，
1: 你本身也要动起来，
0: 对，也要动起来，
1: 全身都要跟着动起来，
0: 其实上下要人偶合一，协调起来。
2: 蔡美娜一人双偶的表演形式展现了极高的个人艺术修养，她对艺术的追求还表现在对道具细节上的讲究。
1: 像你都是要戴手套的是吗？
0: 这个手套是为了防止这个手会出汗。
1: 是。
0: 我们如果这个套久了，手会出汗，然后在里面这个，就是有一个动作，有一个动作，这个手要反手，就是钻木偶。你如果手出汗了，
1: 就会
0: 粘住，就是不好做这个动作转圈哈。有几个动作转圈的，好，然后过来过去啊，这个有转的，里面会灵活一点，操纵起来会比较方便。
1: 而且你戴的袖套是不一样的颜色的。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木偶的这个裙子或者裤子啊，因为会穿，对，要跟它的颜色搭配，统一起来，然后才不会穿帮。这样。
1: 而且你还穿的。高跟鞋，
0: 对，高跟鞋，
1: 就是因为配合这个舞台，
0: 对，因为两手举起来哈，这个高度就有限制了。你如果不穿高一点呢，两个偶的这个高度就不够高，水平线就不够高。
1: 因为本身就是，其实对你们这项表演来说，举着已经挺累了，然后还要穿着高跟鞋的话，就更累了。
2: 蔡美娜从事的掌中木偶戏又称为布袋戏，其源头可追溯至近代。它的地域文化特征明显，行当角色分工细致，木偶头雕刻，形神兼备，表演细致逼真传神。2005年，晋江布袋木偶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0: 跟戏曲演员有一点差别的就是，我们学习的其实比他们还要多啊。而且我们比较间接性，不那么直接性的表演，我们还要通过手指来间接的操纵木偶，来体现我们内心的感情，要表现在手指尖上，这个是一个很间接的表演形式。
2: 如今蔡美娜不但自己在艺术的道路上继续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且她还带着许多喜爱掌中木偶的90后学生一起探究这项传统的艺术。
0: 你这边要看到这个棍子捅过来了，要这样抓住，动作要明显。
2: 拍摄当天，蔡美娜给学生们排练的是儿童木偶剧《公鸡兔子斗狐狸》，这是一出将要进校园给孩子们表演的现代木偶剧。这部剧利用了许多现代的科技手段，形式轻松活泼，内容有教育意义。
0: 是我们每一年呢都有开展几十场的这个公益性惠民演出，就在我们这个本地，就是木偶戏进校园啊，进基层、进社区啊，下乡演出啊，开展一些公益性的惠民演出。这个主要也是想推广我们这个木偶艺术，推广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让这个就是多一些人能有机会看到木偶戏，能来了解我们这个。
2: 就算是表演形式相对简单的儿童剧，蔡美娜依然没有放松对学生们基本功的要求，每日必练的手指功给木偶的操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不同角色搭配不同手指的姿势，每一个姿势手指展开的程度以及展现的角色特点都需要反复练习。
3: 因为毕竟像我们平常的那个手指头有的人打开的时候那个开的程度不一样，就像我们也是一样子，像刚才练功前的扯指都就是不亚于劈叉的那一种疼痛感。
0: 手指功要先这个压手啊，劈指啊，然后练一练这个手指上的这个操纵的一些动作，基本的一些 走路动作、手势动作啊，这些要先练，就是我们所谓的手指操啊，这个要练上起码一年啊，差不多有这样一年的一个基础。
2: 灵活的手指技艺是一名木偶演员的灵魂，技艺的日渐娴熟，需要的是多年坚持不懈的练习。除此之外，用闽南话唱念也是掌中木偶演员的必修课。
0: 然后再慢慢的学习这个木偶的各行当的这个套路的表演，比如生行的一些科布，身段表演，还有旦角、丑角啊，各个行当，还有学习开档，手上才有力度，所以这些都是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这样。
2: 现在晋江市不但在艺术学校开始了木偶培训班，而且在木偶传承中心给喜爱木偶艺术的年轻人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0: 古老传统的东西还是很有魅力的，只是他们没有去发现，要怎样让他们去发现，了解，然后产生喜欢，那么他们就会自然而然有这个心来继承这个祖业。
2: 在传授技艺的过程中，蔡美娜对木偶艺术的执着追求感染着许多年轻的学生，大家都希望掌中木偶表演技艺能够继续焕发新生。
3: 其实很多老前辈都还在为这一项事业努力，毕竟这是一个那个传统嘛，这是一个传统。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也有在想说要如何让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这个传统戏，让它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的一代更要去为这个去多想一些。
1: 三尺戏台展掌中技艺，四行八角搬筋骨传奇。木偶戏最让人惊喜的地方，就是用双手可以撑起一台戏，而一台戏却又能集中地展现木偶的雕刻艺术、演员的表演艺术、语言艺术和唱腔艺术的风采。作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晋江掌中木偶戏有自己的木偶剧团、剧院、展示中心，有固定的演出、对外的交流、新区的创作，还有新生代的培养。相信在未来也会有更多像蔡美娜一样喜爱木偶戏的演员，把这项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

0: 今年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牺牲前他留下一封家书，有如跨越时空的深情呼唤。
1: 外婆，赵一曼就是太奶奶对吗？
2: 是的，孩子。奶奶，您离开90年了，我们每天都在想着您，念着您。

0: 你是谁？奶奶，我不是你奶奶，我是抗联战士赵一曼。你认错人了。
1: 没认错，您原名叫李坤泰，您的孩子小名叫宁儿。为了赶走日本鬼子，您把他寄养在亲戚家，孤身一人来到了东北。
0: 你到底是谁？
1: 宁儿是我的父亲，我是您的孙女陈红。
0: 真的是我的孙女？
1: 他们都说我长得像您。奶奶，我好想您。
2: 孩子，快坐下。
1: 您的伤口还疼吗？一想到您被敌人拷打折磨，我们的心就在滴血。
2: 不疼了，孩子。敌人只能伤害我的身体，却不能动摇我的信仰。
1: 快说说你吧，孩子，你在哪儿出生的？你的父亲看到我的信了吗？他恨不恨我当年丢下了他？
0: 爸爸每天都在想您，想您啊。
1: 他找了您很久很久，
2: 直到他快30岁，才知道那个英雄赵一曼就是他妈妈。
1: 我可怜的宁儿，
2: 他知道真相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坐了好远的火车，去到您牺牲的地方，把您留下的信，一个字一个字亲手抄了回来。他始终教育我们，要向您学习，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意义的人。
1: 奶奶，对不起你爸爸，没能陪他长大。
2: 孩子，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们都过得很好，很幸福。我67岁了，都当了外婆了。
2: 一定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孩子，你是革命者的后代，要始终爱国爱党，更要教育好子女，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奶奶，我会的。我会把您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会把咱们的红色家风传承下去。奶奶，您看，天亮了，外面就是您和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了。
3: 真美呀，我真自豪。多么可爱的祖国，孩子们，请你们一定把它守护好，建设好。
1: 奶奶，我带着全家来看您了。您是为新中国而牺牲的，祖国和人民从未忘记您。如今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您安息吧。

0: 爸说，家是五个满满的书柜。妈妈说，书是通往世界的窗。
1: 我们问，书里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能让爸妈的眼里总有光？
2: 孩子，这些书里藏着民族的记忆和英雄的呼吸，他们用生命铸就了今日中国的脊梁。作为一名教师，我不仅在学校教书，更要把这颗爱国的心种在我们的家里，让它生根发芽，长成支撑你们的梁。
3: 孩子，书里有一座不灭的灯塔，它照耀着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传家宝不是金银，正是这一本本泛黄的书，他们告诉我，读书和当兵是人生最好的修行，这是我一个退役老兵最深的感悟。在我们家中，千余册藏书是精神的沃土，在我身后，5.7万册赠书是行动的回答。成立爱国拥军促进会，组建红星老兵宣讲团，就是要让爱国主义的旗帜在每一颗心中飘扬。书就是我们家的家风，它润物无声，却让我们明理、感恩、立志向。
0: 所以我们不怕磨破嘴皮，要把永远的9岁讲到1587场，让更多的小朋友记住，今天的幸福是用怎样稚嫩却坚定的肩膀扛起。
1: 所以我要学好每一个字，读好每一本书，像爸爸那样把好习惯、好家风传给身边每一个人。
3: 以书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我们愿做一颗火种，把爱国拥军书香传家的故事讲给1000个人、10000个人听，让红色的基因在血脉里永远奔流。
4: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5: 这就是书香中国，一缕墨香传家风，万卷诗书铸国魂。今天我们在书声朗朗中茁壮成长，明天我们为伟大的祖国续写新的不朽的华章。
6: 从刚才的朗诵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贾大哥是一名退役军人。那么从您退役之后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不停地向军营、向学校、向社区捐赠了数以万计的爱国主义教育丛书，而且呢经常参加红色故事宣讲，同时呢也发起成立了霍尔勒市爱国拥军促进会，成为了最美朗读者等等等等。贾大哥，您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应该向您学习。
7: 今天来到这里，代表我们家庭讲述家庭故事，非常激动。我也带来了我们家的传家宝，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6: 哇，我们来看看贾大哥家的传家宝是什么。
7: 这本书就是在我当年参军入伍时，我的父亲送给我的。他在扉页上写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一直视若珍宝，珍藏到现在。在边疆服役的岁月里，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虽然我现在因公负伤退出现役，但这句话更让我明白了，身体残疾了，我还可以为国家做一些别的有用的事情。我要用知识、用信念讲好喀拉昆仑精神，培养祖国的下一代。
2: 在我们家中，最温暖的时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晚饭过后一起读红色家书的故事。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会问我，为什么要舍小家为大家？我们呢总会告诉他们， 没有国家的安定团结，哪来小家的幸福温馨？
8: 很多人叫我阿医生，但在家我有更重要的身份，我是马玉诺的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是岳母的女婿。我永远记得那个傍晚，他刚做完担当手术，脸色苍白地拿着注射文件坐立不安。我一看就明白了，他想去又放不下家。我没等他开口就说，孙俪需要你，你就去，家里的事交给我。他走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他日常的辛苦，瘫痪在床上的岳母每天要擦洗按摩喂饭，有时候我刚给岳母按摩到一半，医院的急救电话就响了，我只能拜托邻居帮忙照看一会儿，抓起外套就往医院冲，说不累是假的，但一想到他在村里为乡亲们奔波，我这点累就算不了什么，因为我愿意做他见识的那座山，永远拖着他为他的梦想保驾护航。
9: 他总说他是我身后的山，可他不知道他是我生命里永远亮着的那盏灯。驻村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充实也最愧疚的时光，记得合作社的羊群第一次遭遇雨情，我挤得整夜睡不着，在电话里忍不住哭了出来。他一句埋怨都没有，反而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咨询了畜牧站的朋友，把防治办法和用药剂量一条一条编辑成长长的短信发给我。你们知道吗？看着那满屏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他傲红的双眼。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身后有座山，我的前方有盏灯。还有我母亲的事儿，九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作为亲生女儿，有时都会因为反复的劳累而感到无助。可她一个女婿从来没有过一次不耐烦。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就是我可以用一生去依靠和守护的港湾。他这盏灯不仅照亮我回家的路，更照亮了我的心。他让我相信我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我所有的付出都有人懂得。因为他，我才真正明白爱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6: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马玉努尔姐姐，这位是阿里木江大哥。我们都知道阿里木江大哥和马玉努尔姐姐培养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女儿。那么大女儿呢，因为在天津求学，没有能赶到我们活动现场，但是小棉袄给爸爸妈妈录制了一个惊喜的视频，我们来一起看大屏幕。
10: Hello， 爸爸妈妈能看得到我吗？是不是被惊喜到了？有些话想对着大家的面和你们说。爸爸，你是我人生的标杆，你救治病人时的专注，对家庭无私的奉献，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医者仁心。正因为如此，我选择学医是想成为像您这样的人。妈妈，你是我的榜样，你对工作的认真，对家庭的奉献，对姥姥九年如一日的照顾改变了我。我想成为像您这样的人，既有责任和担当，又有温暖的力量。爸爸妈妈，我想对你们说，谢谢你们用爱和言传身教来陪伴我，教会我爱。最后我想说，我永远爱你们。
6: 此时此刻想说些什么？
9: 这辈子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所有的苦都变成了甜。
6: 大哥想说些什么？
8: 我们最大的成就不是那些荣誉，而是我们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和懂得了爱的孩子。
6: 咱们家的传

的作用，它可以促进农村面貌改善，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可以促进农业发展，为社会提供优质多样绿色农副产品，它可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增加收益，同时还有助于农民精神文明建设，它还可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总之，它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重大，是三农发展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

0: 尽管沼气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的高品位清洁生物能源，但是它与水和电一样，当我们没有掌握它的安全使用知识和技术的时候，也会给人类带来灾害。
1: 沼气事故对于沼气用户来讲，一般有两种，一是沼气窒息中毒事故，二是由沼气引发的火灾和烧伤事故。这些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人们不了解沼气的性质和麻痹大意造成的，所以我们必须掌握安全使用沼气的一些基本常识，并且严格按照安全管理规程操作，这样才能有效避免沼气事故的发生。
0: 窒息中毒预防。窒息中毒多发生在沼气池准备大出料时，因为活动盖已经打开好多天了，人们误以为沼气池里的有害气体已经排除干净，但是这时候下池危险性依然很大，很容易发生窒息中毒。长时间不用的沼气池被重新利用，也容易发生窒息中毒事故。
1: 事实上，活动盖打开几天后，比空气轻一半的甲烷是已经散发到空气中去了，但是比空气重 1.52 倍的二氧化碳不容易散发，会存在沼气池内。在这种情况下，人一旦进入沼气池，就很有可能发生窒息。那些长时间不用的沼气池，人们会以为不产气了，但是当把发酵液表面的壳戳破后，有可能马上冒出大量沼气，使人立即窒息或中毒。另外，如果沼气池里有含磷的发酵原料，还会产生剧毒的磷化三氢气体，使人立即中毒甚至死亡。
0: 那么，怎样预防在沼气池内窒息中毒呢？要预防窒息中毒事故的发生，首先应当建造离地面比较浅的沼气池，把沼气池的深度控制在2米以内，尽量避免下到沼气池内出料。沼气池的深度适宜，清除池里的尘渣，就可以在池外进行。万一进入池内发生危险时，也便于抢救。对于报废且还没有进行填埋的老式沼气池，应当特别提高警惕。其次，人在入池之前，一定要把池内的沼液抽出，使液面降至沼气池进出料管道口的下方，使进料口、出料口、活动盖相互通气，这样有利于充分通风，放净沼气。24小时以后，先把鸡、鸭、兔等小动物放到沼气池内30分钟，证明确实没有危险以后，再系上保险绳，下池进行操作。在池内，不能使用明火照明、抽烟，用手电筒等无明火设备照明。另外，池上必须要有专人守护，这样下池人员一旦发生危险，守护人员可以立即实施抢救。
1: 当发现有人窒息中毒后，要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抢救时要沉着冷静，动作迅速，千万不能慌张，特别是不要急着下池

0: 救，以免发生多人连续窒息中毒事故。
1: 一旦发现有人窒息中毒，正确的方法是在大声呼救的同时，首先用鼓风机等鼓风设备连续不断地向池内通入新鲜空气，同时迅速搭好梯子，组织抢救人员进入池内。抢救人员必须拴上保险绳，入池前要深吸一口气，最好口中含上通气管通气，通气管的一端保证在池外，再把昏迷者搬出池外，放到通风处，解开上衣和裤带，同时注意保暖。一般情况下，轻度窒息人员很快就可以苏醒过来。如果人已经停止呼吸，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做胸外心脏按摩，严重者经初步处理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0: 如果昏迷者口中含有粪便等发酵原料，要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先用清水冲洗他的面部，用手掏出口中的发酵原料，并且抱住他的腹部，让他头部下垂，使他吐出肚子里面的发酵尿液，然后再进行人工呼吸和必要的药物治疗等措施抢救。
1: 沼气爆炸和火灾预防。沼气是一种易燃易爆气体，沼气的燃点为537摄氏度，比一氧化碳和氢气的燃点都低，一遇上火就会剧烈燃烧，而且燃烧温度很高，可以达到1200摄氏度，同时还会释放出大量的热，容易引发火灾。在空气中，当甲烷浓度达到7%到26%时，遇到火就会发生爆炸。
0: 引起沼气池爆炸的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新建沼气池投料启动后不正确的在导气管上点火，试验是否产气时引起回火，使沼气池内气体猛烈膨胀爆炸，导致池体破裂；二是在出料过程中池内压力下降形成负压，这时候点火用气容易发生回火，导致爆炸。
1: 预防沼气引起的爆炸烧伤和火灾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绝对不能在已经产气的沼气池出料口、进料口和池边使用油灯、蜡烛、火柴和打火机等明火试气，也不能吸烟，不能让小孩在旁边玩火、放鞭炮。如果需要照明，只能用防爆电灯、手电筒等。第二，沼气炉具和沼气灯具周围不能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第三，要经常检查开关、输气管道、接头等处是否有漏气现象，可以用肥皂水检查，也可以用碱式醋酸铅试纸检查。
0: 如果用碱式醋酸铅试纸检查，我们先用清水把试纸浸湿，贴在要检查的部位，如果漏气，试纸和沼气中的硫化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使试纸变成黑色。而用肥皂水检查，如果漏气会有鼓泡现象。
1: 预防沼气引起的爆炸烧伤和火灾措施的第四点是，如果发现室内有臭鸡蛋味儿或大蒜味儿，禁止点明火，必须及时开窗通风，并查找漏气管路，维修好以后才可以使用，就会有烧伤人的危险，甚至有引起火灾的可能。第六，每次使用沼气前后都要检查开关。

0: 关是否已经关闭。如果在使用前发现开关没有关，就不能点火，因为这时屋里可能已经散发了不少沼气，一旦遇上火苗，就可能发生爆炸或火灾。这时应当立即关闭开关，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后再使用。在使用沼气中，要养成用完就关的习惯，杜绝人为因素造成沼气泄漏。第七，就是要教育孩子，不要在沼气池和沼气配套设备附近玩火。严禁未成年人管理、使用和维护沼气池、沼气灶等用具。
1: 在使用沼气过程中，一旦发生火灾，首先要立即切断气源，使沼气不再输入室内，同时要迅速组织力量灭火。对于集中建池的村庄，如果有一户发生火灾，临近农户除停止用气以外，都要在室内室外迅速关闭气源，以免大火蔓延造成更大损失和人员伤亡。
0: 火灾发生时，头脑要保持冷静，首先应当立即关掉气源开关，然后组织救火，同时拨打119报警电话请求救援。造成人员烧伤时，要根据受伤者的烧伤程度来处理，严重的要立即送医院抢救，伤势较轻的应当用清洁衣服或被单裹住烧伤面或全身。寒冷季节注意保暖，然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伤者送往医院急诊抢救。被沼气烧伤的人员应当迅速脱掉着火衣服，或卧地打滚，或跳入水中，也可以由其他人帮助灭火。千万不要用手扑打或惊慌奔跑助长火势。如果在池内着火，要从上向下扑水灭火，并尽快将人救出池外。观众朋友，到这里，沼气生产工初级视频教程的第四集内容就为您介绍完了。在生态家园常识部分，我们学习了生态家园概念、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的内容、生态家园的特征、典型生态家园模式等内容。重点要大家掌握生态家园的概念和几种典型的生态家园模式。在沼气安全常识部分，我们分析了引起爆炸与窒息中毒的原因，介绍了窒息中毒与沼气爆炸、火灾等沼气安全事故的预防和急救方法。希望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大家能够掌握沼气的科学使用方法，遇到意外事故能够冷静应对。

河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粮食播种面积达631.6万公顷，其中以冬小麦和夏玉米的种植面积最大，其产量的总和约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92%以上。因此，河北省小麦、玉米的安全生产，关系到整个河北省的粮食安全。在小麦、玉米生产中，病虫草害是影响产量的主要因素。为了保证产量，农民们一般都采用见效快的农药防治措施，对病虫草害进行防控。

0: 不仅达到了防治病虫草害的目的，而且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但是随着农药的大量使用，对作物及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1: 我们在生产上经常看到，由于喷一些除草剂，喷一些杀虫杀菌剂，会对作物出现药害，把叶片烧了，把这个作物给抑制住了，不长了，都有。最常见的就是说玉米小麦每年都会出现除草剂的药害，平均下来因为除草剂的使用对产量的损失在5%-10%之间。另外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了产量损失50%，甚至70-80%的都有，啊，甚至绝收都有，啊。
0: 如何研究出既安全又高产的植保技术，尤其是研究出针对小麦、玉米的植保措施，一直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所专家们的心愿。2014年，河北省开始实施的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对河北省农业发展提出了生态优先的技术路线。按照这一要求，专家们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试验示范，总结出了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实现了既能防治病虫草害，又能促进作物生长，提高小麦玉米产量品质和保护环境的目标。
1: 这项措施优选了具有高效低毒、低残留，而且又有保健功能的新型药剂，再结合上我们一些个农疫措施，在作物的不同生长期我们进行分别的施药，形成这么一套综合的防治方案。
0: 目前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在河北省累计推广面积已超过50万亩。专家告诉我们，这项技术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青睐，是因为这项技术所具备的几个突出优点。
1: 一个是保健，其次就是省工省药。这个保健呢，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增产，基本上就是增产呢在10%左右，省工大概省1-2次，减少农药的投入量是23%-26%。
0: 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通过采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有效地控制病虫草害的同时，不仅不会对作物产生药害，还能通过药剂的影响提升作物自身的免疫能力，延长叶片的功能期，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小麦玉米平均每亩各增产100千克左右。由于该技术做到了对病虫草害的提前预防，一般年份能节省农药防治1-2次，每亩减少农药使用量23%-26%，节省用工1-3个，每亩地节约农药和用工成本约20元左右。那么这集多种优点于一身的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在实际生产中该如何运用呢？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吧。专家告诉我们，选择好小麦品种是预防小麦病虫害的基础，在生产中要选用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质高产抗耐病虫品种。目前生产主栽品种有寒麦11、良星99、寒6172等。给小麦种子进行药剂包衣，预防种子和土壤传播病害，是小麦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最重要的关键环节。种子包衣对培育壮苗、提高小麦抗病能力作用明显。种子包衣选择比虫林种子处理剂和苯甲戈菌精悬浮种衣剂两种药剂。
1: 这种包衣呢，首先它比较安全，另外呢既防虫又防病，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边还能够体现出我们说的那个保健功能。比虫林这个半种，我们通过这几年实际的这种田间示范发现，它有能够促进根部根系发达，促进分裂的作用， 啊，再加上葛菌精这个杀菌剂，它本身也能够使这个小麦种子能够发芽整齐，发芽得更早，啊，萌发的整齐，然后根系健壮，然后促进它的苗系的健康生长。
0: 比虫林拌种后，不仅可以对小麦全生育期的蚜虫起到防治作用，而且还能够对苗期根部的地下害虫起到监制的作用，减少农药防治一至两次。而苯甲戈菌精拌种，一方面可以防治苗期烂子死苗，另一方面它还能减轻根腐病、全石病、蚊枯病等病害造成的缺苗断垄和枯白穗、干穗等情况。一般情况下，每100千克种子用70%比虫林拌种剂400至500克，和4.8%苯甲戈菌精悬浮种一剂200至300毫升，兑水1500毫升进行包衣。包衣好的种子放置在阴凉处晾干即可播种。整地是小麦播前准备的主要技术环节，是保证苗齐、苗全、苗匀的主要基础措施之一。小麦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要求种植地块隔一年深翻一次，一般更深20至25厘米，这样不仅能够改善土壤的透气性，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提高抗性，而且还可以破坏在土壤中越冬的杂草、病原菌和害虫的生存环境，达到减少杂草萌发、病菌出侵染源和害虫虫源的目的。专家告诉我们，种植密度过大容易造成田间育壁、通风透光不良，增加病虫害发生几率，因此播种时一定要根据种植品种特性、地块肥水条件、播种日期等因素综合考虑，控制好播种量。在适宜播期内，一般亩播种量控制在15千克左右最为适宜。小麦播种一周后就开始出苗了，但是随着麦苗的生长，麦田中出现了不少杂草，那这些杂草我们应该怎样防治呢？
1: 除草呢，我们分冬前除草和春季除草。冬前除草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有结节麦的这个危害区，不发生结节麦的其他的草相的区域呢，一般我们在小麦拔节之前、返青以后这一段时间来喷施一些个除草剂。
0: 结节麦属于恶性杂草，繁殖快，危害重，结节麦的种子会随着不断成熟而脱落于地表，给来年小麦生产留下隐患，因此要及时防治。可在11月中旬温度达到5度以上的时候，母采用3%甲基二黄龙30毫升加配套助剂进行防治。春季防治阔叶杂草，每亩地可采用苯黄龙2甲4氯或座草苯黄龙5克，兑水15至30千克喷雾防治，但需要注意，一定要在拔节以前进行喷药，防止出现生育抑制或药害的情况。进入孕穗期后，由于小麦个体的增大，田间通风透光变差，湿度增大，此时麦田容易发生锈病、白粉病等病害，因此要在发病前或者发病初期及时用药防治。可在小麦挑齐后，每亩喷施75%沃菌雾唑醇15克，或者18.7%丙环密菌酯50毫升和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30升进行喷雾防治。沃菌雾唑醇和丙环密菌酯都是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杀菌剂，对作物既具有杀菌防病治病效果，又具有绿叶保健功能。而在此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对增强和延长上三叶的光合作用有显著作用，这也为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奠定了基础。小麦灌浆期是小麦产量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预防白粉病、锈病、 干热风等灾害的关键时期。专家告诉我们，为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和使用次数，在防病、治虫、防干热风方面要注意一喷综防。
1: 抽穗以后，在灌浆期，就是结合一喷三防，我们说这时候只需要一喷两防就行了，我们小麦蚜虫就不需要在这儿了，我们只需要防干热风，防小麦的叶部病害。而叶部病害呢，也主要就是还是小麦的白粉和锈病这两大病害。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喷这个灭菌之丙环唑，我们加一些具有抗干热风功能的一年肥。一方面我们能够调节作物生长，一方面能够抵抗干热风，这样能保证我们这个小麦到后期落黄比较好，不会出现早衰，达到一个灌浆饱满、产量高这么一个最终的目的。
0: 一般在抽穗后7至14天，每亩可喷施18.7%丙环灭菌酯70毫升、氨基酸叶面肥40毫升，来延缓叶片衰老、抗干热风、增加籽粒饱满度。需要注意的是，若在抽穗阳花期遇到阴雨天气，雨后要立即喷药防治赤霉病的发生，每亩需要加入25%晴烯菌酯200毫升。另外，在烯浆虫发生区域可以加入22%鳃虫高氯氟15毫升。看这一大片金灿灿的小麦，今年又将迎来一个丰收年。季节转换，作物交替，小麦收获后又到了种植玉米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向您介绍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玉米品种的选择同样重要。在生产上要选用优质、高产、抗病性强的品种。目前这样的品种主要有骏丹20、正丹958等。选择好品种后，对种子的包衣处理也必不可少。一般情况下，每100千克种子可选择37%精甲铬鳃虫嗪种衣剂300毫升，兑水1000克进行包衣，以防止地下害虫和土传病害的发生。
1: 这个种衣剂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示范呢，就发现第一，能够促进这个根系生长；第二，能够促进苗子萌发生长整齐，长得健壮，促进它的生育期提前，明显的在3岁之前能多到1个月左右，然后能够防止苗期的蓟马、蚜虫以及这个飞虱这些个害虫。
0: 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玉米的播种与一般夏玉米的播种方式相同，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上茬小麦秸秆还田等原因，玉米田会被大量麦秸、麦糠覆盖，而玉米2点尾叶蛾成虫常栖息在麦秸内，并在麦秆上或麦秸下湿润的土表产卵，孵化后危害玉米幼苗。因此，在2点尾叶蛾发生较重的地区，最好采用具有清垄功能的玉米播种机播种，以减轻2点尾叶蛾对玉米的危害。玉米苗期易发生草害，杂草会与玉米争肥、争水、争光，影响幼苗的生长，还易传播多种病虫害。因此，做好玉米的除草工作，对于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非常重要。
1: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提倡都是苗茎叶除草。我们通过优选呢，我们采取了消黄草酮和烟蜜黄龙，再加上右曲金这3混的一个复配，这样呢，一方面保证它的除草效果，另外呢，也降低了烟蜜的要害，这样对作物呢，无形当中或是说也能起到一个减轻要害的作用，保证了玉米的一个健康的生长，同时除草效果也非常不错。
0: 在生产上

0: 般在玉米三至四叶期，每亩喷施24%消黄、烟蜜、幼去茎120毫升，来对杂草进行防治。另外，2.5叶蛾危害严重的地方，可以在除草剂中加入1.8%阿维菌素2000倍叶，或40%绿虫塞虫芹3000倍叶一起喷施。阿维菌素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农药杀虫杀螨剂，它在植物表面残留少，对益虫的损伤小，被土壤吸附后不会移动，并能被微生物分解，因而在环境中无积累作用。绿虫塞虫芹的特点是高效、广谱，兼治飞虱、蓟马、蚜虫，无残留，对人畜安全。专家告诉我们，在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中，玉米播种后的田间管理与一般夏玉米田间管理相同，但要注意关键时期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1: 关键的时期到了大喇叭口期，大喇叭口期呢，我们知道是玉米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玉米鸣，这是在大喇叭口期要重点防治的。除了玉米鸣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后期的一些个玉米上面的叶斑类的病害，实际在大喇叭口期已经开始显现发生，所以也是一个预防的一个重要时期。
0: 在生产中，一般每亩可用40%绿虫塞虫芹10克进行喷雾防治，同时每亩加入18.7%丙环灭菌酯70毫升一起喷施，能够有效预防玉米中后期发生的多种叶斑类病害，还能起到增加叶片叶绿素含量、促进气生根下扎、增强抗高温蒸腾能力的作用，有显著的增产效果。玉米抽雄扬花期是玉米鸣、棉铃虫以及叶斑类病害等多种害虫并发的高峰期，也是防治病虫害最为重要的时期，应根据田间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喷药防治。一般每亩用40%绿虫塞虫芹10克和2%甲维盐10毫升，18%丙环灭菌酯70毫升以及氨基酸叶面肥50毫升一起喷施，不仅能防治病虫害，还可以延长叶片功能期，使玉米在成熟前保持青枝绿叶，有利于提高玉米产量，起到一喷综防的效果。玉米收获时间过早，会导致灌浆时间短、粒重低，从而影响产量。因此，在不影响夏茬小麦正常播种的前提下，应尽量推迟玉米收获时间。一般当全田95%果穗包叶干枯松散，籽粒变硬发亮，籽粒中部乳腺消失，基部出现黑色层时，就可以收获了。观众朋友们，小麦玉米保健型植保防控技术通过提前预防、科学用药等防控手段，达到了降低病虫害爆发几率、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产量的目的，是降低农药使用风险、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2: 重温先辈生活，汲取精神之力。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一师十二团21连党支部书记党春苗。今天我带领连队党员干部来到十二团丝路沙海湾影视基地，把党课搬到先辈们生活的记录现场，融入历史情景，体验当年岁月，切身感受兵团艰苦创业历程，让我们追寻先辈的足迹，走进那段诚恳时光，聆听他们可歌可泣的动人往事，沐浴一场光辉的精神洗礼。眼前的地方是起初拍摄电影《我的处女地》的取景地，这里的老连队地窝子虽然是为了电影所建的拍摄地，却真实地还原了那个峥嵘岁月的历史。如 今，这里已成为一处著名的景点，成了阿拉尔市的红色教育基地。想当初，滨潭第一代均垦人，战风沙，斗酷暑，抗严寒，沐天席地，肉贱为犁，靠肩挑手提，人拉车推，用一把把砍土蔓、铁锹、十字镐，叩开亘古荒原，唤醒沉睡大漠，开垦出万亩良田。他们白手起家，新修水利，创办工业，筹建团厂，让沙漠退步，将戈壁变绿，使百叶繁树，在古老的塔木盆地书写出无数的辉煌传奇。这些人中有老红军、老八路、战斗英雄，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转业军人、巾帼女兵等。他们怀抱青春理想，投身这片热土，以忘我奉献的兵团精神，在此建功立业，为我们留下巍巍不朽的历史丰碑，使我们铭刻，催我们奋进，激励我们一往无前，建设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现在我再讲讲咱们屯垦戍边的巾帼女兵们的故事，她们就是出自咱们十二团的塔河五姑娘，也是电影《我的处女地》的取材原型人物。说起塔河五姑娘，那可是咱们兵团人的骄傲自豪，他们的事迹可谓是家喻户晓。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祖国的一声召唤，青春焕发的塔河五姑娘从五湖四海齐聚塔里木。当时一师正在筹建共青团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十二团，由于缺少建设资金，便动员大家捐款捐资搞建设。五姑娘赵桂荣、王华林、王世清、赵爱莲、郭桂荣都是满腔热血的共青团员，听了动员后积极踊跃报名，并各自捐款参加共青团建设。建厂之初，厂部决定在荒原上开挖一条引水总渠，以解决农业灌溉问题，也就是南干大渠。修这条渠地形很复杂，工程量很大，有几十米高的沙包、树木等，那时又没有施工机械，全靠人工双手完成。上级决定组织青年突击队进行工程大会战，要求参赛的人必须是身体棒、思想好的男青年。谁知竟有二十多名姑娘强烈要求参与挖渠任务，其中就有五姑娘。当时正值盛夏，荒芜戈壁气温高达四十度以上，二十多名姑娘就跟在小伙子后边开始挖渠了。每天起早贪黑，全靠两个肩膀往外挑，几天下来小伙子们都吃不消，更别说姑娘们。很快姑娘里只剩下了五姑娘，有人说不出三天工地上就都是男人了。五姑娘听到后很不服气，大家发誓一定要和他们比个高低。五名姑娘成立了女子突击队，就等男人们休息时间晚上来干。于是白天按时收工，吃过晚饭后，姑娘们就悄悄地来到工地，每人都用大筐装土，瞌睡了就靠着筐子眯一会儿，累了 就扯开嗓子唱上几句家乡戏，再瞌睡了，姑娘们就把带来的小辣椒狠狠地咬上一口，辣得直跺脚，继续干。就这样，五姑娘的任务迅速完成了，把小伙子们都甩在了后面。这下他们再也不敢小看姑娘们了，他和五姑娘迅速出了名。此后不断有别的突击队的小伙子找姑娘们打擂台，只要一有擂台打，五姑娘们就通宵干活。他们在挖渠时遇到沙质土，这种土装进筐里就不断往外漏，而且上坡时踩在沙土上还很滑，特别影响进度。姑娘们便商量出了用床单垫筐底的办法，她们把自己舍不得铺的床单拿了出来，撕开垫在筐底，再把粗糙的树皮垫在脚下，踩上去就不打滑了。随后他和五姑娘创下了人均搬运土方72方的最高功效，超量完成工作定额900%，引起了轰动。没多久，五姑娘的模范事迹受到了兵团医师党委的表彰，被誉为塔河五姑娘，得到时任兵团司令员曹志岳的接见，自治区还授予他们穆桂英小组的光荣称号。而今塔河五姑娘的高大形象已永久被359旅屯垦纪念馆收藏并展示，他们作为兵团精神的象征之一，也将永存于兵团历史。当时在他们那代人中涌现出一大批生产能手、先进人物、劳动模范，咱们医师的就有冰封五姑娘、塔里木梁王刘焕奎、全国直棉能手刘学福、直棉女状元胡幼兰、水稻状元蒋灵芝等。出自12团的有全国38红旗手彭壮玉。
3: 岁月匆匆，年华流逝，一代人老去，一代人崛起。虽然他们这代人已届高龄，甚至有些人已长眠在脚下这片奋斗过的土地，但是这些鲜亮的名字也将一直闪耀在兵团医师的精神航程里。
2: 同志们，先辈们当初也许还不知道什么是兵团精神，什么叫进取奉献，但他们只知道吃苦耐劳，只要拼命去干就能创造幸福。也正是在一代代人的顽强努力下，才有了我们的好日子。也许他们也想不到现在的阿拉尔高楼林立，街道交错，鸟语花香，百业兴旺，阿拉尔也被党中央定位为兵团南疆中心城市，12团塔南镇已成为阿拉尔的南市区，正在加快发展，面貌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身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与先辈们那时相比，我们的衣食住行、工作条件、生产生活环境可谓是天壤之别，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先辈们尚且在啃窝窝头、喝盐碱水、煮地窝子的情况下，都能创造出辉煌的事业，我们有何不可呢？那么，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好好想想， 该如何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该如何干？怎么干？怎样才能不负先辈？怎样才能向时代、向人民、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交上一份完美的历史答卷？连队党支部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的核心。连队的前景、职工的生活与党支部作用发挥密切相关。下面我就结合连队如何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兵团的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转化为发展优势，带领职工群众抱团取暖、创新发展，给大家做个汇报和探讨。2021年，通过取经考察，并与连队党员干部反复商议，我们决定在连队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却困难重重，工作推不动，职工有顾虑。动员大会上，有90%的职工群众不愿意。我们全体党员干部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逐个逐人来交流，组织职工现场观摩学习。党员干部又带头投资入股到合作社，在我们的极力推动下，成立了袁家棉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连队92名职工入社，购置了2台采棉机。这样不仅使连队10000多亩的棉花采摘有了保障，职工又有了分红。职工们高兴地说，合作社既能方便我们采摘棉花，又能多了份收入，这事儿太好了。其实职工群众都知道，你要是真正干事儿，真心对他们好，他们都会全力支持你。因此我作为连队支部书记，深感责任重大，肩负着带领职工群众致富和建设和美连队的重任，事关长远根本。
4: 同志们，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以屯垦老兵为碑，以兵团精神为旗，始终保持兵团人那股狠劲儿、猛劲儿、干劲儿，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善接最烫的山芋，直视困难与挑战，以坦荡的胸怀、非凡的气度、务实的举措、扎实的工作，来为我们的连队职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大力作为贡献才智。让我们像兵团前辈们一样，用青春的奋斗，以热血与汗水的滋养，使这片大地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0: 镌刻军功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段思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燕新机械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军工企业，是国内唯一的无坐力炮坑岩生产厂，也是国内轻型导弹发射筒的重点生产厂。我身后的这座砖木结构的建筑呢，就是公司的无坐力炮展馆，它占地面积呢大约是1100多平方米。经过后续的不断补充和完善，这里成为了燕新人的精神殿堂，以及社会各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二课堂。接下来请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那段激情燃烧的军工岁月。我身边的这门炮呢，是52式75毫米的无坐力炮，在朝鲜战场上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万岁炮”。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长期面临持瞄火力不足的问题。当时我军遇到敌人火力点，只能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等组成攻击小组进行强攻。在联合国军凶猛的火力下，伤亡巨大。无坐力炮以其准确度高、操作轻便的特点，成为解决志愿军一线作战单位火力空白的最佳方案。早在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重庆武林兵工厂就对美制 M18 无坐力炮进行仿制，但因钢材质量问题无疾而终。新中国成立后，重启仿制工程。当时的国家百废待兴，工业设施损毁严重，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第一代军工人本着对子弟兵负责的态度，凭借过硬的技术开始了艰难的仿制工作。后续根据战士们的实战反馈加以改进，实现量产。在1953年京城战役的靶点及反坦克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幅降低了一线攻坚部队的伤亡。万岁炮在朝鲜战争中小试牛刀，战后经过改进呢，衍生出了56式、75毫米等多个型号的无坐力炮，并在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当中大放异彩。1956年，燕新机械厂前身547厂根据部队使用意见，对52式进行改进，火炮减重成为了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攻坚的难点。厂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想尽办法极致攻关，从钢材到结构反复调整实验，同时另辟蹊径，在弹药威力上下功夫，提高破片威力，双管齐下，使火炮从原来的122千克降低至87千克，成功减重35千克。极致减重带来了机动性的大幅提高，成就了著名的大炮上树经典案例。1962年11月16日，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第二阶段，54军130师390团奉命穿插至瓦弄西北，进行靶点作战。进入阵地的2营6连炮五班战士们此时犯了难，眼前敌人的碉堡建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悬崖边上，超过了火炮的射界，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敌人的碉堡像钉子一样卡在攻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上。此时瞄准手周守海突发奇想，建议用背包带将56式75毫米无坐力炮吊到树上进行射击。尽管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让战友们很是吃惊，但不失为一条良策。于是战士们把背包绳绑起来，将炮架在了树上。五班的举动引起了印军的注意，密集的机枪子弹扫了过来，来不及躲避的五班相继6人中弹，班长壮烈牺牲。危机关头，副班长方德纯指挥战士们忍着疼痛坚持将树上传递炮弹，战士赵延文则在树上稳住炮身沉着开炮，一举摧毁印军4个地堡和1个火力点，为前进部队扫清了障碍。战后炮五班荣立集体2等功， 无坐力炮树上射击的战法也被写入了炮兵教材。重量较轻、射程远、威力大的56式75毫米无坐力炮，为这一战法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部队宝贵的作战经验为新一代的武器研发提供了思路，更轻、更远、更具威力、操作更便的65式开始了研制。65式无坐力炮是由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吴运铎同志主持，547厂承担主要研制任务。吴运铎，共和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周总理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1937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入党。为了研制武器，3次身负重伤，轻伤不计其数，留下了100多道伤口，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残疾。战争年代，吴运铎宁可截肢也要回到炮弹生产一线。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致力于中国兵器工业的发展，为国家培养兵工专家，改善我军武器装备，用一生践行了将一切献给党的铮铮誓言。1958年，65式无坐力炮立项，开始了研制。他反复强调，无坐力炮在设计时要突出一个轻字，减轻炮重，减轻战士们的负担。作为第一线作战武器，不光要机动灵活，还要有足够的威力。在科研中，吴运铎身先士卒，全力协调研究所、院校、工厂通力合作，鼓励科研人员大胆设想、精心设计、及早试验。他拖着伤病的身体亲临试验场指导试验，后期他干脆搬进了靶场，和参试人员同吃同住，工作在一起。经过不懈努力，新型无坐力炮于1965年设计定型，命名为65式82毫米无坐力炮，全炮仅重30千克，各项战术指标十分优秀。这款历时7年研制的利器将在战火中得到检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第13军39师116团穿插至甘棠，守敌侧后，断敌退路，阻敌增援。2月17日凌晨，前卫连在攻击高地时遭遇敌人疯狂反扑，这里越军修建了大量的碉堡工事，配合轻重火力死守。116团立即调动6门65式82毫米无坐力炮进行增援，增援部队利用灌木和山地掩护，快速接近越军碉堡。最先抵达攻击位置的炮兵小组发现，由于山体过于倾斜，无法找到放置炮架的平地，炮手果断采用跪姿肩扛瞄准，一炮就摧毁了越军最前方的坚固碉堡。其余5门炮不断进行炮击，迅速清理了越军的碉堡群，为步兵扫除前进障碍。战斗仅仅用时30分钟就消灭了高地的敌人。而这次战斗中的65式82毫米无坐力炮，重量轻、火力强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1: 评价这个武器的优劣，以及它在战场上能不能发挥威力，这个是参战部队的战士他们说了算，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使用者呀。战士们当时说这82炮。炮弹一出膛，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勇敢往前冲，对吧？这战士这段话说明咱们的82炮精度好，对吧？都信得过。我们听到这一褒奖，从内心就是在得到了承认嘛，对吧？等于对我们的褒奖，我们没白辛苦。
0: 来源于实战，服务于实战。老一辈军工人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为我们打造了一件件赢得战争胜利的利器。我身边的这门78式82毫米的无坐力炮是另外一款明星武器，它的研制更是一波三折。78式82毫米无坐力炮的研制历史可以追溯到1964年，时任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兼训练部部长的祝余生同志， 针对国外先进的坦克情报资料，提出了应当研制一种能和当时主战坦克对抗的先进火炮。祝余生，中国兵器工业发展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我军第三代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兵器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曾在一次武器试验中痛失右臂，被誉为独臂英雄。新型无座力炮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各项技术指标，祝余生亲自做了相关的技术论证。